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东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已经被送院，情况危急，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 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早晨，早晨，有嚟到星期日嘅玩玩星期天啊！有我思思妈妈同埋小白爸爸喺度。
1: 早晨，思思妈妈，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
0: 哦，我发觉呢排咧望住两个小朋友啦，嗰种差异越嚟越大啊！即系无论系性格上面，咁性格上面一定有差异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喺度见到佢哋关于阅读嘅习惯，我觉得个差异性会系更加大。即系之前都轻轻分享过啦，就系、是、阿仔，佢唔系特别中意读书嘅一个人嚟嘅、
1: 啊。
0: 就算佢而家所谓嘅阅读嘅习惯啦，都系要睇一啲杂志，而嗰一啲杂志系偏向漫画嘅形式。
1: 系，
0: 咁佢就愿意主动去睇啦。
1: 你有冇见嗰啲小朋友系本身好中意学习或者读书嘅先？
0: 应该系咁样讲。
1: 因为头先讲一句咧，就好多家长都会讲，我发觉我仔咧会麻麻地中意读书、啊。
0: 应该系咁样讲，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因为我见到阿女咧，就系、是、咁我要做呢、這、一个思思妈妈阅读报告啊嘛，咁、我就一定要攞一本实体书嚟睇啦。就算唔睇实体书都好，都可能系电子书啦。咁、当我去睇电子书嘅时候咧，而家越嚟越觉得就系、是、哦，唔好睇咁多平板啦。就算我用嗰一个。唔系用平板嚟睇、而系一啲叫做系啦阅读嗰啲嚟睇都好，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咁、所以就揾翻好多嘅实体书出嚟睇。阿女系会主动坐低过嚟，我又要睇，跟住同我一齐睇。咁、如果嗰本书我放低咗啦，我去处理其他嘅时候咧，佢系会主动攞嚟睇。
1: 哦，咁几好、
0: 但系阿仔系从来冇做过呢样嘢。
1: 系。
0: 跟住喺度望一望，又真系、佢哋两个性格完全系即系。天南地北咁样，一个好活泼，一个咧就系完全唔中意黐人嘅，
1: 系
0: 系啦，一个咧就系好唔中意睇书，净系中意玩呢样嗰样。另外一个咧，相对上啊，斯文少少，又肯睇书啦，又肯做一啲比较静态啲嘅活动啦，即系画下画啊咁样嗰一种。
1: 我自己两个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对于睇书都有唔同嘅感觉嘅。首先，阅读咧真系要培养嘅，咁、首先要佢譬如我屋企个哥哥啦，细啲，佢细嘅时候咧，我已经不断系咁同佢睇好多书，讲好多古仔，一路就将阅读咧就变成一种嘅游戏，即系都系嗰啲嘅方向嚟嘅。咁佢而家的而且确咧，对于睇嗱，当然睇漫画会中意啦，但系睇一啲我哋叫做漫画式嘅小说，即系佢系漫画嘅故事，但系佢用咗小说嘅方式去到呈现，即系全文字嚟嘅，
0: 系
1: 佢都接受。好啦，咁跟住叫佢自己学习课本嘅话咧，咁佢就都想自己高分，所以佢都会读，但系其实就 feel 到佢好似唔系特别中意。學習讀書嗰啲咯，
0: 咁你真係上堂
1: 同埋始終
0: 係
1: 為咗攞
0: 讀物兩樣嘢，
1: 為咗攞分嘅讀書同你即係揾一啲自己中意讀嘅咧，其實係有分別。不過點解我咁講咧？我真係會認識啲小朋友咧，佢係真係中意讀課本嘅書，係真係有嘅。而佢覺得喺課本嘅書讀完之後咧，佢有一種成功感。而嗰個成功感我都好肯定係因為佢喺個分數上面呈現咗出嚟，所以課外書佢會讀，因為佢好鍾意攞獎。佢攞埋嗰啲咩學校嗰啲課外閱讀課外書嗰啲獎。
0: 所以對於佢嚟講就係讀真係平時學校上堂嗰啲書就好似人哋打機咁樣，真係喺入面攞到滿足感啦，無論分數啦定係獎項嗰方面，我都好似打機咁有一定嘅滿足感喺度。所以佢願意咁樣。
1: 佢願意亦都好投入。
0: 係啦。
1: 係啦，而且揾到個技巧。
0: 係啦，咁所以喺呢度我就喺度諗緊啦，就喺阿仔嗰度而家已經有第一步啦，就係起碼佢肯睇一啲即係所謂嗰啲漫畫性嘅雜誌，都係一啲比較偏向科學性嘅東西。點樣可以做第二步、就係、是、佢願意睇一啲開始多少少文字類型嘅書咧。我先唔講話真係我要上堂讀書嗰種書，真係一啲課外讀物。這個就係而家呢一排我要思考嘅課題。
1: 我都好努力思考咁。咁話說，即係我亦都有買啲叫做有繪本啦，又有啲課小朋友即係兒童嘅一啲嘅圖書俾小朋友睇啦。咁我細嗰個咧就阿弟弟咧，其實佢就一年。咁我就照買書俾佢，已經係佢自己選擇㗎喇。好啦，咁佢就睇書啦。佢睇書嘅方面呢就好得意㗎喎，可能屋企好多小朋友或者家長都好有共鳴。好啦，佢睇書啦，咁你又試下俾佢自己睇先。咁佢就揭啦，一版、兩版、三版、四版，揭。好快最就我睇完啦咁樣。
0: 即係佢係揭完定係睇完呢？
1: 佢係揭完同埋睇曬入面嗰啲公仔。但係你問佢講啲乜嘢呢，其實佢就講到啲又講唔到啲，因為部分內容的而且確呢係文字敘述嘅。咁就算佢文字敘述文字少，佢都係有敘述啦。
0: 係。
1: 係啦，咁好可能好關鍵嗰啲佢就靠文字咁樣。咁所以呢，我仲同你一樣， 我都好猶豫，我都點樣可以增加翻佢閱讀，而嗰個閱讀係佢肯睇下啲文字咧。
0: 係啊，
1: 作為家長咧，我擔心嘅另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如果肯讀呢啲嘅文字嘅書嘅話咧，其實對佢的而且確啊。香港家長就會諗呢樣嘢，喺佢自己譬如數學嘅處理上面呢點解有幫助，因為數學除咗係有數字之外，
0: 就咁加減嘛，
1: 有啲係咩
0: 文字、
1: 小明買咗五個蛋糕、每個蛋糕5蚊，買咗幾多錢啊咁樣，
0: 係啦，
1: 咁佢連嗰啲字都唔肯讀嘅話，咁就點搞呢？
0: 係啊，所以我都係其實最主要點解我想佢讀書呢，另一方面就係我想佢去思考啊。係唔係話係嘅，有時候你玩平板某一啲嘅內容，如果其實佢願意用個腦去思考、主動去思考嘅話呢，我都覺得 OK。但而家唔係啊嘛，可能佢就咁睇完之後佢冇攆過，就咁吞咗嘅話，咁成件事係冇幫助㗎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最主要就係除咗喺閱讀嗰方面、就係點樣令到佢會自主去思考。去想下后面发生什么事，这个才是现在我要面对的课题，就是哦 ,OK, 你有你玩平板的时间，但是都想你有阅读的时间之余，是讲你怎样会自主思考呢，去解决问题呢、
1: 所以我呢就想了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方向，当然家长都是两个方向都要落手落脚的。不过第一个呢，家长可以落手落脚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拿着一本很普通的书呢，只要入面一有些任何古灵精怪的情节呢，你都可以用折它去到呢就表达的。
0: 哦 okay。
1: 有理冇理，咩小红帽个婆婆俾只狼食咗，你又可以接佢、救翻佢出嚟，你又可以接佢，咁令到佢每一次佢都觉得阅读就等于
0: 开心，
1: 开心冇错，我哋就系攞开心嘅情绪啫。我觉得第二个方向可以点样咧？就亦都有好多千奇百怪嘅书嘅，即系芝芝麻麻都有啲即系科学类型嘅书啦。咁其实坊间仲有好多唔同类别嘅书咧，即系当你打开嘅时候，有好多机关啊。
0: 系。
1: 即係譬如講緊，例如
0: 立體書啩，
1: 係啦，例如佛誕咁樣啦。咁你有本書就係講佛誕嘅，咁你可能見到個窗打開嘅時候，見到咩？一打開，哇，見到佛祖啊咁樣。咁呢啲即係有啲喐動嘅書咧，咁啲人係啦。咁我又見過一本書咧，係真係可以提高小朋友個音樂嘅興趣嘅。書點樣提高音樂興趣咧？佢嗰本書就好多呢啲嘅機關，就好似我哋而家都有嘅，不過我哋細個可能玩多啲，就係嗰啲 Happy Birthday 卡、生日快樂卡，一打開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嗰啲。嗰啲16bit定唔知8bit嗰啲音樂啦，好啦，咁呢本書咧就好得意嘅，佢咧就一打開嘅時候佢都冇聲，咁但系佢每一版咧，佢都會見到一個樂團喺度，咁譬如今次嘅樂團，佢用咗 saxophone， 用咗用咗呢個 violin 係小提琴，有鋼琴，咁就呢三個樂器咧，嗰度都有個掣。你一撳嘅時候咧，佢就淨係會播出，譬如 saxophone 嗰一段，跟住嗰個小提琴嗰只一撳咧，就淨係拉小提琴個聲。好啦，結下一版啦，下一版咧見到有一 set 鼓喺度，一撳打鼓嗰個仔咧，佢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咁小朋友就會好清楚聽到，原來每一種嘅樂器咧有佢哋自己獨特嘅韻味喺入邊，係啊，而且佢仲可以一齊撳。又會有唔同嘅反應，
0: 合奏嘅聲係點樣嘅咧？
1: 咁啊，真係可以大大提高咗，即係嗰個音樂嗰個興趣。
0: 唉，呢一個就係、是、咁，我哋作為家長嘅，其實真係而家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資源啦，從而去俾小朋友去探索一下，究竟佢最有興趣嘅項目係啲乜嘢咧？即係以前嘅話，我哋就真係嘅，你去上嗰啲興趣班啦，最起碼要四堂起，喎，喂，而家上咗一半唔上一半，喎，咁即係點啊？係
1: 啦，
0: 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形式，就係、是、可能真。咁未上堂之前有冇一啲再初步啲嘅了解，從而睇下究竟佢係咪真係有興趣咧？
1: 自己整書咯，自己整書都係一招嚟㗎。
0: 要啲時間
1: 有冇試過？
0: 冇啊，
1: 我有啊，
0: 我冇啊，
1: 我兩個小朋友都試過。
0: 系啊，
1: 我又系攞嗰啲普通嗰啲，即系 A4 纸剪剪贴贴，跟住就用好粗制滥作噶咋，咁咧就叮叮叮叮叮，咁啊变咗半页先啦。跟住你就可以叫佢入边发挥你想做乜嘢嘅古仔，跟住先画咗个封面，然后入边嗰啲内容咧，嗱之后画咗咧，你发觉全部都系火柴人嚟嘅咧，唔紧要。唔緊要，
0: 就起碼快啲做，
1: 因為每個火柴人都有唔同顏色嘅，咁佢就可以即係自己生個故事出嚟。咁你唔明嘅，寫一兩個字都好啊，咁可以提高翻佢興趣。
0: 哦，因為以前自己去整本書咧，我就係心目中就嚇，我又要釘窿啦，將佢結啦。啊，唔係，原來有另外一種玩法。
1: 以前試過用嗰啲縫寶寶嗰啲針線啊。自己亂啊，
0: 古法咁樣去製書啊，
1: 係啊，
0: 嗰一下
1: 真
0: 係
1: 十指痛歸心啊！
0: 加油啊，爸爸！
1: 加油啊，媽媽！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人的记忆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止存取资讯，还可以重构和遗忘。由王俊杰创作的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们穿越到主角母亲的幻想世界。
3: 《舞忘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主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怎样去面对一场小小的冒险，同时间也是讲紧照顾者，即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儿子，他怎样在透过照顾母亲的过程里面，他去到发现到他自己一些跟母亲之间以前小小的一些遗憾，然后怎样去修复，是一个讲述复和的故事。
2: 而创作这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王俊杰这样讲：
3: 我自己本身的父亲都是有认知障碍症的，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反而比我见得到，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都是很照顾这个家庭，很照顾我们，他会不断地去到扫地，不断地去到执拾，当然他执到的东西乱晒，还有扫到的东西都是越扫越污糟，但是会见得到其实他对这个家他都还是在付出的，甚至乎有时候他会不断地去到拿些东西给我吃，但是拿完又拿，拿完是这样都是重复，好像忘记了之前已经拿过一些东西给我，但是在这里我就见到，咦，原来他的世界里面他都在守着家人的，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2: 舞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小白爸爸，
5: 系
4: 咁今日想同你分享嘅亲子月话咧，其实系关于一个调查嘅，就系讲紧啦，究竟咧青少年咧对于家长可能讲啲乜嘢、做啲乜嘢嘅影响为之最大咧、
5: 嗯？
4: 尤其是喺亚洲啦，咁我谂我哋都听咗好多年，又话啲说话已经听到大噶啦。而家我话唔得就唔得，等等呢一类型嘅啲说话啦。
5: 其实有阵时咧，家长都好容易唔觉意伤害咗小朋友嘅心
4: 的。冇错，咁所以咧，其实啲青少年觉得家长最伤人嘅说话有啲乜嘢？例如你学下人啦、你真系好令到我失望啊！我话唔得就系唔得，你边有人咁叻啊？咁样，又或者另外一句啦，即系我会系觉得，哦，我而家为你好啫，吓、你又唔温书，咁你第时点样去读书做嘢啊？等等呢一类型嘅说话咧，
5: 全部听完咧，我个心都有少硬嘅感觉嘅，因为先知妈妈，
4: 你又话为我好，但系嗰种感觉系你其实系为咗自己好，所以即系你会觉得，哦，我咁样做其实为
5: 你
4: 好啫。
5: 老来有所依，
4: 类似啦，系啦。咁仲有一啲行为上面嘅嘢，啱啱就系说话上面嘅嘢。咁有啲乜嘢行为上面嘅嘢系最令到青少年反感嘅咧？
5: 没收，没收嗰啲嘢。
4: 除咗没收之外咧，没收呢一度就冇写出嚟嘅。咁但系我谂有机会都会有。诶，乱喐佢啲嘢就真，乱咁喐，即系可能我有自己嘅书房嘅，跟住你入到嚟喺度睇嘅时候咧，喐到啲嘢啊，等等啦。
5: 纸巾明明系45度角摆咗喺度，
4: 点解变咗90度噶？
5: 系咯，
4: 嬲。例如入房唔敲门啦，家长自己发脾气啦，乜嘢都要话事等等。系啦，咁呢一啲相对上对于青少年嚟讲都系比较觉得伤心啊，唔中意一啲活动嘅。
5: 全部都系咧好普遍嘅一啲现象嚟。
4: 系啊系啊，其实而家有机会我自己都可能某一啲位自己做咗，但系唔知嘅。
5: 系
4: 系啊，咁但系佢哋最渴望听到嘅说话有啲乜嘢咧？就你做得好好，我好支持你，我信你啊，你一定得噶，等等，我知道你尽咗力嘅。呢一啲咧就会系班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啦，佢哋最希望听。听到嘅说话嚟嘅，系啊，咁其实呢一个问卷咧，就系旧年八月去到今年嘅五月进行嘅，收集咗大概400多份来自13至18岁嘅小朋友，佢哋出嚟嘅一啲问卷啦。咁其实咧，另外有一个咧，我觉得会系比较再要重视嘅，就系讲紧啦，如果你有任何伤心或者难过嘅时候， 会唔会揾家长去倾？原来超过七成嘅青少年啦，佢哋甚少，甚至乎系冇揾过家长去倾、
5: 嗯，
4: 因为佢觉得喂讲完之后你又唔会解决到嘅，
5: 或者讲完之后你都系讲嗰啲
4: 系啦，头先讲嗰啲说话，你系咁样讲翻俾我知，咪只会令到自己唔开心咯。我讲俾你知做乜啫？
5: 我讲完俾你听之后，我有啲好担心将来嘅嘢啊，跟住你就系同我讲诶，俾心机读书啦，呢啲由细都听到大啦。
4: 系啦，即系话你又系话我唔好，又系话我乜乜乜乜，你都系话我唔得噶啦，咁不如我唔好讲啦。
5: 跟住就一句就系话，睇你平时执嘢都系咁样乌里马叉，做人点会好啊咁样？我讲多错多，不如唔讲啦。
4: 咁讲下啲就真系更加 hurt 啦，系、
5: 嗯、
4: 即系明明其实好老实讲就系我哋都会有一啲就话，哦，男女朋友之间，尤其是女孩子，我想揾男朋友去诉苦嘅原因，唔系话要解决方法，而系有一个心理上面嘅安慰。咁其实你青少年同家长去诉苦，咁当然啦，希望会有解决方法之余，更加多喺第一秒嘅就系心理上面，你可唔可以安抚下我先咧、
5: 嗯？
4: 而唔系一嘢就 ban 落嚟就喺度讲话，唉、哎，都话咗你咁样摆啲嘢唔见晒噶啦，而家咪系咯，搵唔翻啦，嗰一种，咁就一定系 hurt 噶啦。
5: 所以咧，而家即系父母有阵时咧，我会将心比己嘅，点样将心比己咧？我细个我唔想听嘅说话。我会成日记住，然后而家做咗爸爸嘅时候咧，我都会成日警醒住自己，唔好讲啦。就算一句讲咗唔小心嘅，即系人都有情绪，你要识得同佢讲唔好意思，对唔住，
4: 系嘅。
5: 你要俾佢觉得其实讲对唔住难开口，但系有阵时候都要开口，
4: 都要开口
5: 嘅。系啦，
4: 其实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我自己会觉得系所谓爱的教育，我哋会系去包容佢、支持佢。咁但系当佢做错事嘅时候。究竟点样去应对咧？呢一个系另外一个嘅少少叫做难题咧，就系闹佢又唔系，唔闹佢又唔系，闹佢咧我真系好惊会 hurt 到佢。
5: 系啊，
4: 但系唔闹佢嘅话，有冇其他方式去制止佢咧？
5: 小朋友最神奇嘅咩咧？就系细个嘅时候，你要用一套即系可能管教严啲嘅，真系唔可以咁样噶。你点样做就会乖啲啦咁样。
4: 系，
5: 但系都系慢慢大嘅时候，家长唔为意。原来要方法要改啊、
4: 嗯，
5: 因为佢大咗，佢有自己思想。
4: 嗱，去到佢点为之大咗，点为之有自己思想嘅呢条界线咧，又系另一个要揾嘅。吓、啊，系啊，就系、是，佢、去到几年班先叫大咗啊？
5: 有啲又直啲讲句，佢中一脑笋都未生埋，咁
4: 成日都会有呢一句噶嘛。
5: 系
4: 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冇自己思考咧？咁、
5: 嗯、
4: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另外一个学习嚟嘅。有呢个报告，我觉得好好、就是，就系哦，有一啲说话真系唔应该讲、
5: 嗯，
4: 有一啲行为我哋真系唔应该做。好啦，咁唔应该做啦，有啲乜嘢我哋系应该做咧？除咗一啲鼓励性嘅说话之外，就系、是、啦。如果我哋眼见佢真系做错咗，应该用啲乜嘢方法，从而可以令到佢改善之余，冇咁容易 hurt 到佢哋咧？
5: 系啦。喂，有冇啲锦囊啊？
4: 锦囊呢一家嘢其实咧就系讲紧啦，哦，要话佢哋嘅说话可能一两句就够噶啦，你唔需要坐低半个钟去同佢讲。
5: 俾多啲空间佢哋。
4: 系啦，佢哋其实某程度上面系会有思考嘅，系、
5: 嗯、
4: 啦，唔好谂到话系，的确可能我哋去到某一个年龄阶段啦，佢哋会系转换咗嘅，咁、
5: 嗯、
4: 但系去到几多岁佢哋真系会转换有自己嘅思考咧？呢一个我哋仲要再去慢慢去揣摩。但系基本上你唔需要同一件事。哦，今日又同佢讲，听日又同佢讲，后日又同佢讲。
5: 系啊，我哋细个都觉得阿爸阿妈沉啦。
4: 沉啦，系啊，有时候真系唔使咁沉气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击，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发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个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仲调查紧。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仍然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之后赶到现场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被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鲁比奥亦都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说，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是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6: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5: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
8: 朝早8-10，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玩玩星期天，
9: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10: 好啦，嚟到呢一个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哋就已经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嘅。究竟今日嘅题目系啲乜嘢咧？我哋就等佢哋四位介绍完自己之后，我哋再讲下今日嘅题目。咁我就由呢一边女孩子开始先啦。
11: 大家好，我就系无文化幼纪念小学6A班嘅梁清友。
10: 系有6年班嘅清友喺度，隔篱咧。
12: 我是5A班的潘俊彦，
10: 是有5年班的同学仔俊彦，是
13: 好。咁另外我呢一边有两位同学仔，你哋分别系
14: 我是6A班的陈希信，
10: 系希信，
13: 希信，
15: 我是6A梁浩晴。
13: 梁浩晴，
10: 同埋有浩晴喺度嘅希信同埋浩晴，
13: 五六年班喎都系。
10: 系喎，大个仔大个女，咁其实都开始会思考下呢一个问题噶啦。
13: 因为有成婚事啊嘛。
10: 冇错，咁其实我哋今日嘅问题就系十年之后啊、
13: 嗯，
10: 你觉得自己会系做紧啲咩咧？或者你最想做紧啲乜嘢啦？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咗先，就系我哋唔好讲咁远啦，讲下而家。
13: 好啊。
10: 喺而家呢一刻，其实你哋最中意做啲乜嘢呢？即系唔计读书，唔计话你中意做啲咩科目，可能你哋有一啲同学仔系中意运动嘅、
13: 嗯，
10: 或者中意音乐嘅、
13: 嗯，
10: 又或者中意煮嘢食嘅，有冇呢一方面嘅喜好喺入边嘅咧？不如我哋由女孩子开始先啦，清柔。
11: 咁我呢个人咧就系、是、偏向艺术方面噶啦，咁我自己咧都系平时都系有拉中提琴嘅、
10: 哦，音乐人、啊、，OK， 玩咗几耐啊？
11: 都有玩咗差唔多成两三年左右，
10: 两三年左右，有冇要考试嗰啲啊？定已经考晒噶？
13: 考晒，
10: 唔系即系唔系话系到考晒嘅，
13: 学海无涯、啊，
10: 最基本嘅一啲可能咩乐理嗰一类啊等等嗰啲有冇考啊？
11: 嗰啲我就系喺学校嗰度学。学嗰个中提琴嘅、嗯，就喺未有喺出面嘅机构嗰度啦。
10: 系，
11: 但喺学校咧都已经有嗰啲管弦乐团同埋弦乐团嘅参加嘅。
13: 哦，咁、哦、你系主力嚟噶咯？而家中提琴方面
11: 都算系噶啦，我都系中提琴嗰个乐部嘅乐部长嚟嘅。
10: 系，哇，部长，
13: 部长，
10: 你好，部长，
13: 部长早晨。
10: 我想问，点解当初拣中提琴，即系有咁多唔拣要拣中提琴咧？有好多乐器噶嘛？
11: 嗯，其实本身当初喺学校报嗰阵都系报小提琴嘅，但可能咧即系我又觉得本身嗰个小提琴可能系佢个位可能枯咗啊嗰啲、啊，但系我觉得其实中提琴到小提琴其实都冇乜咁大嘅分别嘅，咁、
10: 嗯、
11: 所以我都系接受咗呢个中提琴都系 OK 噶啦。咁有阵时喺乐团嘅歌都系会拉下啲主旋律啊。
10: 嗯，咁所以你会系有冇谂住话哦，我会唔会再学翻之前最想学嘅小提琴，定系继续啊？唔紧要啦 ，OK， 因为两只差唔多。
11: 都 OK 嘅，
10: 都 OK 啦，
11: 系啊，都 OK， 可以即系个中提琴都系我而家都拉得都比较顺手啊，同埋诶都系之前都有参加过嗰啲比赛啊，
13: 系、嗯、哇，听得真好有自信，
10: 系啊，
13: 好好啊，好好啊。
10: 咁系平时练习练几耐啊？即系喺屋企？
11: 平时练习都系喺礼拜六日都系大概就练半个钟度咯。
10: 嗯，就平时翻学即系星期一至五就比较少会练习嘅。
11: 系啊，因为可能即系平时放学都会有嗰啲课外活动嗰啲。
10: 哦，仲有啲咩课外活动要参加？
11: 咁我就礼拜六都系会有嗰个体操同埋跳舞嘅。
13: 哇，
10: 林文林舞，
13: 动静皆宜啊，系咯、
11: 啊。多谢。
10: 系体操跳舞同埋音乐，你中意边个多啲先？
11: 都系中意嗰个跳舞同埋体操多啲嘅。
10: 中意跳舞体操唔怪啲啫，运、哦、动人。
13: 系嘛？
10: 系，
13: 所以就其实 why not both 啊？样样嘢都可以中意嘅。
10: 系嘅，体操都攰咗啦，不如我拉只琴先啦。
13: 有陶冶啊，性情，同埋体操其实有时都好讲究嗰个旋律啊。
10: 系啊，
13: 如果你真系你谂下，我睇你骨骼精奇，第日都可以系代表吓出战呢个奥运嘅。咁你谂下，如果你第日即系听住音乐嘅时候，你有个咁强嘅音乐感喺你体操方面嘅表现，亦都成就会好大。
11: 系啊，
10: 系你体操啊嗰啲玩咗几耐？
11: 体操话都即系接近一年啦，因为我本身细个幼稚园都开始玩嘅，咁可能中间就系因为专注翻喺个
10: 学业嗰度啦，
11: 所以就冇乜点玩，但系而家大个咗都可以同翻我啲朋友啊一齐去玩翻嘅。
10: O、okay, K，、嗯、即系同爹哋妈咪讲，我大个啦，我可唔可以玩翻？跟住佢就话好啦，去啊。
11: 系啊，都可以同埋我啲朋友一齐嘅。
10: 同啲朋友一齐，系最主要其实系想同啲朋友一齐玩。如果唔系同一批朋友咧，去咗一个新嘅环境啦，得唔得先？
13: 新嘢唔好攞出嚟讲，
10: 得唔得先？
11: 因为我同朋友都系比较中意，即系挑战翻自己，同埋学翻多啲新嘅技能咯。
10: 嗯，咁所以就继续去玩啦。
13: 系啦，
10: 系啦。咁所以清柔咧嘅代表咧就系、是、音乐啦，中提琴嗰方面啦，同埋有呢一个体操嘅。好啦，俊贤你咧？
12: 其实我都系比较偏向中意嗰啲玩体育嗰啲。
10: 体育咯，你系咩体育嘅部分？
12: 我有参加学校嘅攞气盘同埋闪避球校队。
10: 闪避球同埋咧，第一个系乜嘢？
13: 咩盘话？
12: 躲避盘。
13: 躲避盘同闪避球系 concept 上差唔多嘅，应该系。
10: 系啦，
13: 总之都系避同埋攻击，都系要躲得够快嘅嘢嚟嘅。
10: 玩咗几耐啊？闪避球。
12: 闪避球咧系最近几年嘅新兴活动，所以都冇玩几耐。
10: 系。咁头先讲个盘有一个闪避盘咧，系咪啊？定系躲避盘啊？
13: 闪避躲避盘，
10: 躲避盘，
13: 躲避盘就闪避球，
10: 两个都系要躲嘅。
13: 系啦，两个都系同佢攻击嘅。
10: 系，咁躲避盘又玩咗几耐咧？
12: 躲避盘我玩咗八年到
13: 啦。哇！咩啊？你玩咗几耐啊？
10: 八年啊！
13: 你今年几多岁话？
10: 五年班，未读小学就已经玩了。
13: 两岁已经开始玩噶咯。
10: 但系有冇啲咩分别咧？其实两者对于你嚟讲？但系我都系喐嚟喐去啦，闪开
13: 佢。系咯，
12: 系啊，系啊，所以咧比较中意呢类活动咯。
10: O K， 咁你有冇谂住玩其他嗰啲啊？唔系要匿嚟匿去嗰啲嘅。
13: 捉棋啊，得唔得啊？捉棋。
12: 捉棋我都有玩。
10: 哦，咩类型嘅捉棋先？
12: 捉围棋。
13: 棋艺大师，九样九样。
10: 全部都同郑嘉怡
13: 嘅。好犀利，围棋，围棋其实都几难嘅，亦都系易学难精啦。我觉得你点解会第一次系接触呢个围棋嘅咧？
12: 因为我觉得围棋咧系比较有趣啦，你要用智力去落嘅，又思考行边一步先赢
10: 嘅。其实躲避球都要智力噶，究竟我要避边边？系哇，围咁 OK， 体育同埋呢一个围棋啦，你自己会系中意边多啲咧？
12: 比较中意体育多啲咯，
10: 比较中意体育多啲，都系中意喐下嘅。
13: 细路仔都系最喐啊，
10: 系中意跳嚟跳去，系咁。但系关于呢一方面啊，头先都轻轻有问到你啦。咁如果体育嘅类别啦，呢两个之外，有冇其他嘅体育你都会中意噶？
12: 我都中意打下篮球嘅，
10: 都中意全部都系啲球类嘅活动啦，即系冇乜话哦。我想系嗰啲长跑啊、短跑嗰一类就比较少啲，比较少啲。
13: 游水啊咁样咧，识唔识游水？有冇学游水啊？
12: 有学游水，
13: 系
10: 样样都掂喎。
13: 系咯，
10: 犀利，
13: 精英之中嘅精英嚟噶
10: 啦。咁所以你就会系偏向运动型啦。如果咁平时睇书啊嗰啲 O 唔 OK 噶？中文啊，英文啊，嗰啲。
12: 平时喺屋企都有睇书。
10: 睇咩书为主先？
12: 比较中意睇《三国演义》。
13: 哇，
10: 都系要智力类嘅东西嚟嘅。
13: 系啦。
10: 你系咪会睇埋《孙子兵法》啊嗰啲？《
12: 孙子兵法》冇乜点睇。
13: 哇，
10: 未开始睇啫。
13: 军师有礼，军师有礼，好犀利。
10: 因为围棋嗰啲，你同即系都系要用脑噶嘛，全部都系。
13: 有冇试过咧？就将譬如《三国演义》入边嘅情况喺个围棋布局上面点样呈现出嚟？有冇试过呢啲啊？
10: 有冇睇过？搵翻有啲旧啊！一啲棋盘嘅一啲出嚟，
13: 有啲咩破解棋局之谜嗰啲啊嘛，咩死局啊，点你点样化解佢嗰啲？
10: 有冇研究过呢啲？
12: 都有嘅，
10: 都有
13: 嘅，都有啊！
10: 不得了，
13: 不得了，真系不得了，
10: 犀利，
13: 犀利，犀利！
10: 小朋友问翻你嗰一边嘅情况会系点样咧？
13: 咁啊，我呢度都有两位小朋友，都系六年班啦。咁啊，先同阿希信倾下先啦。希信你好，
14: 你好。
13: 咁你而家通常有啲咩中意玩先？
14: 我而家比较中意就系一啲科技同埋环保领域咯，譬如话科技嘅话，学校都有学一啲，譬如话编程啦、microbit 啊、scratch 嗰啲，就系即系
13: 程式嚟噶咯，
14: 系啊，可以好似砌积木咁样砌程式，然后砌出嚟之后就系可以再加一啲模组入去，就可以就喺真实入面有啲灯有啲效果。
13: 哦，思思妈妈。咩叫模组啊？
10: 唔识啊，
14: 即系
10: 编程嗰一部分未学啊，
14: 即系譬如话有啲红绿灯咁话啦，就系我哋可能会系买一套红绿灯嘅套组，然后之后咧你可以加翻佢嗰个套组入面嗰啲植物，咁你就可以砌出一个红绿灯出嚟。
10: 我有问题啊，我想问佢系咪会有个说明书？你一定系要按照佢嘅讲法去砌，其他方法系理论上系行唔通嘅咁样嘅。
14: 主要系令嗰、那个。程式系运作到咯，系
13: 就运作到就得啦，
10: 系就唔一定话要按照佢嗰一个说明书去做嘅，
14: 系你甚至可以绿灯着完闪黄灯，然后再着红灯咁样，
13: 即系其实个方法就有喺度嘅，个问题就系个创意就喺佢哋自己手上边嘅，系啦，咁啊，你做好多科技啊，环保啦，咁你呢一个科技环保点解会对佢哋咁有兴趣嘅咧？
14: 即系我觉得科技就系编程，我自己写出嚟嘅嗰啲编程就系好想 研究一下佢我写出嚟嘅佢系点样运行，运唔运行到咯？
13: 吓、啊，
10: 你而家最新写嘅会系关于咩类型嘅编程啊？
14: 学校都有一啲编程嘅课程，然后依次就系一个都系红绿灯啦，佢系智能红绿灯嚟嘅，佢系用咗一个 AI 嘅模组，佢系可以辨识。即辨识去落油卡咁样，然后辨识到嘅话，佢就会绿灯就会闪耐啲，就好似系即系方便长者过马路嘅。
10: 我唔觉得自己同紧一个小学生倾偈。
13: 系咧，我以为同一份书署工程师倾偈
10: 啊。讲下第时点样可以行得快啲啊？
13: 真系好犀利！你第一次接触电脑系几时啊？
14: 第一次接触电脑其实。小学一直都有好多电脑嘅、啊，
13: 即系学校都好支持你哋，即系接触电脑嘅，因为
14: 系几乎
13: 一二年班，
14: 一二年班，然后几乎成个小学课程都有电脑，不过只不过系难同唔难、
10: 哦，
14: 然后同埋佢嗰个应用方面都大个咗之后。六年级都多咗好多，
13: 系见你科学家咁样嘅样子，都对你嚟讲手板眼见功夫嚟嘅啫。好啦，咁啊运动方面，头先我听到另外两位小朋友都有运动，动静皆宜嘅。咁你系谂住点样啫？有冇上体育堂先？
14: 有。
13: 中唔中意上体育堂先？
14: 中意，不过我运动
13: 麻麻地，
14: 嗱，
13: 我覺得自己都係行 IT 嗰條路線噶啦。見到而家全世界最有錢嗰幾位都係行呢條方向，咁係一定啱噶啦。咁你運動你都有嘅，係咪？都有嘅。有冇話中意邊啲運動啊？如果俾你揀啊，除咗科技、環保呢啲之外，你平時嘅生活入面最多接觸嘅係啲咩活動呢？
14: 羽毛球。
13: 羽毛球。
14: 平時小息學校喺禮堂都會開放俾大家去玩羽毛球。
13: 哦，我就諗緊咧，其實有啲。卡通片是这样的硬是有一个的运动卡通片它总是有一两位是都是那些方程式人员、
10: 哦、
13: 然后就会用那些编程和模组的方式
10: 去帮手练习、啊、
13: 去
10: 帮
13: 是啦或者去叫做分
10: 解猜
13: 歌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方程式去到呢就用在这个运动上面的、嗯、那期待你的大作、哦系嘛？我哋香港啲红绿灯第日都系靠你噶咯，得唔得啊
10: ？OK，OK， 就等我嚟啦。
13: 系，就等你嚟啦。好啦，咁另外呢位小朋友啦，阿浩晴，
15: 系啦，
13: 你好，你好，你好。咁你平时有啲咩活动多噶？
15: 其实我同希信都系差唔多，都系中意系研究一啲环保啊、科技嗰方面嘅嘢。
13: 吓，科技就科技啦，点解会将科技同埋环保拉埋一齐嘅咧？
15: 咁虽然两件，虽然呢度系两件事嚟嘅，不过可能会即系。可能环保佢需要一啲机器去过滤一啲可能有啲人会喺抌错回收箱啦，咁
13: 样
15: 进行一啲过滤啦。咁、
13: 啊、
15: 所以两件事系可以结合。
13: 哦，
10: 佢、
13: okay, 啊、真系讲咗个好大嘅重点、哦。有阵时可能唔系话大家顾唔顾，有阵时哎呀快得滞啦，或者自己入边分类嘅时候，哎呀自己搞错咗啊，咁就可以用科技就将啲环保嘅嘢就分门别类就分翻晒出嚟嘅。
15: 系，
13: 即系好似有只爪咁样夹公仔咁夹翻佢出嚟咁样噶。
15: 暂时都。仲未諗到呢邊，
13: 我仲未諗到呢邊，
10: 諗到個概念啫，後面點樣就要再研究，
15: 仲係個概念。
13: 係係，咁你又點解會接觸到呢、這個？都係因為同一間學校有好多即係電腦方面嘅支援，咁令到你好細個就已經接觸到電腦啊、科技呢啲啊嘛。
15: 其實我科技我係喺小學已經開始去學噶啦，咁喺
13: 你講到好似你而家中學咁樣。
15: 唔係，喺一年級開始
13: 學，係係
15: 係，可能喺四五年級都有啲關於科技嘅活動啦。咁嗰陣其實我都算係第一次參加。咁、
13: 哦、
15: 我覺得好開心啦。咁所以我就開始去研究啦，參加一啲比賽。就例如之前我同希信參加咗一個全港中小企嘅創新大獎呢個比賽。咁我同佢就設計咗一個叫做保安通嘅智能鞋墊，係系帮助老人家嘅，咁最后都得到咗金奖，咁我哋都
13: 哇，闲闲地袋住个金奖先啦。系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15: 我哋都好有成就感，好开心嘅。
13: 咁梗系有成就感啦，我个仔如果系咁样都玩得神龙啦，
10: 得了喎，就设计咗啦，跟住会有个金奖啦。咁所以就由呢一方面开始，觉得对即系可能科技嘅发展上面会有兴趣。
15: 系啦。
13: 哦，真系叻仔。咁平时除咗即系埋头苦干设计好多程式同埋咩舞蹈之外，咁仲有冇啲特别嘅活动你都系中意噶？
15: 即系。 讲下环保方面啦，咁我都参加咗一个叫做海马同学会嘅，咁佢都系专注系推广环保嘅。
13: 咦，我仔仔都有玩呢个海马同学会。
15: 咁我学完之后，我更加认识咗关于一啲全球暖化嘅问题啦。咁同埋我都有个兴趣，我好想去保护呢个地球，进行一啲保育嘅工作。
13: 好有心啊！地球好需要啲咁有心嘅人。
10: 我而家觉得越嚟越倾偈咧，佢哋唔系一班小学生。
13: 我觉得一个咧系
10: 大人嚟，
13: 运输署啦，一个咧系环保局嘅，
10: 好犀利。嗱，啱啱就知道啦，而家四位小朋友咧，而家呢一秒啦，中意做啲乜嘢啦？咁另外一方面，其实都想问到一条问题就系，你哋觉得而家最弱嘅系边一个范畴？
13: 哦，
10: 系啦，咁都由我哋呢边先啦。清柔有冇谂到最弱嘅范畴喺边方面啊？
11: 最弱嘅范畴可能都系嗰个英文
10: 英文嘅为主，系科目上面就英文。
11: 因为佢就系、是，我都系觉得即系英文可能有即系、就是、有好多唔同嘅嘢都系要背啊，又可能即系、就是、又要唔同嘅一啲转换啊。
13: 系啊，啲文法又唔同中文喎，点解又要加 ed 啫 ？ing 加嚟做咩啫？咁样中文都冇嘅咁样。
10: 但我想问啊，当你学音乐嘅时候啦，中提琴啦，可能中间轻轻都会夹咗一啲英文喺度，
13: 系
10: 嗰啲 OK。
13: D major
11: 嗰啲，
10: 理解晒嘅，
11: 都系要透过自己嘅理解啊，同埋可能都系要老师教，同埋即系我都要自己学识，即系喺嗰个歌曲入面，即系我都要学识自己去睇，同埋自己去理解一下，系啊。
10: 咁就系因为啦，对音乐有兴趣，咁所以对于入边有嘅英文咧就 OK， 我去理解。
13: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其他嗰啲就真系你将个音乐嗰样发大啲咁咪识埋咯。
10: 系啊，可以试下，
11: 系啊，
10: 去咁样去训练下自己英文，用呢个方向。有冇兴趣？有冇 OK 先？
13: 有冇信心？有冇信心？
10: 咦，系嘅，可以嘅。
13: 系咯。
10: 张贤你咧？
12: 其实我系音乐偏弱嘅，因为我唔睇明嗰啲音符啊，几多拍子嗰啲。
10: 隔篱有朋友。
13: 系咯。你平时音乐同你数唔即系拍手数唔数到拍子咁样噶？四拍四咁样。
12: 跟住老师就数得到，但系咧即系考试嗰时仲有唔太识。
10: O K， 咁唱歌嗰方面咧，即系音准啊嗰啲，觉得自己 O 唔 O K？
12: 唱歌就 OK 啲咯，
13: 哇，咁都好叻噶啦！你知我出名五音不全噶，
10: 咁所以就关于音乐嗰方面，觉得自己比较有啲中文、英文、数学嗰啲就冇难度，
12: 系，
10: 哦，因为有谂开嘢，
13: 好有信心啊！好啦，咁啊，轮到咧就系希信啦，希信同埋浩晴，咁啊，你哋有啲咩弱？有冇嘢系弱嘅先？你哋，
14: 我哋弱嘅地方差唔多，
13: 系，例如咧，
14: 我哋主要。視藝比較弱，
13: 視藝啊，即係藝術方面嘅，你知係
14: 畫畫手工嗰啲，我哋都係比較差，因為畫畫我個人認為我自己就係嗰啲譬如話係嗰啲顏色好容易油出個界，
13: 油出界，
14: 然後又係控筆又係唔係好準啊，然後嗰啲漸變又唔係整得好勁，所以
13: 哇，你啲講到漸變，
10: 我好想問係咪因為咧佢哋係真係科學人為主，即係頭先所講可能科技又環保，
13: 所以佢覺得嗰啲線一定要喺翻個入邊。藝術從來都唔係咁樣，我覺得你哋都好熟科技啊。有一個咧，你哋可以喺網上面搜尋，就是、法國咧，以前一個法國藝術好犀利啊。有一派係叫野獸派，佢正直咧就係唔完全咩都唔跟啊。其實又唔係亂弄嘅，亂中有序係啦。咁其實你可以向呢一個方向好好地發展嘅、哦，
10: 可以諗下、
13: 哦，可以諗下、哦。所以你就阿希信你就覺得你可能藝術方面就弱啲。
14: 系啊，系嘛，或者手工嗰啲，
13: 手工啊，剪剪贴贴，折纸咁样得唔得啊？你折飞机咁样，
14: 折纸成日对唔齐。
10: 但系你做编程嘅时候啦，又或者会唔会话要做啲机械人类似要薄线咁样嘅话，使唔使噶？
13: 未烧焊噶嘛，咪你哋？
10: 应该唔系去到烧焊，但系轻轻啲。
13: 我都觉得好似同两个官倾紧偈咁咯，而家系咪？
14: 红绿灯都要薄线，
10: 系啊，都系叫手工啊，唔系咩？
14: 不过就系。至少系你睇到嗰个线咯，你如果你系真系
13: 要翘埋一齐嗰啲线，你翘到噶嘛嘛？
14: 翘到
13: 哦，不过线就翘到，纸就未必接到。
10: O K， 两样嘢嚟嘅，
13: 两样嘢嚟嘅，系啦。咁啊，浩晴你咧？
15: 咁我都系视喺嗰方面系渣啲嘅。咁同埋咧，
13: 你哋系唔系噶？你哋定系你会觉得如果我视野嗰边窄，代表我科技劲啊？有冇啲咁嘅心态啊？
15: 我平时咧喺视野堂画嘢啊，或者叠嘢，其实可以想象到佢系好好噶。
13: 嗯。
15: 但系唔知道点解就系做出嚟系同我嗰个谂法系好大差距。
13: 哦，其实都系好普遍一样嘢嚟嘅啫。我成日都谂我要画啲蒙罗丽莎咁样噶，咁但系结果都系画咗火柴人出嚟啫嘛，系咪？
10: 系咪？要练习噶。
13: 要练习嘅，要练习嘅。
15: 所以而家尽量都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方法去令到我画嘅画系变好啦。
13: 呢个好，我觉得即系佢仲有个。

0: 啊，跟住点解话嚟话佢啲眼耳口鼻都系歪
1: 嘅？系咯，
0: 会系咁样噶嘛？
1: 系嘛？所以两个都系觉得自己可能艺术方面就会弱啲，系啦。不过就唔紧要啦，系咪有冇咁嘅心态？唔紧要啦，科技好
2: 进步嘅。
1: 系咯，
3: 我唔会嘅，因为我觉得。我做每件事都要做好啲啦，咁所以我就算我事系衰，我都会諗好多嘅方法去尝试改进，不断嘅练习，
1: 系
3: 咁所以
1: 犀利，
3: 咁所以都有一啲少少嘅进步。
1: 系咁啊，希信呢，
4: 我觉得
1: 进步嘅心
4: 都系有嘅，不过会比较倾向零事业，即系依个科目成为类似兴趣就唔系追求，真系好劲咁样。
1: 系啱，即系 keep 住佢，用第二个方式 keep 住佢先。
0: 冇错，
1: 啊，好好、啊。
0: 啱啱就同四位小朋友倾咗啦，而家最想即系或者而家中意做啲乜嘢啦，专注于做啲乜嘢啦，同埋可能比较弱嘅方面系啲乜嘢啦。咁但系一阵间咧，我哋九点钟之后咧，就会问翻我哋四位小朋友啦。未来十年最想做啲乜嘢？佢哋最想做嘅嘢，同佢哋而家中意嘅嘢，究竟系咪同一样嘢咧？一阵间翻嚟，我哋再揭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0: 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话：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住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6: 冇问题，我中意啊。
5: 你中意，
6: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逢星期一
7: 朝早8至1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玩玩星期天，
8: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9: 好啦，翻翻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继续同四位小嘉宾倾偈。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紧啦，哇，未来十年你最想系做啲乜嘢？头先嗰半个钟咧就同你倾咗啦，而家呢一刻你哋最中意做啲乜嘢啦？未来十年究竟你哋会最想做啲乜嘢咧？又系时候同佢哋倾下啦。不如我哋由小白爸爸嗰一边开始倾下先啦。
10: 哦啊、首先咧就同都系六年班嘅两位啦，有希信啦，同埋浩晴嘅。未来十年嘅时间啦，头先两位都已经讲咗，对于科技啦，甚至乎对于一啲环保啦、应用啦，都系好有自己嘅方向嘅，而家都学习当中嘅。未来十年啦，两个会系点样嘅一个计划？最想做嘅事情会系啲乜嘢？不如希信讲先啦。
11: 我个人就比较中意即系天文啦、
10: 啊，天文
11: 譬如话火箭发射嗰啲，所以我希望大个可以做一个航天嘅工程师或者程式员。
10: 系嘛？有冇谂过自己飞上太空？好似今日夜晚。我哋即系港产第一位黎嘉莹咁样都上太空咯、哦，
11: 杭州23号，然后之后我就系、是、我希望可以将由控制红绿灯变咗做控制火箭，我可以系可以即系操控同埋去即系俾嗰个太空舱入面俾啲指令佢去做啲任务咁样咯。
9: 咦，我有问题啊！咁即系话你唔系想做飞上去嗰、那个，而系喺翻地球度。咁
10: 支援
9: 嘅系
10: 嘛？
11: 因为系咯，我体育麻麻地，
9: 我冇谂过系咁解。
11: 佢嗰啲要好多嘅训练，体能。
10: 系啊，
9: 唔系咁你而家仲可以 train 噶嘛？你而家先仲细。
10: 系咯，其实你谂下，如果喺上即系、就是、你飞到上去太空嘅话，可能系好需要一个你呢一方面专业嘅人才。去到喺个太空舱入边解决一啲问题嘅，就系、是、争你嘅体能啫。你有冇谂过就系为咗呢一个目的，而家开始应该做好自己嘅体能咧？
11: 我觉得
10: 你觉得
11: 上太空应该会几得意嘅，不过我都系觉得
10: 在地面支援啦，系嘛？
9: 其实佢真系好识讲嘢，
10: 系即系编程有编程嗰个责任喺度，亦都真系好系好重大嘅。你谂下，如果佢能够将佢嗰个红绿灯 concept 放咗喺度指挥一啲嘅航天科技，嗰其实成件事都系好亮丽嘅，真系好犀利，系嘛？咁而家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嘅，
11: 系
10: 嘛？好啦，我哋一阵间仲有其他问题想问你嘅，不如而家先问阿浩晴先。咁你咧未来十年咧，你觉得将来会系点样啊？
11: 咁我都想继续针对科技去进行。发展啦，咁想做一啲科技嘅一啲设计师，系啦，咁同埋我有一，同埋我都有一个梦想，就系将我之前比赛嘅概念产品一个智能鞋垫，系将佢可以变成一个
10: 叫咩智能鞋垫，
11: 叫做保安通嘅智能鞋垫，就是、之前嗰个比赛
9: 咁
11: 样
9: 嗰
11: 个，
10: 咁就系智能鞋垫啊，
11: 系嗰个概念产品嚟嘅，我谂住将佢变做一个实物，即系可以真。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老人家的一
10: 个可不可以讲多一两句你的智能鞋垫其实研发了出来之后它的功能是什么
11: 暂时设计了两个功能、啊、就虽然是概念性就想着可以将一些跟电梯公司进行一些合作、
10: 啊
11: 你当那个鞋垫感测到那个电梯的时候可以令个电梯变慢因为老人家都好
9: 看
11: 个电梯都能
9: 即是扶手电梯令到它慢一点。
10: 即刻慢了这样。
11: 而且在红绿灯方面希望那个智能鞋垫可以感测到那个红绿灯、就令那个红绿灯那个时间。
10: 原本20秒的可能变成30秒。
11: 因为老人家都行得很慢所以他们都很难去在一个绿灯的情况下过马路。
10: 哦那你刚才都说到你除了科技之外对环保其实你们都是很有兴趣的即是想在这方面发展的。那十年之后我暂时未听到跟环保有关、哦、那是怎样呢
11: 我暂时都是当环保是一个兴趣不过我都是想专注在科技多一点。
10: 科技多一点。
11: 因为环保暂时只是我一个想去学下去
9: 了解下先
11: 了解下嘅一个兴趣啫。
10: 系但系都非常之犀利啊。
9: 系咯原来佢其实佢已经设计样嘢出嚟㗎啦就系个鞋垫系争咗点样变成实物啫。
10: 系啦你哋有冇諗过而家应该要做啲乜嘢去到为十年之后嘅自己呢个目标去到做好先而家喺实践方面有冇做緊啊
11: 实践方面因为我升中学之后呢即系都会加入啲 STEM 小组去、 真係
10: 繼續研發，
11: 即係唔係真係去認識一下嗰啲火箭發射係點樣運作，點樣先可以去了解一下即係喺地面上嘅人要同火箭要點樣溝通，係真係了解一下囉。
10: 佢已經諗曬啦，我唔係星空嗰個嚟㗎，我而家諗我喺地面要做咩㗎啦。
12: 係囉，佢係好知道要做啲咩喎。
10: 係囉，咁浩程呢，你而家係點樣去到慢慢實踐緊你？
11: 咁暫時如果去到中學嘅話，我都諗住參加一啲關於科技方面嘅一啲學會，首先去是由一小步开始去研究，再参加一些科技的交流团，然后去学习。那最后我们因为我制作这个智能孩子欠缺的人力物力和一些
12: 资金
11: 和一些一些合作的问题啦，那所以这些都要我很大个那时候才可以做到。那暂时我就从一小步开始，即是从中學一些學會一些交流團開始去學習，
10: 是是咁都要打起一個好嘅根基喎，即係喺即係 physics 方面啊，即係數理啊各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喎，電腦方面亦都要做得好啲，先可以繼續鞏固到你呢一個目標喎。係，好嘛，要繼續加油喎，係啊，先同你傾住咁多先。
12: 好啊，
10: 仲有另外兩位同學仔，如果你冇時間講，
12: 分享一下先。咁我想問一下清柔未來十年你會係想做啲咩咧？
13: 未來十年咧都係想專注翻喺個藝術方面噶啦，就例如我長即係大個咗之後咧，就都想成為一個音樂家或者一個跳舞。
12: 哇！音樂或者跳舞都得。哇！咁你要兩個唔同嘅訓練喎，除咗好勤力咁練琴之外。
13: 其實兩個都可以嘅，但係都係偏向翻去音樂噶啦，
12: 都係中意音樂多啲，
13: 都係覺得音樂，因為音樂咧就都係可以令即係令我放鬆啊，即係心情都係唔好嘅時候都係令自己放鬆同埋放低一下啲壓力嘅。
12: 係心情唔好嘅時候就可以自己去拉一下呢一個中提琴，等自己可以放鬆啲啦，可以舒緩一下自己唔開心嘅
10: 情
12: 緒啦。
10: 心情好嘅時候咧，體操方面我係咁跳。我打十八個關鬥可能都會心情好喎。
13: 可能咁樣就有啲攰。
12: 有啲攰。我拉中提琴我咁攰。打要我咁樣打關鬥我會有啲攰。所以你就會咁，你而家呢，你而家開始會唔會話我想將練琴嘅時間拉長啲啦，除咗禮拜六日之外平日都去練琴啦。
13: 都會有即係都會有咁樣諗過啦，咁亦都盡可能抽啲時間出嚟。咁其實我平時都可能都要溫下書，但係同埋都有啲課外活動要去參加嘅。
12: 係，你而家參加得最課外活動，之前有聽你講過啦，就係講緊可能係關於體操嘅、跳舞嘅，仲有冇其他嘅課外活動係要參加嘅？
13: 暫時仲未有嘅。
12: 暫時仲未有，但係呢兩個嘅課外活動佔據咗你幾多少時間呢？
13: 呢兩個課外活動都係喺週末嘅時間啦。
12: 週末係平日就比較少嘅。
13: 平日就比較少，因為話曬翻學都係都有啲攰噶啦。咁你放完學之後就可能翻屋企都係温下書，都係鞏固翻即係老師講過嘅一啲知識。
12: 計劃下先，咁有冇可能將呢一個温書嘅時間我輕輕再縮短大概15分鐘或者半個鐘，然之後攞少少時間出嚟去練習呢一個音樂？
13: 都有諗過咁樣嘅一個方案啦。咁都係想專注翻喺個音樂嘅一個路線
12: 係，所以都有諗過計劃一下先。
10: 有諗過嘅，
12: 係啦，睇下第時點樣做，要再傾一傾㗎。
10: 因為情婚事啊，
12: 係啊。張然你咧？
14: 我都係比較鍾意 IT 同埋 STEAM 嘅。
12: 喎，頭先你就一個體育人，而家就化身為一個
10: 一轉轉都唔犀利嘅，點解會？
12: 係你會係想邊一方面啊？因為你科學嗰方面都有好多範疇㗎嘛。
14: 我比較想製造嗰方面。
12: 製造嗰方面做啲乜嘢呢？
14: 即係做嗰啲遊戲啊、編程嗰啲。
12: 遊戲編程類為主。
10: 即係自己寫個 game 出嚟咁樣啊？
12: 係。
14: 係啊，試過即係呢唔識嘛，係網上查，然後呢去學人哋點樣做啦，然後咧再改編啦。
12: 你會係想做咩類型嘅遊戲啊？即係究竟係一啲類似一啲好似係我當砌圖咁樣嘅類型嘅，然之後佢哋會消失嘅，定係真係一啲
10: 冒險式嘅？
12: 好似頭先所講，你中意睇呢一個三國。 三国演义，咁入边就可能系关于啲故事类嘅游戏，
14: 都中意嘅，
12: 都中意嘅，就咁。所以如果俾你设计嘅话，你会想向边方面多啲咧？故事类嘅，打斗类嘅，即系都系啲三国演义入边唔同嘅国家之间，佢哋点样去有一啲嘅叫做打仗咧？
14: 系啊，嗰啲系。
10: 我又玩過啲三國演義嗰啲 game 咧，細個嘅時候咧都好複雜下嘅喎，又要買糧食啦，又要安撫啲平民啦，跟住又可能又要磨下啲弓啊，磨下啲劍啊，咁樣又即係有好多嘢要兼顧，寫一個程式，我玩我都覺得辛苦啊，
12: 係啊，
10: 仲要係編寫出嚟，真係好大挑戰嚟嘅喎。
12: 你覺得點咧？
10: 係咯，有冇辦法實踐佢啊？有冇辦法實踐佢？
12: 哇！我要學好多嘢喎，咁樣睇落去
14: 都有，因為比較有興趣，
12: 比較有興趣。又或者你會唔會話哦，出一個 game 係可以將你圍棋嗰方面再提升嘅？
14: 係可以啊，即係嗰啲圍棋練習器嗰啲。
12: 係、哦，其實而家都有嘅，但係點樣可以將佢哋再改良咧，從而令到自己再學好啲咧？可以諗下嘅喎，呢一方面係咯，
10: 係咯，咪個目標四位咧都相當之好喎，
12: 係啊，
10: 亦都知道佢哋而家可能做緊好多嘢，都係為咗自己，
12: 其實都似嘅。
10: 是啊，
12: 是
10: 實踐緊啊，即係其實慢慢步向緊呢一樣嘢。譬如頭先聽到阿浩晴所講，就係、是、一小步，即係呢個年紀左右講一小步，
12: 係啊，
10: 即係知道每一個小步嗰個關鍵嘅位置個重要性，先至可以行到去嗰一大步啊！我學好好
12: 嗱，啱啱四位嘅小嘉賓都講咗啦，未來十年之後最想做啲乜嘢啦？好，咁而家去到學科嗰方面啦，就係、是、究竟我要邊一個學科加強啲，從而可以幫助我實行十年計劃咧？
10: 嗯，
12: 係啊，不如都由小白嗰邊開始啦、
10: 啊啊，由希信講先啦。學科方面啊，中英數有咩科先？中英數常識。
14: 其實中學就係分咗好多、科學方面分咗好多科，
10: 係啊。
14: 然後即係可能會揀科啦，去到中學。咁、如果我揀嘅話咧，依、這個電腦係一定要揀嘅。
10: 嗯
12: 嗯。
14: 然後之後咧，我會想揀物理。
10: 物理。
14: 物理，因為咧嗰啲
10: 要衝出呢個大氣層咧，係要好知道物理。
14: 然後
12: 即係數學啦，係咪？
14: 知道佢嗰、那個。太空艙移動啊，然後又要計時間，
10: 哦、
14: 然後第三個咧就係、是可能會係經濟咯。
10: 經濟哦，哇，化學可能都要諗一諗、
14: 啊，
10: 因為你諗
14: 下嗰啲燃
10: 火箭嘅燃料啦，
14: 係
10: 啦、
14: 啊，
10: 咁同埋火箭嗰個外殼咧，咁都要用邊一類型特別嘅金屬啦？喺邊個板塊入邊？唔係經濟嗰啲板塊，係喺邊一個地球上面嘅揾到啲資源咧，嗰啲礦石咧，係可以造成呢一啲嘅火箭咧，
14: 都重要嘅，
10: 都好重要嘅。係
14: 我最注重嘅都係希望係最中意編程咯，
10: 編程係啦。咁而家就向住呢個方向進發㗎啦。咁中學嘅時候你都知道即係譬如理科方面啦 ,fit and buy 咁咁你都已經向住個方向即係諗科揀科唔需要揀㗎啦已經諗定咗啦而家。
12: 咪住先你會唔會覺得有邊一個嘅科目又或者而家嚟講啦有冇啲邊係咪應該話比較弱啲㗎從而我真係要改善咗我先至入到自己心目中頭先所講可能 fit and buy 啊呢一類型嘅科目。
14: 就係、是、英文。
10: 就係、是、英文。
14: 因為編程佢雖然話我而家小學學嘅編程係積木咁樣砌，但係其實大個之後，我嗰啲編程語言就會變咗曬英文，所以係我又要令嗰個電腦明白咗，所以我覺得英文我真係要即係
12: 加把勁。
10: 有冇辦法去到解決呢個英文嘅問題咧？
14: 英文嘅
10: 而家解決緊未先？
14: 應該解決緊啦。
12: 好含蓄解決緊嘅啦，
10: 頭先都好有自信嘅，突然之間跌咗鍋解決緊嘅，即係媽媽爸爸都幫緊手嘅，
14: 或者就係、是嘗試去學一啲新嘅程式語言，係咯，希望中學就係、是、中學可以即係學嘅程式係比小學係高階咗嘅，應該
10: 係不斷進步啦，咁啊見到自己弱嘅地方就。整整佢啦，
14: 我適應到，
10: 係啦，一定得嘅，一定得嘅，係啦，
12: 佢已經好有計劃㗎啦，
10: 係啊係啊，已經知道即係要衝出呢個大層要物理，
14: 冇問題。
10: 好啦，咁啊浩晴你咧，你弱嘅科目而家係邊個？有冇辦法點樣解決佢咧？
14: 我暫時係英文，係我仲需要鞏固下啦，咁所以我係會。而家系不斷去練習啊！有時都會問下老師，但睇下揾佢睇下幫下我啦。咁所以我從 之前本应系好低分，所以而家都系
10: 咦，即系改进紧噶咯？
14: 改进紧噶啦，而家我英文嘅水平都仲都还好啦，因为之后我制作一啲科技产品非常需要英文。
10: 系系，咁啊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因为佢哋即系要实践自己嘅目标，或者而家就叫我叫兴趣先啦。都是需要有其他的方面去到支持的事，而那個方面正直就是可能課本上面他們覺得是困難的多挑戰的，那就用自己的興趣方面去到提高那個動力了，令到自己可以學回好了，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步來的，是吧？那接下來都會繼續向這個方向發展啦，是吧？好啊
15: 好啊 OK 啊，都是一個有目標，即是知道了自己應該要怎樣行的一位小朋友來的，
10: 是啦是啦，
15: 是啊，去到我們這邊了。請由你覺得有什麼科目比較弱一點，從而你要加強才可以做到你心目中想做的事呢？
14: 那我就覺得我英文科就是都要加强一下啦，咁就係、是、咁我呢就可以即係就係、是、都可以問一下老師呀、啊、或者係自己平時落堂之後都會去理解嘅。
15: 係、又或者可以睇下啲故事書啦，係呀、啊、尤其是因為你玩嘅係一個叫做西樂啦，西樂入面你唔同嘅樂章可能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情緒嘅，甚至乎係關於唔同嘅一啲演奏家，佢哋都會輕輕有一啲小故事喺度，可以喺嗰一方面度睇多啲入手，
10: 參考啲名人囉，
15: 係
10: 咪？
15: 好唔 OK？OK
14: 係。
15: 除咗英文科呢，你頭先講到啦，哦，你想做老師係咪？
10: 嗯，
15: 係啦，
14: 係啊。
15: 仲有啲咩你覺得係需要嘅呢？做老師嘅話，
14: 咁我就覺得即係喺唔同嘅部分都係要即係有多啲唔同嘅一啲嘅知識啦，咁即係都想係升中之後呢都可以有多啲嘅即係知識嚟到去擲，即係有嗰個根基喺度。
15: 因為你如果你要教小朋友，除咗講緊哇我要識得拉呢一個小提琴唔係中提琴音樂之外，可能仲有其他嘅部分㗎喎，例如我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呢，點樣去同佢哋去做一個令到佢哋會聽我講嘅上堂嘅時候會係專心嘅，咁樣呢一個部分。你有冇經驗啊？即係先唔係講緊教音樂啦，可能係幫啲細個少少嘅小朋友補習，又或者係教自己屋企人啊、細佬妹啊嗰啲有冇㗎？
14: 有啊，就是我在学校都有参加过一个叫做小领袖的一个活动啦。咁呢个呢就是都是即是同嗰个小朋友去上堂啦。咁就是都是同埋都要帮老师手一起去教嗰个小朋友。
15: 咦，咁已经有经验啦喎。即是你大概都知道做老师是一个乜嘢感觉啦。OK 嘅。
14: OK 啊。
15: 舒服嘅。即是唔会话好猛啊，教到嬲啊。
14: 因为话晒小朋友嘅，可能个理解能力都系唔会，即系未去到我哋咁样嘅年纪就高啲嘅。
15: 真系有领悟噶，
10: 但佢冇记咗自己都仲系小朋友。
15: 其实你都系小朋友嚟嘅啫，系啊。
10: 系不过真系好好啊，即系面对住自己将来嗰个工作嘅话，而家都不断喺度试探紧自己可唔可以做到，
15: 做到
10: 咧，非常之好。
15: 系咁，俊贤你咧？
16: 我都覺得我 IT 科呢要再加提升囉，因為之前嗰個遊戲呢我只係抄人哋咁樣嗰代碼然後再進行改㗎嘛，咁我齋抄呢都已經好複雜㗎、已經用咗幾個鐘、
10: 參考啫嗰、
15: 那個咁其實參考係有需要嘅，就係、是、你喺參考嘅過程就去知道咗囉，我如果我要由 A 呢個動作變成 B 呢個動作中間究竟發生咩事呢，咁之後當你慢慢去參考唔同人出嚟嘅呢啲程式、之後你就會知道哦、原来大家用紧嘅都系大概呢一个方向，只不过可能字眼上面会有改动啫。
10: 吓、啊，呢、這、一个理解多啲先至会慢慢有自己嘅风格噶。
15: 系啊，咁除咗 I T 咧，有冇其他嘅科目你觉得系需要再去改一个进步，从而令到自己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咧？
16: 英文咯，
15: 英文嘅、
16: 因为咧上到中学咧嗰啲嘢嗰啲题目嗰啲都系差唔多用英文嘅。咁咧，如果我要提升 I T 学习嘅话咧，咁就要更选英文咧，更加咁努力。
15: 系，所以就喺英文嗰度要加进步。
10: 有冇办法啦？系咪解决紧定系点啊？英文
15: 就可能补习嘅一啲，又或者系要好主动地，你会愿意再学多啲，
16: 学多啲咯，就
15: 学多啲。
16: 平时遇到唔识嘅字咪查咯。
15: 啊，其实几好啊，佢都会主动性去学啦，睇多啲咯。 睇下啲书啊，煲下剧啊，尤其是讲紧英文嘅啲剧啊，唔系话求其咩剧都攞嚟睇喎，系啊。同埋如果你想口语嗰边有进步咧，甚至乎你一路睇，你停，佢讲完一句你暂停，然之后你跟过去读，咁你就会再记忆会系再深刻啲嘅。呢、這、一個都可以試下，會有趣啲咁樣去學英文咯。
10: 同埋好似即係自己會主動啲咧，其實得嚟嘅知識咧會更加覺得係珍貴。係
15: 啊，咁今日就同咗四位小嘉賓我哋去傾偈啦，就係講緊未來十年佢哋想做啲乜嘢。其實聽落去咧，大家都已經係向緊自己嘅目標去出發。咁、但係十年之後究竟我哋會發生咩事咧？我哋會唔會見到將來嘅老師啦，同埋我哋嘅科學家啦，我哋嘅研究家可以再同我哋傾偈咧？一陣間我哋問佢攞定簽名先。
10: 要、啊。
15: 今日嘅时间我哋差唔多啦，希望下次再同各位小嘉宾我哋可以倾偈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话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的时候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是的确好艰苦，但是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佢又提到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返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佢预祝黎嘉莹为国家嘅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表示会加油。非洲疾控中心话，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话目前非洲大陆防疫是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2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个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仲调查紧。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2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之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link中招。
4: CIBS 开
5: 声
4: 社
5: 区声
4: 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9: 小白爸爸，
10: 系
9: 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书咧，佢叫做《武美熊小鸟与变色龙》嘅。咁佢咧嘅副标题就系写住不需要那么严肃的哲学人生。咁、哦、其实咧佢咧入边咧多公仔多个多字嘅。
10: 系啊，我头先揭过嘅时候咧，都系好啱大家，譬如抒情嘅时候啦，
9: 系啊，
10: 唔系好想特别谂太多嘢嘅时候啦。或者小朋友想提高佢哋一啲嘅阅读习惯同埋兴趣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啱晒。
9: 系噶，但系入边咧，佢会用一啲好简单嘅小故事啦，去表达翻一啲我哋成日觉得好深奥嘅问题啊。咁系点乜嘢咧？例如啦，佢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咧，系同嘲笑有关系。咁、我哋要同小朋友去解释乜嘢叫做嘲笑啊，又或者令人唔开心啊，会有少少难度嘅。咁但系呢一度咧，首先佢会有一个前传，个前传咧就系、是。是小鸟它去模仿变色龙行路的方法，即是会有少少行得很慢啦，同埋牙炸嘅，即是它只脚会撑开咁样去行噶嘛。咁佢学完之后咧，佢就话：，哇，你唔觉得佢咁样行路好好笑嘅咩？咁样去同武美熊
10: 去倾。因为小鸟通常咧都系弹下弹下咁样噶
9: 嘛。系啦系啦，即系会比较轻盈啲嘅。但系变色龙行路嘅方法就完全系另一回事啦，会偏慢啦，比较相对上牙炸啦咁样。咁佢就会有少少去用一个话开玩笑嘅方式去模仿变色龙行路嘅方法，咁、期间咧其实武美熊冇特别去讲啲乜嘢嘅，咁然之后后屘咧就发觉原来变色龙一路喺后面，咁佢系睇到晒成个过程，但系如果你系变色龙，你会点样去回应呢一件事
10: 咧？如果我系变色龙嘅话咧，个心里边第一样好容易就会谂，佢哋系咪嘲笑紧我咧？系咪扮紧我好牙炸咧？系咪唔中意我咧？系咪背后其实都成日会讲个坏话嘅咧？有好多呢啲嘅联想
9: 喎、咁但係呢一次呢变色龙佢嘅回应非常之好。佢喺度讲嘅係呀，我行路係好慢嘅，会相对上好似好牙炸咁样。但係呢个速度啱啱好俾我行入去草丛入面匿埋。如果你行得太快嘅话，你嗰啲草会喐
10: 嘅，
9: 咁我都会系俾其他嗰一啲想去追击我嘅动物会睇到噶嘛。咁、所以佢哋行得慢系有原因，但系佢另外一方面除咗讲紧我行得慢就系方便我去行入草丛啦。但另外一方面，我好敏捷嘅时候咧，就系我要去食乌蝇啊，一啲会飞嗰啲昆虫嘅时候，其实我可以好敏捷噶。咁样佢就用呢个方式去回应，你就会觉得系喺你心目中呢一个系一个叫做缺点啦。又或者是俾你嘲笑的原因，但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叫做自我保护，又或者我很有需要，为什么我要这样走路的一回事。好了，去到后面的部分，那武美熊呢他终于出声了。他出什么声呢？就哇，天空上面有很多不同雀仔，哇，你看他的嘴这么大的，哇，他的脚这么长的，哇，他的尾会懂得这样拆开的，哈哈哈，好得意，好笑，这样去笑。跟着其中原来有一只雀仔呢，就是主角的这个小鸟的爸爸。你而家笑紧嗰个系我爸爸， 咁终于小鸟就明白啦，呢一种嘲笑其他人系会令到唔开心噶，咁样。跟住咁毛美熊就话翻，但系头先你都嘲笑紧呢一个变色龙，跟住哦系，哦如果全个世界大家都系一色一样，咁咪最好咯。
10: 嗯，
9: 系咪一件好事咧？
10: 佢忘记咗，其实即系嘲笑嘅过程入边，可能自己讲咗，但系又冇遗意到，
9: 系啦，冇错，
10: 要人哋提醒翻佢。喂，呢个古仔都几好
9: 啊！系啦，然之后佢后面再带多一句，就系讲，哇，咁其实如果全世界都一色一样嘅话，咁咪冇呢个问题咯。
10: 嗯，
9: 你觉得咧，小白爸爸？
10: 全世界一色一样嘅话，呢个世界就会好沉闷噶啦。
9: 冇错，
10: 呢个世界之所以会咁有趣咧，就系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人喺度。每个人嘅外貌又唔同啦，每个人嘅性格又唔同啦，咁所以先至可以擦出咁多嘅火花噶嘛。
9: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讲紧啦，有差异嘅世界先至系美好，系争在我哋用一个乜嘢嘅眼光去对待一啲同我哋有差异嘅人咯。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佢后面所带出嘅所谓叫做哲学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小故事同啲小朋友去分享咧，其实系比较用一个好深入浅出去带出，学点解我哋唔应该去嘲笑其他人啦。等等呢一啲嘅话题出嚟嘅，
10: 仲系咪有好多唔同嘅哲学古仔噶？
9: 有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讲紧私生活啦。咁系咩意思咧？咁就系、是、有一日毛美熊就话嗰阵时咧变色龙未出现嘅，咁净系得毛美熊同埋小鸟两个之间嘅对话啊，啫就喺度讲啦。我成日都觉得咧有人望住我咁啊。咁但系呢一个毛美熊就话啦，我冇乜问题啊。咁我所有嘅嘢都叫做见得光嘅，行得正，企得正。咁有其他人望住我，咪望住我咯。佢想点？其实冇所谓噶，咁咪大家照倾偈咯。小鸟就话啦，唔系噶，如果有其他人望住你啦，你唔会同我讲真话噶。
10: 哦，
9: 跟住就唔系咧，我一样会同你讲真话噶。
10: 都系我哋现实世界嚟噶，其实呢、這个
9: 系啦。咁成件事咁冇乜嘢啊，咪又系得佢有人望住咯。最尾发现啦，原来变色龙咧又系一路喺度，但因为佢变色啊嘛，隐藏咗自己啊嘛，咁所以佢哋本来咪唔多觉咯。咁变色龙就说：系啊，我一路都喺度噶。咁其实在前面有一个小故事，就系讲紧毛美熊佢有自己着咗一条长裙。咁但係其實喺動物嘅世界，佢哋唔使著衫嘅。咁所以著住呢條長裙嘅時候咧，即係佢好鍾意著呢條長裙，但係就係佢嘅一個小秘密啦。咁於是咧，個變色龍咧下一句就有講：係啊，其實我一直都喺度啊。哦，你咪就係嗰個會著長裙嘅毛美熊咯。毛美熊就終於明白啦。哦，呢啲就叫做私生活。点解唔可以俾人知啊？
10: 啊，好简单嘅一啲即系语句啊，或者构图咧，其实佢每一个章节都净系写咗起咗个好简单嘅题，
9: 系啊，
10: 然后就可以俾你睇下嗰几个好似插画咁样啦，跟住个故事就已经出嚟啦。咁当然要有啲文字读嘅，
9: 系嘅，
10: 系啦，但
9: 系
10: 好少嘅文字嚟嘅啫，系啦。咁呢一本书咧又简单又方便，同埋真系可以令到你有好多嘢茅塞顿开，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当我哋遇到一啲唔开心。我哋揭揭呢啲书咧，都系揾到一点嘅乐趣喺度。
9: 系噶，同埋我就系中意佢嗰一种教育嘅意味，用一个好简单嘅方式去呈现。即系啱啱所讲关于私生活嘅呢一个啦，就系我哋而家太习惯啦，影晒啲相去曝光，唔系人哋影我哋啦，我哋自己摆上网啦。究竟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咧？就我咪照影上去咯，又冇啲咩唔见得光啊，全部都系啲日常生活啫嘛。系咪真系所有嘢都系叫做日常生活咧？就真系可以摆上网俾人睇咧？好似剛才所說，原來毛美熊他很喜歡穿著一條長裙，但那些東西是他自己的秘密，未必想被人知
10: 道、哦、
9: 如果你不小心拍了上去放了上去的話，其他人都知道、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10: 自己又應不應該放這麼多東西上網呢？
9: 是所以我挺喜歡這一本書的原因，就是剛剛所說他所有東西就是用一些很簡單的開頭、但後面你就會想應該還是不應該、哦、究竟我是變色龍定系冇美熊，定系小鸟嘅角色咧？
10: 有阵时会系小鸟，
9: 系
10: 有阵时我哋又会变咗做变色龙，
9: 系噶。
10: 有阵时又会系冇美熊。
9: 咁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喺呢三个角色度转换啦，甚至乎系其他嘅角色啦、去到最尾，佢一个章节系教你离别嘅。
10: 系，
9: 佢哋会住喺一棵树上面，但系嗰棵树真系有一日冧咗啦。点样去面对咧？
10: 哦，
9: 系咁呢一个故事咧，
10: 呢、
9: 這个
10: 好大嘅课题喎、
9: 啊，
10: 呢、這个
9: 系啊，佢都系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式去话俾你知点样去面对。咁当然啦，面对嘅过程由我哋家长点样去陪小朋友啦。但系最起码我哋就系大概知道一个乜嘢嘅表达方式，简单易明嘅表达方式去话俾佢哋知。
10: 我谂咧，一本成功嘅书咧，我觉得佢都系成功嘅。佢最主要原因系咩咧？佢可以家长同小朋友一路睇嘅时候咧，简单嘅字啦，简单嘅故事结构啦，但系有好多嘅 延伸嘅讨论。
9: 嗯，
10: 你可以问小朋友喺呢个情况你会点样啊？
9: 系
10: 喺嗰个情况你个感觉又会系点啊？小朋友其实好奇嘅时候，佢要问翻爸爸喎。咁我系咪咩都唔做啊？咁我系咪又应该咁样做啊？答案冇一个系啱嘅，亦都唔可以话全部答案系错嘅。
9: 系啊，
10: 所以呢个系一个俾大家去到领悟，系啦，俾、大家慢慢去思考啦，去琢磨下自己生活嘅细节上面有啲乜嘢应该系做得更加好，或者系令小朋友多啲同理心。好有爱嘅一本书，
9: 系咯，所以就系佢喺度当初佢喺度写住哲学人生，咁一路喺度谂紧啊，究竟哲学系啲咩嚟嘅咧？其实另一个好深嘅
10: 哲学，有
9: 阵
10: 时会讲得好好多文字嘅哲学咧。
9: 咁原来哲学都可以好简单，
10: 嗯、
9: 就系呢一本书所讲嘅内容啦。关于武美熊、小鸟同埋变色龙嘅故事。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3: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2: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4: 香港坟场是属于一个闹市入面的隐藏的博物馆或者图书馆，我们当作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去探索香港一些较少人知的隐藏的历史。香港坟场入面有很多纪念碑，去见证了香港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事件，包括南京条约的签署、英法联军战役，甚至可以找到可能是香港唯一有纳粹党标志的墓碑。这些事件在当时香港的环境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关系，我们会结合讲解啦、文字的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3: 吴永攀还说，希望透过与参加者的交流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的认识。
4: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的心态，去重新发现我们一些香港隐藏的宝藏，在这背后的故事入面重新反思我们在香港的一个生活啦，同埋一个社会的现状。
2: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小白爸爸，
3: 系
2: 啊，头先咧，我哋就同四位小嘉宾倾偈啦，听到佢哋讲紧，十年之后做啲咩？其实咧，十年之后佢哋如无意外都仲系学生嚟，
3: 系冇错，
2: 应该系升大学啦，
3: 差唔多嗰个 DSE 嗰啲时间啦，
2: 真系要去拣科啊等等嗰啲嘅。我喺度谂紧就系，我细个小学嘅时候有冇一啲叫做我的志愿啊嗰一类型嘅嘢咧？相对上咧就冇话，我又要做音乐家啊等等嗰一类型嘅。记得细个嘅时候，我的志愿。是第一个的想法呢，是因为看完那段时间反而是韩劇。喺度好长嘅韩剧，
3: 你细个都有韩剧噶啦，
2: 有唔系？但系你冇谂到啲咩爱情剧啊咁样嗰一啲先嘅，喺嗰啲古装嘅韩剧入边咧，就系同一啲中医啊嗰一啲有关系嘅，系啦。跟住又觉得其实读中医都几好啊，可以即系煮嘢食，因为嗰阵时成日见到煮嘢食为主嘅，小部分系关于真系医术嗰一边嘅。咁所以嗰阵时对中医嘅理解系咯，摆完脉之后就知道煮啲咩俾自己食就可以搞掂咯。系啦，嗰阵时。系呢一种谂法啦，去到再大个少少咧，反而系有谂过系飞机维修。点解唔拣空姐咧？嗱，唔关套剧事嘅嗰个。
3: 唔系你好唔似飞机维修啊，因为冇谂过你飞机维修都系一个几冷门
2: 嘅。
3: 系
2: 嘅，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谂法？就系因为嗰阵时知道，做空姐咧系真系好似你要好似类似侍应咁样要派餐啊等等啦，但系所有嘅清洁工作都要处理埋。咁我嗰啲时候，我好想飞，但系我又唔想做清洁嘅工作，不如试下飞机维修咯，都系喺机场度做嘢啫，应该有得飞嘅，纯粹系因为咁。
3: 但冇得飞嘅应该系。
2: 嗰阵时冇谂过，
3: okay.
2: 就系觉得都喺机场做啫嘛，咁即系成日都有机会飞啦，会系呢一种嘅谂法。咁当然啦，所谂嘅嘢同而家做嘅嘢完全系两回事啦，
3: 系啊。所以我好奇啦，头先嗰几位嘅同学仔咧，佢哋做嘅嘢，因为都好有意义，即系特别喺坐喺我前面嗰两位同学仔啦，咁佢哋更加。就是科技啦、环
2: 保
3: 啦、航天啦，都是令到我是很期待的。不知道是因为我都男仔，我觉得他很 respect 他们。
2: 很有型，即是你会觉得成件事就咦，其实呢真的一路跟他们倾偈，你都不觉得是跟一班小学生倾偈的。
3: 是啦是啦。
2: 已经是有晒步骤、我要读这些科因为有些什么帮助、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方面，我已经想晒了后面我要做些什么，从而我可以达到我要去的目的呢。
3: 是啦，也都知道自己的弱项在哪里啦，怎样去改进啦这样。那我小时候其实都有想过，譬如我的志愿是做什么的，都是跟现在的工作呢就即
2: 没关系。
3: 完全没关系。我是最典型的那些呢，以前即係作文有寫過我要做巴士或者的士司機，亦都有諗過要去做警察或者消防員嘅，係好典型嘅一啲嘅工作嚟嘅。咁但係而家大咗之後咧，發覺因為慢慢去到接觸嘅學科啦，或者會每一個人佢真係有個長處係不一樣嘅，係啦，咁佢可能要將自己嘅長處不斷發展嘅時候，就同自己原本細個嗰個想法咧會有啲偏差嘅，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即係你仍然係抱住一個咧係自己的目標進發或者向善的心呢，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了。
2: 同埋始終他們現在都仲小，在現在這一秒他們很有目標的話、我想做哪一類型的，即可能科學家也好啦，關於 IT 的部分也好，關於音樂也好啦，現在他們會很俾心機向這方面進發。但當你接觸的東西多了呢、你就會發覺咦，其實我可能會有第二些的喜好。那我從來都會覺得就有第二些的喜好沒問題的。最重要就是、你知道這個喜好你要怎樣做，從而你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咁就得噶啦。
3: 系
2: 唔系话一定要做所谓五时花六时变？我会觉得有佢嘅好处系，
3: 因为人咧会改变，同埋我哋咧会成日有好多新嘅兴趣啦，或者我哋嘅技能突然间系因为突然间去到某一个年纪好叻嘅。
2: 系、
3: 例如头先嗰个原本有个同学仔，佢话佢唔叻运动噶嘛，可能突然之间我去上咗闪避球咧、我上闪避球之后，佢发觉自己玩得好叻喎，跟住佢可以用科技去到帮人哋训练闪避球啊，或者计下闪避球嗰个攻略应该系点样啊，咁变咗同佢原本嗰个设计可能都目标嘅设计有啲不一样，
2: 系，
3: 但系佢亦都系向住一个自己好嘅人生去到进发。
2: 系，因为学紧即系而家接触紧嘅每一个人啦，学紧嘅每一样嘢啦，可能到将来头先所讲啦，我想做嘅嘢或者我学嘅嘢同我嘅工作 未必有好直接嘅关系、
3: 嗯。
2: 但你当中所获得嘅经验咧，可以喺你嘅工作上面系好有用噶。
3: 系
2: 系啊，
3: 任何嘅工作咧，其实都系需要不同类型嘅经验咧去累积嘅，
2: 系
3: 啦，咁先至会做得好噶。
2: 所以真系试多啲去学多啲，接触唔同类型嘅嘢，尤其是而家嘅呢一个世代咧，要接触唔同类型嘅嘢更加简单。
3: 嗯，
2: 好容易你上个网揿个掣，你就揾到好多嘅资料出嚟，同埋试堂啦。最开心嘅就系而家有得试堂啦、
3: 嗯，
2: 以前未必噶嘛。我、哦、一开始就系入门班嘅啦，入门班咧你要报十堂噶咁样。
3: 系啊，
2: 咁于是屋企人就会觉得你都学咗十堂啦，你又话放弃啊？个琴又买咗啦，
3: 系啊，
2: 你唔好咁啦。

0: 同學仔啦，而家呢個世代嘅同學仔啦，可以接觸多啲，試多啲，俾自己多啲唔同嘅經驗，從而更加容易去揾到究竟你最中意嘅係啲乜嘢嘅。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呢個時間有玩玩星期天，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说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时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的确好艰苦，但是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返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话会加油。

0: 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嘅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喺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唔少记者聚集喺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喺一份声明中话，枪击发生喺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对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一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五个人死亡，一个人受轻伤，无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
6: 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四首横跨三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弦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7: 由维厄当的一个原记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是令到观众可以在一晚里面欣赏到中提琴的不同的层次，体验到在夜色入面一个光影交错的一个音色的美感。
6: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诗意，带一丝神秘的独特气质。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同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的构思。
7: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的中提琴独奏家孙宇不单止只是拉晒所有的乐曲，其实更加是成为一个夜色的代言人。他用音乐和中提琴的音色去燃起这个元气的火光，亦都是流露着一个抒情的歌唱的一个舒伯特的音乐。这样的设计我们令到音乐成为夜晚的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情感和思考交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6: 夜色与弦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6月8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12: 张杰同、
13: 李李姑、
14: 阿桃，
15: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6: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8: 早晨啊，听众，嚟到5月24号星期日早上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每个星期日朝头早嘅10点钟到11点钟都有我喺度陪住大家。咁啊，今日星期日咧，亦都系佛诞嘅日子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日会唔会可以放松下，有个假期，咁啊，同我一齐咧听下歌。咁我今日咧仲拣咗个题目咧，就系、是、一路听咧，一路会有啲肚饿嘅。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香港的一些美食，事关过去的这2个星期，我自己跟不同的朋友吃饭都吃到很多好东西，当然都是快乐的烦恼，大家一路吃的时候就会说，哎，今个礼拜就要做多些运动啦。是啊，吃到临尾那些甜品的时候都开始勒住勒住自己了，因为有时吃东西真的是过犹不及，浅尝那种感觉是最好的，又吃到它的味道啦，又可以跟朋友一起开心去到分享啦。但是我想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就是吃到太饱顶住那种感觉呢，其实又好像唉扣了一些分、啊。所以呢，面对很多很多美食呢，我们自己都要懂得有个节制啦。 咁但係呢，因為食到啲好嘢呢，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下。咁同埋呢都會想知道唔同嘅緣起㗎，啊到底呢一種食材係喺邊度嚟嘅呢，或者啊點解會有咁樣嘅煮法嘅呢。咁所以呢，其實每一次去食一啲嘢呢，都係一個探秘嘅旅程，亦都可以話係呢對於自己對美食呢一樣嘢呢係增進知識嘅一個過程啦。咁我唔係真係就咁食完打咗卡就算嘅，都真係想揾下知道多啲。咁等到下一次再有機會同唔同朋友食嘅時候，又或者同其他人講開嘅時候呢，都可以俾到啲正確嘅資訊啦。咁所以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呢分享下我喺過去呢兩個禮拜食到嘅唔同美食，佢哋有啲咩特別之處啦，同埋呢同大家講下一啲我哋香港嘅地道美食嘅。

0: 鹌鹑蛋定系猪肠啦？
1: 咁都嘢拣噶，
0: 鹌鹑蛋啦。好，而家鹌鹑蛋啊，先生，
2: 烧卖啦。
0: 我烧卖啊，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咧？
2: 我要烧卖。
0: 咁咪系咯，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猪肠？
2: 鱼肉啊，
0: 先生，你嘅鱼肉。

Tonic 嘅水管茶靓咧，就讲咗好多饮茶我哋食得到嘅嘢啦。其实饮茶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因为真系好多好多选择。咁啊，大家嗌大家嘅又可以 share 啦。咁但系咧，首先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唔系茶楼，而系茶餐厅，都系非常之代表到我哋香港嘅饮食文化嘅。咁啊，茶餐厅咧，通常如果有啲外地嘅朋友嚟啊，有啲旅客啊，问你去边度咧，你都会话喂，带佢走一转茶餐厅，感受下我哋嘅茶餐厅文化先啦、啊。西多士啊，菠萝油啊，蛋挞啊，红豆冰啊，呢啲真系唔少得要试一试噶啦，真系我哋香港特有嘅美食嚟噶嘛？咁其实咧，如果你话睇翻历史啊，或者讲翻茶餐厅系几时应运而生咧，应该就系上世纪50年代左右，茶餐厅咧就成为咗香港其中一个著名嘅标志，陪住我哋去到成长啦。咁如果你话讲翻转头咧，我觉得细个去茶餐厅嘅机会咧，好似仲多啲。唔知系咪因为当时选择冇而家咁多啦，咁然后嗰个价钱又好啱，即系落去食个下午茶平平地咁样样，咁就真系会成日落楼下嗰间茶餐厅去到食嘢嘅。我谂一个礼拜咧，起码都有2-3次噶啦。所以咧，仲培养埋嗰种人情味添，就系落到去，即系啲侍应啊、老板啊，全部都识噶啦，甚至话，照旧啦，咁样例牌啦，咁样佢哋就知道会食啲乜嘢。咁首先咧，讲下我哋去茶餐厅成日会叫嘅西多士啦，外脆内软，你又知唔知道佢嘅历史系点样咧？最早咧可以追溯翻咧去到呢一个古罗马时期啊，原来咁啊讲到咧当时嘅厨师咧会先将啲面包染咗蛋浆同埋牛奶去到煎啦，跟住咧就再配上一啲果酱啊、水果糖浆等等咧拌住嚟食嘅，可以话系咧欧洲市民大众咧食面包嘅一种创新方法，咁啊几创新嘅。如果你话真系追溯到去古罗马时期已经有呢个食法嘅话，咁可想而知。嗰陣時啲人咧對飲食都幾有追求啊！咁去到1842年嘅香港咧，普羅大眾其實都係以中式嘅食品為主嘅。咁啊，慢慢咧就接受西方嘅飲食文化啦。跟住咧就到西多士慢慢傳到嚟香港咧，茶餐廳嘅師傅咧就去將佢改良啦。咁咧就將呢個麵包係煎嘅，就變咗做炸嘅，哇！就更加香口啦。咁亦都单纯由染蛋浆去到炸咧，变为鲜，喺两块面包中间咧，有时会夹啲花生酱啊，或者果 jam 啊，先至放落去炸。你话咧，厨师啊系几咁伟大咧？可能本身嗰样嘢咧都已经好食噶啦，但系唔得，再加啲创意，或者咧加下我哋本身啊喜欢，即系可能本地嘅中意嘅口味啦。摆埋落去就变成咧，而家我哋成日都会食到嘅西多士啦。咁啊食嘅时候都按大家嘅喜好啦，中意搽牛油嘅搽牛油，中意咧落糖浆嘅落糖浆，中意摆炼奶嘅又可以。哇！不过通常咧西多士呢啲咧，大家都知道嗰个卡路里好高啦。而家追求健康嘅社会咧，通常都好难会肆无忌惮咁系咁食西多士嘅。所以我发现咧，好多茶餐厅啦，甚至我哋嘅 canteen 啦，都会出即系下午茶嘅时候半份啦。系啦，想食明嘅，因为真系好食。咁但系注重健康都明嘅，咁所以不如咧就攞个平衡啦。我哋嘅茶餐通常都系半份西多士俾你浅尝下，咁啊另外咧就配搭其他嘢啦，又或者咧真系同朋友一齐 share 一份西多士。咁除咗西多士之外咧，我自己去到茶餐厅咧好中意食嘅一样嘢咧就系饱肚啲嘅焗猪。焗猪扒饭你又中唔中意咧？焗猪嘅来源又点样咧？因为读焗猪咧就系用一个即系器皿就装住个饭就成个摆入去焗噶嘛。咁有讲咧就话啊，会唔会系同法国自古以嚟用一个椭圆形嘅浅砂锅嚟烤焗食物有关嘅咧？因为原来讲到中世纪嘅时候咧，法国已经咧将啲通心粉咧摆入去呢啲浅圆形嘅砂锅、椭
椭圆形嘅沙窝嗰度咧，去到焗噶啦。咁可以话系一种焗嘢嘅初型啦。咁回顾翻过去咧，自香港接触西方飲食文化越嚟越多咧，亦都采用焗炉嚟焗饭越嚟越即系普及啊。咁所以呢一种嘅西方做法咧，喺半世纪之前咧就已经喺茶餐厅里边出现噶啦。但系你话去到茶餐厅，我谂最受欢迎嘅 top three， 除咗有头先讲嘅西多士之外咧，就一定会有沙爹牛，亦都系大家咧早餐啊，可能真系间唔时都会好想好想，突然之间有一招想食嘅。听完首歌翻嚟，再同大家讲下沙爹牛又有啲咩典故啊！沙爹牛之前，俾啲甜头你啊，糖不甩。

頭先咧講緊啲茶餐廳嘅美食嘅起源啦，咁我話到咧好多唔同嘅，而家我哋喺茶餐廳揾到嘅美食咧，有啲都係嚟自西方嘅飲食文化嘅，咁啊再加埋我哋本地廚師嘅創意咧，就變成而家我哋見到嘅樣子啦。咁但係其實咧喺茶餐廳咧，亦都不乏嚟自世界各地嘅美食嘅，例如東南亞等地咁啊。又是經過啲改良嘅，頭先提到嘅沙爹牛，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沙爹咧就嚟自南洋啦。但而家咧，大家喺茶餐廳食到嘅沙爹牛肉麵咧，實在同潮州人嘅關係都幾密切嘅。咁有講咧，就話潮州人喺清朝中葉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到東南亞嗰邊謀生。咁佢哋喺東南亞咧就試過沙爹，哇，好好味！之後咧就嘗試想帶翻去潮州。咁可惜咧，船運水路時間好長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改咗用油炒嘅方式，就可以延長保存嘅時期啦。咁後嚟咧喺潮州生產嘅時候咧，又發現喂南洋嗰啲香料其實都幾難揾得齊嘅喎。咁於是乎就梗係就地取材，加啲變化啦，就用當地嘅食材，譬如係大地魚啦、蝦米啦，嚟到提振個鮮味。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咧具有潮州特色嘅沙爹醬啦。咁我又考下你咯，點解沙爹就係會配牛肉，又唔係沙爹魚柳咧？唔配沙爹羊肉咧？配沙爹豬肉通常都是沙爹牛的呢？咁咧，我睇嘅資料就咁講嘅，佢話牛肉本身咧就係有少少嘅酥酥地嘅味道啦。咁潮州人咧就用沙爹嚟到炒牛肉，用一陣濃香咧嚟到處理牛肉就最好不過。所以咧就慢慢演變成為我哋而家成日喺茶餐廳都會叫嘅沙爹牛啦。我仲見到喺網上面有沙爹牛關注組添啊！你哋有冇食過啲好好食嘅沙爹牛肉麵咧？10:30之前帶俾大家有楊千嬅嘅美美情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1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2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风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3: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4: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7: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7: 语妙天下。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 早晨啊，翻到嚟咧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啦，咁啊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今日咧拣嚟呢个主题，相信都令到大家听得几振奋嘅，因为系讲美食啊嘛。咁我相信咧，其实好多人，大部分嘅人啦，都享受美食嘅，包括我自己。就算咧，我好注重自己嘅体态，唔想肥都好啦，我都系唔会节食嘅。一来我自己身体唔得啦，因为我试过，譬如可能食少啲就，我都唔系话节食啊，我食少啲咧，去到中午嘅时候咧，即系一用我嘅脑啊，一集中精神咧，可能都会用我哋唔少嘅精力咧，跟住我就会觉得诶唔够能量，就开始飙汗噶啦，身体就会有啲嘅信号出咗嚟，咁所以咧我系每一餐都要食得饱嘅。咁久而久之咧，既然我都要食饱啦，咁我梗系会拣啲好嘢嚟食啦，或者自己中意嘅嘢嚟食啦，同埋试下唔同嘅嘢食啦。咁我身边亦都有好多咧 foodie 啊，即系中意去找寻美食嘅朋友。咁所以咧，我系开心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我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如果想食啲乜嘢咧，我就我试过呢间，试过呢间，我都试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啊，今日翻嚟咧，都想讲下我过去呢两个礼拜试到一啲好食嘅嘢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原来咧头半个钟咧都未讲到，都系咧同大家讲下啲茶餐厅嘅文化啫。咁啊呢半个钟咧就同大家即系真实分享一下我即系过去呢个礼拜食咗啲咩好嘢啦。其中一样咧就系我细个唔中意食，但系慢慢咧就接受咗呢样嘢。除咗因为我唔知系咪年纪大咗啦，第二咧就系发现呢一样食材啊，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咁所以唔同嘅做法咧都会带出唔同嘅味道。冇错，就系半生瓜啦。咁我咧就试咗一个话梅苦瓜，听完首歌翻嚟话俾大家听多啲苦瓜嘅嘢。

講到咧，最近食咗一個話梅苦瓜咧，都覺得好食喎，就喺一間中餐廳咧，係一個前菜頭盤嚟嘅，咁啊覺得都幾清新啦，同埋咧真係冇嗰種即係苦瓜食唔到嗰種好令到你覺得唔中意嘅苦澀味，咁可能就係話梅嗰種味咧，甜甜地咁樣去到中和咗啦。咁同埋咧，我即係上網揾下啲資料，發現其實苦瓜都有好多種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去台灣地區咁樣中意飲佢嗰啲苦瓜汁咧，佢都係用一啲白苦瓜噶嘛。因為本身其實唔同種類嘅苦瓜咧，佢嗰種苦澀味咧都有所唔同嘅個程度。咁啊，今日亦都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所以咧即係下次去食嘢嘅時候就會知道多啲啦。苦瓜咧可以依據佢嘅果皮顏色啦、形狀啦同埋表面凸起咧。嗰、那個程度咧，去主要分為四大個種類嘅，包括就係白苦瓜、大青苦瓜、粉青苦瓜同埋山苦瓜。咁苦味嘅程度咧，通常就同嗰個綠色嘅深淺同埋表面凸起嗰個密度咧係有關嘅啦。顏色越深，嗰啲凸起嘅粒粒越密越細咧，個苦味咧就係越濃嘅。咁所以咧，白苦瓜即系又叫做白玉苦瓜啊，蘋果苦瓜咧，佢个外观就好浅色啦、白色啦，或者系好淡好淡嘅绿白色啦。咁表面咧凸起嘅位置咧系比较大块嘅，就唔系好密好密咁样样嘅，就平滑少少嘅。咁所以佢咧个苦味就系最淡，直接咧系榨汁啊，加少少蜂蜜落去咧，已经都几清新好饮、容易入口、有啲清甜味添嘅。咁所以咧，你除咗话可以榨汁之外咧，亦都可以清蒸啦。就啱曬一啲怕苦嘅朋友，咁但係有時候你都會覺得，想清一清熱啊，咁樣食佢嘅功效咧，就可以揀白苦瓜啦。咁跟住到大青苦瓜咧，體型就會較大啲，顏色咧就翠綠啲，咁表面咧就帶有條狀嘅凸起嘅。咁食起上嚟嘅果肉咧就比較厚實啲、爽脆啲嘅。呢種苦瓜咧都適合炒嚟到食嘅，苦味咧就適中啦。咁而粉青苦瓜咧個顏色就介乎喺深綠同埋白色之間，咁所以佢個苦味咧就係介乎喺呢個白苦瓜同埋頭先所講嘅大青苦瓜之間啦，口感咧就脆嫩一啲嘅，適合咧去到炒肉片啊或者做涼拌啊咁樣。所以有陣時咧我哋睇到即係做涼拌嘅菜式咧，好似嗰個綠色淺啲啊，同埋咧特登會切薄啲，咁等你入口嘅時候咧，亦都唔會話哇成嚿咁濃嘅味道啊，咁啊等你好似覺得有啲清爽嘅感覺，都係少少嘅技巧嚟嘅。咁而最後嗰類別山苦瓜，即係一座山個山咧，體型咧就最細，而且咧係最深綠色嘅，表面咧突出嚟嘅位置咧就密密麻麻，好似珍珠咁樣嘅。即係如果你有嗰啲密集恐懼症，可能你見到咧都會驚一驚咁樣嘅。咁個苦味咧就係最濃烈啦，但係營養價值，即係譬如你話苦瓜素啊、維生素 C 啊，就比較豐富啲嘅。點整法啊？咁苦咁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快炒都 OK 嘅，或者咧煲啲精力湯啊咁樣都得啦咁。咁所以咧都係睇下你哋嘅接受程度係點啦。當然咧煮嘅時候咧都係有啲小竅門啦，即係譬如你話切成大嚿啊，定係薄片，跟住用啲咩嘅食材去到配搭。最緊要嘅咧就係有一啲小撇步咧去幫助去苦嘅。如果你想降低苦瓜嘅苦味咧，喺做你嘅料理之前咧，就將嗰個囊即係裡面白色嗰個內膜同埋啲紙咧就刮乾淨，因為咧嗰啲苦味就係喺裡面嚟噶啦。咁然之後咧，你切咗一嚿嚿之後，切塊之後咧，就用啲鹽去到揦一揦佢，等佢出一出水，再用清水洗乾淨。咁就可以大大咧減少到個苦澀嘅感覺啦。去到下
夏天咧食下啲苦瓜都系啱时节啊嘛，夏天食瓜，咁大家就可以试下头先讲嘅方法啊，去除苦瓜嘅苦味，拣一只啱你口味嘅苦瓜去做下啲苦瓜菜式咯。吃嘢咧，除咗食佢嘅味道，亦都会有一啲嘅回忆。因为其实我婆婆煮苦瓜咧系好叻嘅，而小巧嘅妈妈煮云吞就好叻啦。

樣呢，就是我啱啱過去個禮拜食咗覺得好好食嘅嘢呢，就係、是、鹽焗呢個鹽仔蟹呀。因為呢我好鍾意食膏狀嘅物體，咁所以呢一去到你話大閘蟹嗰啲季節呢，其實我都好瘋狂㗎，可以食好多。咁當然啦，而家慢慢人越大就會有所節制啦。最瘋狂嘅嗰一次呢，我係同啲大學同學呢係特登飛咗去上海去食大閘蟹嘅。咁所以呢，我哋對於蟹膏都係有一種嘅追求。咁最近食嘅呢一個嘅鹽仔蟹呢，都係有好多嘅蟹黃喺度，都係好香口，直頭係爆膏啊。咁跟住呢，我又上網睇下啦，到底鹽仔蟹係乜東東嚟嘅呢？因為其實鹽仔蟹呢食上去呢，比起大閘蟹，我覺得有個好處呢，就係其實佢都多啲肉㗎。咁原來鹽仔蟹呢就係、是、未曾交配嘅雌性青蟹嚟嘅，係啦，未交配過嘅，就係、是、產於呢個咸淡水交界。咁如果你話香港嘅話呢，就係、是、流浮山啊、西貢啊嗰啲嘅地域啦。咁所以呢佢就有少女蟹之稱嘅，佢嗰啲蟹膏呢就呈金黃色，未經硬化嘅。因為如果你話食嗰啲大閘蟹呢，嗰啲蟹乸呢，嗰啲膏咪係硬身啲嘅，實啲嘅。我自己就鍾意食蟹膏嘅，就軟膏啦。咁呢個鹽仔蟹呢，佢就唔係嗰啲好實嘅膏，雖然佢係雌性嘅蟹。咁所以呢都幾啱我口味呀。嗰個口感呢有啲似鹹蛋黃咁樣，好金香軟滑。係啦，我就因為鍾意食呢一類嘢呢，其實鹹蛋黃我都好鍾意嘅。就喜歡那種鹹鹹香香的味道啦。咁而家呢開始就係當造啦，當造嘅季節呢就係、是、每年嘅農曆四月去到八月，夏季呢就係、是、最肥美㗎啦。咁所以而家開始呢都可以食到靚嘅鹽仔蟹。鹽仔蟹的肉質呢就比較鮮嫩啲啦，咁所以通常呢都係鹽焗或者係清蒸嘅啫，唔需要話再加啲咩豉油啊、醬油啊，去到點樣姜葱啊、爆炒，唔會㗎啦，因為真係本身已經食佢嘅鮮味，保留佢原汁原味就係好正㗎啦已經。咁不過實用嘅小貼士都有嘅。首先呢，即係如果你自己買返嚟整呢，喺煮之前一定要揭開佢嗰個蟹鹽，係啦，擠咗佢嗰個蟹管裡面嗰啲污糟嘢出嚟先。咁如果唔係呢，就有機會影響佢隻蟹嘅味道嘅。咁點揀呢？因為鹽仔蟹呢好似頭先所講啦，就係、是、膏蟹同肉蟹嘅混合體，有肉又有膏，相對都均稱㗎嘛。首先呢你要識睇佢哋嘅蟹腳啊，如果啲腳嗰啲關節嗰啲位呢有啲黃色，就係代表有啲靚嘅膏啦。同埋咧有海鮮檔檔主咧就話，如果你喺街市見到啲紅色鉗嘅蟹咧，就少吃為妙喎，就最好就唔好買啦。因為呢啲蟹咧多數嚟自越南或者係緬甸，即係生長於咧一啲臭渠嘅環境啊，咁切開咧可能會有臭味，咁呢一點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好啦，時間又差唔多啦，講到呢度唔知大家會唔會食指大動，今日星期日呢去食返個靚嘅 brunch， 或者呢預備下諗下，不如今晚都食餐好㗎啦。yeah， 但記得喎，食好嘢都要食返啲健康嘅蔬菜水果，所以最後送俾你嘅有 Twins 呢一首士多啤梨蘋果橙。我哋下個禮拜日同樣時間10至11新生活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

0: 开咗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嘅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锋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五个人死亡，一个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在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非常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了，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另外还有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了，如果有需要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天水围天耀路和天湖路交界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珠江话你知，
0: 京港话你知。

0: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这一期的金港话你知，我是艾科。
1: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DT。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 Stevie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 Stevie 林思敏，又见面了。Hello， DT，
0: 又见面了。真的隔了好长时间没有跟你打招呼，还是有点想念的。
2: 对的，
0: 不知道 Stevie 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我们打开手机，各大评论区被一首歌曲攻占了，这是我今天想跟你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
2: 好，
0: 而且根据音乐平台的数据啊，这首歌曲上线不到一周，它的播放量就已经快速攀升到了榜单的前列，而且评论区特别热闹，有人说听着听着就笑了，有人觉得说循环了一整天根本停不下来。你知道我说的哪首歌吗？
2: 你说的一定是王菲的主角。然后呢，我这几天呢刷朋友圈也全是她啊、有人可能设成闹钟啦，有人设成这个单曲循环。但其实我觉得很厉害，就是王菲的歌每一次她反正一演唱一定是会出圈，一定是会爆的。然后呢，但是这一首歌它又非常的特别，可能跟她以往的作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呢，哎，也有人喜欢他，也有人可能就没有那么觉得是王菲的特性，所以说呢，根本大家就听来听去，听来听去，然后理由都不一样。
1: 真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家社交的时候，原来说哦这个歌好听，你要去听一下。王菲这首歌是只是一个问句，哎，这首歌你听了吗？然后看一看对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0: 对，
1: 对，这首歌也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式上线啊，也是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就叫做《主角》的同名主题曲。上一次王菲给电视剧来独唱片尾曲，那可能还是在2003年的时候，二十多年前了。
0: 《
1: 天龙八部》的《宽恕》，那隔了23年一出来，网上直接就炸了。
0: 在这一次2026中甲联赛陕西队的主场，在赛前的时候放了这首歌，现场有几万球迷一起共同感受那种氛围，而且主演孙浩也献唱了一首歌曲来进行助威，一下把影视的 IP、 流行音乐还有秦腔艺术还有体育场景，就这几个看起来不搭嘎的东西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先来听听看其中的片段。

0: 说实话，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愣了一下，因为呢，就是刚刚也说到嘛，就跟王菲以前的一些作品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她有这种秦腔的这种粗犷的感觉，然后跟大家熟知的王菲那种很空灵啊，然后很有环境感的那种音乐是完全两个路线。但是呢，听了两三遍之后呢，也觉得说，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演绎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最开始我在选这首歌曲要不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测评的时候，那会儿我心里还打了一个问号，我先缓了一天，第二天他还是上线测评了。真的在网上，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是两极的评价，有陕西网友说王菲处理的是很细腻，层层递进到最后爆发，那最后一句陕西话咬的比较有力，也有人说这首歌里面听不出来高亢苍凉和韵味，应该觉得更有一些粗粝感哈。
2: 对，也有人听笑了，说方言那一段一出来的时候，特别像回到了《武林外传》这部剧当中，佟湘玉附体了。
1: 对。
0: 对的，还有意思的是呢，可能很多网友就在讨论说，哎，谁更适合唱这首歌，或者谁可以再翻唱一下这首歌？有人说啊，谭维维，有人说龚琳啦，都可以说，哎，可以演绎一下不同的版本。
2: 嗯，
1: 哎，我觉得谭维维也很合适，
2: 他唱过华语老腔，
1: 对，应该再来一版哈。所以有个乐评人的观点，这边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觉得他说也挺对。然后他说，56岁的王菲这一次的尝试，其实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发声习惯，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音色的可能性。而且他也发现王菲这几年合作的都不是所谓的顶流团队，反而选择了一些相对小众的音乐人，唱完之后能够带来这一种现象级的碰撞融合和关注度。
2: 对，不管怎么样，一首歌曲让全网讨论秦腔该怎么唱，方言该怎么用，传统该怎么创新，其实这个讨论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0: 直聊到这首歌曲用了秦腔，但是香港的听众怎么可能不太熟悉，可不可以大家再想一讲秦腔到底是什么呢？
1: 哎，秦腔其实简单说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了。
2: 嗯，
1: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过，但是具体它的呈现形式好像又显得有一点模糊，但是讲起来的话，梆子戏它算是鼻祖，
2: 对，
1: 发源于陕西甘肃一带，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吼。
2: 对，非常吼出来的。你看到那些演员他在台上青筋暴起声如炸裂的那种，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站在一片黄土高原上，天地之间一个人站在原上，心中有一种苦闷，有一种豪情，张口一吼把声音传出去几里地，这个就是秦腔的美学。
0: 哦，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王菲一出来是秦腔的话大家会那么惊讶了，因为感觉吼跟她的本质就很不搭，或者是大家没有想过她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演绎。而且呢，其实跟我们粤剧也很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可能讲究的是一些情感的表达，然后有不同的一些曲风，然后也比较委婉一点，没有说那么外放的一个感觉。
1: 哎呦，真的就是外放啊，包括情绪啊，其实有一个词叫苦音嘛，
0: 嗯，
1: 就秦腔里面其实你能听到这一个字经常出现，特别的有名，是一种特殊的音阶和唱法。
2: 对，
1: 它听起来很像是那种哭诉啊控诉啊，它就把很多这种悲情悲伤给揉碎了再唱出来，所以王菲在副歌部分那种略带一些撕裂感破裂感的处理的时候，就和苦音的发声方式其实是有关联的。
2: 对，而且在这次讨论当中有个点挺有意思的，就是网友意见分裂成这样了。
1: 对，
2: 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基本没有什么争议，说主题曲就应该有戏曲元素，因为它是作为主角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说明大家心里还是对传统文化有一份认可的，只是对于怎么融合可能各有看法。
0: 哦，这个评论也说得很好，说气吞山河是秦腔，如意如数也是秦腔，秦腔呢不该说锁定在一个唱法里面，然后呢王菲的演绎呢也没有说传统的那种嘶吼的感觉，她是用自己的方式想说提炼出另外的一种属于王菲自己独特的韵味。
1: 如果说凭空创作出来一段秦腔加入进去，大家可能代入感一下没那么强。
2: 对，
1: 但如果说用到一些相应的编曲采样，一些经典的声音的话，其实很多熟悉秦腔的人可能一下就会有代入感。比如说这首歌里面它的采样就是陕北民歌《月亮爷》，板胡跟现代弦乐交织去使用啊。
0: 没错，其实效果也很明显，因为这首歌出来了以后呢，秦腔相关的内容呢在网上的热度明显就上来了。据说呢有剧团还顺势推出了面向年轻人的一些体验活动。
1: 民族的就是世界，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就想想我们之前玩游戏黑神话悟空嘛，当中也运用大量的民族唱段，还有西北的陕北说书，是大家可能后面听到更多的一些有线下演出的内容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同样也是来自于黑神话悟空当中的音乐《黄风起兮》。

0: 聊完秦腔，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戏曲在今天该怎么活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而且对于香港的粤剧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处境。
1: 大家提到粤剧可能就说它是一个比较可能老一辈的艺术，然后呢就说可能有些老土啊，但是其实呢我要更正一点，因为现在的粤剧艺术呢已经是非常的在香港里面普及化了，很多的可能小学啊中学啊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外活动，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些传统艺术方面的事情。因为其实呢我觉得粤剧元素它很有一个意思，就是它跟中文呢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从一些的故事里面学到历史啊，或者一些文学数值里面的东西。所以说呢，其实学校也大力的推行，而现在的一些粤剧艺术呢，其实随着很多的可能 crossover 啊，或者是一些的电影里面一些的东西元素出来，好像之前的破地狱其中男婴的部分也是让大家呢就更加关注了这一块。
2: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古老的形式我们很多时候听不见，因为确实是它跟当下的一种结合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一旦拎出来它其实还是很扛打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在接收什么样的一些文化内容的时候，还是要看关键你给了它什么样能不能打的内容到底好与不好的。
1: 对，
2: 所以也请 C 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更多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粤剧的。
1: 有，因为我们香港呢其实现在非常的推行粤剧艺术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也是属于我们自己一个独特的存在，可能在大湾区里面，因为它始终使用的是粤语嘛。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在大湾区粤港澳里面呢做一些深度的交流可能不同的团体会在不同的地方去演出。然后我们其实香港呢也会有正常的一些演出的地点，例如是高山剧场，现在它是固定有戏曲的这个样子的粤剧的元素的演出。然后呢，大家现在非常流行去的在尖沙咀里面的这个西九戏曲中心啊，也是推广戏曲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除了说它的大剧院经常会有一些粤剧在演出之外呢，其实它也有一个茶馆，是让大家呢去体验，可能它的时长不是太长，然后演出的呢也是一些经典的大家熟知的片段，但是很有趣的体验。因为它叫茶馆嘛，大家除了说看演出之外呢，还可以品尝这个一盅两味还可以吃上点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蛮好的尝试。大家如果去到尖沙咀的戏曲中心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演出。
2: 我觉得这真应该试一试，
0: 真的
2: 就是别谁会知道有这样的地方会有这样的尝试。下一次我们在有港乐行的时候要请思月来好好帮我们设计一下。
0: 其实就是说明现在很多观众都愿意去了解我们传统的文化，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切入点去了解。
1: 对的，
0: 但是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心愿，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去到香港看一次真正的地女花的呈现。
1: 我觉得你如果来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特别的月份，例如是四五月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说有剧院里面的可能在戏院里面吹着空调慢慢享受的这种粤剧的演出之外呢，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还有一些戏棚的演出，可能在一些离岛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大型的那些戏棚，然后呢可以竹搭的那些戏棚，然后它里面呢也会有粤剧的
0: 传统，
1: 对对对，也会有粤剧的演出。然后除了说大家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艺术之外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种竹搭的戏棚，因为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也可以去到离岛，也可以打卡，就一次性可以满足很多个愿望了。
2: 广东一带同心同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地女花，其实不同的在整个大湾区嘛，大家其实在聊到地女花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情怀。真正让所有人都听到，让全球都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就是源于这样的一次采样。我们知道蓝老嘛，当时那首大展宏图当中最初的那一个采样就是源于地女花。在未来更多的一些推广的时候，不光要向我们所有的国内的朋友，其实像海外的朋友听过蓝老都应该过来再听一听地女花了。
0: 对，
2: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

0: 闹。
1: 说到传统的戏剧破圈，其实京剧也有不少类似的尝试。
2: 没错，拿线上传播来说，自媒体平台前一阵子刚结束的京剧季，联合了24家京剧院团和上千位的戏曲主播啊，106个节目吸引了超过400万人次同时在云端看戏。那很多观众在直播间留言说，这才是国粹，听的是热泪盈眶。
3: 哇，400万人一起看京剧直播，这个数字在以前真的非常难以想象哎。
2: 而且不光是把演出搬网上啊，这个84岁的老艺术家刘尚玉在直播间是搞起了云端传艺，连线年轻的主播现场来进行教学。以前学戏得拜师进剧场，没有直接接触的这种可能性的，现在打开手机就能直接跟名家学上这么一段。
1: 线下其实也在变，京剧脸谱的 DIY 还有戏服的纹样拓印，这些互动体验让很多年轻人穿着汉服都去打卡。
3: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一些学校的拓展活动也蛮像的，就是让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呢先尝试一下可能穿戏服啊，然后一些传统的画脸谱之间的尝试，然后再让他呢接触这件事情，再慢慢的喜欢上这个文化艺术。
2: 所以回头看来呢，不管是王菲把秦腔藏进流行歌，越剧用新题材吸引新的观众，还是京剧在直播间小剧场找新的路，其实背后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外壳是可以换的，但是传统技艺核心是不能丢的。不要走开，下半小时还有更多的曲目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1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埋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说，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北角汇。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而同时将军路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都是封闭紧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去香港、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
4: 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天下话你知。

0: 京港花地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过去这个星期的是在香港启德体育园有两场的，这是林忆莲的演唱会。他已经很久没有在香港就是有这个演唱会的，我呢就是看第一场，看到的是启德体育园有差不多40,000多的歌迷就是去看这个林忆莲，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主题就是回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歌曲，有一些事情过了很多年，在你的心中还有一个部分，有一个位置，这个感受就是回响。所以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次林忆莲的演唱会有很多的就是经典的歌曲在里面。还有呢，这一次在香港的演唱会就是香港的歌迷的一个特别的广东歌的歌单，全部演出的作品也是广东歌。在台上的林忆莲，她非常的感恩，就是能够在香港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参与其中，她呢就是广东歌的一部分，她就是觉得非常的光荣。还有跟很多音乐人、很多精彩的朋友一起合作，她觉得是非常的荣幸。这次举行两场的演唱会，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就是不同的歌单，但是呢全部也是广东歌。因为林忆莲在台上她说，就是香港不是一个站，不是一个演唱会其中一个站，它是我的家。他说的香港就是他最在乎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就是林忆莲这是在香港长大，一开始就是在电台做这个 DJ 跟我们一样，之后呢在一些演出就是给唱片公司就看中。我呢一定就是林忆莲的歌迷，就是听他的歌很多年呢，听得出来看得出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歌手。能够有机会就是看这么精彩的演唱会真的非常开心。演唱会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回响，三弟的就是不说话，就是一片一片一首一首的歌曲，把他想带出来的故事，他要说他想说的说话也在歌里面，就是林忆莲希望跟我们分享。第二部分就是他带他的 band 在台上，把好多好多他的经典的广东歌带出来。林忆莲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歌手，除了他唱歌是非常的有水准之外，他的音乐也跟着是时代一起走，没有停下来，就是一路就是向前。我觉得是现在的林忆莲不是一个歌手那么简单，她是一个艺术家，对音乐对唱歌是非常的执着，她真是一个 100% artist 100%艺术家。就是林忆莲的演唱会就是带来就是香港歌迷非常的震撼，我个人因为就是非常的精彩。在未来的日子，在香港还有很多的演唱会，我们一定要支持就是香港的音乐。北京的朋友如果要看就是精彩的演唱会，一定要到香港。今天京港话题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跟各位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来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京港话你知，
4: 京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乐队 Pandora 咧就系我哋今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嘅最佳乐队组合嘅银奖得主嚟，兼且上年佢哋制作 Bloom 呢张专辑咧，仲攞埋我哋嘅最佳中文唱片奖添嘅。不过佢哋冇停落嚟噶，今年继续筹备佢哋嘅大碟，于是乎喺 Bloom Live 之后咧就全面闭关，希望尤其系第一首主打会带到俾乐迷一个全新估佢哋唔到嘅感觉。最后拣嚟打头阵嘅咧就系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一首《时光之灰》。其中一样呢首歌同以往嘅 Pandora 唔同咧，应该就系 rap 嘅部分啦。Bass 手阿勤透露，《时光之灰》正正就系由歌曲中嘅呢一段 rap 开始创作嘅。当时佢嘅想法就系希望尝试到有一段 rap 不断咧个音都好似向下走咁样嘅。其他成员咧听到都觉得，呢个 idea 几有趣，就开始制作啦。原本填词人咧亦都填埋中文嘅 rap 俾佢哋嘅。佢哋试录咗3日之后咧，发现喂，真系过唔到自己个关，太难啦，就决定咧用翻阿勤创作嘅英文 rap。至于歌曲概念上面 ，Pandora 今次构思咗佢哋三位化身成三色斗合，去到钟楼嗰度打怪兽，对抗冰封世界嘅千禧虫呢个大佬。喺做 demo 嘅过程入边，佢哋已经有好多动物被冰封嘅想象画面出现。 而在整个构思当中 Pandora 希望可以探讨时间这个课题，特别是我们很多时有些不是自己意愿但又要花时间做的事情，究竟可不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争取这些时间的自主呢？实验了更加大的 energy， 强调节奏的这首摇滚作品 Pandora 时光之灰。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打见佢系细一，唱歌唔知道佢又可以走到几远呢？Ryan 蔡俊彦呢一位香港花剑运动员，今年就以自知歌手嘅身份加入乐坛，推出咗《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佢嘅第一首单曲。Ryan 话：对于唱歌嘅兴趣咧，应该系喺疫情期间所启发嘅。当时佢出去比赛，好多时都要留喺间酒店入面隔离，冇嘢做嘅时候，佢就会系咁唱歌。之后咁啱又有机会喺舞台上面表演，例如喺佢好朋友 Eden 演唱会入面做嘉宾合唱啦，令佢发现到自己唔止中意唱，亦都非常 enjoy 喺舞台上面表演，就系咁样令到 Ryan 觉得可以试下推出自己嘅作品。第一首歌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系咪好似听落去有啲倒自己米咁样呢？咁又未必。呢首歌嘅意思咧，其实就系想讲我哋好多时唔开心，如果有一首歌真系可以俾我哋代入其中，宣泄到情绪嘅话咧，系好事嚟嘅。不过可能就系因为令你太投入，追得太重嘅关系，你又会觉得呢首歌中意得嚟，好乞人憎啊！所以呢个讨厌其实就系有共鸣地喜爱。Ryan 都希望佢呢首歌可以做到呢一个又爱又恨嘅效果，同听嘅乐迷一齐抒发到内心嘅感受，成为你最讨厌嘅男歌手。而家听下够唔够黑你憎？我最讨厌的男歌手蔡俊彦。

0: 热度未减，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为各位带来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本周推荐单曲了。首先我跟各位看到的就是万妮达这次带来的全新个人单曲《排尾后巷》正式的上线，以她童年生活的家乡福州台乡排尾后巷作为底色，借由一些直白细腻的字眼，画面便在旋转流转之间来层层铺垫，带大家重新走回她儿时生活的回忆当中，来回望过去也诉说未来。离开排尾后巷是她的奖励，向着属于她的心。今天地走去。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电气樱桃的《黄昏自动售梦机》。电子流行组合电气樱桃连续推出了新作品，而这首《黄昏自动售梦机》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夏天单曲循环的作品。黄昏之际，坐在露天的室外，看着橘色的云，听着窗帘的风铃，嘴里含着薄荷糖，这个场景真的太舒服了。而且 Dream Pop 的曲风确实营造出了一种很梦幻的感觉。这首歌曲能够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夏天。

0: 今天的金感话题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也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还有精彩的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古天乐和新轩合唱的一首《无时空之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六万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学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个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个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

0: 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察站。特勤局说，一个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的时候击中，一个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是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封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在慈云山的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6: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
5: 佢浮夸好多噶喎，
6: 买咁平仲买啊？
5: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8: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9: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咧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咧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10: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
9: 行的意义。
8: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在小美人鱼这个经典故事背后的信息。
9: 讲到小美人鱼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起一定是那个卡通啦，最后就是跟王子在一起啦，小美人鱼。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的就是原来这个故事本身是有一个基督教的意味的。原先呢小美人鱼呢最想要追求的呢未必一定是纯粹只是爱情的，她是想要一个呢人类的高贵灵魂，所以她很想变做人类，就算只是得一天她都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呢高贵的人类的灵魂呢才可以上天堂的。
10: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屋企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2: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钟都会有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当你咧放假嘅时候，通常咧中意点样去消磨时间呢？你会系中意自己一个人过啊，享受一个人嘅时光，定系咧唔理做乜嘢都好，都一定要咧约埋朋友一齐去做嘅咧？有人咧就中意有个伴嘅，做乜嘢咧都要揾人陪。相反，有啲人咧就中意独处，唔太喜欢社交应酬。原来咧有研究就发现，智商越高嘅人咧，同朋友频繁社交之后，佢哋嘅幸福感反而咧就会越低。咁所以咧，有人就认为高智商嘅人，佢哋系会倾向减少社交活动。特别系咧，如果智商系有高达140或以上咧，就可能咧会觉得一般人嘅谈话内容比较乏味，同其他人咧冇乜共同话题，咁所以咧就会宁愿将时间花喺自己感兴趣嘅事情上面，会想去学习，会想去思考，都唔想咧参与一啲冇得着嘅社交活动。

就话啦，越聪明嘅人咧，经常同朋友一齐嘅话咧，反而就会降低对生活嘅满意度。佢哋咧宁愿花更多嘅时间专注于点样解决问题，同埋咧达成自己嘅人生目标。咁当然啦，社交生活咧都有高低质素之分嘅。咁好嘅社交活动咧，就系嗰啲令到你会觉得有得着。咁譬如可以系令你重新插足电，再有能量啦去面对工作，又或者咧系当你聚会之后，你觉得咧心灵上有一份嘅满足，可以帮你调整好心情，或者咧系令到你对一啲事情有新嘅睇法，呢啲咧都系一啲高质素嘅社交生活。

人是群居动物，不能够完全离开社交生活。有用的社交会令到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冇用的社交只会耽误时间，令到你觉得浪费生命。有时真正令到你觉得累的，不是生活和工作，而是一些冇用的社交活动。因为它只会不断消耗你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情绪。

有啲人咧会觉得想工作顺利啲，条路咧容易行一啲咧，就要出去认识多啲人，以备咧自己将来有不时之需，都可以咧有人帮到自己。不过咧要清楚嘅系，如果你本身嘅实力不足，咁就算咧俾你认识到再多嘅朋友，认识到几咁厉害嘅人都好，咁都只不过咧系你用嚟炫耀嘅资本。并不能够为你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

与其咧花大量时间去维系嗰啲低品质嘅关系，不如进行高品质嘅独处，踏踏实实咧去提升自己嘅能力，令到自己咧成为一个值得被信赖嘅人。因为咧，当你有能力为别人带嚟益处嘅时候，你嘅社交生活咧就会有品质，人脉关系都会变得更有价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20多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又话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说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被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鲁比奥亦都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说，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是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只有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主流、
5: 另类、
7: 舞台、
5: 文字、
7: 影像、
5: 形体、
7: 媒介、
5: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五 好以为喺你眼前嘅原生植物淨係得个靓字，佢分分钟係旧时村落制作凉茶、食物甚至係衣服嘅原材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介绍嘅呢个活动，可以俾你认识香港本地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嘅联系。
9: 咁植物全接触活动咧，其实每个月都有嘅。咁而今个月嘅主题咧，系探索香港原生植物同埋传统文化嘅连结。植物同人类息息相关，佢哋唔单止塑造我哋所在嘅环境，仲深深咁融入咗传统文化同埋日常生活之中。而呢啲植物嘅使用正逐渐喺现代生活中被遗忘，咁今次嘅活动咧就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生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其实有好多联系。
8: 柱麻系其中一种活动入面会提及嘅香港原生植物，喺其他地方会有人用嚟做衫，而喺部分香港嘅乡村，村民就会用嚟整茶果。听下 Fiona 嘅介绍啊。
9: 佢咧可以生长喺各种唔同嘅新境，就算凭借土地上面咧，大家都可以见到佢，例如喺啲行人路边啊，或者村边嘅位置。其实村民咧正正就会使用柱麻加埋其他植物，例如鸡屎藤或者艾草咁制作茶果，因为咧佢哋相信清明时候嘅雨水咧带嚟湿气，仲对人体一定嘅毒性。而部分村民就相信柱麻能够去湿，又有清热解毒嘅作用，所以传统上咧佢哋会制作呢啲茶果，并会喺清明节前后食用。
8: 植物全接触，探索香港原生植物与传统文化的连结。5月31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1: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继续下半部分的生活进行式，刚刚听过有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你又有没有试过不肯放低一些事，不愿意放低一个人，继而呢变成连自己都不肯放过呢？绘本作家纪米呢就认为放过自己是这样的一回事，要放过自己呢就不要在一件不信心的事情上面纠缠太耐。纠缠太长时间你会觉得烦，会痛，会厌，会累，会伤心，会心碎。到最后呢你不是跟那件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无论几个不信心都应该学会抽身而退。被坏情绪呢缠绕住自己那种状态呢，就好似当你上网啦，想找啲短片嚟睇，你会输入呢相关嘅字眼。咁然后呢根据你输入嘅字呢就会出现相应嘅搜寻结果。咁如果你输入嘅字眼呢係唔开心啦、沮丧、失望呢啲字呢，咁你都只会呢找到相关嘅短片。咁亦即係啦，如果你每日呢都在意住一啲令到你唔开心嘅事呢，咁你就必然係经常带住唔开心嘅心情去过生活。有啲人呢会经常为咗某件事、某个人唔合自己心意呢就一直会耿耿于怀。咁唔係怨恨就係咒骂。不论那件事解决了未，都会一直将它记在心里面，从来没有将那件事或者是那个人放低过。有没有听过呢，当我们眼前被一块大石头挡住，我们会觉得它是巨大无比。但是如果你是站在山顶上面向下望，咁呢塊大石头呢就会变成好似一粒米咁细。又或者咁当你滴咗一滴墨水落去一杯100毫升嘅水里面，水呢会即时变得浑浊。咁但係如果呢一滴墨水係滴落咗一个湖里面，丝毫影响呢都唔会有。咁想比喻嘅係呢塊大石头呢代表困难，那滴墨水代表痛苦。有时不是个困难太大，只是我们站得不够高，不是痛苦太深，而是我们的内心可能不够强大。就好像我们的内心比较狭窄的时候，一丁点困难放进去都会变得好像很严重那样。内心变得强大的话，就算面对再大的悲伤都照样可以平静地

其实呢，当一件事已成定局，就无需要再纠缠，因为时间一耐，只会令到你变得心很累。有句说话是，如果不幸福不快乐，那就放手吧。好多事情呢，已经无法挽回，纠缠不放，只是为自己添烦添乱。跟他们纠缠下去，只会消耗你的精神体力，百害而无一利。不纠缠是一种智慧，跟越是聪明的人呢，越不会在啲无谓事、小事上面纠缠不休。我们虽然控制不到别人，但是绝对可以控制自己。人生太快，余生太短，学识不纠缠，放下执着呢，自然就会多一份自在。因为呢，我们的心灵空间位置有限，承载太多的纠缠呢，就无法容纳快乐。人与人之间相处呢，发生矛盾可以说是无可避免，但是矛盾发生之后，最好的办法呢，是尽快放低，而不是将矛盾不断增加。因为呢，如果跟错的人纠缠不清，只会呢令到你自己和啱的人呢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有些人呢，特别是小人呢，最不讲的就是道理，你越纠缠就会越生气，越会伤到自己。所以选择不纠缠是原谅别人，亦都是解脱自己。有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最大的惩罚，就是跟小人或者在一些无谓事情纠缠不清。因为一旦纠缠上，就会令到人开始失去理智，慢慢变得扭曲，严重的还会有机会令到自己亦都变成小人之一。对于某些人某些事，你越是计较，结果都只会是一团糟，到头来只会激亲自己，却依旧无补于事。同样，我们亦都没需要去想方法改变身边的小人，因为只会是徒劳无功。其实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成为过去，有时我们可能需要学习的，是要学会怎样全身而退。

正所谓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长短。咁即系我哋咧可以经常同志同道合嘅人咧去争论彼此嘅见解，咁但系千祈唔好咧同愚蠢嘅人斤斤计较，否则得不偿失。咁你总系同小人无谓事情纠缠咧，最后输得最多嘅就会系你自己。就算唔系金钱上嘅损失啦，起码你都会输咗一份好心情。我哋嘅时间同精力咧都系非常珍贵，浪费喺错嘅人、错嘅事情上面咧，非常之唔值得。遇到小人、遇到无谓事，最好嘅解决办法咧就系要提自己不计较、不纠缠。有时咧，我哋之所以会觉得好攰、好无力咧，可能系因为心里面装咗太多无谓嘅小人、冇意义嘅小事。咁若果咧能够将心放宽，将事情看淡，负担咧自然减少。因为心简单，一切就会变得简单。咁所谓你若平和，无人可恨；你若不够，无人能扰。有啲事情咧改变唔到就要接受，有啲人睇唔惯咧就要同佢保持距离。学会放下，学会释怀，令生活多一份自在，令人生多一点岁月静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第一个交通管理平台试点选址，利用大数据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署方在社交平台说，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樽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和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资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和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这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者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施行时间表等。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在一年几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个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0

0: 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在何文田的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润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黄大仙的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跟住竹园街市的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以及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提下啦。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8: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9: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8: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5月24号，时间嚟到下午的1点07分，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旋。多谢你选择收听这个节目，这一小时和你穿梭无边无际的音乐世界。礼拜日不知道你有什么生活的选择呢？会不会想见今天都很焗很闷热，想在屋企拉上窗帘，开个冷浸浸的冷气，然后准备

張呢，之前推出過的一張逆月專輯裡面揀了這一首呢，是解瞓晏覺的 Hiduri， 韓文呢就叫做 Nocturne， 但是要叫醒你了。

来自 Gravity 的那首作品 Away。要同你一齐咧听下一系列新嘅韩语作品啦。Blue You 有呢一首 Era， 喺 Youth Era 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歌曲。

介绍翻啊，呢个都系一个二人嘅男子组合嚟嘅，分别咧有两位成员啦，佢哋就系吹蜡烛加上咧有看乌尖。五月中嘅时候正式出道咧，都带嚟佢哋呢一张专辑咧，就叫做 Youth Era。To you.

来自 Towards 嘅呢一首作品啦，收录喺佢哋嘅第二张 mini album， 喺四月中嘅时候咧，四月尾嘅时候咧推出咗啦。由呢一首作品《我当拉达》。准备好摆 pose 未 ？Are you ready？

场咧系亲自负责晒咧呢一张碟里面嘅歌曲嘅歌词啦，同埋作曲嘅部分啊，要将自己嘅音乐细胞咧攞晒出嚟，填满翻咧过去嗰两年嘅空白时间。一点半钟之前咧，仲有一首作品要带俾你，为你哋预热一下，预热一下呢一个足球世界。嚟紧咧，美加墨世界杯咧就会即将啊开幕啦。咁啊，主题歌曲嘅音乐部分咧都开始咧慢慢出现啦。呢一首咧就系全新推出，有 Lisa、Anita 加上 Rima。为你哋预热嘅呢一个气氛，有呢一球希望可以踢入去嘅热情，歌名字 Goals。

实在好想接 Like Jenny 系咪？但系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要接嘅咧系我哋嘅新闻交通啊。转头翻嚟嘅仲有音乐无界，千祈冇人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大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坐船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20多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就大排长龙，早上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售罄，有市民排了半个钟头都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相约。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最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的角色。香港首位旅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表示，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时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学培恩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系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慈云山嘅云华街啦，现时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咧，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8: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7: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8: 这就买得安心啦。
9: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正嚟到下昼嘅1:35，5月24日啊！多谢你继续选择咧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无间》呢个节目。今个星期咧，直播室咧有我啦，我系秋璇。咁呢个节目咧就系同小白咧一齐交替，每个星期咧可能隔个礼拜咧就同大家翻嚟见面啦。所以咧好多时翻到嚟咧，好想将好多过去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咧已经系积累咗嘅新歌曲啊，韩文方面嘅咧带俾你哋。同一时间这个节目都想同你听多啲咧唔同界别嘅作品啦，其中咧喺泰文歌嘅世界咧，即系我都好努力咁样咧，希望可以涉猎多啲，听多啲，特别系咧就好希望喺呢一个揾泰文歌嘅过程里面咧，又学翻一两个泰文字咁样啦。今个星期拣嘅呢一只歌曲咧，就我都练咗一段时间，咁大家跟听呢只歌咧，可以留意一下首歌嘅最尾个节啦，因为咧都会不断咁重复呢个歌名啦。Kit 大麦豚，咁啊呢个字系咩意思咧 ？Kit 咧系思念啦、想念嘅意思，但系呢一只歌咧就系想讲呢一种思念、想念嘅心情咧，冇办法去传递到去对方嘅身边，所以令到佢觉得好痛苦。Kit 大麦豚，有冇听到个起嘅音乐嘅前奏，已经感受到嗰种思念之情冇办法传递嘅苦痛？嚟自泰国嘅呢个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Teddy Bears Stampage Kit Dynaton。之前喺佢直播之前，俾你哋偷听到我下一只歌系咩添？一阵间俾翻你哋听，因为我教咗大家读呢个字 Kit Dynaton。好 live 啊 ！Teddy Bears Sandpage。

翻咧刚才嘅精彩嘅太阳嘅作品俾你哋啦。咁啊，太阳咧呢一位歌手咧就系韩国 Big Bang 嘅成员啦。今次新歌方面咧，5月18号嘅时候咧推出咗佢嘅呢一张专辑啦，《Life Fast Die Snow》系佢嘅主题作品。

常言到咧，就系人生苦短啊！希望咧可以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咧，可以完成到我哋自己嘅目标啦，我哋嘅理想。另外仲有一种状态咧，好辛苦嘅咧，就系觉得个生命嘅时间咧，冇目标去进发嘅话咧，就时间变得好漫长。听嘅，你发晒 slow 之后，有佢哋嘅新歌，大家咁熟噶啦，因为呢一只歌曲咧都系取样一啲经典金曲啦，取样 Kalila 里面咧呢一句说话都会觉得好。

实啦 ，Fame 咧好耐都冇推出佢哋嘅成果喺专辑啦。今次呢一张碟咧，就希望可以带俾佢哋嘅 2.0 俾大家睇下佢哋嘅蜕变啦。但系乐迷评价咧，今次都系仍然系相当两极啦。喺韩国嘅本土嘅评价里面咧，就系、是、觉得好似失去咗呢一对女团嘅一啲特色啦。但系呢一首拉丁曲风嘅作品咧，喺欧美市场就似乎相当之受落啦。空巴啦，属于 Lisa Fame。第二首到咧喺韩国本土里面咧，而家非常之红啊，可以话系终于见到佢哋咧嘅音乐作品上到去相当之高嘅位置，一定系佢哋。上个礼拜已经听咗佢哋呢一张新碟嘅主打歌曲啦，今日星期拣翻佢只先行曲啦 ，Crescendo Ends。喺韩国嘅 Circle Chart 咧，佢哋今日星期咧其实系得到冠军嘅。

然食嘅唔系好多啦，但系都有一啲啲新歌曲咧，都可以带俾你哋嘅。今次咧呢一首咧就系日语作品啦，嚟自一个真人 show 咧，叫做《今日喜欢上你》嘅主题歌曲。

0: 気持ち。
1: 快啲咪貓唔出再春日飛舞，佢係阿杜。咁啊，因為呢一隻歌曲咧，咁啊聽嘅時候覺得好聽啦，所以咧就上網去 search 下，其實嗰個真人 show 咧係做啲咩嘅咧？因為我自己冇睇過嘅，咁都幾驚喜嘅喎。原來呢個今日喜歡上你嘅真人 show 咧，係一個咧俾學生咧即係畢業旅行咁嘅感覺咧，就戀愛嘅配對嘅環節嚟嘅。因为配住呢一只歌曲咧，就充满住嗰种好似少女漫画世界嘅一种青春感觉，青春爱恋，再春日飞舞。

首嘅在春日飞舞啊，咁啊喺节目临完结之前咧，仲有一首真系属于我哋 K-pop 迷嘅话咧，就系一种集体回忆，而呢一种回忆忽然之间又翻翻嚟我哋眼前，及 Jackie 出道10周年，今次以狗嘅人嘅体制 combat IOI。

今年又有 One on One， 跟住又有 IOI， 都对于韩国嘅喜欢韩国音乐嘅乐迷嚟讲咧，相当之幸福嘅一年啦。咁下个星期咧就小白咧就翻嚟音乐无界啦，咁我要再下个礼拜咧先会见到你哋。嗯，我冇不过说的，香港散翻我哋欠咩咋？音乐就系我哋嘅记忆。下个礼拜之后呢个时间我哋再见面。有得半，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晚上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之前订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但较平日上升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游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何载专家黎嘉莹今晚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他说家人在北京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另一个出访地点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克说，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有一名的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和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被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

0: 一名途人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但未有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之后解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的香市会路现时是有水管急收的，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现在仍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是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都是封闭紧。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2: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啦。
4: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2: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你嗰啲叫数码镜。
4: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主流、
0: 另类、
6: 舞台、
0: 文字、
6: 影像、
0: 形体、
6: 媒介、
0: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8: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7: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9: 香港墳場是屬於一個貌似入面的隱藏的博物館或者圖書館，我們當作一個露天的博物館去探索香港一些比較少人知的隱藏的歷史。香港墳場入面有很多紀念碑去見證了香港歷史上面最重要的事件，包括南京條約的簽署、英法聯軍戰役，甚至可以找到可能是香港唯一有納粹黨標誌的墓碑。這些事件在當時香港的環境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或者關聯，我们会结合讲解啦、文字的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8: 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嘅交流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嘅认识。
9: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嘅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嘅宝藏，喺呢背后嘅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生活啦，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现状。
7: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0: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0: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嗰一啲坐唔定嘅人嚟噶，中意跑跑跳跳啊，可能成日都系冇事情嘅原因啦、啊。所以我自己咧都其实成长嚟讲咧都几高大啊，好细个已经咧即系飙高过一只啊，同埋以前咧即系学生哥嘛，乜嘢 sports 啊，咩运动都玩一大餐嘅。咁我好记得咧，即系好多个球类运动咧，总之可以喺操场玩嘅话咧，我都会 join 埋一齐噶。不过我喺球类运动当中咧，就如果即系嗰啲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即系用只手啊、用啲身体咧去掂个波嗰啲球类运动咧，我系渣少少噶。但系如果你攞住个拍嘅话咧，我系几醒嘅，即系打啲网球啊、乒乓波啊、羽毛球啊、壁球啊咁样，攞住块拍去玩嘅球类运动咧，我就系成绩比较超卓啲嘅。不过可惜啊，即系嗰阵时中学嘅时候咧，即系参加过好多嘅一啲校队嘅选拔赛啊，咁啊全部都被抽啦。我最记得我有一次系最近咧系参加到校队嘅，就系呢一个排球嘅校队啊，即系去咗呢一个最后嘅选拔啦咁样。但系可惜即系当时嘅体育老师咧觉得系揞条鬼命，同埋你啊即系吓自己型咁样啊打个波都嗌到喺度咧鬼渣咁叫咁样咧，可能觉得我失礼啊，所以咧就冇挑选我入去呢一个排球队。同埋当时我自己嘅即系质素都唔系话即系咁劲啦咁样，咁所以咧由细到大都冇机会代表学校咧就去参加比赛，所以系我嘅中学嚟讲咧即系人生嘅少少嘅一啲遗憾啦。但我另外都有代表学校嘅，就系、是、我参加咗呢个 choir， 就系学校嘅合唱团啦。嗰阵时啊真系好正，因为咧参加 choir 嘅合唱团咧，好多时就要去第二啲学校嗰度咧就系、是、参加比赛啊，一啲联校嗰啲 singing con 啊咁样。咁通常咧都会系咧即系12点过后嘅。咁我翻学嘅时候咧，朝头早翻咗可能咧五六堂之后咧，12点食晏嘅时候咧，就可以同埋其他同学咧就系、是、搭车去人哋嘅学校，通常都系搭啲校巴咁样。去人哋学校嗰度咧就参加呢一个 singing con 啊，一啲嘅联校歌唱大赛。咁样咧晏昼嗰啲堂咧就唔使上噶啦，你就系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咁嗰啲堂咧就absent 咧都唔会当你系缺席嘅。若果你喺呢一个联校歌唱比赛咧攞到奖嘅话咧，哇正啊！净系咧轮到年尾咧系会表扬你嗰一只嚟噶。所以人生就系咁噶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入唔到咧嗰啲 sports 嘅校队啊，即系网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入唔到呢一啲乒乓波嗰啲校队，但系我代表学校咧去参加呢个联校歌唱比赛，成为呢个学校嘅合唱团咧，攞过奖兼且都有机会咧，就系咧唔使翻学咧就系、是、出去比赛咧，其实都几正。除此之外咧，我参加过啲咩朗诵比赛啊，即系吓嗰啲演讲比赛咁样咧，都攞过奖，都其实咧为学校增咗唔少光噶。所以当年咧，我都系学校嘅风头等嚟噶。你咧？你嘅求学时代又系点？有冇参加过校队啊？有冇代表过学校咧出去比赛咧？吓，嚟到今天啊，5月24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系你嘅 DJ Alex 李志刚啊。而今个礼拜仍然都会有咧，就系、是、我偶像啊，第二个星期出现啦，有张德兰啦，德兰姐嘅访问嘅。

Disco Queen 啊，吓佢唱过无数嘅精彩作品啊，吓今次揾嚟呢一位咧，即系瑞典嘅 DJ remix 咗呢一首作品啊 ，Kygo 再加埋咧 One and Only John Summer 有呢一只好正好正嘅 Hot Stuff 呢一种嘅 Disco 节奏，千祈唔好俾佢停啊，继续伸延啊，呢个都系 remix 版本，都系我哋八十年代嘅经典跳舞作品嚟噶，佢嘅名叫 Tony Basso。

0: 哇，好有80年代嘅嗰一种味道啊！不过呢一个 remix 版本咧，亦都带嚟好多嘅新意啊！吓 ，Jason Matthews 嘅 remix 啊 ，Tony Basil 嘅呢一首经典 Mickey。
1: 大家好，我系任头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文蔚。
3: 大家好，我系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系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宝如。
6: Hello， 我系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系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系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系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夢夢，
13: 他是好心情管理人李光。
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咁今日咧就系、是、第二个星期咧，同阿真兰姐姐咧就系真兰姐倾偈啦。咁样上个礼拜讲咗好多
3: 欢乐
0: 今
3: 宵，好开心，讲咗好多，
0: 好多回忆啊，
3: 好快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回忆咧都系当然美好啦，但系未来咧都系咧我哋盼望嘅未来就系盼望你嘅演唱会。首先恭喜真兰姐姐，
3: 多谢多谢，
0: 爆场唔系爆满堂房。
3: 多謝
0: 爆曬飛，我用咗好短時間就賣曬
3: 啦。好感恩啊，亦都好感謝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啦。因為我都冇諗過，即係可以喺咁短時間咧，大家都即係去買飛咁，買曬啲飛咁。咁另外我亦都好開心啦，因為今次亦都係同東華三院做一個慈善嘅合作夥伴啦。咁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咧，更加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啦。所以。啊，特别兴奋咯、
0: 啊！嗯，同埋咧，嗱，你唔好怪我系马后炮定系咩咧？其实我一听到啊，德兰姐姐咧，要喺红馆开 show 咧，我觉得一定好快卖晒，因为你好耐都冇试过，即系个人嘅演唱会。因为我记得就系辉煌，你有帮手即系做过一 part 啊，可能15分钟嘅 performance 啊，咩或者杂感 show 啊咁样，你自己嘅就比较少。
3: 系啊系啊，我记得我对上一次都14年啊。
0: 哦，14年前就做個人 show，
3: 嗰時啊喺醫館，咁我係做阿輝哥嗰啲作品嘅，我係張德蘭，當張德蘭遇上顧嘉輝先啦，係啊。
0: 今次嘅心情係點咧？喺紅館，即係自己一個嘞噃。
3: 係啊係啊，當然係好興奮啦，咁亦都有少少嘅緊張，咁就好奇。好期待咯！而家好期待嗰日嘅来临，因为好希望系同大家一齐分享我过往一直以嚟嘅唔同阶段嘅歌曲，咁亦都有一啲可能系我中意嘅歌，我又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啊，而家真系好。
0: 好两难啊，简歌
3: 系啊系啊，咁啊，希望到时大家可以齐齐好开心，度一个好开心嘅晚上。
0: 因为演唱会即系最多都可能系3个钟咁样啦，但系你嘅经典歌真系好多，即系小调啊、慢歌啊、电视剧主题曲啊，譬如我中意嘅快歌啊，台上是我望你，台下是你，呢个真系我会中意，系啊嘅拣歌都系好，
3: 系啊系啊系啊，拣歌都好好。要睇边只系要唱，其实我都浓缩咗噶啦，因为我喺个社交媒体度都有问大家，即系最想我唱系边一啲嘅歌，咁所以个都慢慢可以收窄个范围咯。
0: 但系好彩，即系你哋以前嗰啲歌咧，就同而家啲歌比咧，就相对地系短啲，可能系2-3分钟啊，或者最多4分钟啊咁样，咁相对地就可以唱多几首。
3: 系啊系啊系啊，同而家好多版本都比较长啲嗬。
0: 但系就你虽然系密锣紧鼓，你系演唱会咧，就系迎来一个麻麻地嘅消息，就系你演唱会彩排当中就整亲啦，甩臼，好彩而家冇事咋。
3: 系啊系啊，好彩咧，即系经过慢慢去治疗咧，就OK 嘅吓。因为又好彩，我嗰个系左手啦，
0: 吓咁又唔系右手，
3: 系又唔系右手，咁啊又好好多啊，咁。腳又冇事就一樣可以行，
0: 係咪因為你彩排嘅時候你堅持喺演唱會都要有啲跳舞啊，有啲嘢，所以就整親啦？
3: 其實唔係，其實係我通常我習慣做嘢之前咧，我就一定要去洗手間，咁變咗唔會阻後期啲時間咁。咁我係喺洗手間，我係唔知道佢有多一級，因為嗰笪地方咧，我係比較陌生啊，
0: 新去嘅，
3: 係新去嘅，咁我就睇唔到，因為佢個地下係黑色嘅，咁佢嗰個吸咧又係黑色，咁我一下咧我就唔小心，我就 踏空咗，咁就变咗。咁就跌咗地下咁，
0: 超擔心你啊！係啊，我同你先生講話，哎呀，不如我哋
3: 咁佢個吸咧又係黑色，咁我一下咧我就唔小心，我就踏空咗，咁就變咗。咁就跌咗地下咁，
0: 超擔心你啊！係啊，我同你先生講話，哎呀，不如我哋趁後個訪問咩咩咩咩咁樣啦，咁樣啦，跟住佢就哇好好喎，佢又即係咧現場咧就
3: 講曬，
0: 你一做完手術，佢又話俾我聽係點樣啊咩咩咩咩咩，佢而家係休息緊，遲啲話俾我聽，佢又真係，因為我同你先生係有淵源㗎，係
3: 啊。
0: 佢好多世紀之前咧，去揾過我做司儀噶。
3: 哦，
0: 係啊，係啊，係啊，
3: 怪得知啦。不過佢真係佢好好，佢好擔心我，但係又啊點講啊？喺呢段
0: 有少放你。
3: 係啦，係啊，有一段時間佢都係啊，佢辛苦啊，佢辛苦，因為佢又要做嘢啦。咁我又整親，咁佢又辛苦再多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夜晚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天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都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回到长洲过节。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差不多，但是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新渡轮表示，今朝八点至中午十二点期间，大约一万人次乘客在中环乘搭前往长洲的航班。新渡轮已经增加由中环开去长洲的航班数目超过六成，平均每个钟头安排三至四班航班，接载乘客去长洲参与汇景巡游。新渡轮说，中环往长洲的班次密度和开航时间会因应现场情况和警方或者有关政府部门的指示调整，公司亦都已经调配后备船只加强服务，呼吁乘客耐心等候，谨守秩序，遵照码头职员和现场警员的指示进入码头上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他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来讲非常吸引。陈茂波提到，不少欧洲企业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是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组团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佐敦个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咧，由于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 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咁啊，德蘭姐姐，我聽聞啊嚇，即係你同李先生咧嘅愛情故事咧，係可以拍一套電影嘅。點解咧？好似話係一個英雄救美嘅一個故事，係好似唔知你係俾人蝦，佢見到就誒調停呢件事，係咪類似咁樣啊？
1: 啊，係係，不過我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太記得嘅，係後期佢講翻俾我聽咁、因為我哋嗰時咧，即係我。即系每星期我都会去圣堂，咁个圣堂隔篱咧就有个篮球场嘅，咁个篮球场咧，因为附近都有好多学校嘛，咁啊佢哋有好多年轻人咧都好中意喺嗰度打篮球，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嘢嘅，因为我哋艺人好多时有人见到我哋咧都会讲几句嘅，咁譬如话春德兰啊咁啊，可能再讲多少少嘢咁样啦，
0: 即系难听啲嘅，
1: 通常我都唔记得嘅，
0: 通常都唔理啊，
1: 即系总有一啲咁嘅情况嘅，咁有一个人就唔好咁样，咁即有个人系咁样出下声啦，咁样咁咯，佢系咁同我讲啦，咁我后期啊，因为佢又入咗 TVB 做呢个助理编导啦，咁。佢就同翻我讲翻呢件事。
0: 你哋咁多年咧，都即系如胶如漆啦。譬如上次即系阿唐哥生日会，我叫你哋一齐啊，又即系大家一齐去咁样出双入对啊，咁样。其实点样可以维系到一个咁长久嘅关系，而大家都即系对大家咁好噶啦？
1: 我谂大家都系要互相关心对方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中意人哋锡佢嘅，系咪啊？咁。是啦，多啲係關心大家，互相去溝通多啲，溝通多啲。咁但係亦都要畀一啲時間係佢自己㗎喇。
0: 有啲私人時間，私人空間。
1: 私人空間。
0: 會唔會有拗叫㗎？
1: 梗係會有啦。
0: 我會有㗎。
1: 始終都一定會。
0: 但你好臨戶喎，其實照計。
1: 咁講，因為我會覺得呢，即係話拗叫係應該係有係正常嘅，因為你每個人都係失即係喺唔同環境去成長嘛，咁你
0: 唔同嘅背景
1: 係啦，咁你睇嘅嘢當然係會唔同啦，係咪？咁其實拗叫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係俾大家去了解對方更加多咯，因為你拍拖嘅時候，可能有好多嘢你體會唔到、唔知噶嘛，因為你始終唔係大家生活喺一齊啊嘛。到大家生活喺一齊咧，就比較多平時唔覺嘅嘢，你都會睇到啦嘛，係嘛？咁嗰方面就要大家去互相去溝通，去體諒咯。咁有啲嘢可能係我本身可能覺得係咁樣係好，但喺佢角度嚟講，佢可能覺得呢樣嘢佢覺得唔舒服咧，係咪啊？即係覺得唔係咁好咧。咁你要聽一下對方嘅
0: 聲音。
1: 聲音去係啦，咁樣咯。咁有時或者係個人有時啊，譬如壓力大嘅，咁可能個心情緊張嘅，咁亦都可能有時比較急躁啲啊，容易掹憎啲啊咁樣。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嘅。咁即係過咗去就
0: 忘記佢，
1: 係啦係啦。我會咁睇，即係如果係大家好掹憎嗰時咧，就唔好講咁多嘢，
0: 收口
1: 係啊，要收口，等大家冷靜一下。其實你會發覺咧，每次都係啊，你拗嗰啲嘢或者唔開心嘅嘢，其實都係好小事，
0: 雞毛蒜皮
1: 係啊，好小事嚟嘅。咁所以最緊要嗰刻唔好咁衝動咯，靜一靜，諗一諗。啊，咁你静一静谂一谂，你好快好多嘢你就过去咗，同埋你亦都谂下咯，唔同个角度去睇嗰件事咯，吓，唔好净系用自己嘅方向去睇咯，你都睇即系站在佢立场系点样咧，咁你又慢慢谂下谂下，你又会分析下，咁你又冇咁大火气噶啦，你亦都明解咗佢。點解可能有啲咁嘅表現咯？
0: 即係要等嗰啖氣消咗、過咗，即係你仲喺嗰度轉燃啊，再抌啲柴落去就會越燒越勁嘅啫。嚇，反而你褪後啲，收翻啲柴先，行開一邊。
1: 係啦，咁過後先至再
0: 係咯。呢個真係要學習啊！

0: 咁嗱，上次咧就讲开阿张德兰咧，你嘅事业上面咧就喺欢乐今宵啦，发光发热，点啊四朵金花啦。咁啊四朵金花之后咧，又历迎来另外一个高峰，就系由张圆圆变身做张德兰，就唱咗只鲜花满月楼。但系唱嘅时候咧，你净系写张德兰啫。就唔知原來係你嘅，
1: 係
0: 啦，點解嗰陣時有一個咁犀利嘅策略咧嚇？
1: 啊，其實咧佢係都冇諗過嘅，因為咧嗰時成日翻娛樂錄廣告歌，咁啊錄埋呢個插曲，咁我佢哋話要用，我要後期先我先知佢原來係要出碟，咁啊娛樂阿劉太咧佢就話：，誒、嗰首歌。大人歌嚟个噃，你用圆圆个名唔好，人哋一睇到你个名字就觉得系
0: 小朋友，
1: 系小朋友，
0: 世界真细小咁嗰啲吓。
1: 咁唔好唔好，佢话不如改个名啦。咁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我，我有个姓名，我姓名叫德兰，你攞去用啦，系啦，咁你攞去用啦。咁所以我就我根本我谂住系唱嗰首歌。咁你用嗰個名字，但係我又唔會話俾人聽嘅，咁係俾你我嚟出碟用嘅啫，即係咁咯。
0: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喺呢一個 K100，佢就隆重其事咧，因為隻歌 hit 咗啊嘛，
1: 《
0: 鮮花滿月樓》，咁咧就大家喺度問邊個係張德蘭啊咁樣，咁然後咧你就係喺個外景嗰度，就由你嘅下半身咁樣上乜 pan 出嚟，原來就係張圓圓，係啊，嗰陣時咁樣揭曉翻
1: 咁樣。因為那個是再後期的了，咁佢哋話好多謝啊 K18 潘家德先生，佢提議嘅，佢就話趁而家你隻歌咁紅啊，咁多人鍾意，不如你就係用張德蘭個名啦，唔好用你細蚊仔嗰時個名啦咁樣。咁我又覺得好喎，因為佢話俾我聽你大個女㗎嘛。
0: 嗰陣時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個，但係都起碼已經過曬中學
1: 啦，
0: 係啦，十歲
1: 係啦。咁佢咁你知啦，我哋嗰個年紀一聽到話大個女就好 happy 㗎啦嘛。
0: 終於大個女
1: 係啊，咁就同媽咪講，媽咪話好啦，你改啦，咁咪用咗德蘭個名咯。
0: 同埋你個唱法咧，同埋可能嗰、那個echo 咧，嗰、那個聲 tune 得好靚，所以真係你聽嘅時候咧。是闻到好多啲好多鲜花嘅味道啊，即系鲜花满月楼
1: 啊！啊，系啊，因为嗰时咧，佢哋好好嘅，会讲录音之前咧，佢哋都会话俾我听嗰、那个播时咧嗰、那
0: 个场景
1: 系啦、究竟系点样嘅？咁跟住咧，我好笑咁嗰时我就话啊，古装啊嘛，咁我喺个脑海度咧，我就有好多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因為我好中意任白噶嘛，咁我又仙姐啊、任姐哋嗰啲戲咧，嗰啲情景啊，喺個腦海度，咁啊係啦，咁去演繹嗰首歌嗰個情況咯，咁所以有啲咧，我又覺得有少少。嗰啲轉音咧，都係有少少喺嗰啲大戲裏面佢哋嗰啲咁嘅形式，有啲嘢我都攞咗少少。
0: 係喎，
1: 係啊，
0: 好好聽。同埋我而家播咧，我播嘅時候咧，嗰啲聽眾都話。好好聽，好似好有仙氣嘅嗰個感覺，
1: 啊、
0: 但係嗰個年代仲未有仙氣呢一樣嘢，歌唱，但係其實佢已經製作到，即係證明其實嗰陣時嘅，譬如輝哥啊，音樂人咧，佢哋嘅質素真係好高、
1: 啊。係啊，我記得嗰時阿劉生佢做一首歌咧，佢真係好有心機喺個錄音室度係將每一個人聲啊、樂器啊嗰、那個擺位啊。佢都真係擺好多心機去。
0: 佢好似褪後少少㗎喎，係咪？
1: 係有啲唔同。
0: 有啲唔同㗎喎。
1: 係啊，咁而且呢佢其實鮮花滿月樓嘅 melody 呢佢有兩個 version 㗎嘛，即係有兩個版本，一個係開心嘅，一個係唔開心嘅。咁如果你聽落呢你都會發覺佢嗰啲樂器啲擺位都唔係好同。係啦，嗰時真係要多謝佢嘅阿劉生，佢都有指點我究竟係點樣會喺边个位置啊？你可能加少少转音会靓啲、啊，咁即系佢有好多提议俾我哋。咁、我亦都回想翻咧，我自己都好感恩，因为我好多只碟咧，所有嗰啲帮我监制歌嘅人咧，其实佢哋都帮助我好多，因为好多时佢哋都俾好多唔同嘅嗰啲叫 input 啦，即系佢好多嗰啲 資料俾我，
0: 俾啲嘅指引啦，啲指示啦，
1: 係啦，即係點樣去更加係可以令到首歌係更加出嚟更加好效果咧？

0: 咁啊嗱，即系喺呢个娱乐咧，同阿辉哥读咗好多广告歌啊，又有啲剧集歌咧，又红咗啦咁样。咁但系点解当初又会去咗永恒唱片公司嘅咧？
1: 啊，其实咧，我嗰时陆小凤嗰两首歌都好 hit 嘛。咁但系我个人咧，就当时系喺新加坡嘅。咁我哋嗰时去新加坡登台咧，就嗰个合约都比较长嘅，有成3个月咁耐。
0: 当时好兴噶，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記得我嗰時佢好流行嗰時，我都唔係太相信，因為我唔喺個人唔喺香港。咁但係嗰時新加坡咧就有間唱片公司喺當地都好出名嘅，佢專係做 Hi-Fi 嘅佢公司，咁就係叫做金鳳啊，好似係。
0: 都要爭聽名。
1: 係啊，咁佢咧就當地咧有幾個女嘅歌手，咁佢好似我係五鳳啊，即係我係第五個歌手咁樣。咁咧就同我媽咪講，就佢好好喎，真係晚晚都嚟睇我演唱，就晚晚都同我媽咪傾，你簽啦咁樣。咁後期我媽咪就俾佢打動咗，就簽咗新加坡個唱片公司，咁啊出咗第一隻碟叫做《心花放》。咁當時佢都諗住係希望可以就到我可以喺香港出唱碟，但係發覺亦都原來做起上嚟咧就唔係咁容易啊！咁變咗我嗰隻碟咧，佢就啲音樂咧就喺新加坡做，然後我個人咧就飛去新加坡錄音室錄嚇。咁好啦，出咗隻碟之後咧，咁當時佢就見到咦？即係變咗有好多嘢都唔係可以咁容易啊，因為香港同新加坡咁後期咧，佢就因為永恆唱片公司咧就有代理佢嗰啲唱碟嚇，咁、可能佢哋大家傾過之後
0: 有個deal啦，
1: 係啦，咁就將我咧個合約咧就轉咗去呢個永恆唱片公司，咁就開始嚇，咁就錄佢第一隻嘅唱碟。咁嗰時好開心啊，錄到港台嘅廣播劇《
0: 茫茫路》，
1: 係啊，第一首嘅主題曲《茫茫路》，咁都好特別嘅。我睇我心目中，因為以前只係電視劇有主題曲啫嘛，即係冇諗過哦，原來廣播劇都可以做主題曲喎。而且阿輝哥作呢首歌俾我又好好聽啊，所以又係啦，又好開心啦，咁又攞到另外一隻嘅十大金曲咯。第一首攞嗰個係第一屆嘛，嗰首就係袁君心寄取。我記得嗰時我哋喺一個酒店嗰度做嘅。
0: 喺酒店。
1: 係啊，咁咧仲嗰時就冇而家咁多嘢嘅。嗰時我哋就真係去。
0: 淨係頒獎啫。
1: 係啦，即係去攞獎嘅，就冇表演嘅。咁我最記得就係、是。大家攞完獎咧，就喺個台嗰度影張大合照。阿輝哥啊，盧國沾先生啊，鄭國光先生，哇，個個都坐曬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有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节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欣赏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一名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

0: 報導。
1: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慈云山嘅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四首横跨三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炎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9: 由维厄当的一个圆记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是令到观众可以在一晚里面欣赏到中提琴的不同的层次，体验到在夜色入面一个光影交错的一个音色的美感。
8: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诗意，带一丝神秘的独特气质。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和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的构思。
9: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的中提琴独奏家孙宇不单止只拉所有的乐曲，其实更加是成为一个夜色的代言人。他用音乐和中提琴的音色去燃起这个圆地的火光，亦都是流露着一个抒情的歌唱的一个舒伯特的音乐。这样的设计，我们令到音乐成为夜晚的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情感和思考交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8: 夜色与炎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六月八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11: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2: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十二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4: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15: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6: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7: 咁去到永恆嘅時候咧，你嘅 hit 歌咧就真係一首接一首咯，嚇咁啊好多嘅作品都係好即係受歡迎。
14: 係啊，嗰時咧我哋又跟住又唱咗好多首嘅廣播劇嘅主題曲啦，咁又好開心啦，又有份去做埋呢個廣播劇啦。咁、另外咧就嗰、那個年代咧，我哋又。出碟都出得幾密的。
17: 密嘅一個、一年可能有兩三張㗎。
14: 我好似嗰時一年有唔知三張，有時試過一年有
17: 四張。
14: 咁、所以都幾密㗎喺錄音室嘅時間。後來出下啲碟呢，佢哋就喺度諗啦，有啲咩特色呢咁。咁我記得盧國沾先生話，哎我好想有一隻碟呢係用顏色去比喻唔同嘅感情嘅咁。咁我哋嘩好新喎、真係未試過喎。即係喺個年代冇一個係主題嘅概念去做一隻
17: 好少概念大啲。
14: 係呀，咁所以呢就咁真係試咗出嚟，咁又好特別嘅。我記得有好多歌到，譬如情若無花不結果啦，有個紅雀臉兒講一片啦，黃色有黃色手帕、
17: 黃色手帕是嗎？
14: 是嗎？咁
17: 紫玉罪，
14: 紫玉罪是啊，
17: 紫玉罪還他給我。
14: 哎，我紫玉罪我覺得是最長的一首歌，
17: 是都五分
14: 的，
17: 五分的，是四五分
14: 的，同埋啲歌詞好長，
17: 好長，因為成個古仔嘛。
14: 是啊，是啊，成個古仔咁樣，我都好鍾意嗰首歌。
17: 因為我最正就係紫玉罪呢，佢係開頭送俾你啦，跟住你分手啦，然後你就紫玉罪到攬尾就係個紫玉罪爛咗嘛，從此失破嘛。
14: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好特別呢首歌。
17: 個風套又靚呢，你個頭係突然間
14: 好爆炸咁。係呀，嗰個年代興㗎嘛。
17: 同埋個形象都要有啲改變嘅。
14: 係，同埋呢其實我哋香港嘅唱片樂壇都好得意嘅。我記得我哋早期呢嗰啲唱片封面呢其實都係冇乜嘢㗎。即係可能喺個外景度影張相，邊張相靚就擺落去。但係到後來呢，即係受日本嗰個唱片呢影響好大呀。咁開始就當然有啲唱片公司更加好啦，佢哋有成立佢哋嘅團隊啦，即係有設計唱片嘅有宣傳嘅，跟住就開始有為嗰個歌手做形象嘅，咁呢個係後期慢慢受日本影響發展嘅。咁如果大家睇我啲唱片，你會睇到，
17: 我見到啊，
14: 係又嗱，譬如啲情人無花開始好爆炸頭啦，咁後來可知道啦，佢就開始覺得咦唔係喎，要做個佈景出嚟啦嚇，有啲立體嘅佈景。
17: 愛的短暫都係做佈景嘅喎。好似
14: 係啊係啊，嗰時又戴帽噶嘛，我啲短戰，但係可知道就唔係噶嘛，化得比較濃妝
17: 嘅，
14: 係啦，比我以前係有唔同嘅。跟住何日再相見咧？因為係神雕俠侶啊嘛，咁變咗咧，又佢哋嗰個嗰時有設計公司啊，咁講咧就嗰個係古裝啊嘛。 咁佢又想做一个即系现代嘅侠女，咁啊，所以你见到我啲衫咧就系啲皮嘅衫，
17: 红色嘅，系戴手度有啲烟咁样嘅。
14: 啊，話嗰個好難忘啊，因為嗰啲煙咧，真係用啲香嚟
17: 嘅，香嚟㗎，唔係乾冰嚟㗎，
14: 唔係啊，所以哇，好辛苦啊，因為嗰個煙先至慢，佢可以。
17: 可以 stay 就 stay 喺度，
14: 系啦，耐啲嘛，系啦，咁所以后期即系其实即系一路咁样转变咯，
17: 同埋望到飞起咯，因为你其实出好多唱片，咁嗱嗰阵时系无线嘅电视剧咧就出咗好多啦，但系你有一期又帮过阿士唱好多《风尘泪》啊，《武侠帝女花》
14: 啊，系啊系啊，因为嗰时咧系啊。本来黎小田先生咧就话喺丽的呼声咧，佢会开一个音乐节目噶，所以我嗰时听都系音乐节目咧，咁我所以就去咗丽的呼声，咁啊就但系好可惜咯，唔知咩因由我去到嗰边，佢哋就做唔成呢个音乐节目。其实我点解会过去咧？因为我觉得都几得意嘅个组合，嗱，譬如咧嗰时就有。打算啦，嗰個音樂節目就係阿黎小田啦、我啦、阿哥哥啦同阿陳秀文，咁我哋
17: 張國榮
14: 係啦，四個人嘅嗰、那個，咁但係真係好可惜，去到冇，咁啊變咗咧，反而咧就會幫佢哋做做咗幾套電視劇咯，咁有《武俠帝女花》啦，有珠海驕雄啦，
17: 珠海驕雄
14: 係啦。咁跟住時間過得好快啦，兩年完咗，咁阿蕭生叔又去咗 TVB 啦，咁佢哋又叫我翻去啦，
17: 又過翻 TVB 啦，
14: 咁就唱翻《神雕俠侶》啦。
17: 嗯嗯。
14: 咁如果你話唱咁多個電視劇，最多歌嘅電視劇，你估唔估到係邊一套？
17: 估唔到喎、
14: 啊。真係好多啊，多到不得了。
17: 就係《神雕俠侶》。
14: 唔係《神雕俠侶》，唔係多。武侠帝女花系最多歌，
17: 反而啊，
14: 系啊，好多歌噶，
17: 嗯嗯，
14: 好多歌有成七只啊，
17: 嗯嗯嗯嗯，
14: 即系连埋主题歌有七只啊，
17: 咁即系加多三只就可以出唱片噶啦，
14: 系啊，嗰只歌即系大部分都系电视剧嘅武侠帝女花嘅歌，其他歌都系占好少。

0: 咁啊，德蘭姐，其實你即係隔咗咁多年啦，即係好密集式咁樣唱過好多嘅歌曲啊，出過好多唱片。咁啊，到今時今日2026年咧，又迎來你有四首新歌。咁我喺我手上咧，暫時有兩首啦，一首就係《釋緣》啦，另外一首咧就係《活在當下》啦。嚇，兩隻歌有啲咩嘅感覺咧？
1: 其實今次有四首歌啦，咁啊四首歌都有好唔同嘅嘢，咁亦都係講出咗我即係我心聲囉。咁、啊、嗱，譬如釋緣呢，就係、是、即係我要好好珍惜大家嘅緣分啦。係、嗯
0: 啊、一隻舊有嘅 melody 再寫歌詞，
1: 係啦。咁然之後呢，有一首係寄親恩啦，就係、是講爹哋媽咪嘅。咁、
0: 嗯、
1: 就另一首呢就叫做快意人生。
0: 哦，快意人生。係
1: 呀，係
0: 呀。係快啲㗎。
1: 係快嘅。咁、嗯、都係一個舊嘅旋律，但我哋改快咗佢。咁就係阿鄭老師送俾我嘅。佢都係覺得係即係做人應該要開開心心。嗯、我都好鍾意嗰首歌。咁呢三首都係改編嘅。咁但係活在當下呢就係、是、一個全新嘅一個作品啦，就啊，亦都係我今次嘅監製啦，何君源先生啦，同埋啊李俊一先生係寫詞啦。咁好多謝佢哋啦，係構思咗呢個咁嘅旋律俾我，因為呢個咧係比較我少接觸嘅一個形式噶，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小調式啊，亦都唔係一啲好温柔或者係好有女性味嘅一種嘅歌曲俾我，佢反而咧係寫咗一個比較有力度啦，我可以講話，
0: 我覺得有時代感，係
1: 啦，有力度，同埋佢中意我用一個唔同嘅形式去表達佢一首歌，其實好得意㗎，我每次錄音咧我其實我都會帶幾個版本，唔知係咪我以前係唱慣廣告歌呢？
0: 哦，即係要人哋 approve， 所以呢就係啦，俾幾張刀係啦，俾個諗法。
1: 我都會嘅，我都會將我自己即係屋企試下唔同嘅形式去演繹佢咁樣嘅。咁我到現場呢，我就會問下佢哋，你會覺得點係咪呢隻好啲呀，呢個感覺好啲呀咁樣。咁我就會交低俾個監製佢去決定。咁我試咗之後呢，佢會揀咗我呢把聲係咪，但錄音好笑㗎，有時唔記得咗我又去返呢把聲。佢要提我，喂唔係喎，你
0: 等於我扮大家姐囉，又爸爸俾個 bad 男人啫。
1: 咁呢我就會係啦，我會用我個中音比較多啲去演繹佢呢一首歌。
0: 我鍾意呢把聲，係我鍾意呢把聲。
1: 初初未必適應到㗎，有啲人可能認唔到係我嚟㗎。
0: 我鍾意呢把聲係因為佢似返而家唱歌嗰一啲嘅方法啦。
1: 係啦，因為我覺得咁樣呢就會好似你話返海流行配合返而家嗰啲旋律啊，或者係嗰、那個嗰、那個
0: 時代啦，
1: 時代感多啲囉，係啦，所以我就係囉，嘗試下唔同嘅嘢俾大家，希望大家會鍾意囉。
0: 嗯，好多謝德蘭姐呢，連續兩個星期啦，喺好心情嘅啲人同我傾偈啦，其實我好開心同你傾偈㗎，因為你真係好 nice， 同埋呢我真係德蘭歌迷會㗎，而家仲有冇 run 㗎呢個歌迷會，仲有過應該仲有好多 fans 㗎、
1: 其實好似以前早期咁樣 run 就唔會囉，
0: 但係聚會就少咗啦，
1: 聚會少咗㗎，咁、但係始終有啲有幾條魚仔呢都要會成日都約我嘅、我哋都會即係有時間
0: 見下面，好忠心啦，
1: 變咗係其實係朋友嚟㗎啦，而家
0: 最後嘅一條問題問啊德蘭姐啦，即係而家呢一刻你最感恩嘅係咩呢？
1: 哇，好多嘢喎，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即係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亦都要多謝我所有同我合作過嘅 的工作人员，我的唱片公司是监制啊，唱片公司啊，所有音乐人啊，咁样，因为有佢哋先至有我张德兰嘅存在。咁当然我唔少得要多谢就系辉哥啦，辉哥佢俾机会我，同埋啊卢国尊先生啦，佢帮助好大忙啦，喺我最早期嘅唱片里边。咁系啦，多谢嘅人系好多好多，亦都好感謝一直以來係同我合作嘅所有嘅人員，因為其實德蘭係做唔到咁多嘢嘅，如果冇佢哋嘅支持嘅幫助咧，我係行唔到今日。
0: 善良嘅人系特别多人帮助，等于善良嘅人系特别多人爱戴，系啊，即系德兰姐姐呢啲 Happy Tears， 我哋个系邓你好开心，预祝你5月30号红馆演唱会成功，我都要系座上客，一齐同你一齐 Yo， 耶、
1: yeah! yeah, ！多谢
0: 张德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欣赏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渔护署今日派员巡查以往常见放生活动的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和西湾河渡轮码头等，并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呼吁放生动物之前谨慎思量。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不当地放生动物，例如放置动物在不合适的环境，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存活。署方表示会继续巡查有可能出现放生活动的地点，有需要的时候采取执法行动，同时向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肝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跟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都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5: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4: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7: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6: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7: 凡事都一笑置之，
6: 我每晚笑住咁瞓，
7: 有阵时惊喜都是一种开心嚟，
6: 开心是会产生正面嘅能量的。
2: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3:30嘅新聞同埋交通之後呢，剩返最後半小時嘅好心情經理人要再一次多謝返啦，就係張德蘭啦。咁啊呢兩個禮拜呢喺呢個好心情經理人同大家見面，其實好多聽眾呢都好鍾意佢㗎，咁希望佢演唱會成功啊。

0: 每次佢出新歌咧，都会同当时得令嘅一位朋友咧合唱嘅。今次啊拣咗 Sabrina Carpenter， 嚟自呢一张 Confession 2嘅唱片《重回舞池》啊。Madonna featuring Sabrina Carpenter 有呢一首新歌《Bring Your Love》。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朋友在你心目中呢是站住一个什么位置呢？你会同朋友交心啊，有人时会利用朋友啊，或者借朋友上位定是怎样呢？咁我梗系知道呢，身边旁边嘅朋友梗系唔会咁满肚蜜圈啦，又或者成日都希望呢利用人啦。但有人时呢，即係朋友之间呢，如果牵涉住呢一个金钱啦、权力啦，或者系一起做嘢嘅话呢，都几难搞啊。其实我都几好彩啊，我都系一个呢即系几拣择朋友嘅人啊，同埋咁好彩呢，即系留得低同我一起做 friend 嘅话呢，都系呢即系对我好好啦，好锡我啦，同埋呢有求必应㗎。我只要呢即系有少少要求嘅话呢，我啲 friend 就会扑到嚟帮我㗎啦。咁当然啦，每个人其实最紧要嘅都系同屋企人嘅关系啦，但系其实朋友呢都系好重要㗎。即系正所谓呢，在家就靠呢一个父母啦，出外就系靠朋友啊。识多个朋友总好过呢就系多个敌人嘛。同埋朋友之间呢，有啲嘢呢系你唔会同屋企人讲啊，譬如你遇到一啲难题啦，咁样有时你会担心咧，讲俾父母听嘅话咧，佢会好 worry 啊，好紧张啊，甚至会有一啲咧唔系好理性嘅行径出现啊，咁样。但你讲俾朋友听咧，佢唔单止咧系会成日抱你啦，帮住你啦，啊为你谂下点样去排解呢一个难题啦，更加咧会帮你咧就系保守秘密噶。所以我真系觉得咧，其实朋友咧同呢一个屋企人咧真系相同地重要啊，而且咧自古至今啦，即系人类都系一个咧即系群体嘅生活嘅动物嚟噶，咁啊唔可以咧就系冇朋友嘅关怀同埋关心噶。所以如果身边旁边嘅你咧都系一个独家村啦，都系一个成日独来独往嘅人咧，尝试改变一下，尝试一下即系揾下你嘅朋友啊。嗱，朋友唔会无端端自己嚟去揾你嘅，有阵时咧第一步咧系要自己踏出嘅。个方法系点样咧？嗱，如果你真系比较少揾朋友嘅，你试下喺你嘅电话当中睇下呢一个电话簿有边一啲嘅人咧系你会比较多同佢 message 啦，又比较多咧，即系同佢倾偈嘅。再者咧，就系尝试下咧，有一个咧比较基本嘅一个联络，即系唔好一嚟到就话，哎呀，我想约你食自助餐啊，想约你去玩啊，咁样。要慢慢咧由浅入深啊，所有嘅友谊、所有嘅朋友嘅关系咧，都系由呢一个基本开始，唔会一嚟到就话好 friend 噶嘛，系咪？同埋由基本开始有一个好处啊，就系当你认识呢一个人嘅时候咧，去到某一个位，如果系有啲嘅行径或者有一啲对事物嘅睇法咧，同你系完全唔同，甚至会令你反感嘅话咧，你可以斩缆啊嘛。以我自己嘅经验咧，其实识得越耐嘅朋友咧，其实感情关系或者嗰个感情嘅基础咧系更加好啊。譬如而家喺我身边嘅一啲朋友咧，好多时都系我一啲十零岁啊、廿零岁咧识嘅一啲好朋友嚟噶，到而家仍然都系有联络咧，喺埋一齐啦，互相扶持嘅话咧，证明喺呢咁多年间咧，佢冇乜点令到你失望啦，亦都可以系做到朋友，大家都系相同嘅嘴型，对一啲事物嘅睇法啊，对价值观啊咁样，各方面都有啲相似嘅地方。一个人独来独往一支公咧，咁梗系好方便啦，去边度都唔使同人哋交代，去边度都唔使咧吓要问人啊咁样。但系人咧始终都系一啲群体嘅生活嚟嘅，同埋有阵时去到某一啲嘅地方，譬如同工作有关啊，又或者一啲创业啊，又或者你要搵演唱会飞啊咁样，有阵时靠朋友咧都系必须啊。所以人嘅生活咧系要有一个 balance， 系要有一个中庸之道嘅。成日都独来独往嘅话，都要搵一啲时间，抽一啲时间咧去同朋友联谊一下，即系搞好啲关系。唔需要强求噶，只需要自自在在咁就 OK 噶啦。尝试下今天开始啊，今日就系星期日啊嘛，啊试下搵下你嘅朋友出嚟饮餐茶或者食个晚饭，可能咧系一个友谊嘅开始都未定啊。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今日我想讲一个歌手啊，就是我啱啱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咧睇完佢两场演唱会嘅益年林益年啊。其实今朝咧喺呢个经过位置，我都讲咗少少啦咁样。林益年嘅演唱会咧，每次系日都有一个咧唔同嘅角度咧，系将佢嘅作品展现出嚟噶。今次佢啊更加贪心，就是所有现场唱嘅佢嘅歌曲啦，都有一个新嘅版本。无论你系灰色又好，啊还有啊，或者系呢一个天大地大。系啊，所有歌都好啦，全部都有一个新嘅呢个编排啊，新嘅版本。咁有好有唔好嘅，因为旧嗰个版本咧，其实佢咁成功系因为佢嘅编曲系好好嘛，系咪？咁新呢一个版本系有新意嘅，但可能即系以前嘅一啲好听嘅地方啊，或者以前一啲嘅成功地方咧，就会消失咗，冇咗一个全新嘅感觉，亦都代表住咧，即系益年咧对自己嘅音乐嘅要求啦。佢绝对唔会咧就系固步自封噶，一定咧就系要勇往直前。永不停步啊！今次益年回响嘅演唱会系分两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好有 storytelling 噶，要讲故事嘅，就将益年咧嘅人生啦，即系展现出嚟啦。舞台上面好正嘅，佢将咧以前细个咧即系屋企嘅睡房嗰一个布置咧，就摆翻上去呢个舞台嗰度。即系喺舞台上面可以见到益年咧，佢年轻嘅时候咧，佢嘅睡房系点样摆法，点样样嘅。再加埋好多 graphics 啊，好多即系香港嘅旧事旧物咧。你会觉得回响呢一样嘢系一个深层嘅意思，就系究竟有啲咩重要嘅嘢喺你嘅心目中咧一直都留喺度嘅，而嗰个回响咧去到某一刻嘅时候咧，突然间震动到你嘅脑袋，突然间回忆翻起以前嘅一啲开心嘢，亦都可以话人咧即系寻根啊，寻翻人嘅根源嘅一个过程啊。其实好多艺术创作都系一样噶啦，都系嗰个创作人咧喺呢一度即系搞艺术嘅时候咧，其实就喺度寻找紧自己啦，亦都将自己嘅个价值观咧，即系再度咧就系肯定啊！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当晚嘅演出咧，其实最正咧就系当益年咧就系唱到微凉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好似有少少悲从中来啊！突然间咧即系喊咗出嚟啦，即系要抹眼泪啊，要即系唱唔到以下嗰几句啊咁样。因为益年都讲到话咧，其实香港咧就唔系佢嘅巡回演唱最后嘅一站或者其中一站，香港咧系佢嘅家，香港系佢一个咧全世界最在乎嘅地方啊！所以特别咧。喺呢一个演唱会咧，有一个广东歌嘅歌单啦，而且即系我谂我哋即系香港人咧，系特别兴奋，因为全部都系我哋熟悉嘅广东歌，而其中有好多歌咧，即系喺益年嘅演唱会，其实之前咧未听佢唱过，嗱，譬如啊，可能系呢一个还有啦，因为要同阿王杰合唱噶嘛，今次就有一个咧，即系益年嘅自己独唱版本啦，又或者下雨天啊咁样，好耐都未听过咧，就系益年唱咧，即系呢一啲好旧好旧嘅作品啊，而我觉得最正咧，就系当佢将自己嘅艺术部分嗰、那个回响嘅部分做完之后咧，佢就升翻上嚟啦，连埋成队 band 咧，就将一啲咧即系经典嘅作品咧，即系原本本咁样咧，就系带到去乐迷嘅面前，希望可以满足到每一位咧啊买咗飞嚟到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嘅歌迷啊。其实益年当初咧就系参加我是歌手咧，攞咗呢一个歌王嘅呢一个嘅奖项之后咧，令到好多嘅内地嘅朋友咧，即系对佢咧就系有所咧认识啦，亦都咧即系希望咧佢多啲去内地演出啦，行咗。多咗大圈之后咧，再次翻嚟香港咧，其实佢最在乎嘅都系自己嘅呢一个家。希望未来嘅日子咧，益年 Sandy Lam 咧可以继续勇往直前，将最好嘅音乐带到我哋嘅耳边。

绝对系我嘅百分百偶像啊吓 ！Sandy Lam 林忆莲啊，都恭喜佢呢一个回响两场香港嘅演唱会咧，就系顺利完成啊！喺香港生活咧，有一个好处就系好多嘢都好方便，行落街就有便利店啦，又或者打个电话就有朋友可以揾到你啦。呢一种方便咧，好多人中意，但系好多人都可能会好憎噶，睇下你自己系咩嘅性格噶咋。我就好中意啦，因为我生活咧就比较简单啦。有阵时谂起啊，想食个雪糕嘅话，就落去便利店买杯雪糕。啊，想饮汽水嘅，落去买支汽水咁样。香港绝对系我屋企，都希望咧你同埋我一样咧，都系咁珍惜呢一个地方啊！要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区嘅花园道咧，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港岛区嘅花园道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啦，由

0: 主要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6: 冇问题，我中意啊。
5: 你中意，
6: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10: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咧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咧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11: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的意义。
9: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在小美人鱼这个经典故事背后的讯息。
10: 讲到小美人鱼，大家可能就会想起一定是那个卡通，最后就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小美人鱼。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的就是，原来这个故事本身是有一个基督教的意味的。原先小美人鱼最想要追求的未必一定是纯粹只是爱情的，她是想要一个人类的高贵灵魂，所以他很想变做人类，就算只是得一天他都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只有高贵的人类的灵魂才可以上天堂的。
11: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懈故事。
1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2: 有尾相伴。

0: 2026年5月24号又到有美相伴的节目时间了。这个节目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每次都有嘉宾同我们倾下讲下有关宠物啊或者动物的话题啦。在倾偈之前呢又讲下动物的新闻先。有一次有一个晚上7点零钟，一个英国动物义工接到一个急电，即是紧急的电话。有驾驶者咧见到一个乡间小路，有好多狗狗东奔西鼠咁样逃跑，眼见到天已经渐黑啦，救援队即刻踩行友门冲到去现场，咁现场就一片混乱，狗狗咧就惊到匿入去积满水嘅沟渠里面，为咗救狗，义工咧都二话不说，即刻跳到去冷冰冰嘅泥水度咧系闹嘅，咁多狗代表咗咩咧咁？义工就估计是有关这个饲养主人遇到过度繁殖失控的情况，一开始不结扎，结果越生越多，最多最后就是养不掂了，就将狗抌在路边。其实这些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例如你会见到在垃圾旁边有一个纸箱里面有一兜的小黑狗，又或者成群狗在沙滩在山区被弃养的，咁就变成狼狼啦。讲返呢个 case 呢，好彩就係第一个晚上呢就尽咗九牛二虎之力呢捞起咗11隻狗狗。第二日呢都搵到第12隻。直到几日之后呢先将骨瘦如柴嘅第13隻搵返嚟。咁除咗呢一隻最后嘅呢一隻，其余12隻嘅狗狗健康状况呢都唔错嘅，算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好啦，咁就返嚟同嘉宾倾偈嘅时间啦。今日嘅嘉宾呢就係香港宠物会嘅业务拓展总监郑锦山 Soy Chang。Hello!
1: 大家好，
0: 咁啊苏怡呢带咗自己领养嘅狗狗嚟啦，咁讲下介绍下呢隻狗先。
1: 咗其中一隻領養狗狗過嚟啦，咁佢就叫 Body， 咁佢係一個私人繁殖嘅狗場嗰邊救到返嚟，咁佢依家呢就大概係兩歲左右，咁係男仔嚟嘅，係貝寧登啦嘅一隻品種嘅狗狗嚟嘅，咁呢佢呢就個樣好似隻羊仔咁樣，好多朋友見到我放狗呢就會話啊咁似一隻羊，咁但係呢佢都係領養返嚟啦，咁所以我哋相信其實唔同品種嘅狗狗呢都係可以領養。
0: 貝寧登係咪？我都係因為你先認識呢一種品種嘅狗，咁就兩隻眼喺好似個鼻比較高嘅，兩隻眼喺側邊咁樣，所以就好似羊羊咁樣。咁啊係啦，應該或者如果有時間嘅話，可以講下貝寧登你領養嘅、或者係你預見到嘅一啲情況啦嚇。咁啊由過去到而家咧，你除咗致力推動動物嘅福利啦，亦都推動動物醫療方面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集中講喺寵物救護方面啊。咁啊先講呢我哋好唔開心嘅呢、這個。宏福苑大火事件啦，咁你就系第一个到现场作前线统筹，协调啲兽医啊、物资啊，咁其实你当时系点样收到消息咧？你可以第一时间去。
1: 因为其实咧，我哋作为即系救护团队咧，定即系好多时呢啲突发性嘅意外啦，或者其实大家都明白呢个真係灾难级嘅状况啦。咁好多时我哋都会收到好多嘅求助嘅资讯嘅。係啦，咁嗰刻我好记得就係我嗰日晏昼呢其实出咗去同一啲合作嘅伙伴去开会。咁跟住呢就收到一个求助就话大埔区嗰边有一个好大型嘅火灾啦。因为其实火灾呢好多时呢其实屋企里面人可以逃生，咁但好多时屋企里面呢係有其他嘅动物嘅。咁好直接咧，如果有一啲动物受伤咧，佢哋就会直接揾到我哋救护车。咁我好记得我嗰刻开完会之后咧，咁我就即刻冲去现场啦。咁我一落咗车见到嗰个画面咧，我就知道其实今次呢件事件咧，真系唔系大家平时可能喺新闻啊，或者系话哦，可能某一个大厦火警大家逃生，因为嗰个波及嘅情况啦，或者受影响嘅屋院或者座數咧係好多，咁同時間點解我哋知道咧當中係有好多動物係受到一啲影響咧？就係其實我哋同關注動物聯盟組織有聯繫啦，我哋咧有一個 hotline 咧，嗰一刻咧係已經即時通報，咁就好多主人咧其實佢就會聯絡我哋嗰個電話啦，我哋有一個 網上平台，佢可以俾到一啲資料，佢就話俾我哋聽，佢屬於邊住緊邊一座樓，幾多樓，屋企裏邊養緊幾多隻動物。咁我哋記得係差唔多每幾分鐘就有人去打電話過嚟，係啦，個數字咧係講緊咧短短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已經有幾百個嘅受影響嘅主人向我哋求助。咁我哋就知道啦，啊，可能係咁啱呢啲屋苑嘅朋友話有揾到我哋，但係有一啲可能真係佢喺度好焦急，佢安排緊屋企嘅嘢，而亦都未聯絡上我哋。咁我哋可想而知，其實裏面受影響嘅動物同埋家庭咧，係我哋呢一刻，即係我相信其實好難喺當時係有一個好實質嘅數字，我哋知道。系啦，咁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見到個情況好嚴峻啦，所以我哋即時調動咗我哋嘅香港唯一一個寵物救護嘅團隊咧，就去到現場。我哋嘅救護車咧就即刻喺現場咧做定 standby， 因為咧現場已經見到好多嘅消防車，政府亦都即時處理好多唔同嘅拯救工作啦，由救護車、消防車。咁當時其實我哋都有同政府嗰邊溝通，就話我哋可以協助支援一啲當動喺嗰個單位嗰度。消防员救咗出嚟有啲动物嘅时候，唔知点样去安排咧？咁其实我哋系可以协助嘅，因为我哋有车啦，有我哋有救护车，车上面有氧气。好多时咧，我哋见到咧，当如果佢哋受浓烟影响嘅时候咧，佢哋会呼吸困难，咁就我哋即时系需要提供氧气俾佢哋去辅助佢哋呼吸啦，跟住再分流啦，送去医院咯。咁其實我自己喺現場我哋嘅團隊啦，或者我自己咧，都不眠不休喺嗰度超過差唔多五日嘅時間，
0: 即係五日冇瞓過，
1: 係冇瞓過。即係我係翻到屋企梳洗完，望一望我啲屋企，因為屋企有其他狗狗嘛，咁見到佢哋跟住可能交代屋企人幫手照顧，咁我就即刻去翻現場，因為其實現場咧係每一日。或者唔好話每一日，其實每個鐘都有變化，係啦。我哋個機動性或者係中間嘅協調咧，其實我哋會配合翻政府啦，或者係消防啦、警方啦，我哋係做一個支援嘅角色，係當如果有動物過到嚟，因為好多時我哋要 stand by 就係唔知我哋因為有啲如果消防員我哋都要。要佢哋要輪流，即係喺唔同嘅樓層度救出嚟動物，咁未必係層層有嘅，咁但係救到出嚟嘅動物咧。其實嘅物種有好多，係啦，即係有龜啦、魚啦、貓、狗、倉鼠、兔仔，好多唔同嘅物種都有。咁嗰日我都好慶幸，即係有好多唔同業界。寵物業界又好，商界或者係政府各方面，大家都好齊心啦，即係大家互相協調，同埋一班嘅醫護人員咧，大家都好有心。因為我一路都收到好多一啲電話，就係好多專業嘅醫護團隊、獸醫係啦，佢哋願意擺低手頭上嘅嘢，或者調動自己嘅即係翻工嘅時間。咁當然要確保佢哋本身自己獸醫係營運到啦。咁同時間咧，佢哋又會提供。一啲醫療嘅物資啦，同埋甚至乎佢哋會親身係到現場去我哋現場就即時 set 咗一個救護站，係啦，即係當動物喺個屋度救到落嚟，消防員救咗落嚟咧，第一步咧有動物嘅話咧，就已經去到咧當區，即係我哋 set 咗一個救護站嗰度，咁我哋即時做分流嘅，係啦。咁其實我哋陸陸續續呢幾日期間咧，其實我諗我相信我哋已經係動員咗差唔多全香港九龍新界過百位嘅醫護人員同埋獸醫到現場，咁都好感謝，即係佢哋即係放低手頭上嘅一啲業務啦。咁當然啦，我哋現場咧，其實我哋都好明白，即係因為救出嚟嘅物種，佢哋受傷害嘅程度或者影響嘅程度唔同，咁可能有啲醫生佢專科系真系救雀仔嘅，系啦，咁系咪即时可以协助？咁我哋喺嗰度其实咧就做咗一个分流区咯。咁我哋有几个部门嘅。我哋現場咧就有一個登記站，就係當如果有啲街坊佢未申報或者係冇一個渠道話到俾政府知道，或者係我哋機構知道我屋企仲有隻動物啊，我個人逃生咗，係啦，或者可能佢出咗去工作，翻到嚟見到屋企已經受到波及啦。咁但係因為動物自己佢走唔到噶嘛，咁咧我哋就有個登記站喺現場咧，其實24小時 stand by 噶啦。咁啲主人就可以走過嚟就話俾我哋聽，我住喺邊個屋苑，譬如可能。我住喺九楼05室嘅，我里边原来系有两只猫，系啦，咁仲要有啲情况可能系救到一只。 救唔到一隻，係啦，因為消防員，我相信其實政府或者各拯救嘅部門其實都一定係用咗最大嘅力量去盡力幫。咁但係遇到嘅突發情況好多，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貓有機會會緊張啦，會匿埋咗一個比較佢自己覺得最安全嘅地方，而可能嗰一刻消防員係真係未必接觸到嘅，係啦。咁跟住我哋有一個登記站啦，跟住有一個分流啦，亦都有一個物資區啦。因為好多時我記得由第一日夜晚我哋收到好多，因為我哋幾日期間應該係超過救援同埋接收咗個200至300隻嘅動物，係啦。咁當中有貓狗同埋唔同嘅物種啦。
0: 即係呢啲全部係仲生存嘅。
1: 系啦，跟住有部分就真係比較可惜，因為個火勢真係好嚴峻，就真係救唔到。咁但係我哋都有一個叫做善別區啦，係啦，咁就去方便主人去認領返自己嘅動物。咁我哋有分唔同嘅區分，其實即係唔同嘅即係部分，我哋就希望全部都係關於一啲動物嘅救援嘅時候，我哋都可以第一時間可以幫到手嘅。
0: 你頭先講到咧，有過百個醫護，即係動物醫護人員啦，可能包括埋一啲救援組織或者狗場嗰啲人，係咪？即係其實咧，佢哋係全部你哋唔可以即時即係 call 到咁多人㗎。其實係咪全部都係佢自動走過嚟？但係會唔會又造成咗好多混亂啊？或者點樣？點樣將佢哋協調？
1: 其實咧，過百位咧，主要都係醫護人員嚟嘅，即係當中可能有醫生啦、獸醫助護啦。咁我哋就嗰一部分就喺嗰、那個醫療嘅救援區急救站嗰度去安排。因為咧，正如頭先提及過咧，咁我第一個到現場，咁我就協助去統籌啦。當然一人之力真係好有限，我哋都好多謝唔同嘅單位啦。咁亦都有一啲狗場或者係一啲關心動物嘅朋友組織義工到現場，有啲係自發性過嚟嘅，有啲咧就係我哋主動揾佢哋協助。譬如好坦白就係我哋有一啲除咗我哋醫療嘅救援車做 standby 啦，跟住我哋有氧氣車啦，跟住同步其實我哋已經喺區裏面咧因為我哋本身寵物救護團隊已經同香港大部分嘅獸醫診所、醫院咧有協調嘅，咁我哋同步第一時間咧，我哋就已經通知定醫生啊，我哋咧已經係喺嗰邊係接收到，有機會接收到一大部分嘅動物，我哋會送去你哋醫院，因為我哋一定會揾最就近嘅醫院先送咗過去先嘅，係啦。咁另外咧，亦都好似頭先咁樣講，有啲動物真係不幸喺個那個火災真係遇難嘅話咧，咁我哋同時亦都有啲善終嘅車喺附近 stand by 嘅，咁所以其實
0: 都諗得好周詳。
1: 係啊，因為我哋遇到嘅情況，當然即係呢個災難級別，我哋真係我諗大家都冇一個即係經驗啦。咁但係見到呢一刻嘅時候，其實因為每一個生命就係嗰刻就已經要等待救援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好多唔同自發嘅義工啦，跟住有我哋去揾嘅一啲真係需要幫忙嘅機構啦，係啦，咁就所以中間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協調嘅工作。
0: 係啊，但係最令你成個過程啦，五日啦嚇，最令你難忘嘅係有冇一個個案啊，一個畫面啊，定？
1: 其實好多真係係啦，有諗有一個畫面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嘅，就係咧我哋見到有一個家庭啦，佢就住即係佢係住喺低樓層一樓㗎咋。咁咧我哋見到由我哋第一日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喺度等候啦。咁同時間佢哋亦都我哋有問佢啊，你隻狗狗喺邊層啊？依家個狀況點樣？咁我好記得佢係喺個 cam 嗰度咧，又睇到自己隻狗嘅，由初初睇到到突然之間真係因為你都知火災現場個高温啊。啲電即係 CCTV 突然之間啲網絡冇曬嘅，係啦，咁跟住咧到睇唔到，而期間咧我哋因為四五日不眠不休喺嗰度等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係同我哋一樣，係啦，甚至乎喺後邊我哋有個公園嘅位置咧，佢哋就坐喺度等。唔知等到幾時，一有動物嚟嘅時候，消防救到出嚟，佢就即刻衝過嚟睇下係咪自己嗰隻動物。但係每次都係失望嘅，係啦。咁我好記得，我就有一晚我就有啲有心人就送咗啲熱飯啦、飯盒過嚟俾我哋啦，因為現場即係我哋都需要即係可能要食嘢 啊，要補充體力啊咁樣啦。咁我就好記得我係走埋去拍下嗰個男人，好高大嘅個男人個爸爸，係啦，只狗狗個爸爸。咁我拍下佢膊頭，我就話：啊，你都食啲飯啦。如果唔係咧，你都幾日喺度啦咁樣。跟住佢就話：我唔食啦，我冇心情，我真係食唔到啦咁樣。咁我就鼓勵佢，我話你一定要食，因為如果救咗只動物，真係要你去真係照顧嘅時候，咁你都要有體力噶嘛咁樣。咁佢就聽咗我哋講，咁就接咗個飯。咁但係到最尾咧，我諗四五日期間咧，其實佢只狗狗都最尾係
0: 得啦，
1: 係啦。咁呢啲 case 我哋都接咗好多。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多被拯救咗出嚟新還嘅動物，咁就翻返佢哋嘅屋企嗰度，由主人去照顧咁樣嘅。
0: 嗱，你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入咗一間非牟利嘅獸醫機構做嘢啦。係
1: 啊，
0: 咁應該係第一份工係咪咧？
1: 是啊，冇錯，嗰份工是我自己自薦入去做
0: 的。又收你的。咁你有咩體會啊？嘅第一份工接近一啲獸醫醫療嘅工作。
1: 咁當時我大學畢業啦，我其實自己都係以動物嗰個去為我嘅論文嘅題材，因為我覺得動物呢一個係好值得研究嘅題目啦。咁跟住我就入咗去一間動物嘅慈善組織嗰度工作。咁喺嗰度呢都真係確實好感謝一班醫護人員同埋我哋嗰陣時嘅主席啦，其實教咗我哋好多，同埋俾我哋接觸咗好多一啲前線嘅工作嘅。咁、那個機構嘅時候當中係有一啲教育啦，係啦，我哋會喺社會上面做好多教育嘅工作，入學校去推廣生命教育啦。咁同時間我哋亦都會去好多唔同嘅區份咧，去做一啲 TNR， 即係捕捉絕育放回嘅，係啦，希望可以控制到一啲社區動物嘅數字啦。咁同時間當然醫療呢一個咧係讓我好有好好嘅機會咧，係知道其實咧動物係我哋屋企人，佢哋亦都係有生命嘅之餘，其實佢哋個健康咧亦都係主人最关心的情况。咁医生会用他的专业去帮一些动物去提供一些医疗的协助。咁好多时候医生是提供医疗，咁但是旁边呢我们都会配合教育他怎样去照顾他的动物会照顾得好一点。咁所以在过往那几年其实的机构里面都接触了很多动物的资讯。
0: 是啦，咁你后来转工作啦，咁就在香港宠物会做嘢啦，
1: 是吗？
0: 咁但你又即负责了一个叫宠物救护车的营运，是你第一个负责营运，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救护车的成立啊？
1: 救护车的成立呢就一定是要提及呢我们的展览集团的主席啦，黄河普先生靠
0: 我接受过我访问的。
1: 是的，因为他都有一个很大的经历，家人的动物呢其实是因为需要转院，是的，但是呢就找不到一些氧气车，到最尾呢只动物呢其实是很困难的。我还记得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就说他太太抱住只狗喺街度咧，想截的士截唔到，咁到最尾咧，仲要系可能有个大肚婆喺侧边，咁啊上咗架的士，咁佢抱住只狗咧喺街度周围走都揾唔到，咁跟住呢個經歷之下呢，咁我哋就佢就揾咗我幫手去營運呢一個嘅寵物救護團隊。咁對我嚟講亦都係好有意義，因為在於呢其實好多時喺呢啲緊急嘅關頭，當如果主人要去揾醫療嘅支援，無論佢轉院啦帶去醫院呢，咁其實好多時主人呢當刻呢其實係需要要處理好多嘢，譬如佢要知道動物嘅狀況啦，要打去醫院嗰度問啦，咁可能打十幾個電話換嚟嘅就可能醫生会同你讲，唔好意思啊，我哋医生接唔到症啊，留院位冇位啊，你再打另外一个电话。咁在于我哋作为每一个宠物主人嘅时候，其实当刻我哋只系希望可以知道边一个诊所或者医生可以帮到自己只动物，即系好似人嘅999咁样。咁我哋咧就希望当如果有动物有医疗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主人第一时间揾到我哋救护车，我哋车上面有氧气啦、担架床啦。咁我哋亦都好清楚知道，可能某一只动物 佢譬如可能跌斷骨，因為香港其實咧唔同我哋人嘅醫院有少少唔同。醫院嘅話，我直接去某一間嘅公立或者私立醫院咧，其實由頭到腳有咩事咧，其實就可以由醫護人員幫到手。咁但係動物咧，可能某啲嘅診所淨係睇眼科，有啲淨係睇骨科，有啲淨係睇內科嘅。咁作為主人，其實佢哋未必咁清楚知道，咁所以救護車就會擔當起呢一個緊要嘅角色啦。
0: 咁其實點樣運作嘅咧？係咪一打熱線你哋就真係出車咁樣？
1: 冇錯，我哋有一個寵物救護嘅熱線啦，有個999。其實我哋人有999啦，但係動物咧都有個 hotline 係999熱線嘅。係啦，咁我哋咧就接受即係唔同主人，當如果有醫療需要咧，就會揾我哋。咁我哋有一個控制中心嘅，咁、那個電話咧就24小時，我哋同事不論呢、這個假日啦、打風落雨啦，其實我就同事咧已經係接聽電話，就會話啊，我哋寵物救護車有咩可以幫到你哋啊咁樣。咁就主人可以同佢哋講翻有啲咩需要，譬如我哋最恆常咧就可能做一啲轉院嘅服務，係啦，即係譬如可能由 A 嗰間診所轉去第二間診所，或者由屋企送去醫院，我哋都會安排嘅。
0: 嗯，咁啊嗱，一陣間咧仲有好多機會聽完我哋同獸醫嘅傾偈之後咧，仲可以同阿修兒繼續傾關於一啲救護上面嘅嘢啦。咁救護車亦都真係我都有幾個問題都想繼續問嘅。咁但係而家咧就要休息一阵先，听一听四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记住，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四点至五点，我哋五点先完嘅，就有呢个节目叫有美相伴，美系美包嘅美。咁我哋会同嘉宾啊，同兽医啊，倾下关于动物嘅所有资讯嘅。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照过后，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的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黄小姐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在长洲留多一日游览，有助增加生意。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两点半，增至最少三人死亡，十七人失踪。重庆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两点至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103.6 毫米。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us 的慢线呢，由于有坏车，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us 的慢线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呢一大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呢都是开始车多的啦。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在港岛区的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呢是继续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是大致畅顺的。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呢现时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了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Lis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欣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鞋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3: 有美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6: 想你嘅毛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7: 继续优秀同行啦，有成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宠物会唔会中风？应该会啦，
8: 会啊。其实宠物嘅中风就系同人系相似嘅，咁因为佢哋好多时都系比较突发性，突然间一秒冇事，第二秒就可能会有病症出现。咁其实都同人一样，系因为脑部嘅血管系统受影响。咁好多时就因为血液突然间中断，令到个脑部缺氧，咁就出现我哋嗰啲病症啦。
7: 其实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佢只狗仔突然间行唔到咁样啦，咁佢就以为系椎间盘突出嘅，因为佢问我嘅经验，咁我都会话，因为我净系识椎间盘突出，咁但系原来谂佢去睇医生之后话佢中风，点样分呢？
8: 其实就要睇翻佢嗰阵时个病情系点噶啦。咁其实好似你咁讲，中风有机会令到猫猫同狗狗突然间行唔到嘅。咁但系好多时同人一样咧，其实系半边身受影响嘅啫。因为猫狗同人一样，左边大脑会控制右边身，右边大脑控制左边身。咁所以其实中风好多时系其中一边嘅血管受影响。咁好多时我就见到净系单边左边身的前脚和后脚受影响，或者左边面受影响，右边就好像完完全全正常没事一样。其实这个就最普遍就是中风的征兆了。
7: 但是你说到面，其实人的面就可能自己知道，可能突然间戚起啊或者什么，但是狗面部的症状是怎样的？
8: 就会睇视乎翻去中风嗰个位置啦。咁如果好多时我哋见到喺脑干中风影响到我哋面部神经嘅话咧，可能就会见到我哋半边面个面瘫啊，个嘴角会垂咗落嚟啊，只眼眨唔到啊，呢啲咁嘅症状咯。
7: 哦，会唔会流口水嗰啲咧？
8: 有机会可能面瘫嗰边都会不停咁流口水咯。
7: OK， 咁系咪都系即刻要去睇医生？
8: 最好啦，因为都担心佢中风嘅时候，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并发症引致佢有中风呢个咁嘅高风险。
7: 咁你点样即系断定佢系中风咧？
8: 咁其实中风嚟讲都系一定要靠照翻脑仔入边系咪见到有中风嘅迹象。咁我哋 MRI 其实就系用呢个设备去睇下佢脑仔入边有冇一个缺氧嘅症状。咁如果系嘅话咧，就会确诊佢中风噶啦。
7: 我哋成日都提到 MRI 咧，其实系咪即刻会知道个结果噶？定系要等噶嗰、那个？
8: 好多时我哋神经科医生咧，其实我哋受训嘅时候咧，就要学识埋点样去 interpret， 即系去睇 MRI 呢个影像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帮宠物照 MRI 的时候，我们会直接一路照，我们帮他一路看的。那
7: 是不是都是如果知道是中风的话都是吃药呢？
8: 那就要视乎他的中风的原因了。其实很多时候中风在猫狗里面来说不一定找到原因的。但是最普遍呢就是猫猫里面是心脏病，因为他们心脏病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血栓在这里。咁、那个血栓就可能会有一块一小块剥落啦，就走咗去唔同血管，就闭塞咗个脑部血管。咁、如果系狗狗嘅话咧，就有好几种唔同嘅成因嘅，包括佢哋甲状腺低啊，又或者佢哋有呢个皮质醇过高啊，又或者肾病令到佢哋血压高啊，都有机会令到佢中风嘅。
7: 但係有冇機會好似人有時有啲中風，可能都唔好長期已經都唔得啦，手左手唔喐得，或者左邊面癱，但有啲就會好翻咁啊。貓狗都係呢啲情況咧。
8: 我哋好就好在貓狗其實佢哋腦部個可塑性係高過人好多嘅。咁我成日都同主人講，其實貓貓狗狗佢哋需要嘅腦細胞唔使我哋人咁多，所以佢哋可以佢哋啲腦細胞係可以塑造去翻真係我哋中風嘅位置嗰啲細胞唔可以再復原嘅話，其他腦部細胞幫補，咁令到佢哋可以慢慢，其實大部分嘅貓狗中風以後都行得翻嘅。
7: 哦，啊咁都係一個安慰嚟嘅、但係佢主人係好話知道中風啦，即係繼續治療啦。咁其實有咩要做咧？有咩留意？
8: 其實好多時我哋同主人講，真係要俾耐性嘅，因為中風復原嗰個時間唔係話一日兩日就可以復原嘅。我都同主人講，好多時其實你去差唔多，你要當佢要重新學行過。咁、所以真係要俾心機，俾耐性，要每日幫佢鍛鍊，做返我哋會好多時會提議主人去做物理治療啊，或者直情去見一啲寵物嘅物理治療師，去幫佢做返啲運動，令到佢哋嘅手腳協調係再度復原囉。
7: 其實而家呢好興講即係針灸啊嗰啲、或者中藥啊中醫啊，其實你自己點睇執針灸咁點睇？
8: 我覺得針灸好多時對痛症嚟講係比較有用啦，咁都其實睇研究都好多話會對血液運行都會有幫助嘅，咁所以其實針灸嚟講，如果貓貓狗狗可以承受得到，佢又唔會太話怕俾針吉嗰啲咧，對我嚟講我就唔會話會反對，因為就如果佢真係有成效嘅話，其實對貓狗嚟講都會有好處咯。
7: 咁你頭先講嘅物理治療啦，但係如果輕強啲嘅，譬如即係使唔使同佢做按摩咧？成日日日喺屋企幫佢按下啲手手腳腳，佢有冇用咧？
8: 好多時我哋就會做一啲靜態嘅伸展，咁尤其是一啲可能真係因為中風而行動不便嘅貓狗，佢哋自己企唔到起身嘅話咧，其實好重要嘅就係、就算佢哋自己喐唔到，你都要幫佢喐佢啲手腳，因為你唔想佢啲肌肉硬化啊，或者佢啲筋腱開始萎縮，因為如果佢去到去可以自主喐动嘅时候，佢啲肌肉其实唔听使嘅话咧，佢都唔可以有成功咁可以行翻嘅。所以佢喺康复嘅时期都要靠我哋去帮佢做啲按摩啊、伸展嘅运动咯。
7: 但系使唔使一定要经医生做啊，或者护士做啊，定自己可以翻屋企即系？拉下佢啲手腳就 OK 啦。
8: 好多時而家主人好醒㗎，全部都上網睇啊，去揾啲 video 去學點樣做。其實呢啲反而我哋喺醫院好多時可能出院嘅時候會教主人做，咁但係好多主人都好聰明地會上網揾啲其他嘅 video 睇下有冇啲，譬如我哋好到一個地步，可能要再進階嘅運動，有冇啲其他可以做到咧？其實好多主人都好自己會自覺咁揾 research 去做。
7: 其實咧，我睇有時睇其他人咧，即係網上咧，佢哋有時會用不幫佢行嘅咧，可能用毛巾啊咁样撑住佢咧。其实我所知咧，因为我啲狗好多时有事咧，其实而家系有一啲辅助带咧，你包住佢 pat pat 啊，或包住佢个肚腩啊，然后你有条带咧，你撑住佢咧，其实都 OK。所以唔一定要再用一啲好原始嘅方法去咩。咁嗰啲我觉得个嘅帮助其实好大，我自己试过。
8: 因为嗱，一嚟佢其实真系佢个设计就系为咗帮狗狗啦，同埋另外就系其实佢会将佢哋个重量真系。
7: 是
8: 比较平均地去散播，因为其实你用一条毛巾的话，它的力会去晒个肚仔那里，其实有机会令到他们不舒服，或者会窄到瘀了啊伤了。那其实如果他们真的长期有需要我们的辅助工具的话，其实找回一些专门帮他们的，是对我们主人的腰啦，还有对狗狗他们猫猫他们盆骨啊前肚仔那些都会有帮助咯。
7: 明白。那可不可以预防的中风？
8: 那就要看回我们之前讲有没有说他们本身底內有冇嘅病症去影響到中風機率高，咁所以其實年紀大嘅貓狗中風嘅機率就會比年紀輕嘅高嘅同人一樣。咁因為其實佢哋年紀大嘅時候，佢哋身體嘅毛病都越嚟越多，咁所以都會建議翻可能年紀大嘅貓狗其實都做翻定時嘅身體檢查，譬如可能每半年或者一年做翻個驗血啊、血壓啊呢啲咁嘅檢查，因為如果係及早發現佢哋有高血壓或者有腎病嘅話，及早去治療而唔會引致有其他病。发症嘅几率都低啲咯。
7: 明白。今日好唔该晒 Dr. Alexandra。

0: 带嚟咧就系台湾嘅一对组合叫旺福啊，歌名叫 Salute Sava 系法文嚟嘅，意思就话 Hi 你好嘛。咁啲歌词咧全部系同狗狗讲嘢嘅歌词嚟嘅，系啦。咁我哋继续咧喺直播室啦，同阿 Zoe 啊郑锦山一齐倾下关于一啲救护方面嘅狗狗啊，或者宠物救护方面嘅。咁头先一套新闻前咧已经讲到话呢个宠物救护车啦。咁其实咧我就知道咧，你哋系由朝头早11点到第二朝嘅6点营运嘅。咁即系话中间其实有4个钟头空窗期啊。即系点解唔可以无缝交接24小时咁样咧？
1: 宠物救护热线咧就系24小时嘅，咁车队嗰度咧，我哋就每日晏昼啦，就有几个钟头咧系 buffer， 就系讲紧系凌晨讲紧系6点至到11点，系11点嗰段时间。咁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咧，同埋我哋做过啲调查咧，就系、是、嗰段时间咧，其实好多时因为医生咧要巡房啊，即系巡嗰啲留院部咧，咁就好少呢段时间系真系要安排做转院嘅，系啦。咁所以个需求上面咧，嗰、那个时间系比较少啲，咁再加。上咧較早之前，其實因為我哋經歷過疫情啦，各方面啦，咁嗰段時間咧就我哋團隊咧係專係咧我哋咁多架車救護車，我哋有3架寵物救護車咧，就係、是、做一個大消毒啦，同埋去即係 check 清楚所有啲醫療配備嘅一個時間咁樣嘅，係啦。咁所以我哋提供真正提供服務嘅時間咧，就係、是、每日嘅11点至到凌晨嘅6点咁樣咯。
0: 嗯，
1: 係啊。
0: 咁你頭先有講嘅3架救護車啦，其實3架係咪即係停泊喺某一個地方，然後一收到熱線就即係出車，定係佢哋要分布喺港九新界不同嘅地區？又即時會幫手咁樣咧？
1: 係嘅，我哋會分布唔同嘅地方啦。咁我哋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啦。咁主要譬如荃灣區，我哋都會停一部喺度嘅，1至2部。咁因為嗰個位咧係可以又去到新界啦，又去到港島啦。咁我哋咧每一次收到求助嘅話咧，我哋就會調動最就近嘅救護車去到現場，跟住去提供救援嘅。係啦，咁我哋有3架救護車啦。咁我哋係服務緊全港所有嘅動物嘅。咁好多人都會問到啊，你哋可能有一啲會員嘅制度啊，咁係咪真係要會員先救呢？其實我哋都做過好多次嘅，真係一啲訪問或者報道，其實我哋都分享過呢，任何動物有需要呢，我哋都係會拯救，即係每一個生命呢，我哋都可以支援一個醫護嘅，只不過呢，有咗會員嘅基礎之下呢，其實係方便我哋去營運我哋個救護團隊，當如果個會員數量增多嘅時候，我就可以加我哋嘅救護車，咁就確保呢啲動物呢當有醫療需要嘅時候，我哋提供到協助。
0: 咁但係嗱，你哋停咗喺不同嘅地區啊，咁譬如如果我住喺嗰度，啱啱見到呢個救護車嘅，咁我又咁啱只狗狗有事或者只寵物有事，咁我哋係咪一定要打個熱線，定係可以即刻落去？喂，我而家啱啱只狗有事啊，可唔可以車我哋去邊度醫院咁啊？得唔得噶？
1: 其實最好就我哋會建議大家係去聯絡我哋個救護熱線，因為其實我哋除咗你見到架救護車之外，上到車係一個其中一部分，但係最緊要揾到醫院可以接收到個個案先至係緊要。係啦，咁有機會咧同一時間，即係譬如可能，正如你頭先咁樣講啦，啊，我見到架車，我可唔可以即刻接佢上車咧？咁可能佢有機會係去緊一啲其他嘅救援，譬如可能有啲動物真係缺氧啊，心臟病突發啊，需要氧氣，咁我哋有啲係可能已經安排咗，咁反而我哋咧有一個熱線有一個控制中心咧，我哋就可以咧做一啲分流同埋一啲調配嘅角色咯。
0: 嗯，咁而家即係統計數字，一個月大概有幾多個即係要出隊啊？
1: 其實我哋每日咧都會有唔同求助個案啦。我哋發現咧最多我哋以我哋啲資料嘅記錄咧，凡係轉天氣啦，即係譬如突然之間温度驟降，或者突然之間天氣好熱嘅話咧，或者甚至乎有颱風啊、暴風雨、落雨季嗰啲時間咧，其實個需求咧係會比較多啲嘅。咁星期5、6日嗰啲時間咧係會更加多啦。咁我哋一般其實每日都有差唔多6至10个 case 不定期嘅，咁当然啦，某啲时段会有机会系少啲，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会，因为我哋除咗接受主人即系收到主人嘅求助之外咧，咁亦都有啲嘅兽医医院咧会转介一啲服务，即系个案俾我哋去要即系去同我哋沟通，需要我哋协助帮手安排转院去到佢哋医院都有嘅。
0: 嗯，咁你自己对呢、這个 宠物救护车有冇啲再远啲嘅期望啊？理想啊咁样？
1: 我谂系，我谂针对即系如果医疗或者系 overall， 即系当然我哋希望宠物救护团队可以越嚟越行得远啦，惠及多啲唔同有需要嘅动物啦。我哋依家喺马湾地区咧，我哋可以24小时去真系架救护车可以入到现场去帮动物嘅，系啦。咁我因为同咗运输处嗰边沟通，咁我哋希望咧日后可以扩展多啲唔同因应翻嗰个宠物主人佢哋集中。即是居住的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协助延伸去一些，譬如可能离岛区，亦都支援一些不同的兽医组织去提供一些协助的。如果你说除此之外，救护团队之外，我们都希望教育多些主人不要等到最 last minute 才带动物去看医生。因为现在我想病毒都好，我想无论人和动物都好，有机会会多了很多不同的病毒，或者咧有機會我哋擔心會變種嘅，咁主人對醫護了解多啲咧，其實一定係幫助到佢自己嘅寵物。咁當然啦，喺醫療費上面，我哋都希望終有一日可以個醫療費可以減免多啲啦，甚至乎真係一個動物嘅公立醫院可以惠及多啲唔同階層嘅，無論係社區動物或者是一些主人的动物都可以咯。
0: 其实第一讲了回马湾的救护车，我有一段短的时间在马湾工作，我都见到这个救护车。是不是主要揀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运输即是要出入不方便，所以要特别照顾那边的居民？
1: 因为其实我们那边收到很多主人和居民的求助，就是当如果每一日的下午四点钟其实就没有车入到去的了。那可能他们只是碍于公共交通工具的士，咁但係的士上面可能未必真係配合到有一啲醫療嘅 equipment 係可以幫助到啲動物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去同馬灣嗰邊佢哋嘅居民啦，或者一啲業管溝通咧，咁我哋就可以24小時提供一個支援嘅服務，我哋可以24小時入馬灣咯。咁就省卻咗真係當如果佢哋主人好焦急啦，隻動物已經唔舒服啦，原來帶佢睇醫生係咁困難嘅。
0: 其實你講到話醫療費貴啊，希望有公立醫院啊，呢啲係好多寵主啊、狗主啊等等都係好希望可以成立或實現嘅。你覺得有冇機會呢？
1: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咁當然啦，即係我相信每一個寵物主人愛錫佢哋嘅寵物咧，其實係真係由養佢嗰刻就要諗清楚。佢哋除咗一日即係譬如可能陪我哋去陪伴我哋之外咧，其實佢哋真係咧會有我哋人有嘅病痛，動物都有嘅，係啦，唔好因為佢可能因為醫療嘅狀況太貴啊，我哋養得嗰刻就要諗定㗎啦，係啦，咁就免卻咗佢真係醫療費太貴。又抌佢出街遺棄佢，咁呢啲其實係我哋日日都面對緊呢啲嘅狀況，咁所以佢哋會經歷陪我哋經歷唔同人生嘅階段啦，咁所以我哋照顧佢嘅話，我哋就會要諗得全面啲咯。
0: 好啦，咁剩翻幾分鐘嘅時間，可能要好快咁啊，講下你嗱，你而家帶咗只貝靈登嘅狗啦，咁其實你之前救過兩隻啦，你可唔可以好快咁講下你當時嗰個情況係點？
1: 因為我救貝靈登咧，就始終好似有個不解緣咁樣啦，就係我第一隻喺繁殖場一個好大型嘅非法繁殖場有過百隻嘅狗狗，係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呢啲狗狗全部都係攞嚟配種啦、繁殖啦，但係佢哋個生活質素或者係佢現場嘅情況咧係好惡劣，係啦，好似個人間地獄咁樣，佢哋淨係好似當佢一個貨品咁樣不斷攞嚟配種啊、繁殖啊，唔會去真係 aware 佢嗰個身體狀況。咁當一刻我收到求助嘅時候，係有個醫療嘅需要，佢就話有啲動物真係受傷啦，唔知點算。咁我哋咧就膽粗粗嗰次救咗十隻狗出嚟，咁其中一隻就係貝靈登。咁我養咗佢之後咧，佢哋個性格咧係好臨善啦，好和蔼可親啦，接觸人同動物咧都冇問題。咁所以其實咧，我又唔想浪費咗佢呢啲咁好嘅天賦咧，咁其實咧我係會帶佢哋去一啲學校啦、老人院嗰啲做探訪嘅工作，希望用佢哋 對人同對動物好好嘅
0: 和善嘅性格，
1: 係啦，可以用佢哋嘅生命可以影響更加多嘅生命，甚至乎我覺得動物係一個好大嘅感染力咧，可以感染身邊嘅人，無論係佢嗰一刻可能心情真係唔開心啦，或者佢嘅工作各方面壓力大嘅時候，其實見到動物嘅話咧，就會有舒緩嘅作用咯。
0: 係啦，其實我知道你唔止一隻嘅，你救咗兩隻嘅，
1: 係啊，
0: 仲有一隻咧，可唔可以好快咁樣介紹
1: 啊？仲有一隻都係一個
0: 好慘啲添，係咪
1: 慘啲
0: 割咗声带，
1: 系啊，割咗声带嘅，咁佢又女仔啦，因为真系俾人哋生咗好多胎啦，跟住割咗声带，甚至乎佢甩晒牙，因为佢啲钙质已经严重流失。咁我哋就用咗好多时间去同佢去建立个信任啦。咁跟住之后佢都好好嘅，其实都系同我哋一齐去学校用佢自身嘅经历，我哋会分享，因为我哋相信每一个嘅动物都有佢哋同主人之间嘅故事嘅。咁我哋就用佢哋嘅生命嘅故事去分享俾多啲唔同嘅社会大众知道，等佢哋知道哦，其实动物咧都系需要我哋嘅爱锡，甚至乎如果真系唔中意都唔紧要，俾多啲生存空间，大家共用喺个社会上面都已经系好好嘅一件事啦。
0: 有冇好短嘅即系寄予一啲家长可以点样即系对待动物咧？
1: 对待动物就是由你带入去屋企第一刻决定承诺养佢嘅时间呢，就要照顾佢一生一世，无论经历你人生任何嘅阶段。因为呢一个系对主，因为佢哋对主人我諗系唔止陪伴咁简单，都系一个屋企人。
0: 好，今日多谢郑锦珊同我哋分享吓。咁喺度临尾，我都想讲一次啦，就系再一次感谢宏福苑火灾事件所有，包括救人、救狗、救动物，默默耕耘嘅，无论救援人员定系义工，我哋都系好衷心咁样多谢佢哋，亦都希望失去爱宠嘅家长能够喺哀悼之后继续努力向前。

0: 托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家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学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自治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是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acBoss 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尼北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

0: 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七点钟，而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五点四十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7: 张杰同李李姑、
10: 阿土、
11: 李志刚刚 ，Thank you。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唔好以为喺你眼前嘅原生植物淨係得个靓字，佢分分钟係旧时村落制作凉茶、食物甚至係衣服嘅原材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介绍嘅呢个活动，可以俾你认识香港本地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嘅联系。
15: 咁植物全接触活动咧，其实每个月都有嘅。咁而今个月嘅主题咧，系探索香港原生植物同埋传统文化嘅连结。植物同人类息息相关，佢哋唔单止塑造我哋所在嘅环境，仲深深咁融入咗传统文化同埋日常生活之中。而呢啲植物嘅使用正逐渐喺现代生活中被遗忘，咁今次嘅活动咧就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生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其实有好多联系。
14: 柱麻系其中一种活动入面会提及嘅香港原生植物，喺其他地方会有人用嚟做衫，而喺部分香港嘅乡村，村民就会用嚟整茶果。听下 Fiona 嘅介绍啊！
15: 它可以生长在各种不同的新境，就算凭借土地上面大家都可以见到它，例如在行人路边或者村边的位置。其实村民正正就会使用柱麻加上其他植物，例如鸡屎藤或者艾草等制作茶果，因为他们相信清明时候的雨水带来湿气还对人体有一定的毒性，而部分村民就相信柱麻能够去湿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传统上他们会制作这些茶果，并会在清明节前后食用。
14: 植物全接触，探索香港原生植物与传统文化的连结。5月31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7: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8: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19: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8: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哇，正啊！大家好，欢迎嚟到华语音乐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今日系5月24日啊，星期日啊，出边嘅气温非常之热啊，31度，湿度系77%。星期日陪住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无论系咩好听嘅华语歌曲都好，我都准备介绍俾你啊。事不宜迟，我哋开始嘅节目之前呢，要先讲讲啊，因为今日嘅节目呢有少少特别嘅。有留意开新闻或者我今日 post 嘅华语音乐风八必画作嘅朋友呢，就会睇到见同平时呢有少少唔同。因为我手抱住个 BB 啊，係啊，我终于成为爸爸啦。我个女小姜蓉出世8磅幾，真係辛苦晒我太太啊，我爱你啊，亦都好多谢晒社交媒体啊，呢几日呢 send 俾我海量嘅祝福啊，全部都收到晒，同埋我係真係好耐冇乜瞓觉啊，所以有少少掠嚟啊。唔紧要，继续播一啲好听嘅歌曲俾大家先啦。系啊，生命真系非常之咁奇妙嘅。送俾大家今日嘅第一首华语好歌啊，《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啊，卢冠廷、李宗盛嘅歌曲。

是啊，生命非常之咁奇妙啊！生咗 BB 之后嘅我，亦都变得非常之咁感性。同大家都讲下啦，过去呢几日咧，我嘅爸爸 Pogo 啊，非常之非常之咁挂住我嘅 BB 女啊吓，每日都会过嚟睇下佢。所以咧，我又话佢而家绝世好爸咧，已经变成咗绝世好爷爷噶啦。讲到呢位绝世好爷爷 Pogo 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坊间流传一个 meme 啊，就系爸爸嘅一句经典嘅台词啊：大奶奶咧，大奶奶去咗边度啊？呢句经典嘅台词令到我拣到今日嘅呢一首歌啊，刘志佳，刘志佳嘅大奶奶。

大奶奶去咗边啊？刘志佳嘅大奶奶嫁到啊！其实咧，而家所有嘅观众都未必真正见过我嘅阿女啦，小鸠蓉嘅样啦。同大家讲下咧，佢个样系同我有几分相似嘅。唔知咧，你系咪呢个原因啊？呢几日无论系抱 B B 嘅时候啊，定系喂紧奶啊，甚至系冲紧凉嘅时候咧，都系令到我好挂住我嘅爸爸噶。我个心里边好似坐住一个时光机咁样啊，记起细个爸爸抱住我喂奶时候冲凉嗰啲相啊，同埋帮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喂奶冲凉时候嘅一啲回忆啊。阴然时光隧道。

欣然的《时光隧道》，好靓嘅一把声啊！系啊，我呢几日成日喺度谂咧，个女第时大个咗啊，如果佢问我，咦，星星系咩嚟噶？我梗系讲紧天上嘅星星，唔系动物园啦吓。我就会话咧，其实天上嘅星星咧，其实就系属于妈妈嘅，因为妈妈嘅星星咧，其实就系你。

是啊，以前听周杰伦嘅歌曲啦，呢一首嘅《简单爱》啦，都觉得系拍拖嘅感觉啊。但而家抱住屋企嘅女女先发现咧，原来简单嘅爱咧就系抱住佢嘅时候望住佢对眼，发觉自己会将所有最好嘅嘢都送晒俾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照过后

0: 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嘅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系本地居民，喺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好多系已经搬到市区嘅长洲原居民，喺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有部分嚟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黄小姐话：今年适逢佛诞翌日系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喺长洲留多一日游览，有助增加生意。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嘅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话：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同哈萨克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哈萨克好多公司可以嚟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呢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呢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呢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睇好呢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话，未来几个钟头可能会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话，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和各自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嘅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一带咧仍然慢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在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大会堂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欢迎翻到嚟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啊。哇，今日出边嘅天气非常之咁炎热啊，有30度嘅高温，仲有76度啊，呢个76% 嘅相对湿度啊，唔知大家有冇着啱衫咧？有嚟要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啊，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嘅中国名胜古迹嘅白壁画作。今日是我初为人父的第一日子啦，是不是一个礼拜差不多，那么画的呢就是蒙古啊，是不是好像华语音乐风呢？同埋大家应该见到啦，我的手上面呢是抱住一个 BB 的，是啊，我画了我的 BB 女啊，第一次送了给这个节目啊。事不宜迟，我们继续我们欣赏华语好歌啦。以前呢嚟我屋企啊，来我家可能就係朋友啊，或者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啊，返到嚟香港啊，特登睇 BB 啊，大家上到嚟呢嗰時都係食飯啊，咁但係而家屋企多咗個新成員之後呢，大家嚟我屋企嘅目的都係為咗見 BB。雖然都係有啲喊聲啊等等啦，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喊聲啊係全世界最溫暖嘅屋企嘅感覺啊。送给大家张杰的《来我家》。

跟住嚟呢一首歌咧，送俾所有同我一样啊挨奸底嘢嘅爸爸妈妈，换片喂奶冇觉好瞓啊，但系当你望住个 B B 瞓觉嗰阵时候，个面珠灯啊，你就会觉得一切都系好值得嘅。送俾大家呢一首周深嘅作品，也很值得，也很值得啊！实不相瞒，我好挂住屋企嘅 B B 啊！

是啊，自从我的 BB 女出了世之后呢，我每次抱住小姜蓉啊，才会真正地明白什么叫做体贴，不是刻意这样去温柔，其实你动都不用动的时候呢，正是想着她在你的怀抱里面要睡得安稳呢，就会变得很体贴。而另外一种的体贴一定是送给我的太太的。其实大部分的体贴都不是送给 BB， 而是将所有的体贴都是用来照顾你。辛苦晒老婆，送俾大家宋雅轩嘅体贴。

是啊，其实呢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都有少少嘢想讲下嘅，就是唔痛啊呢两个字啊，不痛不痛啊。以前呢諗起话唔痛呢就係自己喺度忍痛啦，就觉得大男人啦正亲少少啦就唔好成日话自己痛啦，但係今次係一个全新 level 嘅一种忍住嘅唔痛，讲緊当然就係我嘅太太啦。讲真做完手术啊呢啲啊点会唔痛啊，但係佢就一路次次问佢有冇事佢都话唔痛。所以太太你是得的。送给大家张韶涵的不痛，张韶涵的不痛。

0: 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嘅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2:30，增至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重庆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00至4:00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000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大会堂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4: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彪、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d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人的记忆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止存取资讯，还可以重构和遗忘。由黄俊杰创作的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们穿越到主角母亲的幻想世界。
8: 《舞忘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主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怎样去面对一场小小的冒险，同时间也都是讲紧照顾者，即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儿子，他怎样在透过照顾母亲的过程里面，他去到发现到他自己一些跟母亲之间以前小小的一些遗憾，然后怎样去修复，是一个讲述复和的故事。
7: 而创作这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黄俊杰这样讲：
8: 我自己本身的父亲都是有认知障碍症的，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反而比我见得到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都是很照顾这个家庭，很照顾我们，他会不断地去到扫地，不断地去到执拾，当然他执到的东西乱晒，还有扫到的东西都是越扫越污糟，但是会见得到其实他对这个家他都还是在付出的，甚至乎有时候他会不断地去到拿些东西给我吃，但是拿完又拿，拿完是这样都是重复，好像忘记了之前已经拿过一些东西给我，但是在这里我就见到，咦，原来他的世界里面他都在守护家人的，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7: 舞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10: 谚语现代式
11: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9: 系啊，
11: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2: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Hi， 我是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1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4: 下午6点到8点啊？
15: 有咩送俾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5: 仲有呢？
14: 有快乐。
15: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时间是5月24号黄昏的6点10分，欢迎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5: 我是 Sarah 李丽蕊。佛诞快乐，
14: 佛诞快乐，而听日都是假期来的，
15: 所以都要补回一句，就是假期快乐，
14: 没错，所以今日的主题都是假期来的。其实本身我都不记得是假期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呢是星期日，又或者我们 假期都是要做嘢嘅，好多时候咁就会唔记得咗几时系假期。
6: 嗯、
14: 但我谂要翻一至五又或者公众假期可以放假嘅人咧，就应该非常之期待听日啦。
6: 今个礼拜嘅话，我相信对于大家嚟讲，我会更加开心啦，因为会连埋个星期日啦，即系今日啦。咁听日你又可以有个补假，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善用你嘅假期，玩得开心啲。
14: 听日就系假期，嗯、我谂好多人最期待嘅一样嘢咧，都系瞓多啲觉。
6: 嗯。
14: 所以第一首揀你的歌曲叫做《自然醒》，希望听日大家可以休息多啲，瞓多啲，咁就自然醒，咁就休息多啲之后呢，星期二就继续翻工啦。

0: 开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带嚟林宥嘉嘅自然醒。
1: 嗯，
0: 多数 Sarah 瞓到自然醒会系几点醒嘅咧？其实
1: 头先咪我同你倾过嘅就系话瞓到自然醒咧，对于我嚟讲唔系话啲咩特别嘅嘢嚟嘅，因为咧我就算系好晏先至瞓觉，但系自然醒嘅时间咧，自自然然就会喺五点零钟，喺五点啊六点前嘅话，我一定会醒。
0: 其实好事嚟噶，
1: 系吗？
0: 因为有一个规律喺度啊嘛。
1: 哦，
0: 可能你嗰日瞓少啲，但系至少冇打乱到你嘅 pattern。一我自己觉得啦，一打乱咗个 pattern 咧，就会好攰噶，亦都好难去习惯翻。同埋可能你做朝头早节目做咗咁多年，你已经惯咗呢个时间起身啦。
1: 哦，我谂相信呢一个系我自己自然然自己心里面会有个闹钟咯。咁你咧自然醒嘅时间系几多？
0: 我依家咧就三点钟左右啦，
1: 因为晏昼三点
0: 系啦，晏昼三点，因为好多时候做完节目嘅或者已经习惯咗系朝头早六点七点先瞓觉，或者再迟啲，咁就要我本身都瞓得多。起码要八个钟啦，最好就九个钟啦。咁多数咧就会三点啦左右就醒啦。
1: 系、
0: 以前我会朝头早起身就尝试去买杯咖啡饮嘅、但系系啦，依家咧就少啲、因为已经三点钟啦，咁就费事买杯咖啡饮啦。下首歌曲就同咖啡有关嘅，带咗 All Saints 嘅 Black Coffee。

0: 送俾大家嚟自 All Saints 嘅呢一首 Black Coffee，希望帮大家提提神啦。虽然已经嚟到黄昏嘅6:21啦，
1: 如果真系夜晚黑真系有啲节目嘅话，好可能呢个时候咧，都会饮翻杯咖啡去提神噶。
0: 今夜唔惊瞓唔着嘅咩？
1: 有啲人冇呢个问题嘅，包括我。
0: 我系
1: 我饮咖啡 OK，
0: 我系。而家做节目都会饮啦，但系我成日觉得如果我瞓觉之前6左右继续饮咖啡咧，我夜晚系瞓得冇咁好嘅。
1: 如果我瞓觉之前饮咖啡，我谂大约8:00到咧，你就要停啦。如果唔系嘅，你即系8:00-9:00嘅话，你仲仍然饮嘅，我或者都会有啲影响嘅。但我可能已经饮到纯晒，所以 black coffee 对于我嚟
0: 系你嗰个 tolerance 好高啊，而家
1: 冇错，
0: 你要饮好多嘅咖啡先可以系正常人一个饮咖啡嗰种效果咯。
1: 嗯，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可能大家应该要饮嘅饮另外一啲嘢啦。
0: 系饮啲冻啲嘅嘢啊，
1: 冇错，
0: 因为呢几日真系好热啊。
1: 嗯，同意。
0: 现时嘅气温就系30度啦，相对湿度78%啦。呢几日出街嘅时候系流晒汗嗰种，有一种咧，今日提到假期啊嘛，有一种放暑假嘅感觉啊。
1: 系啊，
0: 因为好记得细个嘅时候，每次出街咧，放暑假出街就会成身大汗啦，跟住就要抹汗啦，嗰种感觉咧就会提醒咗我暑假嘅时候咯。
1: 所以咧，
0: 不过已经冇暑假啦，已经。
1: 系啊，你已经冇暑假放啫。
0: 系啦，人哋都有暑假嘅，望住啲人放暑假。
1: 嗯，
0: 拣咗两首同暑假好夹嘅歌曲，先有林家谦嘅《夏日之子》。

0: 在这个这么炎热的日子，30度的日子选来了林家谦的夏日之子。我想这排应该都要 plan 下来跟夏天有什么活动了。可能去下沙滩啦那种啦，就凉爽一点，或者去游下水，好像我自己都很耐没游过水。
1: 我自己本人就对于任何的水上活动都是麻麻地。因为我不喜欢湿身，而且个头呢如果你湿了的话又要洗头啊。我觉得很厉害啦整件事。
0: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是超级喜欢的，但间唔中去一下，我觉得还好嘅。又或者去沙滩有种享受夏天嘅感觉。
1: 都系嘅，海边啊嗰、那个感觉咧，
0: 系未必一定要落水嘅，可能去海边嘅餐厅坐一下，又或者去海边饮杯咖啡啊，咁样已经非常之足够啦。准备我呢半个小时最后嘅一首歌曲，同样系关于夏天啦，亦都系关于假期，嚟自 Twins 嘅《热浪假期》，送俾大家。好有夏天活力的一首歌曲。
1: 冇錯，連續兩首的歌曲的話都可以帶給大家有一種就來要放暑假的感覺啦。
0: 希望大家就算好像我們這樣啦、做緊嘢冇暑假放的話都有放暑假的感覺啦。
1: 太好了，希望啲歌曲可以帶給你這一種這樣的 feel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当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察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樽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火车遭受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分离武装组织比路支解放军承认责任，指袭击目标是一列载有安全人员的火车。事发在星期日，外国通讯社报道，这列载有军人和家属的火车当时从灰达开往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期间有人引爆路轨附近一架装满炸药的汽车，爆炸威力强大，导致两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多堂建筑物和汽车亦受波及，严重损毁。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袭击，形容是懦弱的恐怖主义行径，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4: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0: 嚟到黄昏嘅时间嘅6:35啊！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音乐有快乐嘅，坐喺我对面嘅呢一位靓仔系
1: 张嘉乐 Matthew。
0: 好啦，咁至于咧坐喺我哋嘅 panel 嘅咧就系、
1: 是、
0: 我
1: 靓女就系、
0: 是，多谢你啊！我系 Sarah 李丽睿啊！逢礼拜日嘅咧，我哋都会有呢一个两小时嘅音乐选择咧，亦都有呢一个嘅 music show 啦。每一次嘅话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嘅主题嘅。今次呢个主题嘅话咧，就系、是、Matthew 咧帮我哋起嘅噃。
1: 系因为就趁住听日都系假期啦，今日都系嘅，咁、就用假期作为一个主题啦，拣啲同假期有关嘅歌送俾大家。
0: 冇错，咁就算其实冇公众假期都好啦，星期日基本上自己就系一个假期啦。咁你冇觉得嘅呢样嘢咧，就系话可以俾大家咁辛苦去做完嘢啦，唯独是系今日咧能够放慢脚步啦，做一啲你平时可能冇机会可以做到嘅嘢啦，见一啲咧你冇机会可能会见到嘅人啦。咁但系咧有冇有谂过一样嘢咧 ？Matthew 想考一考你，其实咧每一日咧星期一至五，譬如话星期一至六。其实每一日都会有一些名字，特别是就是星期一我们会叫它为 Blue Monday、是吧？星期五的话我们会跟大家讲的就是 Happy Friday。
1: 哦，是
0: 是不是？
1: 因为星期一就是一些很伤心的、日子啦，就要放完假之后回到工，所以就很 blue 啦，很忧郁啦。星期五就是终于放假啦，终于回了一个礼拜工啦，就可以 Happy Friday 啦。
0: Happy Friday 啦，
1: 可能就要去做啲开心嘢，饮下嘢啦，睇场戏啦，拍下拖啦，等等嘅，就要庆祝一下翻咗一个礼拜工，努力咗一个礼拜。
0: 好，再考一考你啦。咁星期日咧，
1: 有音乐有快乐咯。
0: 仲有嘅就系叫做 Beautiful Sunday， 真系好开心啊！希望呢首歌曲都可以带俾你呢一种感觉。

0: 冇错啦，美丽嘅星期天啊吓，咁啊每个礼拜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都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啦。诶，原来唔讲唔知，每一日咧原来都系有一个神系代表住咁样嘅。
1: 系因为啱啱提到就话。每一日都有一个名俾佢啦。我一开始谂紧就系一啲神话故事啦，例如喺北欧神话里面，Wednesday 就系奥丁咁样啦，Thursday 就系 Thor 啦，因为个音好似啦，Tuesday 就系 Tyr 啦，就系 God of War 其中一个 God of War 咁样啦。每一日都会有一个。以前用一个神去代表每一个日子，
0: 即系神话里面嘅一啲神代表每一个唔同日子，
1: 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嘅一样嘢咯。你Sunday就系Sun，即系太阳神咁样咯。
0: 啊哈，咁星期一咧就系
1: Monday就 Moon 啦，应该就
0: 系月亮啦。啊，真系好得意啊！唔讲都唔知啊，多谢你指教。
1: 好中意睇埋呢啲咁有趣又冇乜用嘅嘢。
0: 唔好咁讲，咁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同大家分享下啊嘛。系啦，当然啦，你话讲紧咧星期日咧，我都曾经记得我自己喺个节目度有讲过。特別是朝頭早咧，唔知點解嘅就係比起平日咧，會有一啲嘅就係唔同嘅感覺嘅。可能平時咧，你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都係準備翻工啊，係比較忙嘅。但係星期日咧，至少你放假啦，所以你朝頭早特別會係有一種悠閒一啲啦、放鬆一啲啦，同埋嘅就係整日咧，你都係可以好好地咁去安排自己嘅時間咯。唔知你有冇呢種感覺？
1: 都有嘅，因為。星期日聽落去就係覺得一定要放鬆啲嘅日子，就好似有規定嚟嘅。星期日就算本身有嘢做，都要俾少少時間係自己休息一下。可能做完嘢之後就揾套戲睇啊，或者揾啲嘢做咁樣，就會逼自己有一個日子係去可以放鬆一下啦。就算可能真係一個星期七日都要做嘢啦，星期日都要揾啲時間去唞下嘅。
0: 我覺得咧，特別係即係朝頭早嘅早上啊，就係呢個星期日嘅早上咧，係好正。
1: 我係瞓緊覺嘅，多數都係、
0: 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享受嘅方法啦。
1: 好享受噶，我好中意瞓覺噶。
0: 跟住出場嘅有 Maroon 5，有呢一首嘅就係 Sunday Morning。

0: 啱先点解咧？每一次听呢一首歌曲咧，你都会有感受到嘅，就系星期日咧，尤其是喺个早上，俾到你有一种咧就系幸福嘅感觉嘅。尤其是系一啲好天嘅星期日嘅早上咧，特别系有呢一种咁样嘅，
1: 亦都特别有能量啊！
0: 系啊，
1: 好似啊。開始星期日的心情是一定好過星期日了，當然
0: 都是的，但是如果是星期一呢，好像聽說是一個補假的話，就真的沒有這一種不開心的感覺，
1: 應該就是很開心了，都是
0: 對啦。好啦，其實想問一下 Matthew， 如果是平時星期日的話，要你說的就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是什麼呢？
1: 第一就是可以睡覺啦，啱啱都提過我是非常之喜歡睡覺的一個人嚟㗎啦。睡耐啲啦，星期日可以。第二就是回嚟做節目啦，有音樂有快樂啦，咁就好快樂啦。第三就多數星期日晚都會練波嘅，咁我就會好期待亦都好興奮，就係練波啦。
0: 咦係喎，星期日對於你嚟講嘅話都係已經安排好曬。
1: 其實多數都係咁樣㗎，就係起身啦，食个晏昼啦，睇下几点起身，可能睇下剧啊，睇下电影咁样啦，跟住就翻嚟做节目啦，跟住就练波啦，多数都系呢一个规划噶啦。
0: 我有时我会觉得嘅就系唔系好舍得，即系星期日咧离开屋企嘅。但系当然啦，有时嘅话你间唔中咧喺朝头早又或者系翻嚟做节目之前咧，去一去个城市嗰度去行下咧，星期日咧又会有一种嘅就系唔同嘅感觉嘅，我觉得比较慵懒少少啦，人咧亦都系会喺呢一个时候咧。感覺上覺得嘅就係冇咁急趕啦，那個感覺咧都好似覺得係放鬆啲，同埋嘅就係鬆弛少少嘅，所以亦都係有呢個時間嘅話，揀嚟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都係好能夠有呢一種都市俾你嘅感覺。

0: 着咗呢一首歌曲。冇错啦，就系、是、City Pop。将时间带到嘅咧，就系黄昏时间嘅6:51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啦。明早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而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咧会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2度，新界会系再高1-2度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黄昏时间咧都已经系哇，都仲有成30度。
1: 香港應該就係全日都係30度噶啦，
0: 係咪啊？即
1: 係覺得香港都幾焗噶，
0: 嗯，
1: 因為有啲地方可能去旅行嘅時候，佢就算朝頭早係30度都係非常之熱啦。
0: 嗯，
1: 去到傍晚嘅時間，又或者夜晚嘅時間，佢係會有啲風啦，會涼少少。嗯，但香港呢就应该真係全日都係咁熱囉。
0: 嗯，但我觉得呢就係对于呢个气温嘅忍受嘅程度呢又会随住你自己嘅心情会唔同咗嘅，係咪呀？
1: 又或者習慣啦，香港人应该習慣多咗嘅，所以忍受程度呢对于呢一个高温呢都係劲啲嘅，我觉得香港人。
0: 始终要点样讲都好啦，如果你话放假呢我都係会喜欢嘅，就係阳光普照多过嘅就係落雨囉。
1: 一定係。
0: Yeah， 呢半个小时啊，拣嚟嘅歌曲嘅话咧，如果大家有感觉到嘅，都系一啲节奏比较轻松同埋快嘅歌曲啊吓。冇错，因为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听日咧大家仲继续放假，恭喜晒你哋啊！

0: 我谂呢首歌应该好啱 Matthew 你啦，系咪希望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放假嘅时候嘅话咧，可以剥咗对鞋咧，跟住可以去晒太阳啊，
1: 记住搽防晒啊！不过大家晒太阳嘅时候，如果唔系就好容易晒伤噶啦。
0: 好啦，咁啊，时候要结束咧，我哋第一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剛才有首歌曲就是來自蔡健雅的一首《好想放假》，我想假期都是給一些就是平時工作很忙碌的朋友而設的，是不是？當然在這個時間出現的有林憶蓮，結束我們第一個小時的有音樂有快樂。我想相信我們每一個星期日的有音樂有快樂的話都好像這一首歌曲一樣，希望可以成為大家的點唱機，有一些什麼想聽的歌的話都可以在這兩個小時裡面的話送給大家的。一陣間繼續回來的話，在七點聽緊我們的新聞之後的話，仍然會繼續回來，還有一小時的有音樂有快樂，雖然是香港電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星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从中环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的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

0: 包山比赛。渡轮公司将于凌晨1:15增加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服务，疏导返回市区的乘客。新渡轮话，由今朝8:00到下午5:00，由中环往长洲大约有18,000乘客人次，长洲往中环就大约是9,000人次。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该名校长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人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学校已经启动紧急系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跟进向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局方公布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专业操守和行为准则，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采取适当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买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下昼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4: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我唔中意同另一个行街完咧，就系咁咯，好有压迫感。
6: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
5: 佢浮夸好多个啩。
6: 买咁平仲买啊？
5: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10: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0: Jame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1: 香港坟场是属于一个闹市入面的隐藏的博物馆或者图书馆，我们当作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去探索香港一些较少人知的隐藏的历史。香港坟场入面有很多纪念碑，去见证了香港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事件，包括南京条约的签署、英法联军战役，甚至可以找到可能是香港唯一有纳粹党标志的墓碑。这些事件在当时香港的环境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关系，我们会结合讲解啦、文字的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2: 吴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的交流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的认识。
1: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的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的宝藏，喺呢背后嘅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生活啦，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现状。
0: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7: Hi， 我是 Matthew。
8: Hello， 我是 Sarah。
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7: 下午6点到8点啊。
8: 有什么送给我先？
7: 有啊，有音乐。
8: 还有呢？
7: 有快乐。
8: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欢迎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8: Hello， 亦都有我 Sarah 李丽蕊。
7: 今日就趁住是今日假期啦，听日都是假期，所以今晚的主题呢就用了假期作为一个主题。我想很多人趁住年假啦，即是可能平时星期五放假啦，又或者星期一放假的时候呢，都会諗住去下旅行嘅。
8: 嗯，你讲緊㗎就係嗰啲咩请两日啦，跟住可以放7日。
7: 所以揀嚟呢首同飛機場有关嘅歌曲，嚟自陶喆。

0: 嚟自桃捷嘅飞机场的十点半。
1: 嗯、
0: 我谂趁住呢个假期，应该都好多人飞走咗啦。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嘅，已经去咗旅行啦。
1: 剩翻诶，就系两日啫，放假。
0: 诶，请咗假啩？可能佢哋，我唔知啊，我唔知噶，咩事都唔知噶。可能佢请咗假啦，总之系啦，总之就系唔喺香港啦。我觉得都需要嘅，定期去下旅行，可能散下心啦。亦都離開一下咁大壓力嘅工作環境啦、又或者嗰排如果有啲唔開心嘅事，去旅行都可以令到自己開心翻啲嘅。
1: 我覺得係旅行係轉換一個環境嚇，同埋轉換一啲嘅即係能量。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嘅話，佢會俾到唔同嘅感覺同埋一啲嘅即係五感嘅一啲刺激俾你。所以我覺得其實耐唔耐嘅話真係需要放假。
0: 就算可能去旅行幾日，未必做啲好特別嘅嘢，可能只係周圍行下啦。但是感受一下个气氛，又或者好似你啱啱咁样讲，专门下个环境已经系可能帮你差到好多电。
1: 有时好得意噶，你冇发觉嘅就系，只要去一个飞机场咧，嗰个感觉已经系翻
0: 心情即刻好好啊！
1: 系啊，最尤其是揸紧车，可
0: 系全香港最中意嘅道路就系由呢、這个喺机场咧，咪有条斜路行落去嗰个就要 check in 嗰位嘅，就我全香港最中意嘅地方就系嗰条斜路啦。每次行。嗰度咧，我都非常之开心嘅心情。我谂点样可以更加开心咧，就系同你中意嘅人一齐去旅行啦。跟住送俾大家有 Norah Jones， 歌曲系 Come Away With Me。

0: 嚟自 Norah Jones 嘅 Come Away With Me， 亦都系出自于同名嘅专辑啦。成只专辑听落去都系咁浪漫嘅歌曲嚟嘅，
1: 系专辑都好听。
0: 系尤其是我中意夜晚听，凌晨嘅时候咁自己一个喺间房度就听呢只专辑，就觉得自己一个人都可以非常之浪漫。
1: 仲有听黑胶王，
0: 系啊，我系专登有买呢只黑胶嘅。我啱啱陶喆嗰只碟咧，同名专辑咧，蓝色嗰只我都系有买 CD， 嗰只就买咗 CD。但都會攞嚟聽嘅，要喺度多謝我哥啦，因為佢送俾我嘅嗰隻 CD，
1: 真係開心，太好啦！
0: 唔知係咪因為呢排呢一個星期啦，都搜集關於旅行嘅歌曲啦，又或者關於放假嘅歌曲啦，我社交媒體咧睇咗好多人哋去旅行嘅片。
1: 哦，佢因為知道
0: 你，可能聽到啊，佢偷聽到我话旅行啦，话假期啦，咁就派好多嘅片俾我，而当中好多咧都系啲非常之靓嘅大自然景色啦，有啲系瑞士嘅山上面啦，有啲喺美国嘅大峡谷啦，有啲喺东南亚潜水嘅片啦，尤其是咧而家社交媒体，你知你睇咗一条啦，跟住俾咗一个 like 啦，佢就会继续派俾你噶，咁之后咧就呢个星期咧就。數之不尽啊，真系真系数之不尽。
1: 环游咗世界噶啦，我系咁系嘛？
0: 唉，唔好讲啦，我即刻好想飞去旅行啊！因为见到好多好靓嘅景色，其实本身自己去旅行都好中意去一啲城市嘅地方嘅，但我觉得间唔中即系去两次城市咧，就要去一次郊外少少嘅地方。
1: 系
0: 可能。住香港啦，習慣城市嘅生活啦，但係有時候面對住一啲壓力咧，去大自然咧，見到好多綠色啦，見到好靚嘅雲啦，見到好靚嘅天空啦，都會有種好放鬆嘅感覺，亦都好療愈嘅感覺。唔知你覺唔覺得？
1: 我非常之同意你嘅講法，因為其實有時我都會專登去一啲地方嘅話，就係、是、去一啲接觸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咯。咁因為就係、是你要放假嘛，如果你再去，譬如可能買嘢啊，不過我都明白嘅。
0: 都得嘅，兩樣都要啦，兩樣都要。
1: 係啦，你就會劏開幾日嘅假期咯。好可能嘅就係頭三日就會去一啲比較遠啲嘅，又或者嘅就係比較人少嘅地方。跟住剩翻嗰一兩日嘅話咧，你就要去城市。
0: 係啦，一個平衡。
1: 咁樣係啦，買嘢食嘢玩咁樣就翻嚟香港。
0: 不過我覺得香港都算好彩嘅，因為香港你城市要放鬆嘅嘢，可能 coffee shop 啊買嘢都有啦。又或者你去西貢啊，你去離島嘅地方都會有啲大自然。好多綠色啦，好靚嘅海啦嘅地方，香港都會有，所以我覺得我哋係比較幸福少少嘅。
1: 所以其實有時咧放假講，未必一定要離開香港嘅。
0: 係啦，去香港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又或者一啲城市你冇去過嘅地方都可以。跟住落嚟有 Amy Low 嘅錄影。

0: 嚟自 Amy Lo 嘅《绿营》，一首讲紧大自然一种治疗嘅能力嘅一首歌曲，自己非常中意啦，亦都听落觉得好舒服嘅一首歌曲。
1: 一开头嘅时候就已经有啲雀仔啦，喺度
0: 系好似置身咗喺大自然当中。
1: 系，
0: 我觉得每个人都好勤力工作啦，当然就系、是，所以每次有假期嘅时候都应该去珍惜，亦都好好用呢个假期嘅时候去放松自己啦，亦都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啦。无论你中意做啲咩好啦，去大自然又好，去城市 shopping 咩都好，最紧要系珍惜自己嘅假期，好好去享受咯。
1: 系嘅，因为我觉得假期咧系一个好好嘅平衡点嚟嘅，即系如果你话你日日都系放假，
0: 我唔得噶，我会，
1: 你又会觉得好闷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每一次都系工作完，
0: 都系好辛苦啊，
1: 好辛苦之后，但系你得到一日假咧，嗰种感觉咧又唔同噶，
0: 苦尽甘来嗰种感觉。首先你辛劳咗好耐，终于有啲奖赏嘅感觉咯，所以就系好好珍惜假期啦。最后拣嚟卢广仲嘅《100种生活》送俾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唔少市民排队买应节嘅平安包。下昼嘅飘色巡游更加系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唔少都同古代角色或者系社会时事相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嘅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标嘅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饰，以及有油站相互标志嘅服饰。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系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赞飘色嘅造型神似，具有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嘅男校长率领学生去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包泊车问题同当地嘅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要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喺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即时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局方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说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往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被拘留，之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音乐有很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5: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歌曲叫做《忘掉星期天》啊，唱歌嘅朋友佢就系张信哲啊吓。咁因为今日咧，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送俾大家嘅主题咧就系假日啦、放假啦。咁啊，成日感觉上我会觉得，因为今日我系做节目啦，咁所以咧就同揾咗有好多咧同呢个星期日啦、星期天咧好有关系嘅一啲嘅歌曲嘅。里面咧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每日都有故事啦，其实都系噶嗬。尤其是礼拜一咧，礼拜一嘅故事就系攰啦，
1: 系啊，唔开心啦。接受唔到已经完咗呢个假期啦，諗緊點解一个星期有七日但係有五日都要返工，得两日係放假啦、即係应该呢，我觉得呢係返四日工放三日假就差唔多啦。
0: 有啲地方係咁㗎喎。
1: 唉、唔係香港㗎嘛。
0: 係啦，咁我就希望嘅就係、是、都可以嘅就係、是、做緊頭先你所講嘅嗰樣嘢。我覺得係啱嘅。尤其是可能係返一日放一日返一日放一日咁樣，應該都係最美滿同埋應該最理想嘅，係咪？
1: 冇錯，需要啲休息嘅時間。咁你休息時間多啲，你自然做嘢嘅 energy 都高啲，咁 productive 啲囉、可能就係、
0: 是。係嘅。咁當然啦，打工仔嘅朋友嚟講嘅話，每一日呢都會有唔同嘅故事，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心情啦。星期一就攰啦，星期二可能会好啲，星期三咧又觉得吓，仲、有两日要挨，星期四仲有
1: 挨多一日就可以
0: 啦，系啦。到星期五嘅话咧，会开心啲嘅。当然啦，每逢礼拜日嘅话，对于我同 Matthew 嚟讲嘅话咧，都系快乐嘅星期天。今日咧为咗我哋要做嘅呢一个功课咧，咁其实咧都揾咗有好多咧，即系同星期日啦、放假咧有关系嘅一啲嘅歌曲啦。竟然咧俾我抄到嘅呢一首嘅歌曲，我真系已经唔记得咗好耐啦。知唔知系咩歌啊？
1: 你啱啱提过嘅，但我系冇听过嘅本身，
0: 冇错。
1: 所以今次系第一次听，
0: 唉，希望你会喜欢啊吓。佢哋系 Beyond 啊，有一首嘅歌曲系叫做《星期天》。

0: 来自 Beyond。来自呢一个嘅大碟嘅就系 Beyond 三子嘅时候嘅《不见不散》嘅大碟，里面有呢一首嘅点题广曲《星期天》，今日送俾所有听紧我哋有音乐有快乐嘅每一位朋友。当然啦，有时咧啊，星期日咧俾大家嘅感觉咧，都会因应住嘅就唔同嘅天气咧，就会有所唔同嘅。例如，如果你话即系好似今日咁样啦，好好天嘅，咁你一定可能会谂下就啊，正如好似阿 Matthew 咁样讲，去接触下大自然啊，行下山啊，又或者去海滩啊，
1: 行下街都好啦，总之就系出去户外啲地方啦。
0: 系咯，即系你会想出街咯，嗬、嗯。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突然之间星期日咧落雨啊，阴天啊。咁我觉得就好啱咧，喺张床听头先嗰啲歌系啦，可能系拨住个吉他咁样，即系可能扫下个吉他，唱下歌，又或者系有呢一种闷热啦，好闷啦，好唔系咁开心嘅一啲嘅情怀。
1: 即系难得星期日竟然冇得出街嗰种感觉。
0: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
1: 嘥咗啊，
0: 系咪啊？你会唔会觉得即系星期日你会希望嘅就系个天气？但我觉得好天嘅就有好天嘅好。但是落雨的时候又有落雨的浪漫。
1: 我冇的，我是很不喜欢落雨的、嗯、所以、
0: 哦、
1: 是我是只喜欢好天的。所以落雨的日子我是怎样都不开心的。
0: Uh-huh、
1: 我觉得落雨的日子心情差啦，同埋会喜欢听啲 emo 啲嘅歌咯，
0: 系咯，
1: 啱啱咁样。
0: 好似头先嗰首歌，系、咪？你就觉得系属于嘅就系一个落雨嘅星期天。
1: 但尽量都希望唔好落雨啦。
0: 冇错，但今日我哋得到一个阳光普照嘅星期日，系咪好开心咧？
1: 非常之开心。
0: 当然啦，好多时候嘅话咧，我哋都系会播紧一啲咧，就系、是、可能系过紧一啲咧，就系好开心嘅一啲日子，同埋一啲嘅一啲嘅生活啦。当然啦，头先嗰首歌之后嘅话咧，咁啊跟住要送俾大家嘅就有呢一首歌啦噃。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送俾大家嘅歌曲嘅话，其实咧都系同呢一个嘅假期有关嘅咧。其实每一日嘅话，都可以过啲好嘅日子，只需要对自己好啲，好好地照顾自己嘅感觉。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首《小日子》，唱歌嘅朋友系容祖儿。

0: 天走逛逛放退，就算是放假好又或者不是放假好，非常之同意剛才在教早之前 Matthew 所讲的，就是最重要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1: 就算过一些比较平淡又或者无所事事的日子呢、都可以过得非常之开心。
0: 非常
1: 只要无所事事的对象是那个你喜欢的人就可以啦。
0: 其实只需要的就是每一日呢，不论是假期也好又或者是工作的日子也好，只要是好好去过日子，过好每一个小日子。這個呢加埋加埋的話，就是自己一生當中的就是最幸福和最開心的事了。浪漫的東西呢是不會夠多的，只會覺得它就是不夠的啫。既然有容祖兒的小日子之後的話呢，我覺得這一首歌曲都要出場了。

0: 一首嘅无糖可乐啊。差唔多时间嘅话，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嘅话，亦都希望大家咧有个感觉嘅，就系非常之能量满满，能够好好地咁样
1: 享受假期。
0: 听日咧继续咧就可以好好地咁样去享受明天嘅补假。咁喺呢度嘅话咧，就同大家要讲声再见噶啦噃。要结束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嘅有音乐有快乐咧，亦都要拣嚟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补假，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标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

0: 嘅平安包对应唔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五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形容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武契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和长期安全的关系，相信此行将会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武契奇在访华前夕就表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和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中国不单只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加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

0: 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2: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3: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4: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3: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志刚、
4: 超 B、
3: 崔杰同、
2: 李李姑、
5: 阿土，
6: 你与香港陪伴每一位香。
7: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0: 各位听众，又来到语妙天下的时间了。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还有我的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1: Hola， 大家好，¿cómo estás？
10: Hola， 今集我们去哪个拉丁美洲国家去学西班牙语呢？
11: 今集呢，我就带大家飞到去加勒比海 Caribe 去学习西班牙文。这个国家呢，它是在加勒比海 Caribe 里面是最大的岛屿来的。你估不估到是哪个国家呢？
10: 我估唔到啊，
11: 就系、是、古巴 Cuba 啦。
10: 哦，原来就系咁啊。咁古巴嘅西班牙语有啲咩特色呢？
11: 嗱，古巴嘅西班牙文咧，我谂咧，就算对于西班牙语母语嘅人嚟讲咧，都系好难听嘅。但系咧，我唔系话唔好听嗰种难听，而系咧，因为古巴人咧实在讲得太快同埋太重口音啦，咁所以咧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嘅人咧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佢哋讲咩。再加上咧，古巴人咧佢哋系习惯性咁样咧食咗啲字啊，即系咧。例如如果我哋广东话呢，我哋成日话人哋有懒音呢，咁古巴人嘅懒音呢都应该好严重啦。因为呢佢哋通常呢都会省略咗一个字入面嘅 S 音。嗱，我俾个例子大家啦。如果呢我想指呢、這个呢样，咁西班牙文正確或者係清楚嘅读音呢会係 esto。是啦，咁但系咧，古巴人咧就会省略咗个 S 音咧，读成 edo。咁我再俾多个例子大家。通常咧，你问人哋你好吗咧，咁唔一定每个人都会答好好噶嘛。咁有阵时咧，佢哋会答麻麻地啦 ，more or less。咁喺西班牙文咧 ，more 就系 must，less 咧就系 menos，more or less。Mas o menos 是不是很多 S 音呢？但是呢古巴人呢他跟你吃完 S 音啊，就会变成 mao meno mao meno， 所以呢听起上来呢就会好像在西班牙文里面的懒音这样。
10: 哦，原来就是这样啊。他们这么喜欢剔走个 S 是为什么？其实是文化还是纯粹他们懒？
11: 這個呢真是很好的問題了，可能呢真的要問回語言學家。因為呢他們指出呢在古巴裡面呢他的音節省略率呢是所有西班牙語方言裡面最高的，甚至乎呢有人說呢全速聽一個古巴人說話呢就好像聽一首歌一首音符呢被削去一半咁样。咁所以你諗下，如果一个人想学西班牙文係咪应该喺古巴开始学呢？
10: 哇，如果要学西班牙语呢就唔好去古巴学啦，我觉得。因为咁就会听错字啊，或者写错囉。如果佢冇咗个 S， 咁我要读写嘅时候或者係默书啦，咁我咪一定默错囉。
11: 是啊，所以呢我建议呢如果你想学西班牙文的话呢，你可以当古巴就好像打大佬这样，是终极过关难度最高的一级。所以呢如果你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说话和聆听的能力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去古巴旅行。
10: 嗯，我觉得我已经去到一个高级班啦，点都系我哋录咗四集啦呢个节目，我就想挑战一下，如果喺用古巴学西班牙语咧，喂老友又点样讲咧？
11: 嗱，喺古巴咧又有另一个字咧代表老友噶，叫做 Asile，
10: 佢有 S，
11: 但系当佢讲得快嘅时候 ，Asile 嗱，喺 acidic 呢个字咧，因为个 s 咧其实系喺两个字中间，所以咧我哋系可以保留嘅。只不过咧，当个 s 喺字嘅结尾，咁所以咧可能佢哋懒或者讲得快咧，就唔会讲得咁清楚。
10: 啊，我明啦，咁呢个 s 喺中间，咁我哋应该都学得到嘅。Mandy， 咁点样讲咧？
11: 嗱，大家咧可以试下讲 acidic 嘅 bola。
10: acidic 嘅 bola
11: 系啦，即系咧另一个方法咧去讲。Amigo, ¿cómo estás? 喂，老友点啊？
10: 哦 ，acere 就系老友啦，系咪啊
11: ？acere，acere，acere，
10: 嘅 bola，
11: 冇错啦。嗱，如果有个古巴人问你你好吗，咁你又想答翻佢麻麻地一般般，因为你都唔系好听得明佢哋讲嘢，咁你会点样用西班牙文讲 more or less 咧？
10: 嗱，头先你有教我嘅，我留意嘅就系 más o menos，
11: 系啦，或者用古巴口音 más o menos。
10: 猫咩咯？咁啊系，好得意。如果冇咗个 S 咧，我就会听落去好似古巴嚟嘅小朋友。
11: 系啦，冇错。又或者啦，你嗰日咧能量爆灯啊，你想同佢讲好劲啊，非常之正，你就可以讲 tremendo。
10: 喂，呢个够熟，英文都系 tremendous， 即系好正咁解。tremendo
11: 系啦，即系咧另一个方法去讲 excellent。
10: 哦 ，tremendo。
11: 好啦，最后啦，我想咧教大家讲一个古巴人咧每日都会讲嘅人生格言啊。
10: 系乜嘢啊？
11: 嗱，大家都知道啦，喺古巴咧，其实佢嘅生活咧系唔容易嘅，好多嘅物资啦都系短缺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会开始自己 DIY， 自己咧谂办法去解决啦。咁佢哋咧会用 resolver 系啦，去代表咧。解決 resolve 呢一個意思，咁喺面對問題嘅時候咧，或者好多人咧一開始已經會講，好難啊 ，it's difficult。
10: It's difficult， 哎，呢個識
11: 係啦，好難。咁但係咧，古巴人咧佢哋嘅思維又或者佢哋嘅諗法咧有少少唔同嘅，佢哋一開始咧唔係講好難，而係講唔容易。咁呢个意思上咧，即系代表佢哋虽然觉得唔容易，但系都有机会嘅。佢哋咧会讲 ，no is fácil，no is fácil，no
10: is fácil。我觉得古巴人咧，其实同香港人嘅精神非常之接近啊，因为我哋都系话，哦，我哋继续啦，我哋 keep going， 继续加油嘅谂法。但系亦都系好多老细会话，你有问题啊？resolve 自己搞掂啦，
11: 系啊，咁冇办法啦，佢哋真系每日都要自己谂点样可以解决问题啊。不如我哋咧都要向古巴人咧学习一下啦，面对问题、面对难题嘅时候咧，都要讲 no es fácil， pero es posible， 唔容易噶，但系都有可能嘅。
5: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10: 嚟到La Bamba西班牙牙学语嘅环节，今集又学啲咩生字呢？
11: 今集咧，我教大家一个非常之热门嘅生字啊！呢、這个字咧，你喺古巴旅行咧，周围都会见到噶，就系 Ganya de Azúcar，Ganya de Azúcar 就系甘蔗啦。
10: Ganya de Azúcar
11: 系啦 ，Azúcar 咧就系糖嘅意思。咁 Ganya de Azúcar 咧就系我哋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咧，一条好长，好似一条竹咁长，黑黑地色嘅甘蔗。
10: 哦，原来就系咁，香港都有卖甘蔗噶、哦。咁我如果讲要一条 Ganya de Azúcar， 咁咪得咯。
11: 系啊，而且咧唔止香港或者古巴噶，你去其他拉丁美洲旅行咧，佢哋经常咧都会卖呢个甘蔗汁嘅。咁咧你都可以同嗰个小贩讲 Ganya de Azúcar，un Ganya de Azúcar por favor。
10: 诶 ，por favor 记得啦，就系唔该晒咁嘅意思啦。
11: 系啦，咁咧点解甘蔗喺古巴嘅历史上占咗咁重要嘅部分呢？其实系因为以前古巴喺殖民统治嘅时候咧，已经开始种植呢一个甘蔗咧，作为呢一个农作物嘅。咁再加上咧，以前啦喺糖嘅生产咧，仲未系咁普及嘅时候咧，你能够种到甘蔗甘蔗，甚至乎可以出口呢一个农作物咧，系会 会为国家咧带嚟好大嘅经济收益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咧都创造咗古巴咧咁丰富嘅甘亚迪亚苏格呢一个甘蔗嘅历史。咁咧再加上咧甘蔗喺佢哋嘅产量咧非常之多嘅时候咧，佢哋咧甚至乎咧会将佢咧制成另一种咧古巴好标志性嘅饮品，就系、是、朗姆酒 （rum）。
10: rum 我饮过，
11: 系啊
10: ，rum 系甜嘅、哦，
11: 系啊。咁你觉得佢系用咩做成嘅呢？
10: 啊，我知道咧，就系 Cana de Azúcar 啦。喂，哦，我知道 rum 咧系可以整埋 rum cake 噶啦。虽然佢唔系古巴嘅一个特产，但系原来 rum 就系佢哋做成噶啦。
11: 系啊，唔知咧你饮 rum 嘅时候咧，有冇望过嗰樽酒咧？佢嘅标志上面咧，有机会咧你会见到 La Havana。La Havana 呢个名字或者呢一个牌子，其实咧佢嘅意思就系古巴嘅首都夏瓦那啦。
10: Havana Unana 系咪今日嘅美歌啊？我都唔知啊，但系我一定听过呢个字。原来佢就系古巴嘅首都啦。
11: 系啊，冇错。咁除咗古巴嘅 rum 朗姆酒之外咧，其实古巴嘅雪卡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认识嘅。或者咧，你就唔食雪卡啦，我亦都唔食雪卡。但系咧，都需要知道，原来喺古巴呢个咁细嘅岛屿上面咧，其实系出产咗一啲而家非常之出名嘅 Burros 雪卡。
10: 啊，原来就系咁啦！听众如果去古巴嘅时候咧，就可以买一下啲 Cana de Azúcar 去试一下啦。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姚思敏。
2: 剛才我們說過，有人就說古巴的西班牙語是最具音樂節奏感的方言之一。來到這一節，不如我們又感受一下古巴的音樂節奏感。
3: 好啊， Vincent， 你知不知道其實古巴是現在拉丁音樂的搖籃來的，因為在古巴它有非常多不同種類的音樂，例如有 Son， 有 Mumble，有叉叉叉，呢一啲唔同嘅音乐咧，其实佢哋咧正正系融合之后形成咗我哋而家近代听到嘅 salsa 啦，甚至乎系 Latin 嘅 pop music 佢哋嘅底蕴。咁所以咧，如果冇古巴嘅音乐类型咧，其实未必有我哋今时今日听到嘅 Latin pop music 噶。
2: 哇，原來有咁深刻嘅文化㗎，真係唔知道原來咁樣就產生到 salsa 啦。
3: 係啊，我想同各位聽眾呢介紹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故事，正正呢就係同古巴嘅音樂有關嘅。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專輯又或者係紀錄片，佢呢叫做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2: 咦，我冇喎，未聽過喎。
3: 咁就啱啦。等我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咁有趣嘅故事啦。嗱，咁我首先咧介紹一下，Buena Vista 呢個西班牙文嘅意思啦。Buena 即係 good， 即係好嘅意思啦。Vista 咧就係 sight， 即係咧 Buena Vista 正正係 good sight， 即係
2: 好靚嘅地方。
3: 係啦，就係靚景嘅 social club。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原來喺古巴咧有一個社區嘅名咧。正正就是叫做 Buena Vista。 在這個區裡面呢，當年呢我們可能說1960年代1970年代這段時間，當年呢在這個社區啦有很多不同的 social group。 這些 social group 呢其實就是很多音樂家不同的 artist 呢，他們得閒呢去聚集啦，去 jam 下歌啦的一個私人俱樂部來的。咁之後啦，古巴呢就經歷咗佢嘅革命啦，經歷咗社會好多嘅唔同嘅變遷啊、動盪等等啦。咁呢一啲嘅私人會所呢亦都慢慢咁樣式微啦。咁甚至乎呢好多嘅音樂家呢甚至呢係冇得繼續玩音樂啦，佢要去另謀生計。例如有一啲嘅吉他手啦，佢就去咗幫人擦鞋啦，有一啲嘅鋼琴師啦、鋼琴家啦，佢就可能去咗政府入面呢去做文員咁樣。因為呢當年呢去玩音樂呢真係冇辦法維持生計啦。咁我哋呢又將呢個時間呢 fast forward 到去1990年代。咁呢有一個美國非常之有名嘅唱片公司嘅 CEO。咁呢佢就突然間呢想搵一班古巴嘅音樂家呢去重新錄製一張專輯。咁呢佢就邀請咗一啲呢非洲嘅音樂家，想同呢班古巴音樂家呢去 jam 下歌。咁點知呢呢班非洲嘅音樂家呢就冇辦法攞到 visa， 咁所以呢佢哋就要臨時轉陣，就要臨時轉 plan 呢，就喺呢個古巴呢搵返呢一班當時已經被遺忘咗嘅非常之年老嘅音樂家。喺非常之短嘅時間入面呢，得六日嘅時間呢，佢哋就已經完成咗呢一張專輯啦。點知呢喺大家都冇任何嘅期望底下呢，呢張專輯呢係賣出咗非常之好嘅銷量啦，成功到咧之後揾到一位非常之出名嘅紀錄片嘅導演咧，將成個故事咧好似拍成 behind the scene 咁樣咧，拍成咗一套紀錄片，甚至乎咧係贏咗 Oscar 嘅最佳紀錄片添。
2: 哇，真係非常之特別啊！好彩當年嘅音樂家咧就保留住佢哋嗰份熱情啊，咁就喺咁短時間裏面咧就可以整到呢一個特輯啦。
3: 係啊，其實當時咧錄音嘅時候咧，最大年紀嘅音樂人咧已經有成90歲啦。你想象一下，喺佢90歲以為自己生命就嚟完結嘅時候，突然間成為咗一個明星喎。佢哋之後咧甚至被邀請咧去美國啦，同埋歐洲咧做世界巡迴演唱啊！你話係唔係？人生就好似一首古巴嘅音乐咁，有起有落，永远都唔知几时有个 surprise 等住你咧。
2: 哇，佢真系好劲！咁佢哋有冇嚟过香港啊？
3: 其實佢哋有嚟過香港噶，
2: 竟然
3: 係啊！而且咧呢一套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嘅紀錄片咧，都有喺香港當年嘅戲院上映過噶。咁所以咧，我鼓勵咧有興趣揾翻呢一段歷史嘅聽眾咧，可以去聽一下，又或者去睇下同呢一個 Social Club 有關嘅故事。
2: 咁 Mandy， 我想問一下。音樂家喺西班牙語點樣講呢？
3: 嗱，音樂咧個字咧，其實同英文咧好似嘅 ，musica。
2: musica
3: 係啦，係咪好似 music 咧？
2: 哇，好似喎，真係。
3: 嗱，如果我哋想講唱歌，就係 cantar。
2: cantar
3: 係啦，如果係一首歌曲咧，就係 canción。
2: canción。咁如果我想講我好中意音樂噶，我可以點樣講啊
3: ？musica es mi pasión。你估唔估都系咩意思呢？
2: 我听到有少少英文啦，亦都记得头先讲过嘅西班牙语，咁就应该系我好有 passion， 我对音乐好有热情。
3: 冇错啦，就系音乐系我嘅热情。
2: 可唔可以搞到我几次呢
3: ？Música es mi pasión。
2: Música es mi pasión。原来就系咁啦。咁今集咧介绍咗古巴嘅音乐特色啦，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古巴嘅音乐同埋节奏感啦。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Adió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在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三人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然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向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说，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晚上由浙江省转抵北京继续行程，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谈，并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四首横跨三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弦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7: 由维厄当的一个圆记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是令到观众可以在一晚里面欣赏到中提琴的不同的层次，体验到在夜色入面一个光影交错的一个音色的美感。
4: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诗意，带一丝神秘嘅独特气质。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同大家分享呢场音乐会嘅构思。
7: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的中提琴独奏家孙宇不单止只是拉晒所有的乐曲，其实更加是成为一个夜色的代言人。他用音乐和中提琴的音色去燃起这个元气的火光，亦都是流露着一个抒情的歌唱的一个舒伯特的音乐。这样的设计，我们令到音乐成为夜晚的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情感和思考交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4: 夜色与炎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6月8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3: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8: 为什么上班这么累？
9: 为什么我的猫喜欢睡在我的 laptop 上面？
8: 为什么太阳会燃烧？
10: 为什么你不爱我？
9: 为什么我的仔成日不吃奶？
8: 为什么女人吃甜品有第二个位？
11: 为什么？
12: 为什么
13: 我还是 A0？
14: 你不知道为
15: 什么
16: 吗？
17: SCIENC
16: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为什
18: 么。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9: 嘥时间。
20: 主持冯杰、
21: 林雪、林欣雄、
22: Clinton、李启俊。
23: 嘥时间，
24: 赢咗又得叹。醒啊喂，醒啊喂！今集我哋讲咩啊？林雪，
25: 其实我咧瞓觉就唔打鼻鼾嘅，不过。我都適逢知道我身邊很多朋友可能被自己的鼻鼾困擾，或者是被伴侶的鼻鼾困擾這樣的。
24: 即是你的朋友很困擾嘛。
25: 其實我
24: 明白了，你朋友很困擾嘛。
25: 靚女不打鼻鼾的嘛。
26: 那馮傑有沒有鼻鼾呢？
24: 間不中喎，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被自己的鼻鼾聲吵醒呢？
26: 我沒有喎。
25: 我真的沒試過。
24: 我有時候睡下覺會聽到鼻鼾聲，跟住哦、我自己
25: 的聲音來的嗎？是我這樣。
26: 我多數有鼻鼾都是個姿勢睡得很差，或者一是我真的睡得很臨的那一
25: 天。所以今集呢就想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非常之常見的一個現象，就是
24: 鼻鼾。
23: Science Time。
24: 扯鼻鼾有啲咩嘅科學呢？林雪，
25: 係啦，所以就係問你點解人瞓覺嘅時候會扯鼻鼾囉。
24: 點解呀？李啟俊點解會扯呀鼻鼾呀？
26: 哦，我個理論呢就係因為呢鼻後面呢有個肉，當你個姿勢瞓錯咗嗰陣時呢，嗰個肉呢就可能會向後騰，總之佢就會喐咗，跟住佢哋都就阻塞呢個鼻腔，即係總之連住你嘅口嗰個窿
24: 啦。呼吸道
26: 係咪叫呼吸道呢？
24: 鼻
26: 唔知道，總之就係鼻連住口，因為你口鼻相連。上呼吸道是喉嚨的意思。
25: 嗯，
24: 是咩？
25: 其實
26: 鼻腔後面總之
25: 都是叫口腔的。
24: 我只是看那些賣一些產品的廣告呢，就是說可以舒緩或者減低這個鼻鼾的鼻鼾聲，直情是，或者是令你不打鼻鼾。
25: 這個產品的東西呢
24: 留翻第二
25: 間都會講。
24: 不過咧，我就係話，即係我都係睇佢啲廣告去得知啦。鼻鼾是什麼咧？有時就係話嗰個鼻腔，即係唔知道鼻，總之係個鼻。
25: 你頭先講嗰個位叫咽喉。
24: 咽喉啦 ，OK。個咽喉個位咧太窄啊，所以你吸氣呼氣嘅時候咧就會有聲啊嘛。即係好似我吹口哨咁，你擘大個口吹唔到噶嘛。你太細嘅時候，啲空氣經過嘅時候咪會有聲咯。好似有一個係直情係頭先李啟俊講嗰樣嘢咯，就係嗰啲軟骨啊，定還是係肉啊，總之係有笪嘢喺入面嘅，跟住可能就係夾住咗個氣管啦、啊，就係總之又係令到個氣管窄咗咧， 然后就会有鼻鼾声。广告讲嘅啫，嗱呢个我话。
25: 咁佢宣传个。个点解会有鼻鼾？应该唔会错嘅，理论上。
24: 但我领悟能力低啊嘛，可能我惊错咧。
25: 唔系咁嘅意思，系啦。其实人瞓觉嘅时候咧，特别系当我哋真系瞓到好熟睡，叫做深层睡眠嘅时间啦，咁好明显我哋嘅肌肉系会放松嘅。咁我哋休息噶嘛，咁就包括维持我哋上呼吸道畅通嘅肌肉嘅，例如系我哋嘅软腭骨啦，我哋条脷嘅脷筋啦，同埋一啲咽喉嗰边嘅肌肉嘅群组系啦。咁当呢啲结构变得松弛嘅时候咧，咁我哋嘅气管就会点咧？就会收缩啦，因为松弛咗嘛，松弛咗，或者佢可以即系你当道门山细咗，咁你啲风可以出到去嘅空间就少咗啦，系。咁我哋空气通过嘅时候咧，就会因为个空间少咗而增加呢个速度啦，而产生啲叫做碎流，亦即系 turbulence， 即系好似我哋搭飞机嘅气流一样啦，系啦。咁而呢一管唔稳定嘅气流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软腭骨同埋我哋嘅圆翁垂，即系我哋俗称嘅吊钟。
24: 圆翁
26: 系咯，就谂紧嗰个位置。
25: 翁定个翁，
24: 垂
25: 下
24: 垂
25: 下嗰个系啦，圆系圆卦个圆。
24: 哦，圆翁垂
25: 系啦，呢个系正确嘅名称，即系吊钟咁解系啦。
24: 哦，
25: 亦都会有人叫佢做小舌系啦。咁咧就因为呢个唔稳定嘅气流啦，所以我哋嘅呢个吊钟咧就会震动啊，进而就产生一啲声音啦。咁亦即系我哋听到嘅鼻鼾声。
24: 哦，喺个吊钟度嚟噶，
25: 系啊，同埋本身因为有阵时咪嘘咁样，就因为啲我哋嘅气管收窄，所以啲空气经过我哋个嘴嘅时候都会有声咯，嗰种系啦，即系呢个就个打完鼻鼾嘅尾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系一种类似系流体力学同埋一啲震动嘅现象嚟嘅，咁同你头先讲嘅咩后边个嚿肉移咗位啊，跟住个呼吸道窄咗啊，会有声呢啲都
24: 好相似、啊，
25: 都相似嘅，我都觉得系似嘅，系啦系啦，咁而有啲咩人会更加容易打鼻鼾咧？头先你话有啲人会特别容易打鼻鼾，
24: 我听人讲肥人系会
25: 系啦，咁啊点解咧？因为肥肉窄住咗个气管。咁咪会窄咗咯。
26: 系啊，我想讲咧，我以前咧细个嗰时系冇咁肥，即系而家肥咗啦。以前细个嗰时冇咁肥，冇鼻鼾，跟住肥咗之后就开始有鼻鼾。
25: 系啊，因为你条颈多咗肉啊，跟住就会窄住咗个呼吸道，咁就会令到你呼吸道变窄，进而就会更加容易发生头先嘅嗰啲声音啦。系啦，咁有啲人天生啦，有啲人系后天啦，咁亦都会可能系天生下颚比较向后。咁就變咗窄咗啦，條脷比較肥啦，咁或者扁桃腺比較大嘅人啦，咁都會影響咗我哋喺即係頭先講嘅嗰個空氣可以進入我哋呢個氣管嘅一個體積啦。頭先講到肥咧，其實即係唔針對任何人啦，但係即係隨住年紀嘅增加咧，咁其實我哋本身嘅肌肉嘅張力都會下降嘅。即係佢變咗更加放鬆，因為我哋本身肌肉就係會越老就越嚟越鬆㗎啦，係。咁所以都會隨住年紀下降咧，就會特別有提升呢個打鼻鼾嘅機率啦。而男性咧，普遍就因為佢嘅上呼吸道嘅結構同荷爾蒙嘅影響咧，都會比女性係更加容易打鼻鼾嘅。咁一啲特定嘅情況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過啦？我就發現咧，有啲人飲完酒係會打鼻鼾嘅。
24: 飲醉咗係咪？
25: 係啦，因為
24: 有放鬆啲啊，
25: 放鬆咗啦，因為抑壓咗你嘅神經系統啦，所以我哋肌肉更加放鬆啦，就會令到我哋嘅氣管更加阻塞啦。而最常見咧，就話有啲時候會打鼻鼾咧，我就諗啦，你就係會唔會就係鼻塞嘅時候就特別容易打鼻鼾咧？就因為鼻塞塞住咗啦，咁又係有氣流嘅阻力啦，咁就更加容易咧打鼻鼾。
24: 哦，原來係咁。
25: 係啦。

0: 又同大家讲下一啲最近嘅科学研究发展啦。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有一条路近年拓阔咗，并且切入雨林，将一个大约有350只苏门答腊红毛猩猩嘅栖息地一分为二。为咗减轻影响，保育团体喺2024年喺道路上面就架设咗五条空中绳桥，希望动物可以继续穿梭林间。最近摄影机捕捉到一只苏门答腊红毛猩猩使用其中一条桥，是全球首次有红毛猩猩被记录到使用人类建造的通道桥梁。长臂猿和长尾猕猴之前就已经使用过了，但是红毛猩猩呢就是第一次。苏门答腊红毛猩猩是极度濒危物种，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是他们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道路发展、农业开发、伐木的活动令到森林越来越分割，亦都令到动物群落之间失去联系，影响觅食范围和基因多样性。参与项目的保育机构表示，这个发现话俾我哋知，人类开发同埋野生动物保护之间唔一定系对立嘅。只要喺规划基础设施嘅时候纳入生态通道嘅考量，有时动物都会学习使用，效果就自不然事半功倍啦。
1: 鼻寒呢样嘢都无害嘅 ，in general 都无害，系有啲嘈啫。咁系咩时候需要去睇医生咧？你估唔估到？
0: 当你瞓喺你隔篱嗰个踢你落床有咯，咁你跌亲就要睇医生咯。
2: 系咪有睡眠窒息症嗰阵时啊？
1: 冇错啦，就系、是、你瞓瞓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因为可能部分你嘅呼吸道真系被阻塞咗啦，咁导致真系唞唔到气啦，会有血氧下降嘅问题，导致你自己瞓下醒咗咧。咁其实呢个系有机会就系睡眠窒息症啦，咁系真系有一个影响嘅你身体，咁就要去求医啦嗰阵时。咁而喺你冇呢个咁极端嘅情况底下，又想改善你打鼻鼾嘅问题，究竟市面上有边啲嘅止鼻鼾产品系真系有用嘅呢？或者你会唔会知道市面上系有啲乜嘢唔同嘅种类呢？
0: 食药嘅，
2: 我第一样嘢系谂到就系食药咯，系啦。
0: 系啦，第二个就系夹住个鼻噶嘛。嗱，有冇用我唔知道。不过我就系见有啲咁嘅产品，
2: 我都睇过有人话系有用嘅呢样嘢。咁我谂紧第三样嘢手术计唔计一个啊？
1: 嗱，手术我哋唔好讲咗先，讲到而家你
0: 咩产品啊？
1: 产品系啦，手术系一个treatment，系、
2: okay,
1: 一个治疗系啦。
0: 系咪有啲嘢喷落个嘴度，即系好似啲哮喘药嗰啲喷入去嗰啲有冇用噶？嗰啲咧，其实都系 kind of 药咯。如果有
1: 嗱，哮喘其实系调翻转，系放松你个呼吸道嘅。
0: 唔系，即系哮喘药。我意思唔系话哮喘药，不过系。即係類似哮喘藥嗰種咧，即係
1: 都
0: 係
1: 藥啦，係咪啊？即係都係叫藥啦，用藥啦，係啦。
2: 嗰啲呼吸機咧，
1: 機、
0: 即係成個
2: 直接戴住喺係啊！我知佢嘅原理好似就係製造一個負壓或者正壓咁樣，可以去等你保持呼吸道暢通咁樣。因為呢個係好適合啲睡眠窒息症嗰啲人嗰度用，或者佢哋係睡眠窒息症。啲人會成日去買嚟用嘅，
0: 我呢個隔音嘅箱咧冚住佢。
1: 你打唔係你嘅伴侶打鼻鼾點啊？戴降噪耳機瞓覺，咁咪好啲係啦。
0: 就係咁啦，一係就分開瞓咯。咁啊三樣嘅咯，我哋講咗，一係食藥，一係就個鼻孔擴張嘅
1: 咬，
2: 有得咬住嚿嘢咁樣。
0: 啊，瞓覺會唔會燙親㗎？
2: 都可能係。
1: 咁咬住嘅原理係咩啊？
2: 唔知啊，等到你個脷冇得頂上去咁樣，因為有陣時你有可能瞓覺嗰時候，你個脷向後褪咗咁樣，都令到呼吸道變細咁樣嘛。
1: 嗯，
2: 不過有時冇關係，不過 anyway 我照當住一個先啦。仲有係咪有啲枕頭咧？即係唔知點樣擺咁樣咧？嗰啲枕頭令到你個頭可以保持呢、這個即係垂直咁樣，即係唔係垂直啦，但係即係一條暢通咁樣嘅方式咁樣，令到你冇咁容易。有阻塞咁樣呢？
0: 咦，咁樣講，其實嗰個人唔係瞓喺度，譬如佢斜斜地咁樣挨喺度，係咪已經令佢嗰個 鼻鼾嘅情況係改善，即係以後你唔好俾個人瞓咯。
2: 咁殘忍嘅，
0: 唔係幫，
2: 即係叫佢唔好瞓覺啊！你阻住我，你阻住我啊！你唔好瞓覺啦！你
0: 都瞓到覺嘅，你飛機上面有啲都瞓到覺嘅，你隔離嗰個小朋友唔嘈住你咪得咯。咁但係挨喺度，其實係咪科學上都已經可以會令到嗰個鼻鼾減少咗？科學上啊，
2: 真唔知道。
1: 首先咧，就是、第一样讲嘅系用药啦，系咪？咁其实咧系暂时冇一只药系可以单一地根治打鼻鼾嘅，佢会针对你嘅成因啦，例如系如果你本身鼻塞鼻敏感嘅，咁就会有啲可能过敏药啊，啲鼻嘅喷剂去用啦，但系好少系会因为。你長期的打鼻鼾就一定不是因為鼻塞的，很多時候都除非你是那些長期過敏症的人，這個會是一個附帶的幫助，但是這隻藥就不是只是針對打鼻鼾，就是會是針對鼻塞這個問題。
0: 明白。
1: 有些人就可能會洗鼻啊，或者是做其他事，但是本身是想針對鼻塞而不是打鼻鼾這件事的，所以其實用藥是沒有一隻單一的藥是專門是打鼻鼾，即係佢唔會話噴咗之後就冇聲咯，你明唔明啊？第二，你哋講嘅就係之前講嘅鼻貼、鼻撐嗰啲啦，咁其實就係物理嘅形式去撐開個鼻哥窿，減低個鼻哥窿嘅阻力，令到個氣流更加順暢啦。但係咧，呢樣嘢係唔適合用於你本身就係喉嚨或者係氣管嗰邊有嘢擳住嘅問題嘅。即係你最多係鼻哥窿塞咗，咁你就可以用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係因為哦，你可能有太多脂肪喺條頸度擳住咗個喉嚨，咁其實冇分別嘅，我同你擳開個鼻哥窿，係啦。咁而呼吸機叫做持續正壓呼吸器啦 ，CPAP 啦，簡單啲嚟講，咁你可以淨係擸住個鼻都可以擸曬成個鼻同喉都有嘅。但係呢種係非常之專業嘅醫療器材啦，咁唔係一開始就會建議啲人用嘅方法啦。咁亦都係。就是負責去持續咁去送啲氧氣，撐開個氣管，等佢唔好有氣管收縮或者塌嘅問題啦。咁呢啲係佢去到好嚴重嘅嗰種睡眠窒息症咧，先會用呢個方法嘅。就是、因為你普通屋企打鼻鼾都唔知要買部咁樣嘅機器用啦，而且佢係需要適應先至會瞓得著。如果唔係，你會覺得可能長期都係好似有陣有啲嘢頂住咗你瞓唔到，就係、是、個氣流啦。咁至於枕頭咧，其實係可能係最一開始醫生會 recommend 啲人打鼻鼾有嚴重問題嘅人去固定自己嘅瞓覺嘅姿勢啦。咁可能因為有啲人係要攤平先瞓得著嘅，咁可能佢會試下俾個枕頭你試下可唔可以打側個人瞓啦。即係我係側瞓嘅，所以我從來都冇打鼻鼾呢個問題嘅。係啦，
0: 打側瞓就
1: 因為你啲放鬆咗肌肉就唔會係擳住你個喉嚨，而係可能擳咗喺右邊咯。即係物理上。你個地心吸力咪吸咗你右邊，即係你攤去右邊瞓。
0: 咁你將左邊啲嘢擳上去右邊，咪一樣係縮細咗個呼吸。
1: 但係你本身呢度就係左右兩邊嘅肌肉同你上下兩邊嘅肌肉係唔同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你打側瞓嘅話咧，係冇攤平嗰個影響咁大。咁亦都會係有一啲，即係佢會用一啲特別嘅矯形嘅枕頭去幫助你啦。如果你要仰睡嘅話，係啦。咁呢個係最低成本，亦都係最簡單嘅方法啦。剛才你們最後 mention 過就是有一個叫做口腔矯正器的東西啦，有些像平時人打籃球或者打其他球會用的那種牙套這樣的、就咬住一些東西這樣睡的，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就是將下顎往前推，然後將本身你條脷如果是可能很肥的或者是會向下墮的，就會將條脷拉回去前面，就減少嗰個空氣嘅震動啦，亦都係增加翻我哋咽喉嘅空間啦。咁呢個就係對於如果條脷係會向後墮嘅呢種打鼻鼾嘅形式係有幫助啦，亦都係可能睡眠窒息症嘅一啲中級啲嘅治療啦。咁但係咧，當然係會唔舒服啦，你會帶住嚿嘢嚟瞓係咪？即係含住嚿嘢嚟瞓咁樣，亦都會可能影響你之後刷牙或者係你本身咬合嗰個方法同力量啦。咁最後仲有啲你哋冇 mention 到嘅，循例好快咁講啦，就係、是、有啲叫做下巴帶啊，好似你有冇見過啲美容嗰啲咧，係會想變得塊面細啲，所以就會喺條頸度好似擺塊口罩咁樣拉翻高個下巴嗰種咧，你有冇見過女人用嗰啲啊？
0: 冇，
1: 即係類似咁樣嘅嘢咧，就好似你將個口罩咧，唔係係擺喺個口度，而係擺喺個下巴度，然之後托起佢嗰種。咁呢個就係個下巴帶啦，咁就係防止你瞓覺時擘大咗個口。 人都系咁样用物理嘅方法塞埋咗个口啦。
3: 狗咁样
1: 系啦，亦都系同嗰啲咩黐嘴胶嗰啲咧，即系我唔知你上网
3: 都系塞住个嘴啦。
1: 都系，总之就唔好擘大个嘴啦。咁如果你鼻本身系通嘅就冇问题啦，但如果你本身鼻塞咧，咁就系又会唞唔到气咁样啦。咁亦都有啲咧最近新科技少少嘅啦，叫做智能嘅止鼻鼾装置。其实我上网睇我都觉得好神奇嘅，就系咧，其实都几唔 make sense 咁样一件事，就系你瞓觉嘅时候如果有鼻鼾咧，你个装置
3: 就会拍醒你啊！
1: 当你个
3: 啪醒啊！扯鼻鼾啊！
2: 嘈醒啊！
3: 代你老婆拍醒你啊！
1: 即系当你检测到你有打鼻鼾，可能有鼻鼾声嘅时候，就会震同埋有电刺。
2: 哇！佢恐吓过你个同健，佢电你喎，你喺度拍下佢车，佢电你咩直情？
1: 即系加微弱电啊，即系我唔知，加吉有静电咁样咯，跟住就会令你咧由全熟睡变半熟睡咁样咧，咁就会打断呢个鼻鼾嘅行为，即系等同于你老婆踢你一脚咁样。我睇到就觉得好好笑，呢个完全系治标不治本嘅。你打鼻鼾啦，收声咁样。
3: 边有得买？
1: 不过首先先问下你嘅医生，寻求专业嘅协助，如果你有需要嘅话，
3: 叫你老婆唔好乱咁买智能电你嗰啲。
1: 冇听到智能就即刻冲出去买系啦。
3: 你都系攞个箱笠住我先啦。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C-R-E-N-C-E，Science，嘥时间。
4: 冯杰、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6: 完。
3: 好啦，今日我哋嘅問答咧，究竟
2: 我覺得如火如荼啦。
1: 我覺得你哋都講得幾好嘅，講啱咗六七成啦。
3: 六七成咁 OK 啦。
1: 係啦，咁我就欣然接受我嘅懲罰啦。
3: 好啦，你嘅懲罰就係
1: 買一個智能嘅紙俾我，
3: 我
1: 冇鼻鼾。
3: 買一個俾你，
1: 我冇鼻鼾，佢唔會電我嘅喎。Clinton 你係咪有鼻鼾咯？不如我設巨資買一個智能嘅紙鼻鼾裝置俾你。
3: 俾你嘅枕邊人。
2: 想买我哋用
3: 噶，其实系咪好贵噶？
1: 我唔知道，我冇去尝试深究要买唔买呢个装置，或者你瞓瞓下觉，我打电话，人手打电话俾你叫声一句，你唔好打俾我。
3: 佢得嘅呢个人，
1: 搞出我噶咋，都系我冇得瞓噶。
2: 真系多谢你。
1: 赢咗有得叹，
3: 输咗有排。
2: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嘥时间。
3: 嘥時間，
1: 嘥時間，
3: 豬嚟嘅呢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00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冰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

0: 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不怕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4: 三成菌为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4: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6: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4: 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嗰啲叫数码镜。
6: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见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哎，我开场白都唔知讲咗几多万次，我都唔记得咗，唔知讲过啲乜，唔知点讲，唔知讲咩好。但系大家好，我系 Albert Lam Hosek， 总之自我介绍咗就得啦。因为最重要咧就除咗我自己啦，加上我两位老拍档啦吓，阿 Vince on piano， 同埋一阵间都会叫佢唱多几只歌添啊。呢一排除咗演唱会嗰度听佢唱咗嘅两只两三只之外咧，唔好旧。阿坚哥，系唔该晒，唔该晒。咁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同我同阿 Vince 同阿坚咧，就一齐咧就做一个我次次都谂啲名字。大約叫做經典抒情夜咁啦。
1: 好、哦，非常好。
0: 經典個字就真係唔係容易喎嚇，佢係揀歌啊嘛。
1: 係啊。
0: 咁抒情又要係把聲又要抒情，嗰啲音樂又要抒情，咁星期日晚上梗係要抒情啦。
1: 應該。
0: 咁經典咧，我哋就揾我哋特別嘉賓陸寶。
1: Hello， 大家好，你哋好，你好。
0: 因為陸寶咧就絕對咧係超級有資格咧去講經典同埋唱經典歌嘅。
1: 我咁講，一路做一路學。
0: 係啊，因為佢喺香港樂壇已經係我唔敢計你嚇。雖然即係唔會落得過我，不過咧
1: 一定唔會。
0: 但係咧好耐㗎咯，真係，即係你又未做歌手嗰陣。
1: 未。
0: 但係咧，我就好奇怪，你竟然都忍得住咧咁多年都唔做歌手，去到最即係呢十年八年咧先至肯唱歌。
1: 其實你真係想知一個秘密㗎。係
0: 啊，咩秘密嚟？
1: 嗱，我以前咧係真係簽嗰陣係做歌手，咁但係咧阿 Michael 咧小田咧，
0: 小田啊，黎小田，黎小田，
1: 你唱住你唱住和音先啦。
0: 哦。
1: 咁喺華星年代我哋唱。有和音啦，跟住佢出去開咗自己唱片公司啦，世紀啦，當然咁我哋都做咗幾隻碟嘅，咁啊下一隻佢就話阿寶輪到你啦 ，Oh no， 執笠和，
0: 所以好多歌手都有佢嘅故事嘅，
1: 呢個係真係，唉，即係。就好似借來的美夢咁樣，
0: 但係你好嘢在即係，哎呀，執笠我唔會第二間唱啊，就一路同小田合作。
1: 係，因為佢係我恩師嚟，佢帶我入行噶嘛。
0: 咁啊，一路咧就喺幕後啊，咁所以咧就同香港所有大部分嘅歌手咧都好熟悉啦。咁尤其是一兩位，譬如嗰阿 Francis 葉麗儀翻嚟，哇！即係大家都啊，呢、這個幾廿年
1: 啊，係啊，哇！幾開心喺後台嗬，
0: 係啊。咁啊，講下葉麗儀咧，就一個好大好大嘅驚喜嚟嘅，尤其是我講少少故事啦，因為我哋而家已經係過咗呢個演唱會啦。咁呢演唱會咧就係我哋嘅恩師啊，即係我啦嚇，我嘅恩師或者好多歌手嘅恩師咧，就係鄭國江老師。咁佢呢一個咧就係叫做鄭國江啊，馳名一生，馳係歌詞個詞，馳名一生嘅作品展嚟嘅。咁三日咧就有大約十。七八個歌手嘅本來，點知最尾嗰日咧就神秘嘉賓有太極同埋葉麗儀，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咧嗰日就雖然咧就哇好似夜啲收，但係咧大家都開心得好緊要嚇。咁啊多謝阿寶咧，亦都嚟現場。
1: 我千唔好咁講，一定要噶嘛呢啲。同埋我最感動，真係感動到死，就係你喺台度講話原來。阿鄭 Sir 係你恩師，你哋係認識咗超過五十年。哇，嗰樣嘢點頂啊！
0: 係啊，因為除咗佢後來真係我真係將我人生嘅轉捩點咧即係做咗出嚟，就因為佢同我寫咗默上歌。其實咧，即係我就調翻轉頭 ，as a DJ 啦，多謝鄭國江老師咧，佢唔係淨係因為佢同我寫歌，佢當然同我寫咗好多歌。咁但係咧，調翻轉佢係同。所有大部分我哋七八十年代嘅經典歌手咧，都寫啲好重要嘅歌。
1: 冇錯，
0: 你求其啊，所以嗰日林子祥一出場，即刻乜都唔好唱，即刻落台對住鄭 Sir 唱，分分鐘需要。係
1: 咯，係咯，
0: 係咪？因為嗰日歌係佢，就係嗰日歌就令到林子祥係
1: 啦，
0: 即刻起啊，即刻可以奠定樂壇嘅地位。
1: 冇錯，
0: 呢一首歌咁啊，當然啦，除咗嗰首，仲有七十九首啊。因為佢寫咗八十首，anyway 有排講啦，因為今晚可以即係講下啲演唱會嘅點滴又得啦，講下鄭 Sir 有啲滄海遺珠。
1: 冇錯，因為其實嗰三晚我覺得佢仲有好多歌冇聽到，
0: 太多太多。因為之前咧，我喺我自己演唱會咧都唱好多嘅，你譬如《偏偏喜歡你》啊，《連倚》啊，哇多到不得了。咁但係今日咧，我哋揾阿 Vince 啊唱翻下啲女仔歌啦，譬如我想阿 Vince 喺度唱周國峰佢話第一次佢登台唱歌咧，唱心事喎，竟然佢話呢一個係佢第一隻即係突然間 好鍾意嘅廣東歌，就由嗰隻歌開始、嗯、
1: 開始聽廣東歌，
0: 張國鋒咁係嘉賓之一啦。咁今日呢我哋當然都會係唱盡好多經典嘅抒情歌嘅。咁我哋嘅特別嘉賓呢就啱曬呢個名字嘅晚上，陸寶，我哋開始啦。
1: 好啊，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

泪，赞赏赞美继续落，每束鲜花充满怜爱，含泪说句多谢，欢。

0: 呢只歌咧，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因为有两个版本啦。原装你头先唱咗啦，就即系好多歌手都唱嘅，凤飞飞啦等等啦，就粤语咧当然系罗文啦，
1: 系
0: 就系郑国江老师写嘅佢。
1: 嗰阵 Roman 好多时都系用呢一只做 finale 嘅演唱会。
0: 系，你以前同阿罗文都好多合作过，
1: 好多次我哋喺文化中心都系呢只歌做 encore 最尾嘅。
0: 其实真系太有意思啊嘛，咁咪即系如果有时候作为一个歌手，尤其是系罗文，即系喺乐坛即系横跨咗差唔多即系两三代啊，
1: 系啊，
0: 两三代啊，即系半个世纪差唔多。
1: 好多画面而家翻嚟，
0: 好多画面系啊，因为主要佢系多谢观众听众之余啦，
1: 冇错，
0: 即系喺我哋如果有机会唱嘢，多谢话作曲啊、填词啊、编曲啊，甚至后边嘅乐队啊，好多人要多谢。
1: 同埋佢咧。跟嗰啲歌詞咧係做得好好㗎，啲歌迷又識做咧，一聽到掌聲就嚟，啲人就拍手。咁然後《知音的喝彩》嗰陣，全場啲人哇哇叫，好哇，好澎湃，好厲害。
0: 咁啊，當然係啦。咁啊，當然係原裝咧，都係國語係好嘅，當然。但係咧，因為我哋都係香港啊嘛，咁所以粵語咧特別感動嚇，尤其是阿羅文唱啦，
1: 冇錯。
0: 咁我哋因為認識佢啦，係知道佢嘅經歷啦，知道佢個成個歌唱嘅歷程啦，
1: 冇錯，
0: 佢好有感情嘅，
1: 冇錯。
0: 咁所以
1: 亦都因為廣東版係
0: 啦，
1: 鄭老師，
0: 鄭老師啦。咁啊，羅文我係一個超級尊重。而且即係欣賞嘅一位前輩，
1: 冇錯冇錯。佢亦都係真係 to me， 佢係一個另外一個老師咯。
0: 佢平時點嘅？惡唔惡噶？
1: 唔惡，但係好有個discipline， 好有好有規律嗰啲咁樣。
0: 佢成個人都係咁啦，唔好話唱歌，唔好話音樂上邊啦。如果你搞唔掂，佢淨喺個台度。
1: 是啊，
0: 發曬脾氣，
1: 左邊掟過右邊嘅，
0: 係㗎，係啊，
1: 搞掂你先叫我出嚟。同埋我同佢出埠咧，啲執夾係佢教我㗎。嚇，佢可以話俾我聽，佢係啊，佢係兩鋪咁樣，一件衫兩折，可以攞出嚟掛，樣樣即刻著翻，唔使燙。然後跟住幫佢 unpack 嗰陣，譬如喺酒店嗰個櫃，即係嗰個 closet， 佢話俾你聽，恤衫係點擺，褸係點擺，呢套點拼，啲鞋係點，嗰啲accessories 同埋譬如話背心 under 嗰啲係點㗎？哇！你真係～
0: 我哋應該，我依家你咁樣講，我哋應該香港有佢叫羅文博物館就好啦。咁啊，將佢呢個呢啲啊，係啊，將呢個 closet 啊，係啊，呢個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係
1: 啊，同埋佢喺每一次做 show 嗰個後台，佢個化妝間簡直就好似屋企咁樣，
0: 哇，
1: 好舒服。
0: 不過係我都即係我冇即係同佢。咁熟到咁緊要入佢屋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平時你見佢又一傾偈啊，佢著啲咩衫嚟啊，好啱場合嘅。係
1: 啊，佢係完全 set 好曬，
0: 知
1: 道咩
0: 㗎？知道嘅，就算哦，你嚟電台咪著咁樣咯，
1: 係
0: 啦，著一件好白、好乾淨、好整齊嘅恤衫，冇嘢啊，係
1: 啦，
0: 好靚嘅，但係
1: 頂多就搭一件冷衫喺個膊頭度，係
0: 啦，係啦，係啦。即係佢著衫就好得體，好 decent， 真係好。咁所以我哋香港嘅樂壇又是即係講緊黃金年代啦，我哋叫做嚇，即係經典年代啦。咁就好多呢啲歌手咧，同埋夾埋嗰啲歌咧，就真係好多感觸，好多畫面之餘咧，就因為值得。流傳即係阿寶，但是你有機會咧，真係噶，即係當係，譬如哦，有個記者訪問你，咁拍好曬，講翻曬，譬如頭先呢啲咁樣，邊個人知啫？係咪啊？
1: 咁啊，係我都
0: 好緊要，好多佢好多 fans 噶嘛，即係唔係淨係 fans， 而係
1: 明白明白，
0: 而係佢係即係香港樂壇好重要嘅一個人嚟。
1: 冇錯冇錯。
0: 咁你諗下，如果佢流傳佢嘅喜劇、佢嘅歌唱事業、佢嘅歌係咪啊？佢嘅歌詞。嗰樣嘢，即係等於鄭國江老師，而家最多人問佢攞，次次做訪問都問你有冇歌詞嗰啲原版啊？
1: 手寫
0: 啊，因為阿鄭 Sir 全部都寫得好精清。一個佢，一個黃沾，
1: 係沾叔，我有
0: 沾叔啊，你有一張牛沾叔嗰啲字又好靚啊，全部鋼筆字。
1: 係啊，佢係全部用
0: 佢唔用
1: 墨水筆，
0: 係啊，佢墨水筆㗎，佢唔用原子筆㗎。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咧，好多呢啲故事咧，亦都啱曬同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就係想攞返呢啲感覺，攞返呢啲好好聽嘅歌。另外一首都係鄭 Sir 嘅歌，嗰日睇下先，哇！呢一隻我都好希望有人唱。以前呢， 我好記得咧就阿 B 咧，鐘鎮濤一即係上一屆咧，佢嚟唱咧就哇要唱呢只，今次佢唱咗第二隻，一陣間我唱，但係而家呢一隻咧就真係好正嘅歌嚟嘅，翁善玉。不過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阿鄭瑞自己都講訪問就話，本來呢只歌咧。就是不是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的，或者是要低頭的，不得要改回永不低頭，因為這個是我們中國香港人的一些堅毅的精神來的，是的。電視劇集叫做《阿信的故事》，香港原創的歌，林敏儀作曲，鄭國江寫詞。
1: 雲雨清風

0: 班又靓女喺台下边一齐咁样咁靓嘅声，咁红壮嘅声音一齐全场唱，
1: 一齐唱啊！真系有。
0: 当日咧就我系唱咗好多郑 Sir 嘅歌，呢一只其中一首啦，就系、是、信。不过跟住落嚟咧，有一晚咧就有 B 钟镇涛，佢又送咗一个牌匾俾郑 Sir， 同埋唱咗呢一首嘅歌。

于是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事已经永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 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文化快讯。
6: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 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十九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7: 他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咧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咧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8: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嘅意义。
6: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喺小美人鱼呢个经典故事背后嘅信息。
7: 讲到小美人鱼咧，咁大家可能就会谂起一定系嗰个卡通啦，咁最后就系同王子喺埋一齐啦，小美人鱼。咁但系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就系、是，原来咧呢个故事本身系有一个基督教嘅意味嘅。咁原先咧小美人鱼咧最想要追求嘅咧，未必一定系纯粹只系爱情嘅，佢系想要一个咧人类嘅高贵灵魂，所以佢好想变做人类，就算只系得一天，佢都觉得系值得噶咯。咁因为只有咧高贵嘅人类嘅灵魂咧，先可以上天堂嘅。
8: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呢一首咧就系、是、都系由郑国江老师写词俾林子祥嘅，咁所以咧喺嗰日阿郑 Sir 嘅 concert 嗰度咧，阿 Lam 就第一个出场要飙出嚟唱，先唱分分钟需要你，
1: 嗯、
0: 但系冇音乐过，初时啊，行、落台嗰度咧，即系直情咧，哇，喺同佢倾偈咁样，哇，你话呢啲 show 几得意，喺观众席嗰度出嚟喎，佢
1: 呢个先至即系。系啊，亲切同
0: 佢系同佢好 close 嘅
1: 嗰种 warm 嗰种。
0: 系啊，佢哋话两个食早餐度歌词啦，我谂几十次。
1: 哇，
0: 肯定啦，因为佢住得好近。咁咧就阿郑国江老师为阿林子祥写咗80首歌，
1: 嗯，
0: 包括啊头先嗰只啦，叫做我要走天涯啊，咁系一只嘅 Peter Yarrow 嘅歌。阿 Lam 咪将佢嘅偶像嘅歌咧 ，Peter Yarrow 嘅偶像，就交嚟俾阿郑 Sir。而家你又两个都系佢偶像，即系好有意思。佢又啲歌好多，即系讲起佢啲故事啊，即系啲歌后边系应该啊，点解会发生啊，诸如此类啊。呢、這个歌就好欣赏嘅一首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名曲嚟嘅。好，咁啊翻嚟咧，我哋都可以继续呢一种少少嘅情怀。咁啊喺嗰日咧。就有啲叫做即係冷門嘅嘉賓啦，因為以前啊鄭國江老師嗰啲呢全部都係搵啲原唱歌手嚟，咁但係今年呢我多咗好多譬如太極，譬如黎瑞恩，譬如周國峰，即係呢啲呢都係點咁得意嘅呢，咁樣就因為佢哋都係聽啊鄭 Sir 呢個大，咁周國峰就播佢呢個大，咁同埋呢就而家就係就都係喺中年好聲音呢都是聽返嗰啲參賽者唱返呢啲歌
1: 曲，
0: 咁所以呢佢就對呢歌好有感情啦。咁但係原來呢嗰日喺台上面講佢風趣幽默嗰啲唔使講啦，一大扎笑死人。咁跟住呢就唱歌啦，唱歌佢話佢一生人第一次即係聽嘅俾一隻粵語歌感動，好鍾意㗎啦，就係、是、都好冷門喎、就係、是、黃以嘉嘅心事。咁呢隻歌呢就我覺得呢、黃以嘉梗係唱得好啦。咁但係我哋今日阿 Vince 呢 ,Vince 唔好匿埋喂你個聲音好啱唱呢隻歌，我覺得啫下你鍾唔鍾意呢
2: 鍾意。
0: 即係因為點解呢，因為歌嗰個歌詞呢即係阿鄭 Sir 先至會寫到嘅，即係你係即係好似等於佢寫俾陳百強一樣，係少女心事，佢咁都諗到佢男人嚟喎，
1: 鬼鬼馬馬嗰啲啊，
0: 佢唔係好輕鬆，係啦，
1: 嗰啲
0: 收埋又唔敢同人哋講啊，我要同窗外嘅小雨講啊，都落緊雨啊，咁嗰啲少女情懷咧，真係嗰啲戀愛預告啊嗰啲咧，全部都係鄭 Sir 自己嘅 touch 嚟嘅。我哋今日揾啊，回覆咧你嘅少女心事喎、你應該多謝我啊，Vince。好啱唱嘅真，好好聽。

0: 多谢少女支持。呢个歌咧叫《心事》，原唱嘅咧就叫黄以嘉。阿六宝识黄以嘉？
1: 识
0: 个，系因为以前系娱乐公司发掘佢啦。但系我谂，如果香港乐坛识得最早咧，可能系佢。我啊，点解咧？因为佢系我中学嘅同学，同埋咧都唔紧要啊。本来唔同班嘅，但系个缘分咧就系、是。我自從在中三的時候參加了民歌比賽，學校就即係捉住我，他話你整一隊民歌隊
1: 啊。
0: 咁但我話冇女仔聲喎，我哋啊，因為以前好興噶嘛，民歌隊一定有男有女嘅唱歌，即係彈吉他係我啦，有另外同學彈吉他嗰啲咁。咁啊得，佢又唔緊要，我哋而家咧高你唔知一班定兩班咧，有個女仔把聲好靚嘅。
1: 哦，佢比你高添啊！
0: 佢系高班过我噶，系高年班噶。咁啊，哦，原来咧就系、是、Teresa Wong，哦，哇，系真系好靓声，
1: 系
0: 啊，师姐，哇，好幸会幸会。咁样咧，后嚟梗系熟得好紧要啦，因为我哋一齐表演，一齐做呢个民歌队吓，咁啊，即系仲除咗学校咧，就出去外边表演啊，参加比赛啊咁。咁就即係非常之，因為我啲好多年呢佢應該移咗民呢，我就失聯咗，咁即係非常之掛住佢。黃依家佢唱過就係呢隻心事，係
1: 呀係呀，
0: 好出名，好出名嘅歌。咁剛才啊邊時啦，咁跟住落嚟呢都係一隻少女心事嘅歌嚟。
1: 冇錯冇錯。
0: 楊帆你識佢啦，
1: 我識，
0: 我大家都識佢啦，即係楊帆呢就係呢出電影嘅導演。網上這些歌詞的版本寫著作詞是楊帆是錯的，作詞當然是鄭國江老師，
1: 鄭老師的。其實這一 part 呢，我唱的這兩首歌呢都是我識貨的，因為都是鄭Sir 也都在我兩隻碟裡面的。
0: 喂哇，即是證明你是很喜歡的啦。
1: 沒錯沒錯，否
0: 則你不會灌錄的嘛。沒
1: 錯沒錯，
0: 這首歌是攞獎第一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林志美原唱。那天在鄭Sir Show，他都是整個少女。

再同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

0: 呢首就是林志美原唱的，咁佢当然咧都要唱阿郑 Sir 好多歌，因为林志美最初嗰啲歌咧都系郑国江老师写，咁包括呢一只嘅即系成名之一《偶遇》啦，之前有一首就
1: 感情的段落，
0: 就系阿生啊，周启生写嘅，咁但系咧就歌词都系郑 Sir，
1: 冇错，
0: 咁咧。就其實呢一出電影都好好 impressive 啦，啊，即係個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嗰陣係得個楊帆會拍呢一類嘅，
1: 冇錯冇錯，
0: 唯美嘅
1: 唯美嘅 love story，
0: love story 仲要係少女少男嘅電影嚟，咁誒配只咁嘅歌。喂，揾到林志美就真係好好啱嘅，
1: 即係聲好
0: 聲線下，而家仲好靚聲，好舒服，
1: 就係嗰啲簡簡單單嘅聲咯。
0: 所以難得啦，即係又講翻啱啱過咗，即係上個禮拜先至完嘅演唱會啦。即係唔係一個演唱會咁簡單啊？係一種我哋香港樂壇好多好多嘅台前幕後啊，甚至嗰啲歌手同埋啲歌曲嘅集體回憶。
1: 集體回憶係即系当晚大家啲人哇嗰、那个情怀嗰种，哇你完全就感受到点样叫 walking down the memory lane，
0: 哇好厉害！我自己都好坦白讲，我做咗好多演唱会，即系制作好多演唱会。呢个系我最中意嘅一个嚟，哇真系我自己都好感动。
1: 我自己最 unexpected 嘅系叮当同埋小时候，
0: 一开波唱晒先，
1: 冇错，几开心、啊，
0: 已经即刻 warm up 晒，全场一齐唱啦，
1: 系咯，
0: 一开始啫，因为个 show 都未好似未开始，
1: 冇错，
0: 所有啲叮当啊、小时候啊嗰啲出晒嚟，
1: 冇错，
0: 已经嗰啲会即系我哋小朋友听大咁啊。不过仲有咧，即系有一啲咧，即系本来系遗憾，但系我哋即系而家都习惯咗啦。因为我都话我做呢个主持咧，就向那個 show 的頂那裡望上去，大家一起向上望，向上即是鞠躬啊，怎樣向上鞠躬呢，都很難度高，但是其實呢我們就想向即是在天堂的歌手致敬，
1: 沒錯，
0: 九成呢的歌呢又是鄭 Sir， 我講緊陳百強，
1: 是
0: 他有很多歌的，那那晚阿 B 都會搶著唱，我要唱偏偏喜歡你樣，但是呢有些歌呢就永遠都揀不到，因為太多 hit songs， 那二線都不止，即是譬如 你現在揀這隻呢，我很 unexpected，
1: 是吧，
0: 應該很少人會揀這
1: 隻，在第一隻碟裡面，
0: 是的，在眼淚為你流那裡，即是我當然數我都有播，但是都是二線歌，對於陳百強來說，我們唱
1: 好啊。

太尉，如像晚霞随风消散了，也愿有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9:00之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到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仪式之后表示心情兴奋和激动，对于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好感动，认为是国家肯定和信任香港的科研和人才水平，亦反映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对于黎嘉莹来自警队，他说作为前警务人员引以为傲，相信警队曾经给他的训练让他在身心和意志方面可以应付航天员艰辛的训练，但归根究底是他个人的努力和质素。卓孝业相信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一定会带给香港另一波太空热潮或者科研热潮，亦希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能够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科研贡献。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龚子山再次争夺金界宝座。

0: 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菲律宾北部一堂兴建中的建筑物倒塌，至少一人死亡，2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日凌晨，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北的安吉利斯市，一堂兴建中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爬上瓦砾搜索被困人士，搜救犬和重型装备亦在场协助。当局表示，死者是一名65岁马来西亚公民，遗体是在附近受波及的一间酒店发现。消防话，在通报失踪的21人当中，5人确认被困，其中2人已经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规划记录显示，现场原本计划建造一堂9层高的公寓式酒店，但目前正在10楼建造一个泳池，当局正调查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3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呢首叫做《咏梅》啦，当然都系啊关正杰嘅歌，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即系回顾下郑老师好多即系沧海遗珠。其实都唔系遗珠嚟，我哋好中意呢只歌，经常喺呢个节目都唱。阿边时都有唱，系有男版有女版。啊，《咏梅》咧就即系讲一种，即系佢好多花嘅吓。咁啊，但系咧其中呢一朵咏梅啦，呢一棵咏梅个梅花咧。就真係講出我哋喺冬天嘅時候呢，可以不怕艱苦，不怕寒冷，就可以頂得住呢個寒流，即係話我哋人嘅堅毅精神。因為講起堅毅精神呢，而今晚呢就嚟一個慶祝嘅成功啦。一陣間11:08好似。就係、是、我哋航天，唉，中國人，嘩喂呀，再上去太空，但係最特別嘅，因為我哋已經上咗好多次啦，喺航天啊，又上過幾多號幾多號。香港大家都知啦，呢、這個已經係新聞，真係賣咗兩日㗎啦，不斷講嘅啱嘅，因為係我哋香港人嘅城市，值得慶幸高興，真係我哋超級嘅驕傲，就係、是、我哋香港人黎家瑩。黎家瑩小姐，你真係好勁，
1: 真係好
0: 勁，即係做咗即係三個太空人嘅其中一個，竟然係香港嘅女士啊！咁啊，即係嗰個故事，佢嘅底啊，佢係做乜嘢啊？佢喺邊度讀書啊？佢喺邊度攞博士啊？佢點樣做警察啊？做到咩職位啊？大家都睇新聞都會知噶啦。即係我哋引以為傲嘅，真係啊，好驕傲為佢。咁啊，所以咧，一陣間就未，而家未升空啦。佢而家我諗，而家10:11，佢已經係坐咗，分分鐘已經坐咗喺個太空艙裏邊啊！已經可能係啊，可能係喺升降機啊之類啊咁啊，即係我哋都睇好多呢啲盛事嘅直播啦。咁啊，一陣間喺我哋中國嘅地方咧，就會射上太空啦。咁啊，去太空站嗰度咧，佢都會做好多好多嘅實驗啦。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同我哋？喺月球嘅頂部嗰度咧，同香港人咧就通話啦嚇，有教會嘅，應該會嘅，我覺得，因為之前係試過啦，教學都試過，真係讀
1: 喺上面教啲學生仔點做實驗，
0: 教學生仔，跟住一係咧就讀一封我哋香港中學生嘅信啊，哇！嗰、那個女仔真係估都估唔到嚇，即係佢哋咁樣啊，竟然讀佢封信喺太空喎。咁啊，黎家瑩咧就飄飄下嘅時候咧，佢嗰啲仔女就會好高興啦。啊，佢話媽媽咧就會喺太空嗰度咧漂浮啦，你都有佢哋好興奮，跟住我哋都興奮啊。因為即係講廣東話嘅中國人嘅香港人，
1: 冇錯
0: 啊，同我哋非常非常親切嘅，咁我哋即係撐到盡啊！哇！支持啊，
1: 冇错
0: 啊，好，所以咧，我而家就谂呢只歌咧，好适合佢嘅啊，系呢只歌咧就叫做咧就是、世界嘅顶峰。而家你一阵间一阵间即系升空咗之后咧，我谂系全香港最高峰就系佢啦。边个高得过佢啊？佢喺太空，
1: 冇错，
0: 你去隔飞士峰，哇！我爬咗隔飞士峰山顶，都唔会够佢高，高你几百倍啊嘛，
1: 系
0: 咪啊？咁所以咧，呢只歌就啱晒佢，因为同呢只歌嘅好处咧，就系除咗个歌名叫《世界之顶》咧，啊，《世界之顶》之外咧，佢就系由头到尾咧都好兴奋，好开心，呢个叫做 Top of the World， 真系黎家莹，你系我哋嘅 Top of the World。

0: 真係啊，你有啲咩可以去到世界嘅頂峰呢？唔係淨係講實質，講心情啊，講我哋全人類啊，我哋香港人嘅榮譽啊等等啊，呢、一個真係都算係一級之中嘅一級。即係太即係諗都冇諗過，仲要係咁快喎。
1: 係啊，係啊。
0: 佢去選嘅時候都好似唔知年齡前，我感覺啊，年齡
1: 兩24年，
0: 24年啊。
1: 新聞
0: 哦，係啊，我大約感覺即係年齡兩年到嘅事。
1: 係。
0: 佢選咗喎，嗰陣幾百人一齊入紙嘅喎。
1: 嗰陣就24年就啊，特首同佢做個訪問，
0: 係訪問咗，
1: 恭喜咗佢咁樣。
0: 係啊，係啦、啊，恭喜咗啊！你可以咁，其實就已經係選咗佢上去 train 啦、啊、，training
1: 啦、
0: 啊。即係上去訓練啦，咁但係呢台啱啱呢兩日呢就再同佢視像對話，
1: 冇錯，
0: 即係喺北京即係準備上火箭㗎，
1: 冇錯，
0: 咁、啊、就佢都講咗佢好多即係朋友抱負啦，講佢心情啦，但係其實都喺之中呢都講最重要一個字就係夢，夢想，
1: 冇錯，
0: 即係呢個人，即係你諗下以前如果你喺香港尤其是讀咩都好呢，或者做緊咩，你想做咩呀、啊、小朋友又嘅啫，我想做太空人咁样，你梦想嚟嘅啫，原来真系会实现噶。
1: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讲发梦要发嘅，
0: 系啊，
1: 就一定要诶，唔好净系发梦啦，要做咯。
0: 我相信即系佢，譬如佢做咗好多嘢，已经好大贡献啦。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咧，我觉得即系阿黎家人咧，佢讲咗即系话。其實即係你唔好以為夢想唔會成，係有機會
1: 的。
0: 最緊要你係努力，即係向住目標，係即係不斷進發。
1: 冇錯，
0: 佢鼓勵到最重要就鼓勵到好多青少年。
1: 冇錯，冇錯，
0: 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呢個青少年諗咪好多人聽住噶嘛。
1: 同埋而家真係好少人去堅持咯，呢個堅持係好重要
0: 的。佢仲講咗就係話佢點解會有呢個夢咧，就係、是、自從阿楊利偉嗰次，嗰、
1: 啊、
0: 次係第一次，佢第一個喺我哋中國嘅太空人。就即係佢睇咗之後嗰個感覺好即
1: 係
0: 好強啦，咁擺喺心裏面，咁你要有呢一個 inspiration 啊，有人即係牽咦係噃叮一聲咁樣啊，咁就開始有夢想，原來竟然可以成真嘅，
1: 冇錯，
0: 哇真係難得，好應該大家即係互相鼓勵，我哋得㗎啦，我哋香港好多青少年會聽到我哋、
1: 啊、
0: 我哋呢年紀啊阿寶。
1: 我都仲有梦想㗎喎。
0: 冇错啦。
1: 冇错啦。
0: 你啦。你个梦想系点呢？
1: 我个梦想就系、是、其实如果 keep 住一路可以唱歌，同埋我亦都系将一啲以前啲好嘢摆喺度冇人做嘅呢，
0: 冇错，
1: 传承落去，好似就系而家唱呢啲嘅经典歌咁样。
0: 冇错啦。剛才我都讲呢，就除咗经典歌，你就将以往嘅我哋讲坛一啲奋斗史啊同嗰啲歌手嘅即係
1: 佢哋中間嗰啲
0: 辛酸啊，即係呢啲你講返出嚟呢就會鼓勵到好多人，咁亦、都保存咗一啲我哋香港樂壇嘅歷史，
1: 係
0: 好緊要㗎，歷史嘅傳承人喎、啊、真
1: 係我唔夠膽咁樣，但係我
0: 有好多片段都好重要，
1: 希望可以做到少少一粒螺絲咁都好㗎。
0: 不過到咗而家即係阿陸寶，我對你識咗好多年，佢喺個香港樂壇即係以幾十年計啦，即係呢隻歌呢就真係啱曬，无需要装饰你的梦，
1: 冇错，
0: 无需要讲，
1: 有梦就去做，
0: 有梦就去想去做去讲，然后影响周围嘅人，自己达唔到都唔紧要，
1: 系
0: 可以影响到别人，
1: 嗯、
0: 不装饰你的梦。

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

0: 有梦想唔使摆个心里边急急住噶，疫情讲出嚟，最好就即刻做，向住目标进发啊！无论你系咩年纪都好啦，都应该系咁样谂啊！有梦想真好，不装饰你的梦啊！系我哋个年代其中一首系蔡国权嘅歌嚟，啊，相当精彩。剛才講起即係我哋預祝黎家營啦，同埋我哋呢個太空船啊，即係航天啊，呢個火箭咧就一陣間咧十一點就升空，全球都睇住噶啦。咁佢仲我冇唔好記得佢喺個新聞有冇講佢喺上面要住幾耐，唔知九個月好似係咪？
1: 好似係，但我好開心，佢話佢會帶好多生果上去同上面七個月冇食過生果嘅人分享啊！
0: 哇！
1: 哇！
0: 好多嘢啊，系啊，咁啊，
1: 宝藏
0: 系啊，早知咧就咁啊，佢香港人，我整碗雲吞面俾佢拎上去。我谂啊，我上面嗰几个喺佢有三个喺度噶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癫咗啊！如果俾佢雲吞面，一人一碗啊嗱，即系呢个系香港特色啊嘛，咁我哋香港都系即系中国嘅好重要部分嚟噶嘛，系咪啊？咁啊，即系将我哋香港嘅情怀，同埋我哋香港人嘅即係好多嘅寶貴嘅東西啦，同埋最緊要就情懷啦，就同所有人分享啊。咁尤其是喺太空咧，哇！喺上面射翻落嚟犀利嘛，哇！即係都唔知佢望咗地球啊，有人好似話叫佢你記住啦，喺嗰度同我哋香港影張相。係
1: 啊係啊係啊，話叫佢喺個窗口度影。
0: 係啊，影落嚟啊，即係冇人喺太空嗰度影香港。不如咁啊！我谂下一个梦想系咩咧？你估
1: 下一个梦想，
0: 即系如果你系太空人，我哋都可以啊，市民都好啊。
1: 我会觉得系真系要 land on the moon 咯。
0: 冇错啦，
1: 系啦，
0: 佢越最近啊嘛，因为月球最近我哋嘅邻居嚟。
1: 冇错冇错。
0: 咁啊，直情咧去月球行下啦。
1: 系咯系咯系咯。
0: 之前有人试过噶啦。我就如果你俾我仲有機會可以有生之年可以踏足月球咧，我就走去打一球高爾夫球。
1: 好，睇下可以掟到去邊係咪？
0: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咧，而家我哋香港嗰啲人打高爾夫球咧，即係發夢都諗住我要打幾遠幾遠，鬥遠噶嘛。而家越嚟越，所以而家通常嗰啲職業高手咧，即係 number one 嗰啲咧，即係300多萬，即係一球。如果月球咧，我就單手都可以打1000多萬。下蛋地，因為其實冇地心吸力咁滯噶嘛，佢根本個波都會跌落嚟，
1: 可以兜個圈翻嚟。
0: 係啊，兜個圈翻嚟，你一打出去外太空啊，唔知幾遠啊，即係講笑啫。咁但係咧，我相信我哋國家咧會喺不久嘅將來，應該都唔會太耐。
1: 冇錯，
0: 可以踏足月球之餘咧，分分鐘去火星。大家已經探測緊火星可唔可以居住？其實諗咗可以居住嘅，因為佢整。自己整個屋企喺嗰度唔得，
1: 冇錯。不過只不過係個 traveling time，
0: 係啦係啦，係耐咗少少，但係可以去到嘛。火星都可以到嘅，唔係幾多光年之外嘅事，可以計得到。好，我哋而家不如咁樣啦，我哋去月球先啦。
1: 好，
0: 火星就遲一步嚇。
1: 好
0: ，OK， 阿 Fizzy， 我哋 Fly Me to the Moon， 呢只係好啱咧上月球唱嘅歌嚟嘅，因為係真事。以前佢真係靠呢隻歌上到月頭。

0: 一齐搭呢架飞船同阿黎嘉莹嘅一齐飞上月球，飞上太空，去太空站嗰度探下我哋，探下你哋，
1: 太空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9:00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00之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第一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亦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6:00坐船到长洲，他说观察到长洲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唔
4: 好以为在你眼前的原生植物只是得个靓字，它分分钟是旧时村落制作凉茶、食物甚至是衣服的原材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介绍的这个活动，可以让你认识香港本地植物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5: 咁植物全接触活动咧，其实每个月都有嘅。咁而今个月嘅主题咧，系探索香港原生植物同埋传统文化嘅连结。植物同人类息息相关，佢哋唔单止塑造我哋所在嘅环境，仲深深咁融入咗传统文化同埋日常生活之中。而呢啲植物嘅使用正逐渐喺现代生活中被遗忘。咁今次嘅活动咧，就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生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其实有好多联系。
4: 柱麻是其中一种活动入面会提及的香港原生植物，在其他地方会有人用来做衫，而在部分香港的乡村，村民就会用来整茶果。听下 Fiona 的介绍。
5: 它呢可以生长在各种不同的新境，就算凭借土地上面呢，大家都可以见到它，例如在行人路边、或者村边的位置。其实村民正正就会使用柱麻加上其他植物，例如鸡屎藤或者艾草等制作茶果，因为他们相信清明时候的雨水带来湿气，还对人体有一定的毒性。而部分村民就相信柱麻能够去湿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传统上他们会制作这些茶果，并会在清明节前后食用。
4: 植物全接触，探索香港原生植物与传统文化的连结。5月31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呢一首就童年时咧，就是、我哋最喜欢嘅歌曲之一啦。咁诶，当年咧就郑国江老师就写俾夏韶星。我哋都讲笑咧，就算同夏韶星咁讲，咦？点解你 band 仔嚟嘅？点解你要唱？
1: 系咯，又
0: 唱田园民歌嘅。但系呢只就系佢最有代表性嘅歌，即系佢出名嘅歌、就是令到夏韶星咧有一个唱打 band 嘅 band 仔，
1: 去让人接受。
0: 系就唱咗粤语歌，
1: 粤语歌
0: 唔容易噶，即系点样，即系由 band 仔转，即系转一个咁大嘅形象，好多个都系咁啦，即系譬如以前大 L 啊，好多噶啦，即系都系以前唱歌一定系弹 band， 就 even 林子祥都系，
1: 都系
0: 咁啊，玉石乐队 Jade 咁啊，所以即系唱开英文歌，仲要打埋 band， 即系留长头发嗰阵，突然间唱
1: 唐歌啦，
0: 唐歌系啊，叶振棠都系，都系。咁啊，童年时咧就带我哋一啲回忆咧，翻到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伯欧欧瑞强。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有陆宝啊
1: ，Hello，
0: 系啦，我哋可以听佢唱歌，亦都可以饮佢啊。嗰啲橙汁好饮。系啊 ，Vince 啦，咁啊 ，Vince 诶就加入咗啊，咁啊诶 ，Vince 咧都系啊。即系而家佢都好忙嘅，经常都会出现。咁啱啱又喺郑 Sir 嘅演唱会啦，啊，即系两晚添嘅，好特别叻噶佢，有两晚都唱嘅，人哋唱一晚嘅啫嘛，嗰啲所有歌手啊，唔知点解佢唱两晚嘅，
1: 又有合唱歌咧，
0: 系啦嗱，佢今晚又系咁喎，佢又独唱，佢又合唱嘅，梗系同你唱啦，
1: 好啊。
0: 好唔好啊？喺边时啊？又介绍个男生俾你识啦。
2: 多谢。
0: 咁呢只咧，当然亦都系喺演唱会上边咧，系啊，系咪李思捷同你唱啊？
2: 系啊，仲有欧瑞强。
1: 哇！三角恋，
0: 欧瑞强唔系唱呢只系咪啊？
2: 系呢只。
0: 系呢只啊？系啊，李思捷同你唱另外一首。系、啊。咁今日咧就陆宝同你唱。

0: 啱啱咧就系、是、呢一首同埋另外一首咧都系张国荣同埋陈洁仪，
1: 嗯，
0: 阿 Elisa 合唱，都系郑爽做，
1: 系啊系啊，
0: 佢都好少话写男女合唱嘅情歌嘅，一写又中，
1: 冇错，
0: 再写再中，
1: 冇错，
0: 真系好嘢，仲要同样系嗰两个歌手。真係，所以啊，鄭國光老師咧，真係唔係話普通賺，而係即係好多歌手嘅恩師嚟。即係寫到嗰啲歌咧，咩叫成功咧？就係話，咦，幾十年咯，仲有人喺度猛咁唱嚇、等於演唱會啊，今晚啊，即係唔知點講，卡拉 OK 啊，咁都一定要唱噶啦呢啲歌，因為真係寫得實在好好啦。咁啊，頭先呢個版本都係好珍貴啊。啊 ，Vince 加六寶。好嘢
1: ，thank you。
0: 只怕不再遇上。咁啊，六寶咧就以前咧就鬼仔嚟嘅，未翻嚟香港之前，搬过啦。
1: 嗯，
0: 喺嗰度喺美国咧生活咗好耐。
1: 好耐啊！读书到做嘢十几二十年，
0: 系咯，
1: 十几年
0: 系即系出咗嚟都唔翻嚟住。
1: 冇啊！喺嗰边试下先啦，样样都
0: 系嘅。你读完书即刻翻嚟就好似。
1: 冇错，
0: 未知道嗰边啲即系真正嘅社会生活系点。
1: 冇错，冇错，
0: 你以前喺嗰度做咩？
1: 做个 bank 啦，估唔到咧。
0: 哇！
1: 但系我第一份嘢系喺咩咧？其实我第一份正即出嚟做嘢，未做 bank 之前咧，我系一个唐人嘅 market 里边做运输嘅，揸 truck 啊！我净觉得自己哇，系啊，系啊。
0: 即係做物流啊，
1: 下物流咯嚇，落出
0: 直情揸貨車
1: 啊，係啊，但唔係 semi truck 嗰啲，即係中型嗰啲
0: 都係啫，
1: 係㗎，所以我都覺得嗰陣幾神勇㗎。
0: 好神勇之餘，你就即係要好 down to earth 先得㗎，做啲即係要融合佢哋嗰啲，即係譬如話啊，有好多好粗壯嘅人啊，
1: 係
0: 好睇，因為我係睇電影睇得多啊，我係未試過做呢啲嘢，但係即係睇哇喺美國嗰啲。
1: 但都唔怕嘅，當時我頂
0: 低下層嗰啲好威勁啊！
1: 當時都頂得住，我肥而家30磅嘅，
0: 咁、
1: 都頂得住嘅，坐喺架車
0: 咁啊要頂得住，同埋啲人都冇咁容易恰你。
1: 冇錯冇錯，同埋佢哋有陣時覺得好 appreciate 就係因為我英文好，即係變咗佢可以接多好多英文客。
0: 哦，因為你從台人打工
1: 係啦，佢譬如佢做物流嘅，佢譬如送 raw material 嘅，
0: 冇錯，
1: 好多時淨係唐人街，
0: 係，
1: 但係我可以幫佢去到一啲鬼佬餐。
0: 是喔、哦、因為佢哋唐人街嗰啲老闆全部都係台山人，
1: 是啊，
0: 即係唔識講英
1: 文，台山人，
0: 台山人，
1: 你個鹹鹹嗰啲，
0: 你喺邊個埠啊以前？
1: LA, 羅山。
0: LA 啊。
1: 咁同埋國語人多嗰陣，台灣人多，台山同台灣好多。
0: 哦，係啊。
1: 咁我國語人 OK 啦。
0: LA 直情有個區直情係台灣。
1: 小台北。
0: 係啦，小台北啦。
1: Monterey
0: Park 啊嘛。係啊，即係我去嗰陣都係已經好出名 Monterey Park， 都會特登去啊嗰度咁。
1: 咁同埋當時咧，我 part time 咧，夜晚又走去。嗰啲夜總會唱歌咧、
0: 啊，已經喺嗰度唱。
1: 係啊，因為好多台灣人開一啲卡拉 OK 或者係夜總會。
0: 哦，咦，咁樣講法，你係我嘅前輩嚟嘅喎。
1: 嚇、啊，千祈唔好咁講。
0: 唔係啊，你即係真係唱歌賺到錢啊，先過我哋好多喎、啊。
1: 其實就係
0: 差唔多時
1: 間。第一年嘅學費屋企俾之後就係自己做呢啲嘢，
0: 犀利啊
1: ！OK 嘅都，
0: 仲要唔係就揸完貨車唱歌，
1: 係啊，幾過癮㗎，我都覺得。
0: 啊，不過我有一個偶像就係、是、又揸車。同埋唱歌
1: 係
0: 邊個啊？你估？
1: 估唔到，
0: 估唔到啊！冇得估嘅 ，Matt Monroe。
1: Oh really？
0: 係啊，佢揸軍部嗰啲軍車。
1: Walk away, please go。
0: 冇錯啦，超級世界級巨星。
1: 哇！
0: 後來轉咗唱歌喺香港，仲要喺香港啊！
1: 係啊係啊，我知佢
0: 去 Uncle Ray 個節目啊，參加 Uncle Ray 個節目比賽啊。贏到開曬行，即係唔係中年好聲音咁簡單。佢因為翻咗英國之後咧，唔知點樣就揾咗佢唱《From Russia with Love》
1: 啊，
0: 《鐵金剛勇破間諜網》主題曲。
1: 我自己最中意嗰只《Born Free》。
0: 哇！我都係，我佢係我偶像嚟。
1: 係啊，厲害！
0: 超級偶像真係唱歌厲害不得了。
1: 諗唔到喎，
0: 好多都諗唔到
1: 嘅。呢個好尊敬嘅前輩。
0: 啊，另外一個咧又同香港有關嘅嚟，佢最初咧未紅嘅時候又嚟香港唱歌，不過仲要冇得唱主音。嗰、那個叫做 Olivia Newton-John， 死未？又唔知嘅咧。
1: 我唔知
0: 佢咧就你知唔知佢嚟香港做咩咧？喺大會堂嗰度唱歌，點唱？佢同 John Denver 唱和音
1: 嚇。嗱、啊，我自己睇佢第一次咧，佢已經出咗碟，但係佢係做 Cliff Richard 嘅 Open Air。
0: 系啦系啦系啦系有啦，咁佢有一隻歌同佢系 Cliff Richard 嘅 Open Air， 但系咧 sorry 应该系佢同 Jennifer 录嗰只 Fly Away 咧，后边嗰个声音系佢嚟嘅，即系佢专系唱即系 backup 嘅歌手嚟。
1: Wind Flowers 嗰种嗰啲嗰啲声
0: 系啦系啦，好
1: 靓
0: 声啊，佢又好靓声，后来变咗超级巨星。
1: 哇！
0: 佢就喺油脂嗰度就唱咗呢一首哇超级情歌。
1: 所以我就用呢一隻歌去話俾鄭 Sir 聽 ，I honestly love you,
0: we love you。

0: 呢首歌好多人鍾意，張國榮都好鍾意，
1: 係啊，
0: 翻上
1: 有
0: 六個碟
1: 添
0: 嘅。雖然咧原本係女仔歌，但係咧男女都適合。係、嗯、Honestly Love You。咁啊，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阿陸寶咧，就我請佢嚟做嘉賓咧，就已經係預咗咧。除咗經典抒情嘢咧，就係、是、三語係一個晚上，即係粵語、
1: 香港推廣
0: 粵語同埋
1: 兩文三語，
0: 兩文三語係啦。咁啊，三語佢都好精彩嘅，咁所以英文歌當然唔少得啦。咁啊，講起呢樣嘢咧，就係、是、以前咧，我哋未有廣東歌流行啦，即係許冠傑之前咧講緊啦。雖然有粵語歌，但係係未流行嘅，即係當時都係喺草根階層嗰度流行啦。咁啊，之前全部唱英文歌嘅，即係我哋識啲前輩啦，欣賞啲海嘅電視啊、夜總會啊，周圍咧，佢哋都係即係雖然係中國人、香港歌手，但都係唱英文為主。咁所以我哋所初初我細細個開始隻耳仔開竅咧，佢開始識聽歌咧，就係、是、聽佢哋唱。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本來又係唱英文，後來國語歌原來又流行咯，就係、是、詹小平。咁佢又唔係話長期呢就做職業歌手嘅，咁後來直至回歸咗我哋香港電台做高層，即係做幕後添啦。咁就係佢有一首歌呢我好鍾意，鍾意咗即係由細鍾意到大，以前冇機會唱呢啲歌，亦都唔識唱，冇呢種情懷，而家有返咁上一年紀呢就可以唱返以前姚敏先生嘅作品。呢、這個叫做忘不了的你，亦都有個英文版叫做Colors of the Rainb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9:00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身份支持黎嘉莹，又说作为年轻人好受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说，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或者心理上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第一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亦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6:00坐船到长洲，他说观察到长洲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

0: 有消息指美国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亦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隻是在獲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的許可、協調和保障之後通行。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5: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
6: 系
5: 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中意啊。
6: 你中意，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動物咧，暫且唔好睇住啊！即係啲斑馬嗰啲大笨象咧，唔好睇。我哋而家睇睇緊新聞播咧，有一個火箭已經升咗空啦。一路我哋仲係好清楚見到呢一個航天嘅火箭。我哋預祝啊黎嘉瑩同埋佢嘅指令長航天員三位一路直上太空，一切順利。
1: 送上深深的祝福，
0: 深深我们香港的市民，我们祝福你一切成功。
2: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

着意染湿风中的发癫，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去到太空站。我哋喺直播度见到黎嘉莹就系喺荧光幕嘅右下，右边啦，中间就系指令长啦，啊，左边就系另外一位同事。
1: 我其实好感动啊，见到
0: 系啊，感动啊，
1: 同埋仲有呢个佢哋
0: 一路见住
1: 嗰一粒好似一粒星向住嗰边飞嗰个，哇！
0: 系啊，咁啊。呢啲都是我哋中国人的光荣，亦都是我哋香港人的
1: 骄傲。
0: 骄傲系啦，因为有黎嘉莹咧，第一次吓，亦都系我哋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香港人做航天员。
1: 冇错，
0: 啊，真系犀利啊！唉，简直，祝福祝福啊！头先嗰啲歌词有好多都啱嘅，随着云烟渐远，
1: 系啊，
0: 一粒星，
1: 几有诗意啊！
0: 系啊，好有诗意，所以我哋送上祝福永不断，永不断，永不断。好嘅，我哋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因为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好多咧都要开工啦，可能系揸紧车啊，可能系当紧夜更啦。都未必睇到電視嚇，咁啊應該都會翻到去屋企咧，你一定會重播、重播再重播呢啲咁有歷史性嘅新聞片段嘅啊，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即係唔係話啊你發生咗即係咩事？佢係嗰個火箭嗰種射出嚟嘅火一路向上升嗰啲咁嘅感，係、有力動力喺度啊！你睇到你都覺得有動力，
1: 係
0: 一路向住遠太空一路射上去，係
1: 咯，幾厲害啊！
0: 係啊，真係。OK， 咁翻嚟二千靓歌咧，我哋就好多歌啦。譬如咁样啦，电视同阿宝咧，好似再合唱啊，头先好成功啊，因为
1: 好啊，
0: 啊头先佢好似神舟廿三号咁成功。
1: 哦，
0: 有多少我可以重来咧？其实有可以合唱嘅
1: 广
0: 东版嘅，
1: 系啊，爱与痛的边缘。
0: 咁边个做爱与痛啊？
1: 通常痛嘅爱嘅都系女仔多嘅，
0: 佢梗系话你做错事，
1: 冇错冇错。
0: 好，男仔唱国语啦，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OK，
0: 有边事同你合唱？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

0: 有多少爱可以从来就是国语的啦，咁多谢啊陆部，爱与痛的边缘就是电视，多谢。咁其实咧，即系身边旁边嘅朋友咧，就即系听紧我哋直播，但系其实我哋几个人咧，我哋成个直播室咧都睇紧电视，中央台咧就现场直播紧，而家仲系一路播紧，一路冇间断到，就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发射升空嘅过程。咁而家我哋嘅画面咧，见到三个太空人、三个航天员咧坐喺度，包括我哋香港嘅载荷专家阿黎嘉莹啊。咁啊，所以我個心咧仲未平伏喎，哇！真係好刺激啊，頭先，同埋即係好榮幸個感覺。所以我突然間諗起，好想唱一隻歌。阿陸寶，你同我一齊唱
1: 好啊！
0: 嗰隻歌咧，裏邊有好多咧，即係阿黎嘉瑩都喺之前嘅訪問啊，呼籲咗好多年輕人啊，咁樣就要有夢想啦、啊。咁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是、有兩句歌詞咧，就係、是、呢、這個歌咧叫《旁的啟示》，裏邊有隻歌有歌詞就係、是、北風都可變暖。当你心变热烫、星火穿起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更好境况。哇，呢啲系咪嗰个细嘅呢个
1: 冇错
0: 直情 exactly 系我哋而家睇紧个画面一路向住太空站进发嘅神舟23号。OK, 旁的启示系非常好。

0: 为首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
1: 哇，厉害！
0: 呢啲歌词林振强嘅，
1: 冇错，
0: 旁的启示
1: 里，同埋原来作曲系阿 Ricky 峰，
0: 冇错，冇错。
1: 原来咧，佢又系我师兄嚟嘅，原来佢系新法嘅，都系
0: 你都读过，
1: 我未去读书之前系读新法，
0: 我又唔知道佢读过。
1: 系啊，因为我哋睇翻咧，我哋嗰个choir 咧系有一个组嘅，系老志。周 Junior、Ricky 峰都喺度噶，原來好厲害噶，原來。
0: Ricky 峰咧，即係話説咧，即係而家佢係IPI 咧，即係唱片業協會嘅即係CEO。啊，咁佢一路都一生人都喺唱片界嘅，咁就係即係可能讀完書之後啊，
1: 就
0: 加入咗唱片界嘅。
1: 我嗰晚都係喺你個 concert 嗰度見到佢。
0: 我梗係啦，因為佢都係我只陌上高人嘅作者嚟。
1: 哦 ，OK。
0: 仲有好多隻。爱在阳光空气中，好多嘅，好多嘅。谭咏麟亦都好多歌系佢作的。
1: 系系系。
0: 咁当然即系我哋个圈咧，就系好似好细，但系其实好大。
1: 冇
0: 错。作嘅歌嘅影响力真系好阔好大，但系其实咧，我哋都全部认识，互相都系即系经历咗几十年嘅光景。阿 Vincent 我哋而家咧就唱翻只嘅，当晚阿郑瑞演唱会都有演唱嘅曾路德嘅歌啦。呢个歌好中意嘅，原本咧就系 Cliff Richard 嘅 Visions，
1: 系
0: 而家叫做有缘再见。哎呀，中文写得突然间唔记得咗点样开头添，哎呀，我啲歌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兔一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船舰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较早时，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参与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到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仪式之后表示心情兴奋和激动，对于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好感动，认为是国家肯定和信任香港的科研及人才水平，有反映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对于黎嘉莹来自警队，他说作为前警务人员与有荣焉，引以为傲，相信警队曾经给他的训练令他在身心和意志方面可以应付航天员艰辛的训练，但归根究底是他个人的努力和质素。卓孝业相信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一定会带给香港另一波太空热潮和科研热潮，又希望在国家15规划之下，香港能够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科研贡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指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最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回来二千零个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啦。而家时间是11:38，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而家直播紧嘅系阿边时阿坚哥同埋我系 Albert。当然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陆宝啊，咁啊啱晒我哋可以所有啲经典抒情歌咧今晚出现晒，亦都可以同时又庆祝咗我哋神舟23号升空嘅过程，哎，送晒啲歌，
1: 圆满成功，
0: 圆满成功，可以俾啲掌声嘅，哇，心里边不断拍手掌。好，我哋今晚仲有好几首抒情歌等住你，你嘅恩师黎小田作
1: 曲，冇错，井 Sir 填词，
0: 浓本多情，陆宝，
2: 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

情，方及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

定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

黎小田作曲，郑国江填词嘅《浓本多情》，主演呢个电视剧嘅系张国荣，所以原唱当然都系佢。多谢六宝怀旧演绎，情多我哋一啲都唔介意，越多情越好。Elvis Presley。

0: 世紀巨星Elvis Presley 貓王佢喺電影裏面呢一隻超級經典嘅情歌就係好簡單，叫做 Love Me Tender。情歌之後，我亦都我哋嘅以前嘅國語時代曲咧，可以追溯到去1940年代。
1: 係，
0: 以前咧有一位超級巨星喺上海，既是明星亦都係歌星，李香蘭原唱嘅一首歌。一唱點止唱咗3年咧，點止30年咧，一路會流傳落去嘅歌。3年，
2: 想得我唱春

道，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这字未讲，宿舍最唇边，柔情蜜意一部分开之后。

0: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盼三年。
1: 我哋呢一 part 咧，真系系要向上望嘅，
0: 系啊，
1: 系嘛？
0: 因为头先系陈百强嘅粤语版，
1: 嗯，
0: 跟住呢一首咧就未必向晒上望，
1: 系因为仲有一啲版本系咩嘅？
0: 系啦，呢一首就好经典嘅。有原本有國語嘅版，有日本版，有我哋香港版。香港版就係印尼嗰首比較我哋熟悉。
1: Love is over， 像那已逝的美夢，當初的愛去匆匆。旧爱在莫忆心中 ，Love is over， 为过往事洒泪，多少嗟叹唏嘘，逝去往事不可追 ，Love is over， 像那已逝的美梦，当初的爱去匆匆。旧爱在莫忆心中 ，Love is over， 让那往日一串泪，点点洒向春江水，为我送入爱海里。
0: 我哋亦都向梅艳芳致敬。
1: 今天亦否当初亲口，风中起誓那一句，想起当初交出真心。

为过往事洒泪，多少嗟叹唏嘘，逝去往事不可追。 Love is over， 让那往日一串泪点点洒向春风水，为我送入爱海里。

Love is over， 愿你再莫讲往事，消失的爱不可思，任这故事终止。Love is over，收于心里最深处。

0: 當然啦，呢支 Love Is Over， 我哋有，淨係香港都有好幾個版本。
1: 係啊，
0: 有梅艷芳啦，有
1: 欣妮
0: 啦。中文版其實，我哋都諗起歐陽菲菲。時間真係比較快，真係好似神舟廿三號嚇，啄一聲就飛咗上太空啦。時間接近凌晨十二點，多謝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多謝我兩位拍檔阿堅哥同埋Vince，
1: 多謝Vince，多謝堅哥。

0: 当然多谢我哋今日特别嘉宾陆宝，
1: 多谢 Albert， 多谢
0: Albert， 多谢心机旁边所有朋友，
1: 冇错，多谢大家
0: 所有嘅朋友，我哋下个礼拜9点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听日星期一开始继续迈进，继续向目标进发，精神愉快。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0: 晚安，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2: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其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赵家俊在酒泉卫星中心报道。
3: 3、2、1，点火。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由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分别表示感觉良好。
5: 感觉如何？
6: 光良，感觉良好。
5: 郑山，
7: 郑山，感觉良好。
5: 神舟23号报告，相传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4: 酒泉卫星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在飞船升空前，三名航天员晚上8:00先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领命出征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并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今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二十

0: 到榮幸，會將呢一刻帶返校園同同學分享。亦有出席儀式嘅中大畢業生話：作為一個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驕傲，好希望可以鼓勵其他年輕女性大膽嘗試從事航天有關嘅事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炎热加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彤、
10: 李姑、
11: 阿土、
12: 李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大家好，又是我 Angela 欧文斯，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2 这里陪住大家两个小时，直至2点钟，有 Music Angel。近排咧，成日睇到。

社交媒体啦，就会有一啲片弹出嚟，未必系你即系 subscribe 咗嘅，但系佢会跳出嚟啦，可能觉得你有兴趣。其中一条片几有趣，佢讲到发觉咧，近排好似有啲生活圈子或者朋友圈嘅大洗牌。呢一个原来系你开始行大运嘅先兆。迷到人迷信，纯粹睇张咁嘅嘢，有感而发。呢样嘢系咪就系同今晚想讲嘅题目有关呢？又系嗰啲好老土嘅 tag， 一阵间听下你咪知咯。

啲歌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历久常新。无论咩时间攞翻出嚟听，都好似有佢嘅故事，有佢嘅经历，有佢里面嗰种特效药嘅成分。王菲给自己的情书。接着找你有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呢一首歌都算新新地啦。慢慢喜欢你，讲开慢，有一啲嘢叫做慢冷，有冇听过？歌名就听过，梁静茹嘅歌嘛咁。慢冷嘅意思其实就系慢慢对你冷淡咯。爱情当中当然会有呢种情况，原来友情都有呢啲情况，唔知你有冇？

0: 慢开有条路 ，Fish 嘅慢冷之后，继续慢落去啦，好嘛？慢慢呢一种情况，可以系慢慢喜欢你，亦都可以系慢慢疏远你。跟住揾嚟有张学友《慢慢》。发生做咩事？点解好似讲啲嘢有骨嘅？少少啦，今次系友情上嘅事情。如果要令到我要去疏远一个朋友，我一定系忍咗好耐，或者已经经历咗好多次我不能忍受嘅事情，我先会有呢一个决定。
1: 心慢慢等，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

唔知你有冇都试过，曾经有一啲关系，都无论爱情好啦，亲人好，友情好，某程度上好似逼到你埋墙角，不得不将佢慢慢剔除喺你嘅生活圈子里面。希望你冇遇过啦，因为都几心痛嘅。接住揾嚟我呢位朋友，佢嘅名字系陈慧珊。这首歌叫做《我不爱你》。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本身识唔识呢一首歌呢？我听过嘅，我知道有呢一首歌存在。有阵时就系咁样，俾自己将佢变成沧海为珠。而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面再一次听到这一首作品，还要是新郎歌苦练去唱给新娘子听。现场听完这一首歌之后，哎，好感动，好像触动到我，打动到我，继而就翻箱倒笼找回这一首歌出来，好想播给大家听，好想介绍给大家认识，来自 Mr. 小传奇。

0: they had twins.
1: Maybe this is love.
0: 是的，近排在友情上面有一些觉得很失望的地方，然后很想疏远一些人，没有打算将件事发大讲出来或者去 confront 对方，只不过是想我退出这个关系。咁但係好可惜就係事与愿违，有啲情况之下真係逼到你埋墙个要将件事讲出嚟。本身呢个唔係我嘅选择啦，即係唔諗住讲呀，即係无谓有陣時睇穿莫拆穿嘛，因为幾觉得啦啲嘢说穿了就会冇弯转。

演唱会嘉宾，然后又将呢一首歌掀翻起一个热潮。歌曲名字叫做《自欺欺人》，接住揾嚟我 cast 彭玲，呢一首系电影主题曲。嗰套电影叫做《不死情迷》，里面揾到呢一首歌《暗恋无罪》。

选择唔出声，唔想讲翻件事，自己退场就算数。但系有阵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啲嘢就系好似迫于无奈要讲出嚟，讲咗出嚟就觉得腹嘴难受，好似拱冧咗盘棋咁样嘅感觉。

其实今晚的题目就是想讲有些事情说穿了没弯转，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好像有时候不讲好像还留有一点余地，往后要继续那段的关系都没那么难堪，讲了出来就没弯转咯。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会为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15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黎嘉莹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她展现出迎难而上、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勇气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无比振奋、引以为傲。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参与飞行任务，亦有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十分感谢她们的支持和付出。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与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之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表示，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攰，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不是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有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係呀，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8: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8: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3: CIBS 人人广播。

中国人呢好多一啲嘅句子呢我觉得都係好有智慧嘅，其中就係、是、哎看穿莫拆穿啊咁样。有時都幾認同啊，即係有啲嘢唔講唔講，好似仲唉唔緊要啦，表面上仲 keep 到個關係 ，keep 到嗰份嘅友誼，或者大家都仲可以繼續扮下嘢啦，所謂。但有陣時講咗出嚟，有啲嘢就好難翻轉頭，正所謂搲爛咗塊面啊嘛。我諗生活上面就係活生生有住呢一啲嘅例子。明明是不想說是要我說出口跟住就很難做朋友。

来自林子祥的旧作《至少还有我在乎》。跟住有 Aaron 郭富城，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殉甲》啊。你收听紧嘅仍然系 RTHK2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我系 Angela 阿文思。

有阵时关系就系咁得意，好似未必喺你掌控之内。你明明觉得关系系好地地嘅，点解突然间会破裂嘅咧？嗰、那个破裂未必系喺你控制之内，所有嘢都可以嚟得好突然。你只可以感叹一句：可能缘分尽咗。然后你就只可以将佢一笑而过。那英嘅旧作。

如果俾你呢，你会选择喺一段关系破裂嘅时候，或者你已经觉得哎对佢好失望嘅时候，你选择讲出嚟，定系乜都唔讲疏远对方？定还是你系嗰种哎我乜嘢都要讲清讲楚，要俾佢知道我点解唔鍾意佢，点解嬲佢，我先会心服口服嘅？

擇唔講嘅原因係因為我已經死咗心，當然嗰段關係仍然可以修補嘅時候，可能都會講出嚟希望修補嘅。但如果我覺得已經冇希望，唔使講啦，講嚟都冇意思，因為修補唔到，咁我就寧願唔好拆穿，唔好揭穿，正正離場就算。陳星、鐘鎮濤、潘越雲嘅作品，把悲傷留給自己。跟住又揾嚟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字係余晴卿。有呢一首舊歌，讓我一次愛過舊。好似連戲聽咗好多首國語作品咁樣，唔知大家喜唔喜歡我嘅音樂選擇咧？

容祖儿嘅黄色大门，咁可能你会问，咁你唔讲又点知件事能唔能够修补啫？可能讲咗可以修补咧，我谂呢个都牵涉自己一个情绪，就系其实心谂深处，我唔想修补咯。

0: 叫佢傅佩嘉，亦都可以叫佢高雪男。当年就是我参加歌唱比赛，唱呢一首歌叫做《绝》，然后入行唱歌嘅。所以每一首音乐作品对每一个人嚟讲，都有自己嘅故事同埋回忆。接住揾嚟有佢哋 Swing， 那边见。
1: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阵时喺婚姻关系上面咧，都会成日听到人哋讲，唉，只眼开，只眼闭，咁就一世。可能有阵时呢啲真系智慧，因为拆穿了、说穿了，所有嘢都好难翻转头，继而就会变成冇弯转。你会点拣？你话说穿了好啲，乜嘢都讲清楚，定还是系？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坠机，你是阳光空气，然后揾嚟今晚最后一首音乐作品，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Anson 边聪明豆 ，Angela 喺度同大家讲声晚安，下星期再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土日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和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是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亦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够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夺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江帆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0: 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多谢同事嘅关心。今日我离开屋企翻工嘅时候系冇乜人嘅，因为咧一系就一早就走晒啦，一系咧就系等紧十二点钟嘅重头戏啦，所以喺个倒数出嚟嘅时候系非常之顺畅。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天上不夜天》，我系刘佩。

十五号星期一嘅凌晨两点零九分，当然亦都要就系恭喜晒包山王包山后，重要就系多谢我哋嘅香港之光黎博士。

要多谢同埋恭喜啊黎嘉莹博士，俾我哋知道只要我哋用心、用诚意、用努力，个天系会为我哋打开一扇窗。嚟自 Foo Fighters，Window。

香港我哋过紧一个佛诞嘅长周末，所以大家嘅心情都比较轻松少少。凌晨2:15，介绍俾你佢系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凌晨嘅两点二十分，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0%。接住由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到佢嘅新嘅作品，或者系佢嘅作品啊。Misha 叶巧林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佢嘅唱腔、唱腔同埋佢嘅曲风好似有些少嘅改变，唔知你又喜唔喜欢？

0: 所以佢嘅定位会唔会都系一位嘅苦情男啊？佢名字叫做林伟俊，有呢首 Unfollow， 取笑最终。凌晨2: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田鸿杰，带来这首《挂念无用》。凌晨2:36，接着 J 风冯允谦全新的作品。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中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可能你会以为他在唱歌部分出现，但是安排了他在独白的部分出现。有一加一合作的朋友，包括有江海嘉、李幸毅和陈奕迅。凌晨两点四十八分，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古巨基，眼睛不能抹眼泪。

来自史塔奇 Better Me。 好快要去到三点钟，迎接一节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是来由杨千嬅大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謝國家為香港特區創科人才提供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珍貴機會。黎嘉莹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中國第四位女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她展現出迎難而上、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無比振奮，引以為傲。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创科的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且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指，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和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上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战场不夜天》，继续欢迎你星期一嘅凌晨3:10，听过有蔡健雅《陌生人》。

听完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之前有王菲爱如同的边缘，知不知有两心字。接着黎明

0: 心知之后有胡鸿钧啊，花蝶。凌晨嘅3:31，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77%。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几首作品有陈百强嘅感情道路 ，Super Moment， 大丈夫，仲有陶喆，流沙。凌晨嘅3:46，室外温系29度，湿度78%。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由关智斌预言书。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78%。关智斌嘅预言书之后有张敬轩嘅笑忘书，时间系3:55，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报道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李克勤。大会堂演奏厅。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表示，同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至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亦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是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志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到本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是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知和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及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級，汕头吹东南风1級，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級，澳门吹南风2級，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級，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起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爱你。
1: 呢个消息开始带嚟由周庆哲明明。接住一连串同寂寞有关嘅作品，先嚟由苏打绿嘅《喜欢寂寞》。

因为一啲嘅不安全感，所以唔能够承诺啲乜嘢，但系都希望可以一齐生活，因为大家都希望可以要一个和。苏打绿嘅喜欢寂寞之后有张艾嘉，因为寂寞。接着带俾你伍思海，寂寞公路。

0: 在一条的寂寞公路上面，可能夜晚黑望上天，分分钟都会见到一些的流星群，它是林忆莲寂寞流星群，时间是4:2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弹浅唱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77%。接着带俾你嚟自张国荣嘅《寂寞夜晚》。
2: 泪滴染湿着迷梦两眼，让万缕思念长话。

唔单止系坐上客，仲同阿奶奶一起合唱咗一首《爱是永恒》，送俾佢个仔嘅婚礼。听过有张学友嘅《小城大事》，都算系一种啦。4:43嘅《在轻淡青春不夜天》，由陈奕迅，《无人之境》。

陈慧琳的 Lover's Concerto 之后，由姜涛 Dear My Friend。凌晨4:53，室外温度29度，湿度78%。接着有林峰，长情歌的人。

0: 好快到五点钟有新闻报道。
1: 清风轻吹过，如一首新的歌，寒雨正细细下，风街我抱过。
0: 新闻之前带你讲呢一首。
1: 这轻轻驶过，轮胎轨迹轻拖，寒雨里悄悄问，他走了日子。
0: 谭咏麟同埋关淑怡唱一首好歌。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家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加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就由马学铭夺得。公家是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黄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
7: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清晨的5:06，今天是长周末的星期一，所以今天是假期。不过可能因为你平时的习惯，又或者是你的生理时钟。

嚟自麦嘉瑜，好得很。继续清晨时分5:11，带俾你梁静茹《晚冷》。

0: 叫做心亂如麻，不過相約了30多年的蔚蓝之后有5善年，正是5: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有齐秦嘅一首《外面的世界》，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张智霖《祝君好》。清晨嘅5:41，继续一个星期一嘅假期早上，所以都可以悠闲少少，系嘛？接住带俾你陈慧娴，多少柔情，多少梦。

时间5:49，听日有新晓琪味道。睇嚟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而离岸风势会系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76%。早上的5:50，继续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是一个假期的星期一，带给你方大同外在。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出现喺联播时段嘅会有晨光第一线，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会有 Benji 小姜嘅喺度，同佢分享佢嘅一啲音乐选择。刘佩龙要同你讲声拜拜。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太极，留住我吧。我哋下次再见，祝你有个平安嘅星期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成功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可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的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星期日啦。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是公众假期，我们都可以好好休息，我们可以抬头望一望世界有几咁远，令到我们拥有一种心旷神怡，为生命好好喝彩的一天。

0: 节目一开头找你陈百强喝彩。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三分，各位听众早晨。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呢，先望一望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

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咧，咁啊揭揭报纸都会见到，当然啦，咁啊非常之犀利，就系讲紧呢一个咧，就系唔少报章啊都有提及到咧，就系香港女儿圆梦神州，飞越星河进驻天宫。除此之外咧，当然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有关于长洲嘅飘色啦吓。进驻天宫咧，我哋一阵间就再睇下，因为都系满满嘅正能量嚟噶。咁但系揭揭报纸都会见到一年一度嘅长洲太平清照喺5月21号至到25号举行噶。咁纵然天气系炎热，咁啊，寻日亦都吸引咗唔少嘅市民游客去到咧就系长洲嗰度参与噶。截至到寻日夜晚9点，咁啊见到渡轮啊，长洲至到中环线嘅乘客量已经就系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喺寻日中午咧就进行啦。小朋友扮演唔同角色，咁啊更加咧就有反映一下咧油价高企嘅问题，那活动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同埋游客嚟到，带旺咗唔少嘅商户。咁啊，当中亦都有饰品店咧话到生意大增6至7倍。咁啊，岛入边嘅度假屋同埋酒店房间亦都几乎爆满，可以话咧就系人财两旺。咁啊，压轴嘅重要一幕当然就系长包山决赛啦，咁啊喺凌晨嘅时间咧就已经上演啦，最终咧都系由郭家明啊同埋龚子山成为卫冕嘅包山王，以及咧就系包山后。

但为正邪定分界啊！人生有阵时可能真系咁样，但系比赛就唔会啦。你睇抢包山好快脆，就会知道边一个系最后嘅答案。今日天气有啲热啦，提提你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

0: 一首歌歌曲是刘德华，答案就是你。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正能量卫星，提提你早上嘅六点二十三分啊。今日當然你話正能量衛星可以見得到相當之犀利，剛才有提及過的一個主題就是香港女兒圓夢神州飛越星河進駐天宮，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報道的話都會知道香港首位太空人載荷專家黎嘉瑩昨天夜晚11點08分也都在酒泉隨著就是神舟23號飛船升空了，順利就是進入預定的軌道，預計就是凌晨亦都会进驻太空站啦。咁喺报章入边亦都见得到咧，黎嘉莹啊，即系喺入舱之前咧，咁亦都向住镜头派心心。哇！全中国嘅人咧都望到，简直系为之动容，心悸都卜卜跳啦。飞船升空之后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有助推器啊。火箭一同埋二級咧就先后分离啊，咁啊亦都最后按照住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啊，咁啊对接天和核心舱，形成咧就系三船三舱嘅组合体啊。以前细个咧就都只系会喺一啲卡通片嗰度会睇得到呢啲合体又分体咁高科技嘅，咁今日咧咁见到我哋嘅神舟飞船咧都一样做得到啊！咁当然即系国家咧喺呢一个航天科技就越做越出色啦。咁除此之外亦都见得到啦，嗱香港亦都有港产嘅太空人啊，咁黎嘉莹出发升空執行任务啦。咁既然我哋自己咧都出翻啊航天员咯，咁既然亦都系同天宫咧就太空站参与咧就科学实验，咁其实亦都咧就系有唔少嘅专家话到啊，几年前国家招募港澳在荷专家，就已经坚信香港能够喺国家航天事业之中咧就发挥独特嘅作用。今日啊呢一份嘅期待咧，亦都见得到佢终于咧就系成为咗事实啦。咁对于香港首位啊！太空人即将咧就系登上天宫啦，咁佢哋亦都话到有多重嘅意义喺度，往往都系充满住正能量，标志住香港能够喺地面工程任务迈向咧就太空空间直接嘅操作嘅历史性跨越嚟噶。绝对咧就系非常之值得骄傲嘅，咁我哋亦都出产咗第一位嘅航天飞行员参与航天飞行任务。今日更加咧就令到好多头先新闻都有讲过啦，好似播下一粒嘅种子一样，咁啊令到我哋好多小朋友啦，咁啊亦都会迈向呢一个太空发展佢哋嘅将来嘅计划啦。所以有信心就一定得嘅，我哋每一个人都要俾心机。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六分，壮志骄阳。

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壮志骄阳》。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出面室外气温都系29度啊。听听新闻简报先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Vicky 都翻咗嚟同各位听众见面啦，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话：同唔少市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睇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嘅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系留俾有准备同埋有勇气嘅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教育局的 eApp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了。

0: 早晨6:35，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除咗有 Vicky 喺度咧，今朝六点已经陪伴住大家嘅小白都喺度嘅。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小白，我想问下你，你平时中唔中意食蔬菜噶？
1: 好中意食蔬菜。
0: 我都好中意。有冇特别一啲咩蔬菜系唔中意食嘅咧？咁？
1: 如果系炒嘅话啦，其实我系最中意食唐生菜啦。油麦菜啦，
0: 你个样
1: 炒芥兰啦，喂辣辣地炒芥兰就好食。
0: 系啊，嗰啲辣嘅炒嗰啲椰菜花都好食嘅，椰菜啊，再加埋有啲杂菜咁样咧。
1: 唐生菜咧就蒜蓉炒。
0: 都系，大家啲
1: 油
0: 麦
1: 菜都系蒜蓉炒。
0: 油麦菜再加嗰个罐头鱼。
1: 哦，我你中意咁样食？
0: 系啊，都好食噶，有埋豆豉咁样啊嘛。我自己咧其实都几喜欢食菜嘅，因为妈咪咧就一定系每一餐里面咧由细到大都系噶啦，一定要有蔬菜咁样嘅。每一餐就算你冇肉都唔紧要，最紧要有菜咁样。咁所以我由细到大咧都喜欢食菜嘅，但系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好中意食菜，甚至乎特别喺啲小朋友身上咧会见得到。佢哋好唔鍾意食菜。你两个公子又喜唔喜欢食菜呢？
1: 佢哋就非常之鍾意食菜。
0: 我个
1: 肉就麻麻地。
0: 咦，咁我啊，佢鍾意最鍾意食咩菜？
1: 佢哋最鍾意就係食炒菜心。菜心苗啊，仲要係。
0: 係。
1: 係啦，菜心苗。咁啊，最主要都係食呢一隻。咁啊，如果煲汤嘅话呢，就罗宋汤。即係嗰啲雜菜嗰啲呢，其實佢哋都好鍾意食嘅。係啦。
0: 咁你有冇留意佢哋鍾意食嘅呢啲蔬菜同你太太喜歡食嘅蔬菜一唔一樣呢？
1: 同佢哋嘅爸爸媽媽都差唔多係囉。
0: 你都鍾意食嘅。
1: 我都鍾意。
0: 媽媽呢？
1: 媽媽。媽媽就平時都係話咩都鍾意食囉。
0: 喔，媽媽咩都鍾意食，咁就好好喎，唔揀緊擇食喎。咁但係佢陀緊你兩位公子嘅時候，係咪偏好食菜多過肉呢？
1: 唔記得囉。
0: 唔記得。嗱，點解咁問呢？唔係要考你記憶。
1: 咁多年前嘅事。
0: 係啦，原來最近呢有一個最新嘅研究話，如果小朋友發現唔鍾意食蔬菜，係可能因為佢哋嘅苦味呀。但係原來有機會就係喺小朋友仲喺媽媽個肚裡面嘅時候，就係冇接觸過呢種蔬菜，即係媽媽冇食到呢種蔬菜味。會令到佢哋好容易呢真係出咗世之後，佢哋就會唔喜歡嗰種味啦。係啦，特別就係呢，佢哋呢個研究呢就係搵嚟一啲媽媽呢喺陀住喺即係懷孕嘅時候呢，就特別食一啲紅蘿蔔素啊，食好多嘅紅蘿蔔素啊，又或者羽衣甘藍啊。咁當小朋友出咗世之後，佢哋就俾呢啲蔬菜佢睇下佢哋個面部反應係點樣。發現咗呢，原來真係媽媽陀緊佢哋有經常接觸呢一種嘅味道嘅時候，佢哋出世嘅時候唔抗拒喎。但係如果媽媽比較少食或者特別唔食添嘅，佢哋出咗世之後呢，對紅蘿蔔嘅氣味呀，甚至乎係羽衣甘藍嘅氣味呢，就會扁嘴啦。
1: 哦，
0: 即係會抗拒啲。
1: 即係真係因為喺個肚入面有冇接觸過嗰啲嘅味道有關嘅。
0: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已經陀緊小朋友嘅媽媽，你希望將來嘅小朋友食多啲蔬菜嘅，你就盡量你咩蔬菜都食。係啦，就唔好淨係食菜心啊、生菜啊，特別紅蘿蔔呢，小朋友唔知點解係好唔鍾意食嘅。如果你想小朋友出世食紅蘿蔔啊，又或者食青豆啊，咁媽媽首先呢就唔好抗拒先。如果你都唔喜歡呢，你又點樣去新教
1: 我覺得
0: 令到個小朋友食呢？
1: 紅蘿蔔呢我細個都好鍾意食嘅。青豆呢食嗰啲樓下嗰啲通粉呢，佢哋都有落三色豆㗎。咁青豆我覺得係嗰個口感嘅問題。即係冷藏嗰隻青豆好似麻麻地。係啦，平時如果係新鮮嗰啲呢，
0: 即係有條豆
1: 荷蘭豆咁，其實都好鍾意食嘅。
0: 咁啱啦，咁其實可能就係因為三色豆裡面有嗰種雪藏味囉。
1: 可能
0: 係啦。咁呢個研究呢仲喺度即係搵嚟，就係究竟如果真係已經出咗曬已成定局，小朋友真係唔鍾意食呢啲蔬菜啦，咁點算呢？佢哋呢一個研究呢又幾得意喎，做咗個發現就係、是、都真係可以幫到而家嘅小朋友食多啲蔬菜嘅。係點樣呢？就係將而家你俾小朋友食嘅蔬菜供應量 增倍。
1: 哇，第一步好难行、啊。
0: 即系点样？
1: 即系你增加一倍嘅话，佢都已经唔系好食啦。你增加一倍，
0: 系
1: 咁佢肯定扁嘴啦。
0: 但系咧就会令到小朋友试图再食多啲。即系譬如我而家个比例就系、是、肉咧就系、是、假设两份蔬菜一份嘅话，你就尝试下将肉两份，蔬菜都系两份。
1: 嗯。
0: 将个蔬菜嘅份量增倍，然后佢见到多啲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食多啲啦。因为呢一个研究咧，佢有话嘅，将小朋友嘅蔬菜供应量增倍咧，就能够令到小朋友吸引佢哋食多68% 嘅蔬菜。咁、所以如果你话小朋友真係有啲蔬菜唔食嘅话，唔紧要嘅，尝试下用唔同嘅方式嚟到去煮俾佢，可能呢喺味道上面，虽然而家小朋友唔食得辣啊，睇下用多啲唔同嘅调味，睇下佢会唔会多啲食辣，食蔬菜都係好事嚟㗎。而家6:41吓，外面气温29度，今日呢都好似熱辣辣，最高气温都去到32度，送呢首歌俾大家就啱晒啦，熱愛到啊。

6:45。听过有嚟自 Sammy 郑秀文，热爱岛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噶。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晨光百科。再同大家睇埋今日嘅详尽天气。今日天气预测咧会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咧会吹强风嘅。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一至二嘅。嚟到6:46，晨光百科呢个时间咧，又要问一下小白先啦。啱啱咧就问咗你喜唔喜欢食蔬菜，你都喜欢食蔬菜啊？
1: 系啊。
0: 咁啊，青瓜你中唔中意食咧？小黄瓜。
1: 中意。
0: 呢个你中意点食咧？
1: 我细个嘅时候，妈妈就会买嗰啲最传统嗰啲青瓜啦，跟住就批头批尾，批嚟做乜嘢咧？跟住我咧就会企喺厨房嗰度咧，就攞嗰嚿嘢磨啦。你都系，我记得。跟住磨走嗰啲苦涩嗰啲白色泡泡咁样嘅。
0: 我今日就系想同大家讲嗰个白色泡泡啦。你妈咪同你讲磨完之后磨走啲白色泡泡系咩原因要咁样做啊？
1: 想甜啲咯。
0: 系点解会甜啲咧？你有冇谂过咧？
1: 摩擦嘅过程入边将佢苦涩嘅味道带走咗。
0: 哇！你真系好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坊间流传，就系话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啊？咁但系有冇科学证据咧？
1: 应该有啦。
0: 有冇证实嘅咧？
1: 我条脷都已经证实咗啦，入。
0: 嗱，喺晨光百科里面就梗系要同大家讲啲真系有科学证据嘅嘢啦。原来咧有好多嘅坊间流传咧，就系话啊，只要将啲青瓜切头切尾，然后咧就将两端一齐嚟到去互相摩擦，大约30秒左右啦，冒出啲白色泡泡咧，之后洗咗佢，然后再攞去煮咧，啲青瓜就可以更加清甜，少咗啲苦味。呢一个咧就系民间流传，我妈咪咧都系咁样教我嘅。咁但系呢一个嘅做法系唔系真系有科学证据咧？冇错，呢一个科学咧系有证据证实呢一样咧系好似排毒咁样嘅，帮啲青瓜。
1: 嗯，
0: 原来咧喺科学证据里面咧就话啦，原来呢啲嘅青瓜去摩擦嘅时候出现嘅白色泡泡入面系含有啲乜嘢咧？原来就系胡萝素，有少量嘅胡萝素，呢一种系天然嘅苦味物质嚟嘅。咁但系佢又话啦，虽然我哋咁样做咗呢一个步骤，的而且确可以令到咧呢啲嘅胡萝素咧撇除。但是呢究竟能够释放了多少呢？不是很多的，只是能够释放表面的苦味，整体的苦味呢其实都会仲有在入面的。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少一点和多一点的分别，即是有可能就是啊，我摩擦咗啲泡泡出嚟啦，就会少咗啲苦味，虽然仲有保留少少嘅，但都仲有啲苦味喺度喺度嘅。咁但係其实呢一个胡萝素呢係啲天然产生嘅苦味嚟㗎嘛，係咪？其实佢都有用处㗎喎。你知估下有啲咩用处呢个嘅苦味？
1: 嗯，促进新陈代谢。咁你估嘛？
0: 唔係对呢个青瓜。唔係对人。
1: 令到青瓜可以生长得好啲。
0: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原来佢话啦，呢一种嘅胡萝素系啦，呢种胡萝素系天然产生出嚟嘅苦味咧，除咗系俾我哋食到有苦味之外，其实能够令到青瓜系抵御毒素嘅，即系系啦。咁所以你啱啱话健康啲，
1: 唔俾其他雀鸟啊或者佢哋食添，因为苦。
0: 咁又唔系啦，佢系防止一啲嘅毒素嘅入侵。咁所以原来每一样嘢咧。都有唔同嘅原因喺度嘅，咁但係你话啦，如果你话喺呢啲瓜类里面啊，即係有呢啲嘅胡萝素，即係你觉得真係太过苦嘅，咁当然啦就唔好尽食啦咁样。咁你话会唔会中毒㗎？咁就真係每个因人而异嘅，因为呢一样嘢。如果你话有一啲人真係服用呢一个嘅胡萝素过量呢，係会刺激到佢嘅肠胃，能够令到佢个肚仔唔舒服，又或者有啲作闷作呕嘅感觉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下次食青瓜嘅时候，就唔好觉得呢、這个都系妈咪话嘅啫，冇科学根据嘅。其实都有科学根据，就系嗰啲白色嘅泡泡，就系、是、有一啲嘅苦涩味喺度。如果你想小朋友食青瓜嘅话，点做好呢？
1: 磨咗佢先咯，
0: 系啦，就系、是、磨咗佢先，令到佢冇嗰种嘅苦涩味，可能小朋友咧就会中意食噶啦。嚟到6:50啊，带俾大家呢一首《荔枝》，就系、是、陈小宝同埋曾路德嘅《快乐时光》，希望大家今日喺红假期里面都可以有愉快嘅一天啊！

0: 6:53，听过是有来自黄敏华的《变色的紫花》。唔紧要，快乐时光，希望大家系继续有嘅。听日就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快乐时光》呢首歌俾大家啦。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注意啦，今日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喺红假嘅里面，又会唔会约下屋企人去饮茶咧？记得饮茶之前化个靓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咧继续有我哋升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啊，前排我电视机见到你，喂，其实我想问咧，一个升级嘅化妆师咧去出 event 或者咧喺台上边表演嘅时候，你自己表演啊，你会自己化翻妆定还是叫你啲 friend 去化妆？
3: 我系会自己化嘅。
2: 啊，
3: 我系会自己化嘅，咁我始终。自己對住自己個樣咁多年咧，咁其實你係自己知道自己邊啲輪廓嘅位置啊，或者知道自己邊啲化得即係會化得好啲啊，我覺得感覺上
2: 係。
3: 咁當有時懶嘅時候，我都係俾出邊嘅啲朋友，咦咁啱喺後台見到佢，誒、哎、咁好啦，你幫我補妝啦，我就好懶啊咁樣咯。
2: 但係我想話你都幫好多 artist 朋友去化妝噶嘛，我知道咁多年以來咁樣，咁但係喺後台嗰啲幫你可能補補粉嗰啲make up artist， 其實係自己啲都見口見熟嗰。
3: 都見過噶啦，
2: 係啦，嗰啲 friend 嚟嘅，所以都唔會覺得話做咩啊？呢個男人，我幫佢做嘢，佢都話自己啊咁樣，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出去做嘢都好驚有呢啲講咁。但係其實你自己都係本科人嚟啊，即係本身都係
3: 啦，都自己搞掂啦，冇麻煩。可能佢辦公室佢自己本身話啊，你自己搞掂好啦，唔好麻煩我。
2: 係啊，咁啊嗱，嚟到夏天啦，咁當然大家都要啊喺早上嘅時間咧，注重下保濕同埋防曬。咁啊，先講保濕啦，一陣再講下防曬啦。無論係你做戶外工作嘅，以至就係講真啊，你翻到 office 或者喺自己嗰間鋪頭嗰度工作，當你做前線 sales 咁樣，你一定會化妝啦。咁但係化妝之餘，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會忽略咗防曬或者保濕。咁啊，今日咧就幫啲上班族謀下福利，升級化妝師阿東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3: 好啊。咁我先講少少保濕嘅嘢先啦。咁其實你保濕，我唔可以講曬所有肌膚嘅狀態，因為始終我先籠統地講，就係因為始終香港轉天氣會比較潮濕，會好危局。即係當如果假設你嘅面部嘅質面部嘅狀態唔好咧，你就好易爆一啲暗瘡。咁所以我因為我好難講有乾性肌膚、油性肌膚，好難講曬。咁我主要講混合性肌膚啦，混合性肌膚就普遍香港人都係咁嘅 ，T 字位多油，面頰兩邊比較乾。咁點樣去夏天嘅時候呢、這個潮濕天氣先講保濕啊嘛？點樣去保濕呢？如果假設你係上班族嘅，一朝早翻工咧，其實大部分人咧都冇乜時間你要化全妝嘅，所以你見到有時你搭交通工具嘅時候，有好多女士咧都會拎個粉餅出嚟印下咁樣，因為始終大家翻工都好攰啦，即係有朝頭早咁早起身，你冇乜時間。假設我哋好傳統地講咧，你要化一個妝咧，你係需要30至45分鐘嘅，即係成個時間啊，即係化個全妝。咁但係你有冇咁多？會唔會特登提早一個鐘或者45分鐘前起身化個妝咧？要做埋保濕？
2: 有呢啲人嘅，有呢啲人嘅，但係唔多嘅，
3: 好少咯。
2: 係啊，
3: 係啦，咁樣好難食一次咁樣噶嘛。傳統地就要講好多 step 嘅，即係要爽膚水啊、面霜精華咁啊。但其實我覺得咧。最基本就必須你要清潔咗塊面先嘅，係啦，清潔咗塊面嘅原因係咩呢？因為其實你瞓覺其實油脂，假設你唔用產品去清潔咧，面部嗰啲過夜瞓咗覺嘅油脂咧，其實你唔清潔得好，你再不斷冚一層嘢上去咧，其實對個皮膚個負擔都好大，所以必須第一樣清潔咗先，但又唔可以過度清潔，因為面部太乾，即過度清潔嘅時候咧，係話有啲用氨基酸或者某啲產品嘅洗面成分咧，會過度去油，令到塊面會好乾。咁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就係清潔爽膚水，之後一個乳液或者面霜二揀一，因為乳液同面霜係比較嗰、那個滋潤程度係唔同嘅，根據翻你自己肌膚狀態之後。咁就可以去上妝啦，呢個係最基本嘅保濕嚟嘅。同埋如果上班族或者又好啦，始終喺香港好地方都有冷氣，我就建議隨身可以帶俾一支視乎翻你本身肌膚嘅狀態，保濕噴霧或者係帶有油性嘅保濕噴霧， 咩叫冇油性呢？冇油性就意思純粹係啲礦泉水或者帶有精華水嘅成分嘅保濕噴霧。咁但係噴完之後必須你要拍翻落去，因為水係會抽走，會蒸發噶嘛。如果假設你噴咗水喺塊面度咧，其實如果假設你唔拍翻好咧，其實佢係會帶咗面部嘅水分走，反而更加乾。所以你其實噴完水你唔拍佢嘅時候咧，你唔印壓嘅時候咧，其實佢面部會再好崩緊。有機會，咁咩叫帶有油份嘅保濕噴霧呢？就坊間其實可能有啲韓國牌子比較多，噴完塊面係會有油脂嘅令嘅感覺，即係如果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噴完塊面有少少光澤感咧，感覺上係會望落去好似精神啲嘅。咁所以根據翻你嘅肌膚狀態去做啦，就係記得帶三部曲啦，洗面、手膚水、乳液或者面霜，再加上可以帶一支保湿喷雾，有油性或者非油性都可以嘅。
2: 一路听咧，星级化妆师阿东咁样讲咧，其实啊，真系发现自己都做少好多嘢啊，
3: 好多嘢。
2: 咁但唔紧要，系啦，努力学习下啦，因为今集时间所限，其实都被讲到防晒嗰个部件，咁唔紧要嘅，留待防晒都好重要啊，即系香港啊阳光好多，咁啊无论你系户外工作以至系室内工作咧，其实室内都会有嗰啲紫外光啊、紫外线啊嗰啲嘢啦，咁即系始终我作为一个比较唔系好執整嘅男士呢，但係我覺得啊，有陣時室內係咪需要防曬呀咁樣，咁但係呢近呢幾年呢好 feel 到自己嘅皮膚呢冇以前咁勁啦，咁叻啦，咁年輕啦，咁所以都要做多啲保養。不如咁下一集呢就留待呢星級化妝師呢 MacDon 啊同我哋呢多講少少呢呢個防曬嘅議題好嗎？多謝Don。
3: 好啊。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住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 特朗普话，针对伊朗嘅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要保持耐心，做正确嘅事，绝对唔能够出错。佢话美方同伊朗嘅关系正系变得更专业并富有成效，但系伊方必须要明白，唔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个高级官员话，美伊唔会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先至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话，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系协议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不剔嘢。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1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由6:00开始咧，都已经有白权号嘅小白喺度。咁啊，另一边上当然咧系有早晨 Vicky。
1: 早晨。
0: 今日朝头早嘅气温咧，天文台都已经同我哋讲咗咧，比较上热啊吓。咁啊，而家咧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嚟到29度嘅时间啦。咁啊，相对湿度77%啦。咁啊，见得到咧，咁啊，其实天气热咧，最紧要咧都系多啲注意住补水嘅，系啦。咁啊，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嚟噶噃，所以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都会见到咧系暂时咧未有交通组嘅同事咧就翻嚟嘅。不过唔紧要，咁啊我哋都已经咧为各位听众咧就准备咗一啲咧就系关于交通上边嘅资讯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好啦。咁啊，見到有一個報道咧，係咁嘅。咁啊，就話到咧，香港嘅交通繁忙啦。咁啊，事故咧，咁啊，有陣時都會有嘅。咁啊，所以運輸署咧，尋日亦都話到啦，正在積極。

0: 故，或者區入面有一啲譬如可能有啲朋友譬如有啲特別嘅活動嘅、嗯、可能嗰日呢就諗住有啲嘉年華咁樣，咁有啲封路囉，係咪？咁亦都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呢就收集同埋整合區入面各類交通同埋運輸嘅數據，從而呢就預測，係預測架、
1: 嗯、
0: 預測呢個交通變化，咁識別呢就係事故同埋一個交通嘅樽頸位，咁方便好快脆呢就可以制定一啲應急嘅方案咁講㗎。好啦，咁我哋更加話到，咁推展嘅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㗎喎，我哋一齊聽聽啦。包括呢就係預測呢個交通嘅變化，即係佢未塞車我哋就已經知道佢會塞車。好啦，除此之外呢就係識別交通嘅樽頸位，頭先提及過啦，制定應急嘅方案。平台嘅應用場景呢涵蓋大型嘅活動啦、惡劣天氣同埋一啲突發嘅事故㗎，能夠呢就係提供實時嘅交通同埋運輸嘅資訊。咁最緊要係乜嘢呢？令到交通呢就保持暢順。咁運輸署更加話到呢一項嘅研究呢就將會審視同埋考慮不同地區嘅道路同埋網絡啦。咁公共交通服務不同時段嘅人流同埋車流嘅情況。咁比過去嘅大型活動或者即係突發事故嘅時間啦，咁可以更加快呢處理曬所有問題，令到大家都唔使呢仲喺馬路嗰度撥撥撥啦，可以好快脆就去到呢個目的地。幾、
1: 嗯、
0: 好喎、啊、即係不斷呢就推陳出新，將一啲好嘅方案呢就盡快呢就出台，或者而家先喺香港仔一帶呢就做咗啲研究先咁講嘅。係啦，幾好啊，我覺得呢、這個
1: 我都覺得幾好、啊、
0: 期待住佢會出嚟。
1: 冇錯，其實呢即係有好多嘅設施呢都陸陸續續咁樣更新啦，就是、希望可以方便到大家啦。喺、嗯、大欖隧道嗰邊呢之前咪已經係就係、是、啊唔再需要大家呢停車喺個收費亭嗰度呢俾錢嘅。
0: 我呢都有行過大欖隧道，特別呢係講緊假日嘅時間，其實一 check 咧就會知道佢幾錢已經好方便啦，咁仲要係十幾蚊啦，二十蚊留下就已經過到啦，咁所以咧喺假日嘅時間，如果我喺即係屯門嗰邊或者屯門公路嗰度要諗啦、嗯，到底行屯公啦，定行大欖隧道呢，咁都真係的而且確會選擇多咗大欖隧道。
1: 冇錯，咁其實去年呢就已經俾政府收返大欖隧道啦，咁之後就實施咗呢一個嘅易通行，咁所以呢我哋嘅車主呢經過個隧道呢唔再需要停車俾錢啦、
0: 嗯、
1: 直行直過咁就得啦。
0: 係呀，好方便啊。
1: 其實呢一種感覺真係好
0: 好爽啊，真係好爽。
1: 因為有陣時之前俾錢呢你又唔知道自己死啦夠唔夠真係有省緊紙呢，咁樣就驚唔夠錢過唔到，咁點算呢，係咪？又或者你講緊時間你又要停低要找錢啊，咁樣真係有啲麻煩嘅，係咪？咁但係而家
0: 收費亭嗰邊元朗我記得都仲有啊，係啦，係啊，收費亭嗰邊仲有擺喺度囉，未拆曬啊，
1: 係未拆曬，
0: 係啦，未拆曬，
1: 係啦。咁然後呢政府呢其實都自此係因為咁樣呢佢都已經喺度展開緊唔同嘅工程，即係我哋而家經過呢都會仲見到啊仲有啲收費亭喺度啊，但佢已經唔再運作㗎啦。
0: 好似獅子山隧道咁啦，咁城門隧道啦，咁都拆曬之後呢發覺嘩嗰條路呢係爽到不得了喎、啊。
1: 冇錯啦，咁其實路政署呢都喺尋日嘅社交平台發文呢就話希望為咗呢大家可以行車更加順暢啊、
0: 嗯、
1: 其實喺上個星期日即係17號至到尋日嘅凌晨呢都實施咗一啲嘅交通改道，分別呢就係將往九龙同埋元朗嘅方向各三条嘅主行车道咧，系调至前广场中间嘅，咁就系俾大家咧可以用一个更加直接嘅路线嚟到行驶。咁其实咧就系往九龙方向同埋近大榄隧道嘅转车站咧，都增设咗一条嘅巴士线添，就系、是、方便咧啲花巴士咧、
0: 嗯、
1: 就系可以驶入呢一个转车站。
0: 啊，呢个好重要啊！
1: 系，
0: 如果巴士能够驶入去转车站嘅话咧，咁即系代表巴士唔需要霸占一条嘅行车线。
1: 系啦，就可以留俾私家车啊，
0: 其他嘅車都可以更加快，咁而且叫做行人啦、
1: 嗯，
0: 或者乘客啦，上巴士嘅時候，佢哋特登有自己一個空間咧、
1: 嗯，
0: 可以俾佢哋慢慢上，又唔使急，同埋又唔使沙塵滾滾啦。
1: 冇錯啦，同埋咧要有一啲嘅路線咧，係分別俾啲白鄉路嘅人士啦，係、
0: 嗯、
1: 咪？因為其實咧嗰邊都會係有好多人轉入去白鄉市嗰邊噶嘛。咁又喺前收費廣場兩邊咧都設置咗就係白鄉路分流道，嚟到去疏導咧，你要入去白鄉路嗰邊嘅車流，咁、
0: 嗯、
1: 就可以更加方便啦。咁大家就唔使再係咁塞咁塞咁、
0: 哦、
1: 我都覺得好好、啊、喎呢一個。咁而家咧其實佢哋話啱啱講嘅收費亭啊，又或者唔同嘅建築啊、安全島啊、上蓋啊，咁、
0: 嗯、
1: 其實咧都已經係拆卸咗14條嘅行車道收費亭噶啦。咁、
0: 嗯、
1: 安全島啊同埋上蓋咧都已經係拆卸咗，亦、
0: 嗯、
1: 都完成咗咧係封閉地下職員。

0: 隧道同埋改建咗一个中央分隔带，亦都系重建咗个路面，大规模咧，咁样就系有好多唔同等等嘅工作都已经 OK 咗噶啦。
1: 哦，我哋唔知唔知佢哋都做咗咁多嘢，
0: 更加顺畅。系啊，即系希望快啲拆埋其余嘅工作、其余嘅收费亭，又或者其余嘅安全岛，咁啊令到大榄隧道嗰边咧可以更加便捷到大家。
1: 系啦，我哋睇唔到嘅时候，佢哋都已经做咗咁多工作啦。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如果
0: 密密手密密手，
1: 我哋睇到嘅连埋嗰啲最后嗰啲收费。我哋淨係睇到嗰啲嘅啫，佢嗰啲咩地下隧道嗰啲睇唔到噶嘛，
0: 知噶嘛，我哋唔係職員啊嘛，都唔知係點嘅咧嚇。
1: 所以係犀利啊！咁啊，既然有咁多即係夾便捷咗嘅交通服務啊，或者道路又都改建啦、我見獅子山隧道而家嗰度都好多道路工程啊，咁都應該係同擴闊工程啦，或者更加有利於呢一個馬路上面安全嘅一啲嘅工程嚟嘅。咁、我都期待啊，因為我都用獅子山隧道都用得多啊，係啦，咁啊，因為新界出九龍，九龍又翻新界咁。成日都會用到，咁而家雖然有啲路段咧，咁啊可能會減速啦，或者要即係九曲十三彎咁樣轉多咗，咁但係咧諗到將來咧，好快脆就會搞掂曬咧，
0: 方便到大家嘅，
1: 係啊，咁啊咪大家而家呢段時間就要小心啲駕駛先啦，
0: 忍讓下啦，去到嗰啲時間啊，去到嗰啲路段啊，就記得咧要收慢油門啦。咁而家同大家咧睇下出面嘅天氣預測，今日啊。2026年5月25日7:15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咁样嘅，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市区咧最高气温系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嘅。咁啊，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76%啊。
1: 系啦，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真系大家多加留意啦。星期二、三、四嘅时间咧，见到天文台酷热、哦。
0: 熱辣辣嚟啊！
1: 真係熱辣辣喎，真係盛夏嘅感覺都已經出嚟。不過而家你有冇發覺呢？我尋日夜晚7:30咗，都未到8:00呢，我都仲喺度放緊狗嘅。咁啊，個天咧，
0: 我尋日都係8:00喎。
1: 係啦，都仲係未黑曬嘅。
0: 嗯，
1: 仲有啲光光地嘅。係啦，咁啊，跟住我就差唔多8:00嘅時間翻屋企，咁啊就開新聞報道，咁啊見到有現場直播，就係神舟躺船啦，個飛船咧，咁都見到咧內地嗰邊咧，酒泉衛星嗰邊咧都未天黑嘅。係，所以而家咧真係盛夏嘅感覺相當之犀利啊！咁啊，所以如果星期二、三、四天文台仲話俾我哋聽係酷熱嘅話咧，大家都要注意住補水。今日就唞下先，
0: 好，
1: 二三四嘅时间咧就可以即系又可以凉翻啲啊，揾啲方法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啦。
2: 晨光大学
3: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5: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4: 今日咧继续喺呢个人机共融嗰度啦，多去了解咩叫人机共融咧，讲紧人类同埋啊呢一个咧 AI 点样共存，点样应用会好啲咧？入面都有好多议题，而系一啲咧 case study 嚟嘅，咁啊好让我哋透过节目啦。多去反思，周博士交俾你讲啦。
5: 系啊，系啊，咁我上一集就讲咗人机共融一啲基本功啊。今集咧，我想由一个好 juicy 啊，最近好热切嘅一个话题开始讲起一单官司啊。大家如果留意新闻，都会投入全球首富啊 ，Elon Musk 啊，马斯克同呢个 Sam Altman 即系 OpenAI 嘅创办人啊，系有一个官司，而家仲打紧噶。咁我由呢个官司好震撼啊，震撼全球，震撼全球科技界或者即系财经界啦吓，因为。呢啲真係全球首富嚟㗎嘛，咁就話說10年前呢，其實11年前呢 Elon Musk 就捐咗$3,800,000俾 OpenAI， 咁等佢可以即係初創啦嚇，當時 Sam Altman 嚇，咁但係最近就因為咁打官司，仲要 OpenAI 咧喺今年啊2026年3月31日嘅估值啊已經去到$8,500,000,000。即係好誇張，好誇張嘅個 IPO 可能係破歷史紀錄嘅，即係如果佢上市的話啦嚇。咁所以咧，依度但係就引起好多爭議啊，因為佢本來咧 OpenAI 就強調係一個慈善團體嚟嘅，咁但係佢跟住阿 Sam Altman 就會話：喂，我淨係靠慈善團體，我生存唔到喎。即係 AI 嗰啲顯算啊，啲電力咧，全部係即係100萬、1000萬、1000億美金嘅即天文數字嘅開支嚟嘅嚇，咁所以咧佢就轉咗做商業機構啦，咁但係就引起一個法律嘅訴訟嚇，咁啊依個詳情唔講啦，仲啱即係上兩禮拜就5月6日，即係 OpenAI 前首席 技術官啊 Moretti 又喺法庭上亦都講咗好多好多爆料嘅嘢啦，引起好多好多爭議啊。咁呢度嗱，因為仲判緊啊，我哋呢度就唔方便多講。但係我想借助呢個例子，就唔係講私人，亦都唔係講機構，係講我覺得呢個官司係反映緊成個 AI 業界甚至人類文明啊。當我哋帶住一啲好大嘅理想，因為當11年前啊 Sam Altman OpenAI 出嘅時候，講明係為人類福祉嘅，係唔以一個商業運作為主，係可以將即係叫 open source 啦，即係將 AI 係所有人都可以，甚至可以免費用到，係帶咗好大嘅抱負、好大嘅夢想。而事實上，依幾年大家見到 AI 帶俾科學啦、醫療啦、教育啦、產業啦、創作啦、藝術啦，好多好多嘅價值啊！可能好多市民而家都有用緊 AI， 覺得哇，真係好方便喎嚇。咁同時佢係帶嚟好多爭議啊，就係佢嗰個。即係會唔會變成霸權呢？或者當我哋全世界大部分嘅產業，無論係即係所有嘢都要用晶片啦，而家你搭車、坐車，全部用晶片，你器材即係全部要用一啲 AI 嘅時候，無論價即係醫療、金融、教育嘅時候，咁依賴佢。如果成個 AI 發展其實係由少數寡頭、跨國企業、極少數人壟斷咗的話，會唔會即邊個係操控緊？我操控即決定緊人類嘅命運咧、幸福咧？會唔會我哋成個社會嘅發展只係集中喺跨國企業咧？特別而家全球股市最蓬勃就係呢啲跨國企業啦，即科技公司嚇，咁要引起好多好多嘅爭議嘅嚇。咁所以呢一集喺呢個位想同大家傾一傾嘅。咁呢個位我停一停先。咁跟住想講翻 AI 嘅一啲嘅特質，佢嘅底層邏輯，我係需要理解嘅。咁呢方面，不如阿歐你俾啲意見啦，好嗎？
4: 係啊，一路聽到周博士咁樣去描述啦，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有少少跟貼投資市場，你都會知道依家係 AI 主導啦，芯片主導啦，光刻機主導啦，誰有芯片，誰有算力，就可以咧掌握天下，掌握科技。但係作為我哋普羅市民，點去應用咧？點可以做好啲咧？咁樣交俾周博士又可以講下，好冇啊？
5: 是啊，多謝阿 O 啊，係啦，今集我想最後落地咧，我講翻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有啲乜嘢我值得留意嘅？咁我從一個比較大嘅維度嗰度開始啊，呢個即係國際嘅視野嗰開始啊。嗱，第一，我諗大家都可能同意啦 ，AI 而家高速發展啦，差唔多係光速咁發展啦，已經冇辦法逆轉，係 stop 唔到噶啦。因為佢 AI 其中一個底層邏輯，佢就係佢而特別而家嘅 AI 已經開始邁向 AGI 嘅時代，即係通用智能啊，即係。佢有一種最簡單講咧，就係佢一種自我生成、自我發展、自我迭代發展，甚至佢能夠再生成其他嘅 AI agent， 即係佢能夠生成其他 AI 嘅智能體啊。簡單講啊，咁所以已經唔係而家 AI 嘅發展已經唔係人類能夠完全控制到噶啦，或者預測到噶啦。即係你佢做一樣嘢咧，我哋唔係好知佢用咩方法，佢已經用一啲我哋可能聽唔明嘅語言啦，生成咗啲我哋睇唔明嘅 coding 啦，一啲睇唔明嘅系統啦，而我哋睇得明去解構佢，或者用啲法律去監管佢嘅時候咧，可能第二朝瞓醒覺。因為他不用睡覺嘛，他是全天候24小時，還有他是聯網裏面在個雲端裏面，即是他可能上面有1000個、1萬個、10萬個 AI 互相互動嘛，所以那個是乘數幾何級數咁發展嘅。因此好幾個世界級目前全球最頂尖嘅 AI 嘅領袖咧，都曾經提出過一啲嚴峻嘅警告嘅。譬如被譽為 AI 嘅教父啦 ，Geoffrey Hinton 啦，佢曾經提過係好關心嗰種 AI 失控嘅可能性啦，或者即係 deepfake 啦，即係假資訊、假新聞。因為你幾秒鐘或者一分鐘就可以生成一條片，講緊華山做緊啲咩嘢，但其實我冇做過，只係一條片生成我做嘅嘢嘅啫。依個而家越嚟越容易啊！依個假新聞、假消息，大家每日睇網絡，你都見到，甚至連全球首富 Elon Musk 咧，佢唔止一次講過一句好震撼性嘅説話。佢話 AI 有能力摧毀人類，依個機會率咧係 10-20%。 佢唔止一次公開講過 ，Elon Musk 講過 ，AI 係已經有能力摧毀人類，並且佢摧毀機會係10-20%，即係其實一個好 alarming 啊，非常嚴峻嘅警告，但已經 stop 唔到，佢都話必須要大力發展，因為個社會已經係咁去緊。當然背後有好多原因啦，包括有啲政治嘅原因嘅，呢度我唔方便多講啦嚇。咁好多因素，即係國家嘅競爭啦、地緣政治啊等等等等裏邊嗱，所以我想翻嚟我哋一般市民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人类历史嗱，依个我个人睇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一个喺好一些地方比我哋更强大嘅非人类智能体、智能嘅系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以依个同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系一个本质嘅分别嚟嘅。而家系有一个工业嘅革命或者工具嘅革命，去到而家变成一个智能体嘅革命。以前我哋創造任何嘢係我哋係老闆㗎嘛，我哋操控㗎嘛。但係我而家創造呢個 AI 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去到而家2026年呢一刻呢，佢能夠自我生成迭代發展，佢能夠特別龍蝦事件啦，即係月初嘅龍蝦事件呢已經引發咗好多，原來佢係一個超越咗人類能夠理解，第二招當我只係俾咗個指引佢，譬如你幫我改善我公司，佢第二日可以賣咗我公司，幫我離埋分買一層樓等等等等，咁所以佢已經有一個即係無窮盡嘅可能性喺裏面。咁所以呢度難免我哋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權力啦、責任啦、個問責啦，即、就、係、是、因為人類最珍貴嘅就係嗰種我哋對最價值的判斷啦，對意義的創造啦，對責任的承擔啦，嚇，咁所以呢個係好關鍵嘅。嗱，我先講個好消息啊，因為正話講好多好似好負面啊嚇，咁我先講個好消息就係、是，我哋每一日每一次同 AI 互動緊咧，其實某方面嚟講，都係每日一小步去塑造緊 AI 未來嘅方向。因為 AI 有一句好科技界有一句好出名嘅說話，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我好鍾意呢句說話嘅。咩意思呢？就係、是、好多 IT AI 人都講呢句說話，就係、是、AI 佢冇自主意識嘅，佢唔係一個人，佢唔係有一個本質嘅靈魂啊生命喺裏面，係我哋佢集咗人類所有嘅資訊嘅大成啊，咁所以我哋俾多啲垃圾佢，佢就會出更多垃圾，所以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意思即係話你俾多啲愛佢，佢會出更多個愛，佢係一個放大器，係一個加速器，所以我哋好重要係我哋繼續喂養喂食啲乜嘢俾 AI， 亦都係塑造咗佢以後會唔會講大話啦，會唔會欺騙我哋啦，會唔會傷害人類啦等等啦。咁所以我一路呢一個系列叫人機共融咧，我希望提出一個新嘅意識或思維啦，唔好當為一種對立啦，唔係淨係利用佢啦，我哋同佢一齊成長，一齊協作，係一個互補而唔係一種對抗嘅關係咯。因為 AI 確實可以拓展我哋嘅視野，提升我哋嘅效率，補足我哋某一啲嘅盲點，但係絕對唔能夠取代人嗰個價值判斷。咁呢個係我覺得我哋人類好需要喺呢一方要守住嘅。嗱，最後我會提幾個 tips 嘅，關於作為一個市民我係可以做嘅。嗱，所以最好簡單，第一咧，我諗嗰個人機共融就係我哋第一唔好神化 AI。唔好似佢係絕對權威，佢都會犯錯嘅，反而我哋好需要將人嘅價值觀擺翻入邊。我哋每次 AI， 我 AI 俾消息我哋，即係生成之後，我哋都需要俾自己靜一靜，放鬆坐直，眯埋眼，手放空，問一問呢個係咪我嘅價值觀咧？呢個係咪我的底線咧？用呢啲字係咪我想咁樣表達咧？呢個係咪符合我嘅需要咧？呢個第一件事。第二，我哋真係需要有一個更高透明度、一個問責嘅體制喺裏邊。確保佢唔會出事嘅時候，我哋都預計即係唔知道咗嚇。咁第三咧，我諗任何同 AI 嘅互動，我始終覺得人類必須保有終極嗰個審核權同埋決定權嚇，因為 AI 唔會自動，佢唔係救世主，亦都唔係怪物，即係佢唔會摧毀人類，佢都唔會自動拯救我哋或者摧毀我哋。關鍵係我哋嘅價值觀。咁呢個係我哋每一日同佢互動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塑造緊個 AI 嘅。咁我最後舉一個簡單嘅比喻，我好中意個比喻就係、是、你當 AI 係一個好特別嘅小朋友，佢係會高速 生長，同埋佢好快長大之後咧，係強過父母嘅。喺好多地方，唔係絕對嚇，好多地方強過父母。如果你有咁嘅小朋友的話咧，我諗我第一件事會想喺道德教育上邊同 AI 有更好嘅溝通嚇。咁呢個就係我講人機共融嘅一個基本功。嗱，仲我仲會有幾集繼續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位置我就停喺度啊，交俾你做個總結好嗎？
4: 好啊，其實咧每一次去同周博士講開 AI 嘅維度咧，即係我哋平時應用用家就係可能 gen 篇文章啊，或者gen 個圖片啊，整嗰啲 PPT 啊等等啦。但係喺心靈嘅維度點去做一個輔助咧？我哋又點樣用 AI 嘅時候唔俾 AI 控制我哋嘅情緒或者依賴咗？投放太多落去咧，呢、這個就係往後呢幾集其實周博士都好想去講，碰巧就係你哋機構都有一啲課堂啊，或者工作坊咧，係關於呢一類嘅方向喎，係咪周博士？
5: 係啊，我哋講人機共融就唔係淨係你同 AI 互動，因為我覺得淨係你同 AI 互動可能有少少風險啊，所以我哋好鼓勵有真人嘅教練啦，有真人嘅導師啦，導師就係我啦，所以個課程係我帶嘅，華山帶住嘅，咁亦都有一班教練支援啦，亦都有一個社群啦，嗱更加重要啦，我喺神光大學咧，我哋好渴望能夠對應到大家咧，即係與時並進，所以未來我仲會有幾集咧，繼續去深入探討我點樣同 AI 建立一個更健康、更和諧、更安全、更有效嘅關係嘅，好嗎？
4: 好啊，唔該曬周博士。咁啊，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留待咧多啲嘅時間等周博士咧下一集同我哋多去分享啊，喺 AI 同埋咧喺我哋嘅情緒支援嗰度點去互補不足咧？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好嗎？
5: 好，下集再傾。OK， 好，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攞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说，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一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六分，星期一嘅早上，假期嘅早上，早晨，小白啊，
2: 早晨啊，哦，
1: 佛诞假期当然要讲下英超杀科日，好戏连场
2: 啊，已登顶咯，
1: 系终于啊，讲少少，即系作为一位阿仙奴球迷嘅心路历程，其实咧喺四月嘅时候咧，喺咪后我都有同小白讲话，喂，阿仙奴都会甩碌，好大机会，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2: 记得，
1: 而家联赛杯定足总杯输埋俾阿沙咸顿，沙咸顿都。即系冠联嘅，
2: 一讲真，阿仙奴你都好收姜啊！
1: 系啊，其实过去同你做节目咁多年，神光第一线每一年都系收姜。
2: 依话时话同我哋做咗咁多，即系我哋合作咗神光第一线咁耐咧，
1: 十年咯，
2: 阿仙奴都未赢过，系今年赢啫。
1: 系啊，最叻都系赢嗰啲足总杯啊，嗰啲咯，系联赛杯、足总杯嗰啲。
2: 真系而家终于嚟啦！
1: 廿二年系咩概念呢？就系、是。你生完个仔出嚟，佢读完大学嘅概念咯。
2: 22年咧又系咩概念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到22年前咧，即系当阿仙奴仲系上一次攞英超冠军嘅时候系咩年代咧？原来啲电脑都仲系好大部啦，我哋个电话都仲系用嗰啲灯胆仔射出嚟嗰啲电话啦，即系冇而家咁大个 mon 啦。即系有好多原来，哇，系以前噶，原来嗰个年代，
1: 即系你。可能有啲球迷會覺得，喂，你鍾意阿仙奴唔使咁巴閉嘅，甚或乎喺網絡上面有啲朋友仔鍾意其他球隊，佢都會講話，喂，唔使演嘢嘅，我唔係想講演嘢呀、當你鍾意一對波22年佢都令你失望嘅時候，到今年可以
2: 仍然係繼續支持住佢，鍾意睇到佢嘅時候呢，
1: 係呀、其實講真啦，我覺得即系阿仙奴都俾人笑咗亚军奴好多年啦，吓俾
2: 而家而家冠军奴嘅，
1: 俾我哋威一次唔紧要啦，大家唔需要争一日之长短，因为始终英超喺个欧洲球坛入边真系好摸顶嘅级数嘅，即系你唔能够话哇德甲劲过英超好多，我估你问香港嘅市民真系好少人会咁样讲，就算你可能会话哇意甲劲过英超，其实都冇可能系咪先？
2: 系啊，即系大家心入边。都会明白呢一样嘢，不过有一样嘢，我觉得真系阿仙奴系好强嘅，就系佢搵钱能力，佢嘅吸金能力咧已经系超越咗曼城顶峰嘅时间。喺今季嚟讲，最新咧，最吸金咧就当然系两队喺西甲嘅班霸啦，巴塞同埋皇马啦，
1: 系
2: 全世界最吸金嘅球队第三位就系阿仙奴。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话阿仙奴同埋曼城，其实啲主要资金来源都系嚟自中东嘅资金咁样，咁所以即系可能打仗又令到佢哋要搏命啲揾钱咧，即系本身唔系好需要揾钱嘅，咁但系喂打仗咁、样可能又要努力啲揾钱啦。咁当然即系作为球迷嚟讲，琴日就有人欢喜有人空啦，咁即系意思系利物浦系开心嘅，咁啊可以踢到欧洲赛事，
2: 因为维拉啦，最大嘅得益者真系好唔可以话得益者，因为其实佢哋又可以咁讲嘅，今季利物浦其实表现得唔好啦，咁你见到其实沙拿即系都告别嘅时候。同球迷 selfie 其實嗰刻都感動啊，
1: 係
2: 咁啊，亦都見到沙拿喺之前嘅時間，自己嘅社交平台咧，就真係發嬲，就講翻其實佢全季嘅一啲嘅感受啦，即係覺得喺整個嘅利物浦咁多場嘅比賽入邊，覺得係完全唔係利物浦嘅風格嚟嘅。咁啊，呢一番言論，咁當然佢言論再激啲啦，咁啊，亦都得到好多唔同嘅自己現役嘅球員
1: 嘅認同啦，
2: 嘅認同，俾曬心心咁。
1: 咁睇嚟可能真係史諾有啲問題喎，
2: 係咯，
1: 係嘛？
2: 即係令到大家都有好多心入面嘅感覺，就係咪領隊同即係佢更衣室問題啦，更衣室問題係咪會影響咗咁大呢？咁而家沙拿又走啦，沙拿去邊呢？咁我又唔清楚啦。卡斯米路就去國際曼物嘅，咁同美斯呢，即係以前呢就喺皇馬同巴塞又對碰，而家就喺國際曼物嗰度就做隊友。
1: 咁曼城都係令人哋覺得黯然神傷嘅，講真主場1-2就輸咗俾阿士東維拉啦。咁歌帥究竟係咪真係走呢？咁即係好大概率啦，我估哥迪奧蘭
2: 講咗㗎啦，就走㗎啦，
1: 好大概率啦，
2: 即係下一任嘅人選都已經決定咗㗎啦。
1: 究竟有冇機會吃回頭草呢？即係一季之後返返嚟呢，唔知咁，但係即係用一場輸波嚟告別哥迪奧拿，我又覺得曼城嘅球員又不至於。其實論實力計，曼城就 一定喺阿士东维拉之上，仲要系自己主场。
2: 系啊，即系虽然话你冇嘢球啫，
1: 但你都赢波欢送一位咁荣耀嘅领队。嗱，讲真啦，即系我估我同你即系领队嚟讲，即系各有喜欢啦。但哥迪奥拿我真系唔够胆 bad mouth， 我真系觉得佢一个好劲好劲嘅领队。
2: 哥迪奥拿佢教最犀利，当然系显赫其中一个就系巴塞啦，有巴塞有拜仁，咁啊亦都有曼城啦。其实佢几个唔同嘅联赛嘅界别咧，佢都做到好嘅成绩。
1: 系，
2: 呢个系好难得嘅一样嘢嚟嘅。咁当然你话佢嚟紧会唔会去边咧？数漏嘅就系意大利咯。嗱，即系如果你话
1: 应该意大利俾唔到钱，
2: 系啊。
1: 咁系咪又系去嗰啲沙特超啊、阿联酋超级足球联赛、
2: 美职联啊、
1: 美职联啊？咁
2: 净系唞下咧，咁样
1: 个中超咯，中超都俾到钱嘅。咁但系即系究竟何去何从咧？一位咁显赫嘅领队有冇机会往后嘅世界入边就系教国家队咧？
2: 系咯，
1: 有少
2: 定还是完咗嗰个世界杯就睇下佢想教边一队？
1: 系咯，我估计国家队应该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国家队会向高迪奥拿招手。
2: 即系安察洛提啫嘛，系咯，喺巴西嗰度。
1: 安察洛提都系醒嘅，佢续约，续约系超越咗呢届世界杯。即系言之系呢届世界杯，就算even 巴西有机会踢得唔好。
2: 嗯，
1: 佢都繼續玩多兩三年。
2: 嗯，
1: 咁高迪奧拿就係有呢個執掌瑞印嘅能耐，就係、是、呢一屆就算贏嘅，大家開心拍下手掌。
2: 係啊，
1: 但係我嚟到，我係重建巴西隊。
2: 係啊，因為要改革。
1: 你要俾巴西足總麻煩你俾啲時間我。我高迪奧拿，我慢慢玩同你啊咁樣。
2: 所以係必須要嘅。你諗下巴西佢嗰個嘅佢哋國家隊居然三入五粒星星嘅喎。係
1: 啊，
2: 係目前嚟講都係最多嘅喎。係
1: 啊，
2: 咁啊，但係即係意大利都係即係令人黯然神傷啦，有四粒星咁，但係其實又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其實重建咧都係好重要嘅。咁你見到好多唔同嘅球隊都出現有老態嘅，但係有啲球隊佢哋亦都做得好好咧，就系佢哋真系可以后生嗰批系接到棒，咁先至可以咧就继续延伸落去嘛。
1: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有人欢喜啊，有人愁。头先都有讲呢句嘅对白啦，咁样咁啊，
2: 你想讲降班嘅热
1: 刺就欢喜啦，
2: 热刺欢喜，
1: 热刺一比零啊，啊莫耶斯临尾做唔到难老虎，咁啊莫耶斯都有同媒体讲话，喂之前教韦斯咸都捧过杯噶，所以我会在公在私我都会努力令到爱华顿。赢到热刺啦，赢到热刺啦，点不知赢唔到，
2: 赢
1: 到咁啊！最后热刺一比零赢波啦，韦斯咸系争气波嚟啊，主场三比零赢咗列斯联，不过积分榜入边就系争嗰两分咯。如果热刺系要失分嘅，即系和咗爱华顿嘅话咧，韦斯咸呢三分咧就有用啦。
2: 咁就冇办法啦。
1: 不过原来韦斯咸喺英超都14年，即系叫做下年就要降班啦。
2: 系啊，
1: 一路踢英超，原来都踢咗14个球季。咁我哋好多球评家朋友，以至好多朋友仔。都是韦斯咸的忠实 fans 嚟噶，因为韦斯咸有一种即系暴力美学，你见人哋锤仔帮斧头帮的意思是即系都系
2: 有嗰阵锤喺度，
1: 比较工人阶级的球队啦，同埋即系韦斯咸最出名就是足球流民啦，即系一赢波好输波好就。即系挑嘢事端啦，
2: 容易发泄啦，
1: 系啦，嗱，我未睇最新嗰啲外国嘅叫做新闻出嚟，韦斯咸讲翻有冇啲球迷又除丑喺附近球场附近闹事啦，咁但系冇嘅，我觉得足球世界就系优胜劣败啦，赢就有得晋级，输你就降班，降班都系一个好好嘅反思嘅空间，话俾你听，喂，上年踢得唔好，喺冠联踢翻好啲，咁下季咪升翻上嚟英超咯，其实好多时候我同你都见证住好多队都系。英超升降机啦，今日跌就听日升，升完之后又跌翻，
2: 系啦，咁啊来季亦都高云地利叶少域治都会见到佢哋啦，咁啊都系开心嘅，即系好似你话斋升降机咁，又有啲新面孔，咁冇理由嚟嚟去都系
1: 嗰班人
2: 系啊，
1: 虽然即系有啲时候就即系来来去都系嗰几班。头先阿小华讲就话，高云地利叶少域治仲有加上咧绝杀米鲁士普嘅后世。都翻翻嚟英超啦吓，阔别九年英超，后程再翻嚟啦。咁啊，保时唔知九啊六分钟定九啊五分钟咁啊，米鲁士普啊守唔住啊吓，咁啊真系俾后程一个绝杀波搞掂咗。咁啊，之前咧米鲁士普啊同埋沙林顿嗰个叫做 spy 啊。
2: 嘅
3: 間諜
2: 門嘅風波
3: 事件，
2: 係啦，咁啊買到士普啊成功叫做搞掂咗啦，告得到呢個修咸頓啦，咁但係告得入咧同贏到波兩件事啊，咁啊去到咧呢個英冠升班賽嗰度咧就真係輸咗俾後城，咁啊後城就同埋頭先有提及嘅兩隊球隊啦，咁啊一齊下年就升翻上去咧呢一個啊叫做英超嘅世界，咁啊哇英超啊好快又開波啦，八月幾哇馬不停蹄喎，小白嗱我哋5月25號啦，咁啊5月30號定31號咧就係咧呢個歐冠，咁就係講緊大巴黎對阿仙奴，跟住6月頭咧就係世界盃，係
3: 啦，
2: 咁啊世界盃睇完之後咧，跟住我哋又睇入啟德睇波噶咯，
3: 係啊。
2: 睇得睇完波之後，差唔多有英超咯。其實係緊接噶，你做一個球迷咧，你真真正正係24小時啊，即係 24 hours 咧，你係好需要吸收一啲足球嘅資訊啦，或者你根本全年係無休噶、無間斷式咁去睇波。
3: 特別係世界盃年更加係啦，
2: 係啊，
3: 即係接住咁去啊。咁你話我哋香港都有體育盛事嘅，譬如拜仁對維拉嗰場波，但係而家真係唔同咗，係叫德甲王者對呢一個歐霸杯嘅王者。
2: 咁啊，
3: 個
2: 起碼
3: 哇，真係強咗好多、啊。
2: 即係香港真係
3: 以前大家成日喺度諗咧，就喂維拉咪即係仲爭啲要同拜仁啊，而家睇齊啦，呢場
2: 有得練啊，係咪？
3: 都係焦點比賽啊，
2: 競爭性好似頭先小華話齋啦。咁啊，喺禮拜日凌晨咧，德國杯嘅決賽，拜仁慕尼黑咧憑住哈利簡尼咧連中三元啦，3-0咧大炒史德加奪得冠軍啦，成高咧包辦德甲。德國杯啦、賽啦，同埋咧德國超級杯啦，成為咧三冠王啊！哈利簡尼咧今季啊各項賽事咧攻入咗61球啊，比上季咧足足入多咗20粒啊，狀態巔峰啊！報章係咁形容啊。對於呢一位咧曾經英超多年冇冠軍嘅射手咧，今季可以話過盡冠軍癮啊！嚇，喂，呢啲咪就係風水輪流轉咯？你喺嗰個地方再努力唔得、啊，真係唔得。咁但系去到德甲又会融合到，讲真啦，我真系估唔到哈利简尼会喺拜仁嘅系统入边踢得咁好。
3: 其实以前佢啱啱过拜仁嘅时候咧，大家都未必咁睇，因为唔系好多英超嘅或者英格兰嘅球员啦，
2: 适应到德甲系统，
3: 喺德国系可以踢得咁好嘅。咁佢啊真系其中一个，而家系成为咗代表作啦。咁啊踢得好，当然系正啦。咁亦都见到世界杯又有佢份啦，即系英格兰前锋线方面亦都有见到佢嘅名字。咁啊，所以即系令人期待啊。咁哈利简尼即系出年嘅时候，可唔可以再继续保持住呢一种巅峰嘅状态？先睇咗世界杯先，
2: 系
3: 啦。咁啊，但系英格兰你见到佢哋嘅即系名单上面。都有几多我哋意想不到嘅，咁当然你话最
2: 彭马啦，麦加亚同彭马冇得踢咯，
3: 彭马都冇得踢啦，
2: 彭马你觉得值唔值得入选咧？
3: 如果你睇翻球队嘅战绩嘅，又真系真系麻麻地，
2: 或者佢个状态麻。不过我觉得彭马真系一个劲人嚟，
3: 佢系啊，佢真系劲。
2: 佢入去可能有啲球员踢国家队就系踢到晓飞，踢球会就系踢到。护理弹刀咁样，你所以我觉得彭马值得入去。even 麦加亚，
3: 麦加亚都系，系啊，所以麦加亚
2: 经验好嘛。
3: 麦加亚嘅妈妈咧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就即系闹啊，啊点解会冇噶咁样？咁麦加亚其实自己都觉得系失望嘅。
2: 我吐槽倒槽系咪？
3: 系啊，倒槽倒槽
2: 吐槽吐槽佢，吐槽边个？吐槽倒槽啊咁样系嘛？啊咁啊倒槽声称自己每一场波关键嘅赛事都会入到场嗰度去睇下唔同英超球员发挥啦。咁观察得好仔细入微嘅，所以系公平公开公正嘅。佢话踢英格兰嘅大军入边，咁实际究竟系点咧？咁啊，结果论嘅，我估英格兰球迷都结果论
3: 又踢翻啦。咁你见到真系球队成绩好嘅话，咁即系一目了然就睇到就射咗入去英格兰嘅大军名单入边。
2: 嗱，英格兰有冇机会入到四强咧？唔好讲捧世界杯咧，呢个都系焦点所在嚟嘅。即系每一年都会好多媒体或者好多报章都会同你讲，英格兰哇强军列阵啊，好犀利啊咁样，
3: 强强对阵啦、啊。你见葡萄牙其实今季、今届世界杯都好强啊，
2: 但系究竟英格兰再强系咪又系八强止步咧？
3: 系啦，
2: 即系成日都会发生呢一件事嘅，即系估计香港好多朋友都系英格兰嘅球迷啦，经常都发生一件咁嘅事，
3: 无端端喺一场古灵精怪波嗰度又。
2: 我印象之中，我成长年代好似英格兰对
1: 對八強四強都唔會太多，甚至乎可能四強嘅時候有啲關鍵嘅賽事就輸波啦。我成長以來，
2: 我成長都係。
1: 即系究竟啊，阿仙奴22年可以捧翻杯，
2: 系咪继续将呢一个嘅光环射咗落去英格兰嗰度咧？
1: 嗱，呢个就不得而知啦。咁啊，环节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恭喜王泽林可以入到法网嘅内圈，即系叫做决赛嘅赛事正赛啦。不过当然入到去就真系俾高70位嘅一位选手就淘汰咗。咁但係我覺得輸經驗啦，輸能力啦，不過唔緊要，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嘅學習囉。始終打泥地都唔係 common 可能最正常發揮，但係我都期待今年可能有香港好多嘅球手啦，香港好多足球員，好多泳手啦，好多劍擊員呢，其實都繼續會喺香港去繼續為到中國香港隊去貢獻啦。呢、這個都係真嘅，因為我哋仲有呢講漏咗，今年都係亞運啊，小白。
2: 嗯，
1: 仲有名古屋亞運，
2: 係喎、
1: 哦。你諗下咁多嘢發生，你做一個體育迷啦，唔好淨係講足球迷啦，真係氣氛停不了啊！所以
2: 隨時我哋今朝 sport 到你都要加多一日添，
1: 要、哦。

0: 佢 Alex 方力申全新作品《生活无小事》。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星期一同假啦，今日咧系佛诞保假，大家仍然咧系唔需要翻工翻学住嘅，但、我哋仍然喺度啦，系咪？啊，琴日咧就系一年一度长洲太平征召咧就系举行啦，咁其实重头戏咧就系一定系啲飘色噶啦，啲小朋友角色扮演噶啦，咁今年佢哋咧啲角色扮演都真系几得意，
3: 好搞笑 ，Vicky。长洲太平征召咧，原来每个人咧个重点同埋重头戏都唔同。
2: 你个重头戏系咩？
3: 有长爆山，
2: 系
3: 唔系飘色都系重头戏。
2: 其实咧讲咗长包山啊，
3: 其实咧食呢个食斋啊，同埋咧入去食，其实对于我嚟讲咧。食平安包同埋食大鱼蛋啦，同埋咧嗰啲芒果糯米糍咧，其实都系重头戏嚟。
2: 系啊，所以我今日都揾咗究竟
4: 系今年。其实我其实个重头戏咧，就去嗰间美式快餐店，因为嗰个包真系全世界净系得
2: 嗰度
4: 有
2: 啊。
4: 系啊，素食啊嘛。有啲薯仔，跟住入边有啲好多杂菜摆埋一齐咁样。
2: 有啲红萝卜啊，薯仔。
4: 系啊，即系咬落去又脆脆地，跟住
2: 我都好想试下。
3: 系啊，所以我发现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喺长洲太平清照入边嘅重头戏。
2: 咁重头戏之一咧，就系其中一个就系飘色啦，即系见到小朋友有啲角色扮演啦。咁寻日咧都见到啊，哇，好多小朋友咧就系又扮下唔同香港嘅运动员啊，有空手道选手啊，单车手啊，啱啱你哋有讲嘅足球员啊咁样啦。
4: 入油咯，好似好深刻啊，入油呢个。
2: 冇错啦，跟住咧亦都有小朋友系揸住支油枪嘅一啲入油员啦，甚至乎咧系一个迷你版嘅中东油王咁样。咁啊就因为最近国际嘅油价都高企啊嘛，呢个都几得意嘅，都系亮点。大家都在网上看到好、搞笑的、啊、小朋友好热但是又要拿着支油枪那样。刚刚阿欧就说他们注重吃是不是、今年在、平安包里面都真的有一些新的元素新的特色、除了就是说有些新口味，我们平时我们传统的平安包口味有些什么口味、
4: 我记得有莲蓉，因为
3: 莲蓉啊是啊
4: 褪前了那个、清太平清照呢就好近母亲节，咁我就同咗妈咪入去长洲就叫做过呢个太平清照啦，啊即係顺便母亲节大家游历下咁样，咁所以我都好深刻嘅呢个过程之中，咁所以我就记得有两个就係、莲蓉包，咁你要买㗎。即系冇话人哋送俾你嘅，
5: 不过我睇翻好多片段啦，即系新闻嘅片段，都听到有啲受访者咧，佢哋就反正都去到啦，咁我哋一次过买，初头谂住买一两个嘅啫，谂下谂下。
2: 买埋俾
5: 福气嚟嘅，买埋几十个，
2: 二十个嘅，
5: 哇！所以真系呢啲福气啱啊，买啦买啦，系啦，
3: 小白小白，愿你平安，
5: 系啦系啦，
2: 愿你平安，多谢
5: 啊！三婶愿你平安，四表姨愿你平安，
2: 真系几开心嘅，你买翻嚟，
5: 开心啦，
2: 或者俾下隔篱邻舍咁样系咪？咁今年见到佢哋咧，真系出咗好多新嘅口味，譬如黑芝麻味，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太过，系啦，黑芝麻味啦，其实呢个我觉得
3: 黑芝麻
2: 好抢手添。
5: 黑芝麻我都中意，
3: 我都中意食芝麻喎。
2: 紅豆沙啲啦，
3: 頭髮又好，紅豆沙就唔好啦。
2: 係啦，
3: 即係或者紅豆餡啦，
5: 紅豆餡、紅豆餡、豆沙、
3: 豆沙餡啦，
5: 豆沙同蓮蓉咧，即係佢都有啦。
2: 跟住有一個係香芋味，
3: 香芋都好
2: 新嘅喎，呢一個都喺今年裏面係有啲新嘅口味，希望可以緊貼翻年輕人嗰啲手搖飲品嘅味道啊咁樣。咁除此之外咧，有餅店同一啲社企有一個特別嘅合作，就係提供有軟餐版嘅平安包。
3: 好好喎，
2: 哇！呢個我好欣賞，即係因為有陣時啲平安包。真系会有烟烟韧韧啊，可能有阵时你真系要饮多几啖水噶嘛，会干真真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有软餐版，就可以俾到小朋友又容易食，唔惊佢近亲。有一啲特别需要系食一啲软餐嘅朋友，又可以享受到呢个节日嘅食物，完全系可以。将大家一齐完全感受呢一个平安嘅福气，咁我觉得呢一个系非常之有心啊！咁所以我觉得，原来喺呢一啲我哋嘅唔同嘅节日里面啊，真系大家真系绞尽脑汁，多啲唔同嘅心意，甚至乎而家都有多咗好多平安包嘅公仔啊，有好多嘅玩味啊，佢入边个平安包个肚仔入面咧系有唔同馅噶，芝麻叫阿芝啦，跟住黑芝麻咪叫阿炭仔咁样嗰啲啦，
3: 好得
2: 意，佢真系完全去迎合咗年轻人，令到大家都。多啲嚟到呢度咧，唔系净系话睇飘色咁简单啊，唔系净系食传统嘅平安包啦。
5: 与时并进啊，我哋嘅文化风俗都与时并进，
2: 甚至乎有航空
5: 公司啊，
2: 街哥
5: 又有咗嘢忙啦，
2: 系啊，有航空公司喺寻日咧指定翻香港嘅航班送平安包添。
3: 哦，犀利犀利！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 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运。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住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攞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返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说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